0: 花啦丢囊丢嗯谢谢水龙大哥墨子大哥大嫂秀儿姐碧双姐坤辉同学守春节含笑妈妈丽儿姐玉慧姐谢谢大家那新春大哥大嫂不跟你念丢拍谢哦谢谢陈雀妈妈
1: 好嘞，谢谢。来，大家好，大家好，我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最欢。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华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谢谢，今日有
2: 冇见面啊？免见。
1: 哦，阿金哦，
2: 发咯。
1: 这同定也
2: 是
1: 会见。
2: 对啊，你啥？
1: 大家拢
2: 系。你今日啥啦？今日拜五，还有精神呢。
1: 我真欢喜，忽然间在几人卡这个来。
2: 阿哪？
1: 欢喜一个。
2: 哦。
1: 真欢喜，
2: 真欢喜，一定
1: 的。
2: 哦哟，
1: 至少才去冬至更能干。
2: 哎呦，
1: 哦，你知影哦，
2: 真有影，真的。
1: 哦，你人客来敲电话来，拢真欢喜呢。
2: 对哦。
1: 迄今年来较大，两个啊，至少我会使去撑个两天没问题，两天后再来烦恼。哎，我真重要了
2: 哦，
1: 所以哦，那样是多。我妈妈坐你家手用七年外呢，今年嘛将近要七年了吧？
2: 六年多而已啊。
1: 啊，我是多久啊？
2: 欸、
1: 我敢不是七年，
2: 啊！你多喝满七年，你应该是满七年。
1: 满七年过了吧？
2: 七年过了，你讲你几月来？
1: 我十一月啊，十二月啊，不记得呢。啊，你不是

0: 九月。
1: 我九月啊。
0: 啊，你得我隔一年九月嘛。
1: 我是到隔年的。
0: 对，九月嘛。
1: 啊，我到今年的九月都要喝满六年啊。
0: 满六年啊。
1: 满六年而已啊。
0: 刚满六年了。
1: 啊，所以你爱到十一月才满七年啦。所以你六年瓜。
0: 哦，头尾年七年的对
1: 啦。对啦，对啦，对啦。
0: 谢谢。
1: 我到九月的时候就。满六年了，
0: 你看你讲比你个看，坐伫遮呢，坐伫遮呢，坐安尼直直摇，直直摇，直直摇摇摇摇摇摇啊！你唔知当时咩呢？离开遮嘛，唔知摇到即摆摇到七年。
1: 唔知呢，安尼像外口的风雨同款，安尼风雨飘飘摇，安尼公公，安尼嘛唔知安尼，系系系嘛？
0: 安尼系系系，啊直接话系六七年，你个看。
1: 冇系啊，系六七年
0: 啊！啊人生就遐个系六七年啊，遐个系六七年啊，遐个来系六七年啊。啊！你念咪对，念咪对，你要讲真正，时间你够紧无？啊，好一个，你看伊个伊啥，伊个电电啊，甲阮来大姐啊咧开讲，我就基本才十八岁尔。嘿，那起码你七十啊？你看我。哦。有紧无？
1: 你大姐吼？
0: 对啊，我大姐加我十七岁啊。哦。对啊，加我十七岁，你看看，啊，不是快七十了？
1: 哦，对啊。
0: 你看看。哦，所以你看时间咧过真够紧。
1: 你目前呢，其实你在过程当中，尤其你那是足痛苦的日子哦，你会感觉你过了足慢呢。嗯。啊，不过你常常有一天回头回去看的时候，你感觉哎呦，啊嘛过来啊，就也度过了那个时间，然后佮已经来到这个时间点来。嗯。
0: 关关难过，关关过。
1: 真的呢，真正的。较早想想，较早佮嘛不知安那度过来。
0: 有影啦，真正的啊。
1: 佮早一种。就艰苦
0: 的日子吼，
1: 真的，想起来其实很恐怖。嗯，
0: 真的，只不过回头想了以前的日子啊，你哎呦，你要为我妈的就钦佩家己安尼躲过来。
1: 对啊，就顶血。其实吼，最近像我在看那个什么，刚好有一个最近那有人在讲，你要怎激发潜能，然后可以就是得到哦，例如说你想要未来过得更好，你的愿望被让它实现。然后呢，他们就是在就会分享，就是说怎么实现这个愿望，每天都要感恩。嗯，每天睡前要感恩。
0: 对，
1: 哦，每天就是一直感恩哦，感恩就是哎，咱会当有安尼的生活，怀抱着感恩，感谢上天啊，上面。然后呢，你就会发现然后你就可以许愿，跟你的跟宇宙许愿，好，例如说我的未来好越来越好，我要好到什么程度，然后你要去，你可以去许，你就是感恩你现在的日子，然后你未来期许你的未来要怎么样，二十一天，恭喜愿望实现呐，就是要二十一天，你会感受到好像开始你的人生哦。你老等了什么代志？贵人会出来帮助你。然后就是你会觉得好像很多的好运，会向你靠近。
0: 这样嘿，二十一天
1: 呐，就是你要每天哦。
0: 我今麦开始。
1: 我今麦开始，你每天都要去许愿。我昨天忘记了。我昨天好累。
0: 今麦开始来哦。
1: 没有，我就看到的时候，我就是感恩嘛，每天在那边感恩啊，阿弥陀佛啊。我就开始写嘛，伊个抄经啊。
0: 哦，是你在写哦。
1: 我在写呀，我嘛写。
0: 你嘛写。
1: 啊，我写了后，阮翁就对我写，伊本来无要写啊。
0: 啊，恁翁嘛有哦。
1: 伊毛体啊，你唔是有加好我吗？
0: 我三本哦，你三本啊，你啊。嗯，
1: 三本
0: 啊。哎，两本。三本啊
1: 嘞。无嘞，阮妈甲阮妹讲两个人要一人写一本。
0: 哦，阿婆无共本啊。
1: 无共本。我会记恁翁给我，你是我三组嘛？六本嘛，对啦，六本啊。啊，我妈跟我买两本，啊，阮查某囝嘛要写，但是伊也未开始写，
0: 未开始写，
1: 啊，我已经开始写，我写药师经，
0: 哦，你也是，
1: 啊，阮翁摕心经，
0: 哦，心经，
1: 伊看我咧写，伊就是安尼，我若创啥，伊就对我创啥，
0: 安尼好，
1: 嘿，所以这是好代志，
0: 好代志，好代志，
1: 啊，伊就写心经啊，啊，我就写，啊，我就昨天我拿回去，我已经写，开始每天都会写，啊，唔过就是。昨天晚上太累了，我就睡了，就没有写。
0: 不要紧啊，
1: 我真的很累，因为今天在骂那超人哦，超人噶，就是你会觉得
0: 那只狗。
1: 对了，为了狗啊，然后因为爱吃药啊嘛，配伊吃药啊，哦，然后要甲饲药啊，然后是要用粉啊，是要用胶囊，等下母噶几百炼糖，
0: 胶囊伊有法度吞吗？
1: 它可以吞，但是因为它伊即马就惊，就是讲。
0: 他惊掉，
1: 他会也惊掉。那较早吼，较早身体就好的时阵吼，食物件是咪凶嘛，狼吞虎咽。然后呢，今嘛 现在就是身体比较不好，食欲可能比较不好嘛，所以吃

0: 物件你会揿出来。啊，我即马拢爱控糜，我常阮查某囝逐工
1: 暗。控糜哦。
0: 哎，煮糜。然后阮查某囝切咧高丽菜啊，红萝卜切到足幼诶，把它分装成一袋一袋。嗯。然后呢，我就是用有无像蔬菜。
1: 对，
0: 蔬菜给它放下去，稀饭，嗯，好，然后，还要那个什么，那个瘦肉、绞肉，买绞肉放下，好，然后滚滚的起来了，啊，搁卡两粒两粒，哦，啊，甲用，
1: 用的，安尼要吃无？
0: 安尼才要吃，然后起来，
1: 安
0: 尼要吃，
1: 够食糜哦。
0: 系啊，因为
1: 伊要来吃，
0: 用嘴吃，啊，无变来吃。
1: 我讲伊安尼再烫着，再对着伊。
0: 当然，爱甲放互凉啊。你太小伊都嘛不爱食。
1: 我想你有空就大，还是讲
0: 没有，
1: 还是讲
0: 较靠了后，你诶就是头一碗先甲开咧一碗嘛，放互冷。然后呢，较冷咧时阵，搁甲倒橄榄油，该拉拉。然后掺油啊，安尼较袂吐啊。他真的已经哦，我这两天才能够睡得好。
1: 安尼哦，
0: 因为他没有比较少在那边吐了，啊不吐规暝是。
1: 伊无好应该是胃的问题吼，
0: 因为。吃威尔刚会造成他恶心啊，会想吐，
1: 这样，
0: 它副作用嘛。哦，啊，所以伊就会想要吐啊，一直吐到胃，吐黄色的，就是胃食道胃酸啊。
1: 对对。
0: 吐白色的，就是就是吐水。
1: 哦，吐水。
0: 对哦，啊，就是一直吐啊，吐到食物就是三比八，是因为拢吃的物件了。你吃下去过免多久，
1: 伊就过来吐出来啊，
0: 两点钟全部拢吐出来，
1: 暗无消化掉，
0: 拢伊就是有胃有在消化食物，你会发现消化一半而已，
1: 对对，
0: 暗过了都拢吐出来，啊是不是拢无吃？
1: 拢无吃掉，
0: 药啊嘛无吃掉，啊所以我真正想尽办法，唔知道要安那，啊你就想讲啊橄榄油过胃嘛，胃肠嘛，因为口袋以为比较重，我怕他不吃，
1: 伊不爱吃。
0: 我怕他不吃橄榄油比较少，所以我就用橄榄油，啊，然后掺油啊，对不？啊，即马个一日刚差不多可以食四顿，然后过来头一顿是爱食油啊，例如六点我好食油啊，对不？一顿，较等下我中昼回去，我就搁甲糜弄出来，爱先提冰着，把它加热水，把它搁甲拉，是不是较水？
1: 哦，较水啊，
0: 较水一点嘛，不要紧，啊，伊就较烧啊，较袂啊冰嘛。然后呢，搁橄榄油搁下倒落，然后这个掺益生菌，安尼一顿油啊，一顿益生菌，一顿油啊，搁一顿益生菌。
1: 啊，一缸油啊，食一遍就对啊。
0: 两遍，早晚都要吃，就是早晚都要吃啊。哦，对啊。
1: 所以第一顿油啊，第二顿益生菌，第三顿
0: 油啊，啊第四顿搁好益生菌。哦。安尼最近就较袂吐啊。
1: 我听讲咧胃啦。过胃的，
0: 真的，啊，因为是胸胃嘛，因为威尔刚就是它的副作用就是会恶心、呕吐、胃食道逆流，啊，所以无法度啊。
1: 哦，这样，
0: 系啊。
1: 食威尔刚这严重？
0: 威尔刚，我知。
1: 啊，遐人是。
0: 哇，你当时爱食威尔刚啊？
1: 我唔明啊。这个年纪
0: 啦，我一讲
1: 身体健康着，我猜什么刚？我猜什么讲？
0: 哎，放尿就好啊，
1: 放尿就好啊，身体健康就好啊，啊，就有影唔来就真正诶，那个求平安就好啊啦，唔免讲要搁什么讲啦，来讲正经诶。
0: 哎，真的。
1: 啊，就有影。对。哦，你讲食到这个年纪，你讲都食要许愿，那有什么愿堂的事？嘿。啊，无什么愿堂的事啊，是身体健康，每一讲拢是平安啊，身体健康。
0: 哇，你讲你爱许一个愿。
1: 许啊。
0: 买房子的愿望，换房子。我最近就是许了换房子，我终于有信心了。就是我以前连，其实我都不敢想，可是我看了那一篇之后，我现在要敢想。
1: 敢想哈，
0: 我要去想我的希望、我的愿望。我哪话多啦？
1: 有啦，
0: 没办法啦。
1: 有啦，
0: 没有，因为价钱，
1: 你若要
0: 你要换，
1: 那若要旧房换新房还还好啦。
0: 哦，可是你还是贷款都多呀，
1: 他没遐多压力。
0: 还是要贷款
1: 的。不会啦，要找啦，要找啦。
0: 啊，所以啊，我现在有许愿的啦。希望
1: 啊，
0: 希望可以，就是再换，可以换一个房子这样子啊。
1: 安尼我就对你啦。
0: 系啊。
1: 你难免换厝时，甲你老公啊，安尼我咪要来换。
0: 啊，你爱许愿哦。
1: 唔免。
0: 两个人的愿力较强啊。
1: 啊，你要换我就要
0: 换。你再换先。
1: 唔是啊，你要食好算。你若要买时阵，表示你时阵厝较低啊嘛，房价较低啊，你再考控一下，我就知啊啦。即个我咧，即钱压算个物件，我咧对后壁就好啊。我唔免去操劳心劳肺，唔免，我对下钱也就好啊。即个算个零零零哦，伊若要买厝，表示讲即摆厝较低啊，啊，安尼我就会使咧换厝啊，哦，你唔免你咧，讲真个，对不？我较袂晓算啊，哦，我若许愿，我本来换你搞不好，你讲也袂搞咧，哦，你算会搞无同啊。
0: 无，其实我有观察，就是说我喜欢。

0: 看，我很喜欢看房子，因为我感觉家很温暖。
1: 我嘛就爱看厝。
0: 真正，你敢要看？你在看厝
1: 哦？我咧一台车，唔敢买，就是为着要换厝。
0: 啊，你咧看厝吼，你会感觉讲哦，这间厝那是咱的，咱大邻
1: 居。
0: 你看我刚穿一间厝给伊，是有够水的
1: 啊。水到安尼，就我外形真。
0: 做形象的，你刚看到迄厝内底安尼，敢想象你家己住伫内底，你就一直心情一直快乐起来。
1: 啊，然后它外面的那些花花草草，
0: 庭院，
1: 庭院
0: 很大，啊，不过就是伤偏僻啊。
1: 我就是介意。
0: 对，我嘛是介意安尼啊。问题做偏僻，咱要上班就是无方便。
1: 你来看。
0: 啊，无伊的价钱也不贵，对不对？
1: 不贵啊。
0: 没有超过2000呢。
1: 对啊，不贵啊。
0: 对，而且够夹台嘞，
1: 七八十平嘞。
0: 对，啊，外口庭院内底装潢嘛，够足水，大项拢有哦。
1: 是。
0: 你只皮，你的皮箱关入面，你就算好大
1: 哦。哦，迄你甲看，迄个时阵住伫遐，你甲看。
0: 啊，不过你若要来上班，可能爱塞两三点钟。
1: 安尼啊。那遐，那遐可能是退休啦，退休去才会去卖地啊啦。
0: 对。
1: 对啦，啊，你无的是真正很漂亮。
0: 对啊。
1: 哦，迄个想讲，哦，啊，规家遐人拢住伫遮吼。
0: 哇，很
1: 好！啊，那个庭院啊，阿母啊，我甲带来我，阿母庭院通行。
0: 对啊。
1: 哦，当然哦。
0: 你感觉足幸福的啦。
1: 好。
0: 自己一直想象的那种幸福的感觉。
1: 真正。
0: 我好当时啊，因为像咱的厝的附近，拢毛做侪别种有无？
1: 哎呀，我那么得看。
0: 拢靠伫门口样，哦，那幸福，这是什么人？那我都住伫这种厝。
1: 那么得看。
0: 不要咧。
1: 我都冇甲看。
0: 哎呀，看哦，那阿水。哦，那这厝哦，真系安尼哦，真系好钱，这栋厝唔知偌济钱。
1: 哦，爱偌高，真正松树那只水哦，松树毛高水。
0: 很羡慕。
1: 哦，咱嘛甲看，
0: 真的，
1: 嘛一直甲看，真正。其实咱住少人到大，其实哦，你讲车会卖我未？我会卖。
0: 嘿。
1: 但我不会去买，因为我会想到房子更重要。
0: 对对对。
1: 我会想到房子更重要。嗯，我就想，爱大件，我爱加舒适。
0: 嘿，
1: 哦啊，能够，咱嘛希望讲，现在爱厝的人买，但大家嘛拢多咧爱舒适，
0: 就是大家可以住在一起，然后都住着这样子，就是很舒适的生活啦。你像讲即马就是讲房子上较细间，内底住的人侪，空间无够大，你就会感觉讲，就是住起来没有那么的舒服。
1: 你遐可能就是地点的关系啦，
0: 我遐地点的关系。
1: 你以前我住就是可能比较小间啦。
0: 我们家哟，不是因为住了六个人
1: 哦，对啦，
0: 住了六个人，
1: 啊、然后我也是点点，
0: 啊，这点点，我那点还搁一站，一站吼嘿，我妈妈也佛堂，
1: 哦，
0: 我还有一层就是佛堂、啊，
1: 哦，这么多这么大，
0: 对啊，一层是在顶楼啦，
1: 啊、
0: 一站啦，
1: 阿
0: 爷佛堂嘛，无足大啦，没有很大，
1: 哎，
0: 啊，唔过就是你一定要有神明在住嘛，就讲、是、迄个佛堂爱一定爱用好势，啊，其实。神明厅的后面其实也，就是它也不适合有房间呐。恭喜恭喜在，有当时啊，咱是讲啊，为住公务不方便，有无？
1: 嗯嗯嗯。
0: 在神明的墙壁的后方，那个房间其实是不能睡的。
1: 嗯嗯。
0: 啊，不过金麦郎无空间
1: 呐，
0: 真的是没办法。所以即使你后面要睡，其实伊就是爱个盖一多边起来，因为神明较大，咱人较细。你困，你该困遮，你该困瓦边是袂使。
1: 对。
0: 啊，不，你就爱是甲眠床刷去另外迄边边。
1: 哦。
0: 对。
1: 哦哦哦。
0: 过来，你的例如有的公寓的，你的房间甲灶卡嘛相连，有当下灶头，灶卡，迄个灶头。在这边拄好，甲你房间的床头的这边的壁，烧公家壁，那不行，尤其是夫妻，火气会很大。那个阿婆是冤家病鬼。
1: 哦，这个，阿那甲灶头无共病，大家去。
0: 较无共病是较好，会较好一点嘛。
1: 灶头伫遮，啊遮空间，啊遮房间。
0: 哎，灶头伫遐。什么叫空间？哦，灶头。
1: 直接煮食嘛，啊，食食多啊嘛，食饭多。
0: 哦，那没关系啦。
1: 啊，食食个房间嘛，
0: 那这样没关系，就错开了啦。
1: 哦。
0: 就是你不能去公家的去多边。
1: 去多边
0: 的。去多边，对，因为我也曾经有一对朋友，夫妻哦，搞搞冤家啊，冤家拢会有，但是会起相拍。
1: 安尼哦。
0: 对，可是外面看不出来。对，可是回去哎，就是去到他们家，会发现他们睡的床，就是跟厨房公家迄个边，然后灶头。搁上面的床头，
1: 安尼
0: 啊，拄啊好，其实有时候就是那个公寓的设计，
1: 对，
0: 公寓无法度改变啊。
1: 无你啊，你公寓比较有可能哦。
0: 就公寓真的比较有可能啊，套厅也较袂嘞，灶卡通常拢伫后边嘛，比较不会是房间呐。
1: 对
0: 啊，所以还是因为 以科学的角度，就是讲灶卡火气足大诶，火气旺嘛。嗯，啊，你人甲迄个灶头相对的时候，头都伫后边。

0: 那个火气，就是他那个磁场就是会影响，
1: 到
0: 啊，你就感觉困底下火气，心狂火得有无？啊，就烦躁啊，阿公婆就跟我冤家啊。
1: 哦，嘿，这真正有道理哦。
0: 对，
1: 这个还蛮有道理的。
0: 对，
1: 啊，你像阮到即马厝安尼灶卡安尼啊，哦，饼呢，起啊，厝瓜啥，你安尼应该不要紧。
0: 也没关系的啦，没关系的，只是讲，其实如果以咱灶卡的后面，嗯。后面的话，有当时啊，咱拢会希望讲后壁有一个出路，是讲对囡仔的未来。嗯。前院是主，就是讲咱主人头前啊，后壁就是
1: 囡仔
0: 的未来啊。嗯嗯嗯。囡仔的未来，所以讲其实有当时后壁就是爱整理得很干净。哦。就所以，我迄当初为着囡仔的未来，你知影？我专工去参买一个啥物，你知影？嗯。那个竹子。
1: 竹子
0: 有代表节节高升的意思。
1: 啊，不，竹子不可以创。
0: 竹子啊，囡仔未来啊。
1: 啊，竹子。
0: 种在后边。
1: 哦，种在后。哦。
0: 种节盆栽啊，照靠后边。哦。然后要让它节节高升。
1: 安尼哦。哦。啊，你请问在后边呢？我这边在直接的猪家嘛。嗯。啊，在规拢边嘛，啊，直接的猪家。
0: 对。
1: 啊，叫规两个塔门嘛。
0: 嘿。
1: 规两个塔门啊。他们开就当个饼，就是伫里安尼啊，拿出个饼饼来讲炸，就根本都安尼穿得出路安尼嘛。哦。啊，那像安尼，伊叫一个空地，我来买一啦竹子客家来噻。
0: 还有一个空地哦。
1: 不是空地啦，就有一个我他们是内推啊，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平面。
0: 啊，它会不会吸到油烟哈？
1: 不会，因为灶台在这边，然后门在这里。
0: 哦，那我跟你说，你莫成像我足戆的哦，你不知影底下足高大的。
1: 哎，对。
0: 哦，够高大，恐怖！
1: 啊，你唔开始买大？
0: 我买只细长啊，即马只大汉的啊，啊，佮加几落摆啊！我妈三不五时来去后边，甲我甲收收迄个碟啊，足高大，佮装个裤卡，甲迄裤卡有无？弄开，它那个根很厉害。
1: 很厉害啊，对吧？
0: 哦，我就讲诶，
1: 我不要来去买碎盆诶。
0: 你去买那个啦，小的对。
1: 小的那个。
0: 那个有那种竹叶青还是什么的那个？
1: 对啊，对啊，
0: 我觉得你去买那个小的。
1: 对啊。
0: 哦，你冇像我。
1: 啊，个鸡塔门也不要紧。
0: 可以可以，你要把它顾好哦。
1: 鸡塔门啊，伊后边塔门开起就网啊门嘛，
0: 啊网后边
1: 人个边啊，规拢。
0: 对啊，可以，你就是让它有一点那个。就往上蓬勃发展的意思
1: 啊！
0: 你
1: 哦，
0: 系啊，
1: 好，等你马上来买。
0: 好的
1: 哦，我等你要去提中药啊，我去提，我帮我老婆啊，我家己慢慢提中药，
0: 都
1: 爱去采集啊。嘿，我来去买一个碎盆啊。
0: 你还较好过的啦。
1: 靠啊，竹叶青那个竹叶青应该好过吧？
0: 应该还可以啦，他不是也会弄得一层一层的吗？你要买那个一层一层的。
1: 啊，我知，我
0: 得一层一层背去。
1: 买三十层啊，迄种
0: 啊。哎哎哎，啊，卖伤大，嘿，卖伤大啦。
1: 我那个不是错。啊，不过我发起来是，我有空间通可以放来吃多啊。
0: 哦，是哦。
1: 灶卡圆嘛。
0: 哦，啊，你不是伫平台哦？
1: 啊，伫平台的啊，平台嘿，迄个门头才大嘛。
0: 哦。
1: 啊，伊这个门头够啊，就安尼啦，啊，比如说门再推开就门啊门嘛。
0: 哦。
1: 啊，只有一像安尼啦。
0: 哦，安尼是啊。
1: 啊，我来甲买起一只吼。
0: 好啊。
1: 甲起。
0: 好。
1: 安尼看靠出路无？
0: 嘿，靠出路。啊，无人知安尼。
1: 人说安尼拼啊，要艰苦死安尼拼啊，无啥有出路安尼。
0: 啊，无囡仔也有出路。
1: 拼安
0: 尼，
1: 拼随时那个就要断路的感觉去。啊，这囡仔。啊，都懵逼呢，啊，懵逼呢，啊，涨也无偌侪钱，啊，都懵逼，啊，钱也有啊，无歹，啊，就阿你讲啊，来个买一撮来，买涨啊来个起啊，看囡仔看会看有出路未啦？
0: 对啊，
1: 哎啦，
0: 就有也是觉得有啦，就是干嘛读册嘛，读了顺时啦，像我妹，我那时候买的时候，我妹的工作，我觉得她工作其实也算是顺利的啦。
1: 所以，
0: 咱老啊，算嘛袂使，咱即摆阁算，袂使讲，咱的未来较无遐尼侪空间，但是囡仔的未来空间就大，咱当然嘛希望讲他可以很好的发展。
1: 对啊，当然啊，因为咱一路行来无介平顺，咱嘛希望
0: 讲
1: 囡仔
0: 可以较顺的，
1: 会当可以较顺的，
0: 对吧？卖会较辛苦。
1: 对啦，啊，你来讲啊，开侪钱，咱无多，啊，干一盆啊。你做会到，我嘛做会到啦。因为我做会到，咱做会到，咱就甲试摸试看卖。讲真的，吼啊，所以后边啊，你换厝就是爱尽量换，后边嘛，你甲人
0: 独聊还是啥样？对，你要给他有一个发展的空间。
1: 这就爱人。
0: 对对，其实是。

0: 比较嘿啦，啊，卖讲啥，咱要逃生嘛，较空，较有好多逃生。嗯，你想到咱即卖，你有讲你若要逃生，你安怎后壁无门呢？你变啊出去？
1: 其实哦，
0: 哈，你好，我有门。
1: 其实我即卖造卡就是防火巷啦。哦，是大家，是摆出十外斤，大家拢起起来。
0: 对，
1: 大家拢隔起来，
0: 隔起来啊！你无隔嘛，无法度。
1: 大家拢隔起来，嗯啊，干那我是要逃走倒去。
0: 嘿啦，你嘛无法度走
1: 啊。我若无隔起来，嗯啊，这边嘛规个拢起起来，这边起啊，我要走倒去。
0: 对啦。
1: 对无，嘛无法度，啊，毋则怎起起来？大地上起来，啊，中王起来，怎做走卡？
0: 吼，对啦。
1: 对无，都是啊，无其实后面那个是防火墙，加大嘞啦，就变到只有嘞啦。
0: 哦，安尼我要加挂嘞。
1: 这大地嘞啊，那也无。啊，是大家拢起起来，你没办法。
0: 正常是一定拢爱留防火墙。啊，阮
1: 对，迄就是防火巷。
0: 对啦。
1: 啊，大家拢起起来。
0: 嘿，起起来。其实那个这样子，其实是所以为什么人即马建筑法规吼都严格诶？因为你该预留还是要留，因为有时候万一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看要安怎走啦？
1: 对。
0: 后壁门都无路，你走未出去。
1: 走未出去。
0: 所以你绝对不能，你就要知道，你逃生你不能往厨房跑。一定是往前跑啊！你有讲地动，还是讲你在二楼后边路无？
1: 哦，有，
0: 有晓。
1: 哦，二楼有路。
0: 真的哦，我即马二楼无路。
1: 我二楼。
0: 我一楼有路，一楼。
1: 你不管几楼拢冇路。
0: 啊，无我因为我二楼后边嘛搭起来了后，就无门啊。
1: 你六楼、七楼，迄嘛拢有路啊。啊？跳落来，你还冇路？
0: 我窗户做死的啊。
1: 啊，唔好啦，你来咧做死的。
0: 那时候就没有想到，因为怕。小偷啊！
1: 你得做会做，哎，就好啊啦。
0: 嘿，我即马想讲，
1: 嘛不会使安尼啦。你这嘿，嘿
0: 啊！
1: 来，你这，我以前咧做铁门的时阵，喏，封起来时铁，铁门喎。嘿。像人外口是大铁门，啊，铁啊，铁门，安尼喎。我嘛是做拖呀。
0: 铁门做拖。
1: 铁啊，伊个唔是一支一支，
0: 我像
1: 是啊，我嘛是感官，是用看会到嘛。
0: 嘿嘿。
1: 阮家嘛是做拖呀。
0: 用拖哦。嘿，
1: 嘛是。
0: 啊拖，啊讲我都说。
1: 可以啊，啊，咱就家己买锁来锁啊，安尼啊，啊，无变啊。
0: 我也唔敢锁呢，惊迄个锁过来，锁匙唔知等你对，过来生生开袂开，麻麻烦。
1: 啊，无你啊嘛，你袂当做死的，就是爱安尼啊。
0: 嘿。
1: 啊，不然你怎么办？
0: 对。
1: 啊，你若做一中，还是讲迄个门框要做一，若做一中，话其实门锁嘛，你应该看恁边仔住是什么人。
0: 我是窗户啊，你啊。
1: 哦，你窗户。
0: 我是窗户。哦。我是窗户。
1: 做鬼拢封起来呢。
0: 对，所以我还是有点打算，明年如果要。整理后面二楼的话，我那边想要弄个窗户，就是可以开的，
1: 开的，
0: 安尼才较袂危险。
1: 对对，会使往外推。
0: 因为你袂记，阮到旧年楼卡灶卡毋是，哇，电线走火。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嘿呀，所以吼，
1: 哦，啊三楼嘞？
0: 三楼真正嘛无法
1: 度，
0: 我迄当初嘛是做风死的。
1: 哦，恁在贵龙风死啊？
0: 啊，其实你三楼，嗯，要跳嘛唔敢跳啊啦。
1: 怎么就全部都封死的？
0: 嗯，对，
1: 没有呢。如果没有封死的话，我们现在还有比较有逃生呢、啊。你封死就完全没办法逃生了、
0: 啊。对呀、
1: 啊。啊，安尼啊，一个小包去盖一个啦，盖一个。啊，不如跟许愿呐，李宅刚来，李宅刚就先换厝的啊。啊，李宅刚就等换厝啊。
0: 许愿是那是未来啦。
1: 无啦，啊，我是感觉讲哪一生吼可以换一下房子啊。那听你来讲，你那住伫个较四尾巷吼，甲阮的故事同
0: 款。其实。
1: 诶、欸，
0: 阮遐吼，你伊边啊其实是残啊。你如果要走，就用走路是可以走啊。
1: 车子不行吧？
0: 车子不行而已。
1: 阮那嘛是人可以啊，人可以走、啊。
0: 而且因为阮即马对斜对面的后面阁起两间厝，
1: 嗯，
0: 起两间厝吼，其实伊遐后边变做遐有路通好行出去
1: 嗯，
0: 就可以绕到隔后面对面那边的巷子。
1: 车子比较麻烦、啊。
0: 其实车子没办法过而已啦。
1: 对啊，车啊
0: 其实我感觉有一点好处，就是讲你车袂得过，等到较安静。
1: 对，安尼较无对。
0: 较无一挂闲杂人等的，一直在你出出入入
1: 啦。交通啦。
0: 啊，你若往行的，拢我们那附近社区的人，就是会当行的啦。现在是可以走路是 OK， 啊，就是车袂塞哩，我都摆袂徛哩。
1: 换袂了嘛，要来换社区型。
0: 哦，
1: 社区啊，迄头前迄个动线啊，你停车要出去哦，较大淡薄，较
0: 有哦，对啦，对啦，对。
1: 像咱到即马，你看阮家嘛是啊，有当时你买要把裤要出去行吼，
0: 嘿，
1: 有当时动线无够多
0: 啊嘛，
1: 就比较难转。
0: 咱逃的时阵就是 没有，
1: 没啦，
0: 没有，然后先有，
1: 有，对。
0: 啊，今嘛啦，未来有机会，嗯，就会去再求好嘛。
1: 对，
0: 咱就知影讲啊，咱过来需求是啥物，
1: 买
0: 咱需要的啦。
1: 对对对，
0: 对不？
1: 贡献啊，很重要。
0: 真的啊，啊，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嘛，一开始一定是先求有啦。
1: 嗯，对。
0: 啦，是有一间厝，然后大就好啊。
1: 当然咯。
0: 啊，对不？
1: 哎，当然咯，你是上好，你看今嘛偌济人无住上大，
0: 哦，
1: 还佫

0: 这样，
1: 够足侪，
0: 那很多嘞，啊，所以希望啦，哇，阿姐妈开始许愿啦，
1: 好啦，许愿啦，
0: 我看你换厝，我换厝嘛，你那旧厝来去换新厝，我换较舒适的，
1: 嘿啦，好啦
0: ，OK 啦，好，来进入咱个生活知识网哦，来今日讲诶哦，来不是地瓜叶，不是地瓜叶是啥呢？来这个营养师啊，哦推超级食物啊，过滤心中，还有解毒，帮助你解毒哦，配这个油啊，加够较强。来，这个羽衣甘蓝，这个羽衣甘蓝，我刚看的网络，既然毛人用羽衣甘蓝来做馒头，哦，我本来要买，
1: 真的、哦、做馒头、哦，
0: 是馒头吗？啊、不是不是，那个麦片，
1: 哦、做麦片，
0: 麦片，麦片、哦、啊，它有加什么羽衣甘蓝？哎、哦，起码拢讲究养生嘛，
1: 对，哦，
0: 这个羽衣甘蓝应用啊，哦，这个、密度啊非常非常高哦，被誉为啊这个超级食物。这个营养素一共有羽衣甘蓝啊，属于这个十字花科的蔬菜吧？哦，其实是花苦苦嘞。有，但是我无啦，我当时还差吼，我
1: 差，
0: 我一个早点较会，一个较不爱食，一个会食。
1: 哎，苦有一些苦。
0: 小寡啦，小较苦甘苦甘啦。哦，这个富含有这个维生素 K， 哦，个维生素 C 啊，多酚啊，加这个类黄酮哦，类黄酮定定，一旦帮助你清毒啊，这个体内这个自由基哦，进而保护你的细胞。抗发炎，各位当调控你的血脂哦，协助你降低这个血液当中这个低密度这个脂蛋白啊，这个胆固醇哦，这个蛋白这个胆固醇。不过啊，这个料理的时候呢，建议搭配优质的油脂哦，优质的这个油脂哦，油脂哦，油啊哦，当这留住哦，才会让大幅的提升吸收率哦，吸收率。哦，这个营养书籍脸书分享哦，这个羽衣甘蓝啊，富含有这个 K 嘛，一旦帮助维持正常这个凝血功能哦，这个骨骼钙化定定，各位当强效的抗氧化剂哦，还有这个强效的抗氧化剂的是维生素 C， 也当支持你免疫系统啊，跟这个胶原蛋白合成哦，以及这个多酚跟这个类黄酮啊，哦，这个麸皮素哦，跟这个三奈酚帮助这个维持健康。最好是这个高钙低草酸，哎呦，今天草酸较低哦，草酸的含量较低哦，也当啊哦，使它所含的这个钙质啊，在你的肠道当中啊，吸收率啊相当的正高哦哦，一共羽衣甘蓝啊有四大好处哦，来，首先是这个强效抗氧化和抗发炎哦，羽衣甘蓝含有这个麸皮素跟这个三奈酚哦，以协助你清除体内无好的这个。细胞自由基，吼，减轻这个细胞氧化这个压力，一旦帮助你保护你的细胞抗发炎，吼，过来，过滤目睭，哦，羽衣甘蓝含有大量的叶黄素跟玉米黄素，哦，这两种这个胡萝卜素啊，会当聚集啊，哦，在这个视网膜黄斑部病变，哦，黄斑部啦，吼，也当帮助过滤你的蓝光，哦。降低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甲白内障这个风险。第三是协助你维持心肺更健康哦。羽衣甘蓝富含有这个膳食纤维，当帮助你调控你的血脂哦，协助降低血液当中的这个低密度哦，低密度脂蛋白这个胆固醇啊，你加过含有这个钾离子哦，也是啊，会当协助你维持血压稳定。最好是这个辅助肝脏解毒，帮助你肝哦解毒哦，也含有这个硫配糖体啊哦，会当帮助身体代谢环境毒素，以及这个多余的这个荷尔蒙哦。这个营养素一个提醒，羽衣甘蓝当中的这个维生素 K、叶黄素哦，加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属于这个脂溶性啊非啊营养素。建议啊，在料理的时阵啊，搭配优质的油哦，油用较好的橄榄油啦，啊，一寡坚果啦，等等啦哦。无论是拌炒啊，是个拌炒，还是讲这个拌沙拉哦，简单啊，这个拌炒也是讲制作这个绿拿铁啊，拢会当提升这个吸收率啦。以及话生的十字花科蔬菜含有啊，含有致甲状腺总数啊，哦，会当啊应用到你点的吸收哦，这个甲状腺啊功能。较歹的人啊，建议煮熟后再食哦，并适量的入醋就可以了。就羽衣甘蓝，羽衣甘蓝，在家我就比较较无像你要大量。
1: 是哦，啊，你都
0: 可以
1: 生鲜超市
0: 的，生鲜超市就有。我那羽衣甘蓝，
1: 我真的没看过。
0: 我是拢去全联的，
1: 全联有哦，
0: 全联。

0: 来去找找看。
1: 请你于等男
0: 一到底生做如何？
1: 啊，你也不看过呀？
0: 唔捌，没有特别去找过这个东西。
1: 啊，伊个伊还过来笑啊？
0: 安尼哦，伊是
1: 生做安尼？那孔雀，那孔雀安尼？
0: 安尼哦，
1: 有安尼
0: 哦，怪叫鱼。

0: 听啦，阮有当时阮囡仔都，囡仔
1: 有当时较会排斥，
0: 较会排斥。
1: 阮像阮只囝苦瓜都唔食，啊，他不敢吃苦瓜。
0: 苦瓜好食不？
1: 对，我就想咱就感觉苦瓜有够好食。
0: 有够好食，愈苦愈好食。
1: 对啊。
0: 那苦瓜啦，你放那排骨汤啊，掺那饮食啊，吼，无好食呢。嘿。哦，苦瓜啊，无掺那黄奶都苦嘛，超食。嗯，很好吃哎，苦瓜，不行啦，你怎么不敢吃哦？好啦，这是鱼感染哦，鱼感，你不敢？
1: 嘿，不敢吃啦，再来那么乖，你看，你是我少年啊，不敢吃这苦瓜。
0: 这样的火气这么大，
1: 火气，
0: 这样火气这么大，火气大，看要来解脱，怎么解脱？
1: 无女朋友就麻烦，
0: 弄病看要哪样？好啦 ，OK 啦，我跟大家分享到这，来，时间过来，安排听歌来，谢谢。

要跳舞遐糕点要甲你唱吼，碧霜姐、彩云姐、玉超妈妈、阿秋姐啊、赖良妈妈、守春姐、素云大哥、大嫂、康盛大哥、湘君姐、惠丽姐、学梅姐、陈雀妈妈、宝琴妈妈、明艳姐、彩珠妈妈、进法大哥、秀英姐、

姐、彩云姐、安雄大哥、慧儿姐、慧玲姐、樱花姐、赖良妈妈、阿田姐、丽慧姐、慈智姐、安雄大哥，还有继续香兰雅，谢谢。

林燕姐，感谢你，简爱妈妈，谢谢雷华正雅，谢谢你，感谢艾琳姐，感谢李玉昌妈妈，谢谢港秋正雅，谢谢你，淑慧姐，感谢你，宜春姐，谢谢淑云大哥大嫂，谢谢蔡文正雅，谢谢。

0: 们的婚生节，感谢依琳阿姐，谢谢月女姐，谢谢你，我们的守春阿姐，谢谢孙儿姐，感谢刷米姐，谢谢猫童大哥，谢谢新元姐，感谢你，无念着歹势哦。
1: 来哟、哦，过来是咱的盐埕的淑云姐，要听这个风吹的愿望。谢谢金宝姐、阿秋姐、乔珍姐、彩云姐、美桃姐、守春姐、淑云姐、徐德利婆阿仙、秀梅姐、秀英姐、秀琴姐、素云大哥大嫂、永红大哥大嫂、星宇姐、淑云姐、美桃姐、守春姐、心意大哥。

谢谢方玉姐、新春大哥大嫂、黄远妈妈、秀伟姐、中华大哥、瑞华姐、素琼姐、乔珍姐、进法大哥、方玉姐、安雄大哥、碧霜姐、素云大哥大嫂、碧红姐、桂霞姐、秀儿姐、木通大哥、淑云姐、文采大哥、茂统大哥、月女姐、陈雀妈妈、墨子大哥大嫂。

0: 谢谢慈智姐、严丽姐、桂春姐、秉瑶大哥、大嫂玉钗妈妈、茂童大哥、瑞华姐、雪梅姐、丽慧姐、富梅姐、桂春姐、碧霜姐，谢谢大家。何妈妈，继续来心心相连，咱的李刚的宝琴妈妈所点的哦，心心相连。阿秋姐啊，心雨姐，这期要教这首啊。你敢要？
1: 我教呀。
0: 你教了啊？阿丁好。
1: 我剩一班，今日要教。
0: 哦。
1: 剩一班。
0: 剩一班哦。
1: 剩一班，今天要教了。
0: 哎呀，你较早，你较早教啊！我也是，今麦这期才开始，要开始啊！
1: 阿表示你最近才收钱啊？
0: 开了啊。

0: 谢谢阿秋季啊，新春大哥大嫂翁哥嘉兴大哥，守春节方玉杰，成全妈妈慈志杰啊，宝琴妈妈煞无来，头拄仔头前有来，结果今麦煞无听到。
1: 暗算连无着。
2: 啊，啊，
1: 宝琴妈妈说连无着，
2: 心
1: 叔，心叔兄妹说连无着啊。
2: 哦，伊要连这首呀？
1: 无啦，连不上吗？心心相连，连无着。
2: 哦，心无连，就敢咱无
1: 连。透早有啊，有拍破
2: 坏啊。有，前面有，啊，今麦说无拍破
1: 啊。安尼哦，
2: 拄啊好。
1: 啊，是人个，
2: 拄啊袂记你甲讲。
1: 听到心头醉。
2: 啊，敢有可能？
1: 听心头醉就要困去。
2: 啊，好。
1: 这条
2: 天，头前那催眠曲。
1: 你唔知这条天，那我看来落雨，你唔知。
2: 哦，但是哦，有哦，嘿哦，哎呦，真的，
1: 多伫面子，
2: 种天气，
1: 爬袂上起来，你都唔知哦。嘿，
2: 真诶。
1: 我熟悉者，听到外口雨声，哒哒哒哒哒哒，哇，他们那边多伫面子哦。
2: 真诶。
1: 我好困诶，你都唔知。
2: 确实有影，确实有影。
1: 这条天啊，啊，我可能可能讲到下礼拜拜二啊。
2: 哦。
1: 下到礼拜二啦，
2: 下礼拜二啦。下到礼拜二
1: 哟。嗯啦，礼拜二慢慢的就恢复夏天的感觉。
2: 哦哟，夏天的。
1: 我来讲啦，让你知啦，哦，你来看。啊，那落起来就好。今麦听讲，拢各地方的这个水库应该都有补，
2: 都满了
1: 哟，都有补啦，都有补了啦，
2: 啊，都甜啊啦。
1: 啊，你袂欠水啊，今年。
2: 袂欠水啊，不过南有一挂所在种菜所在，种水果的所在。
1: 无欠水有可能欠电哦。
2: 啊，欠电？
1: 咱阮遐偌济区啊，同时没电呢。
2: 安尼哦，是这个电要断去吗？
1: 唔知。
2: 啊，是安那？
1: 同时没电。
2: 真的？
1: 我当作干阿阮兜的，叫出，大家拢出伫外口咧问，啊，唔来干阿阮山人啊，哇，搁倒伊倒伊安尼。
2: 哎，有可能啊，有可能那个什么电线因为落雨天啊，
1: 不知道，
2: 会风吹灯啊，啥那么想可怜
1: 啊，冇可能会欠电啊。
2: 有，
1: 你嘛慢慢夏天，你若讲真正因为安尼欠电，啊，过夏天过来，啊，过较严重哦。
2: 哦，
1: 哦，这个电力要这个要关心一下下哦。哦 ，OK， 来，到拜哥要来连闹，
2: 好来，
1: 连你的嘴，
2: 来，
1: 连你的反应。
2: 这个字很少，但是不好念。你足少诶，
1: 我来也无看到，
2: 你啥？伊
1: 看
2: 阿别
1: 看到伊遐啥？
2: 哈？
1: 哥夸瓜哟！
2: 什么瓜瓜？
1: 哥夸瓜哟！
2: 你得看到。
1: 遐啦。
2: 哦哦，好嘿嘿嘿，对嘞，遐来有。
1: 哎，
2: 阿在无？阿来。
1: 老师，阿在无？
2: 哦，来来来来。
1: 哥夸瓜，宽过宽过哦。
2: 很难念哦。
1: 快过宽过，光怪国，光光光临光临光国，夸夸宽过，瓜滚宽空哥怪国。你在创这個，你只能创
2: 我。这不是我创的，我错呀你。我哪好多写这個啦。
1: 这是，
2: 哦，很难念吼。歌跨瓜宽过宽沟，快过宽沟关怪狗，光临关狗瓜宽扣，瓜滚宽。

0: 空哥怪狗，你只能念慢慢念，你爱慢慢念，
1: 慢慢念，慢慢念，
0: 哥哥改了 O 哟，
1: 什么 O？
0: 安跟哥啊，他不是都是哥嘛？
1: 哥
0: 科
1: 哥
0: 科，
1: 看
0: 哥科，
1: 都是
0: 哥跟科啊个 O
1: 嘛，
0: 就是不好念，
1: 那种磨练，蛮给两个人要挑战。
0: 来，太好了，挑战
1: 来，青菜大哥。
2: Hello，
1: 我跟你讲，我知道现在知道他会比较慢卡，
0: 因为
1: 他的练习，
0: 他先练啦，所以你要比较多时间给他练，这样我们两个人开讲。来，要吃志杰来啦，
1: 练好来看，
0: 练好，
1: 来，吃志妈妈来，
0: 哎，
1: 来妈妈，
0: 吃志杰，
3: 帅哥美女，早安，
1: 早安，你练好来哦？
3: 没有啊，我刚从厨房过来看到，
1: 哦，是哦。
3: 这个有点有点难呢，
0: 对，有点难哈，
1: 慢慢练就好啦，慢慢练就好，
3: 慢慢练了哈，
0: 好。
3: 哥夸瓜宽过宽锅，快过宽锅关怪国，光临关国瓜宽阔，瓜滚宽空宽空哥怪国，
0: 厉害啦，这快点没啦，这今天就快点。
3: 哎，有点难，
0: 很难。
1: 如果这种闹，
0: 拢免烦恼啦。你一切最厉害，拢免烦恼。
3: 还可以，没老人痴呆啊，够
0: 不？没啦，没哦，我你
1: 啦。这种闹平常是怕话说你来啦。
3: 好，放别人念的。
1: 好，谢谢，恭喜你，拜拜。来，昌达大哥
0: ，Hello。
4: 哎，
0: 昌达大哥来。
4: 哦，对，这个题目比较难哦，
0: 比较难哦。
4: 对啊，
0: 来，
4: 哥跨瓜宽过宽沟，快过宽沟关怪狗，光临关狗，瓜空口，瓜滚瓜空哥怪狗。
0: 哎呦，袂歹呢，哎呦，慢慢念嘛，
1: 真好啊，
0: 对啊
1: ，OK，
0: 好，谢谢哦，
1: 谢谢哦。
0: 谢谢你，
1: 拜拜。来，注意新人客。
0: Hello， 新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喂。喂，你好。
1: 来，你好，怎么称呼你？
5: 邓华，我几岁？丁。
0: 丁华，哦。
5: 张
1: 大姐，你好，你好。
0: 阿金，你好。
1: 阿弟，七点半买哦。
5: 哦，
1: 来。
5: 哥跨宽，这是宽跨呀，
0: 宽
5: 哦，宽过宽宽，不是啊，就是
1: 过，嘿，
5: 快过，不是，
0: 对，快过，对，
5: 过宽过宽怪狗，
0: 对。
5: 关林关沟瓜宽阔，瓜宽跨沟沟怪沟。
1: OK，
5: 不要难念呐，
0: 难念，
1: 不会，你这样有进步就好了，
0: 对，
1: 有进步就好了 ，OK，
0: 拜拜，
1: 谢谢，拜拜。来，金玉姐，你用卡壳哦。
0: 瑞华姐。
6: 喂，恁两个搞
1: 错。来，你好，
6: 你好。
0: 来啦，念看麦嘞。
6: 念看麦。哥跨瓜宽过关沟，快过宽沟关怪狗。
1: 嗯。
6: 关岭关狗瓜宽口。瓜滚宽空哥怪狗，
0: 还有没卖呢？
1: 好，
0: 谢谢
1: ，OK， 好，拜拜。
0: 好，来，
1: 金玉姐，
7: 哎，大哥好，
1: 哎，老大，
0: 好，哎，你好，
7: 今天的好难呢，
0: 你不会，对你来说一定不会的，
7: 好，来，咱们来细细看，
0: 好，来，
7: 哥跨宽宽过宽沟，快过宽沟关怪狗。光临关狗挂筐扣， 刮滚框空割怪狗。
0: 哦，你看，对啊，
1: 你看你的实力 OK 了。
0: 对，
7: 不行，这个要用像人家用相声的方式。
1: 哦，用相声的吗？
7: 连带有一点拖，这样就会拖过去了。
0: 哦，好
7: 的 ，OK。
0: 好，谢谢。
7: 快乐，好，谢谢老辉啊。
1: 没有，
0: 辉啊辉，
7: 谢谢你们了，谢谢，
0: 拜拜，谢谢。
1: 这对你来讲简单了，几只瓜，几只狗而已。
0: 好，来。

0: 这像什么呀？我听下。
1: 龙飘飘。
0: 龙飘飘。嗯。哎，你刚不记得什么人？什么真？我们有一首国语的歌哦。
1: 嘿。什么真？
0: 在这边，你唱也好听啊。

0: 刚刚你变美，
1: 没有变美，
0: 也蛮好听的啊。
1: 没有，好像副歌好像也不错。
0: 没听
1: 过，我看几块，他这几块老歌还蛮好听的。
0: 那蛮好听哦，
1: 真正。哎，
0: 我去过叫气质。哦，
1: 曾秀珍哦，好来哦，你我相逢。
0: 哦，我啊期待明仔载摸落雨。
1: 哦，哎对，明仔载真棒，差不多。
0: 我不来游泳。
1: 你去游泳，为着落打毛那有差，弹皮搁弹回来就好啊。

0: 你若正经落雨啊，
1: 嘿，
0: 他不让你游啊。
1: 哦，是哦，我
0: 听单位讲。
1: 哦，危险哦。
0: 对对对。
1: 哦，安尼哦。
0: 以前拢戆戆，唔知就是。
1: 哎呦，安尼安尼也是莫去，我看明仔载应该嘛是落雨。
0: 系啊，听单位讲啊。
1: 嘿，危险危险。

0: 好，谢谢。
1: 谢谢，我是来唱啥？你知影？
0: 唱啥？
1: 咱咧唱这条，咱顶间唔是迄咱公司的表演唱这首嘛？啊，我的学生啊，唔是要去你后边跳舞嘛？
0: 对。
1: 啊，你刚才外国组，阮的班长，伊就想爱叫头前去倒，给咱录影才看会清楚。伊当我走去遐，叫依晨老师。哎，依晨老师，你甲我录影。伊依晨老师拢傻眼，但是嘛是手机啊，甲摕来就录影。我甲讲你是来真含的，你看我的班长我好笑啊。
0: 还是啊。
1: 哦，所以我就伊甲我讲了，我哈，
0: 有点无厘头。
1: 嘿啦，无厘头就无厘头。嘿啊，人讲起啊，就甲骂甲咱。我想讲奇怪，啥手机啊，关关伫遐咧录影。
0: 袂啦，蛮流量，蛮流量。啊，依晨老师最功底一件。OK 啦，来时间的关系，说了那么进行非常重要时间，都好来爸爸妈妈大家都做健康的来啊吼，啊唔好走吼，来听龙哥做一个详细介绍吼，增加这个健康知识，才会知影要哪些顾客提哦，来让进单元的谢谢感谢。
2: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同个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你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

0: 那另外来累计，累计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要维持骨骼健康，先从钙开始。科技高钙固本饮，好喝、好吸收、好携带。黄金组合：海藻钙、牛奶钙、柠檬酸钙，高钙质含量最佳吸收率，修复肾品鲈鱼生态，保留完整的营养，能有效被人体吸收。每天一条，让你稳固健康好基底。科技高钙固本饮。
0: 感谢大家哈，今仔日啊，这个咱台湾人的福音啊，台湾人的福气啊，今仔日伫这节目顶关，只要若有迄个机会，咱食到这支产品啊，阿拜骨质疏松就拢无恁的份啊。哦，你这个骨头无好的啦，啊，骨头含烧的啦，骨头退化的啦吼，从此以后，一天你只要听家人的话，一天安尼一条，足简单，直接倒去就知啊。啊，不过我倒出来恁看吼，哪像牛奶安尼有无哈？但这内底唔是加牛奶了，我讲恁听。听我讲完，你了解哈？这支产品吼，啊，会使讲是对于研发开始吼，从去年的年底，我就一直约到今嘛。过去咱公司嘛有卖钙，对不对？不过迄种大部分拢是咱的这较侪岁时代咧食，咱无鼓励囡仔食，因为迄支钙是专门食咱的老大人退化的，这叫做钙。但这支产品啊，恁家若有小朋友，恁家囡仔咧长起来，长得长大人的，一支跟落食。比你食啥物，做啥物，成龙转凤，搁较厉害。你拢免加开钱啦，一工只要开少少一点点仔钱啊，因兜个囡仔弄大。为什么这个钙遮重要？为什么咱爱特别搁开发这支产品？咱内底挂骨头个物件都遮济啊，为什么爱搁特别开发这支？因为咱爱对着时代进步，时代科技的进步是日新月异，有愈新个物件、愈好个物件，咱愈爱介绍。因为咱人身体内底上介重要个这个部位就是啥？全身骨有206块骨头，骨头甲骨头中相连，还佫有一挂关节。你若骨头无好，人古早人咧讲做骨当食为贵人啊。骨头无好个人会安那心脏无好，因为你个钙欠钙，你骨头心脏会过度收缩，你个心肝头皮无使。钙质若无够，你安那你个脑底会混乱，你会变做啥？你会变老人痴呆。钙质若无够的人，你安那，你会失眠。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这支产品上适合啥物时阵食呢？这支产品上适合暗时啊要困进前食，啊，暗时啊要困进前食，你暗时啊阁会好困，阁会好入眠。从此以后，暗时啊究竟拢无你的份，暗时啊要困的时阵，甲食一包就好。过来，一般啊，那钙质若无好的人啊，末梢神经的麻，脚手尾的麻，这支哦食完了，你脚手尾袂阁麻。骨头无好，钙质无够的人啊。容易会高血压，因为缺钙会让咱的血震荡，会变高血压。欠钙质，目睭会模糊哦，因为你的肌肉会不自觉收缩哦，紧绷，所以你目睭会模糊。啊，过来欠钙质的人，你喙齿安那，喙齿会袂定，袂定就是安那，就是你的这个钙质无够，所以你喙齿会总爱摇落，卡袂到就喙齿就落去。我拄仔有讲究竟的代志有无？因为欠钙质会让你的肌肉不自主收缩紧绷。过来，钙质无够的人，皮肤会粗。暗沉，因为角质细胞需要钙质帮忙代谢。再来，还有泌尿系统哦，欠钙质的人会让你的心膀胱的神经过度敏感，会刺激到你的神经。你若欠钙质无好，骨头有人讲我是膀胱的问题，跟钙有啥物关系？因为缺钙的人会造成神经性膀胱炎，吃一支就对了。哦，你的钙一直咧流失，你拢未惊吗？这是全世界第二大流行病呢，哦，第二大流行病哦。缺钙质的人呐、啊，就是啊欠运动的啦。哦，食薰的啦，啊，过来收散的啦，长期间食西药的，再食西药再足济，哦，因为西药无法度，袂当无食，慢性病药啊，无当，啉酒过量的啦，佮有女性的骨头普遍是比查某的较，啊，查某的较好，哦，这是咱的正常的骨头，就像安尼话，真杂质，啊，你来看，这35岁了，这骨头摄，哎呦，这骨质摄影出来是安尼，这35岁了，都已经内底已经人人啊哦。所以我要跟您讲的是啊，这支产品是咱的大江生医 TCI， 你也当去查一下吼，这股票上市公司，这个大江生医啊，是全世界啊，现在讲是外销43个国家，服务到65%的全世界消费者，几啊十亿的人在吃伊的物件，所以伊的这个工厂的认证这么多，包括这个叫做阿拉认证啦、啊、吼 ，ISO 认证。

然后 HACCP 的认证都非常的多。我要特别跟大家强调，这个产品里面有三大配方，第一哦，这牛奶钙，第二哦，这海藻钙，第三哦，这柠檬酸钙，这有这黄金钙三配方，一摆让你吃三种钙，哦，三种钙一起吃，搁加上啥？加上咱的这个这鲈鱼，鲈鱼来做一个强强联手，鲈鱼咱拢知影吼，鲈鱼对着咱的身体修复有足大的帮助。我一一甲恁解释，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做黄金钙。黄金钙配方，因为柠檬酸钙是唔免经过卫生，就会当转化做离子钙，未刺激胃肠，相对的对比碳酸钙较好吸收。啊，那牛奶钙是纯天然活性的高乳蛋白钙，所以会当促进生长，这对囡仔有较好，锁住钙质，帮助生长。啊，那海藻钙是天然的来源，吸收好，啊，够来，伊是低碳的选择，再加上我们的镁、D3。这三种的配合，这是一个相辅相成。观众朋友拢知影，咱若身体有肌肉、有淡薄仔损伤，咱拢会啥？拢会炖鲈鱼来食。为什么鲈鱼这么好？因为鲈鱼人有改好名做开刀鱼啦。那开刀的人拢会食鲈鱼哦，炖鲈鱼汤好食无吼？因为鲈鱼会当让空嘴恢复、减少啊，即个做生即个气就对，较袂有伤疤。咱用的是即个酵解工法萃取鲈鱼生态。淬炼了后，咱完全袂臭臊哦，完全一点仔臭臊味都无，因为伊的分子量足细，够好吸收。鲈鱼生态有成骨机制，伊是安那产生的呢？伊会当增加咱的软骨细胞的分化，分泌黏多糖，保护软骨不受损。所以，过你的钙质以外，佮先做甲你的关节，先做甲你兼甲你顾好，佮加上伊会当促进着胶原蛋白的分泌，伊内底纤维母细胞的胶原蛋白分泌量达到62.9%，这是非常厉害。都加上促进咱的顶骨的细胞的成长，促进硬骨细胞的生长，加强钙质的累积，重建咱的骨质。所以，啥物人来吃上好呢？成长中的儿童，发育中的青少年，恁家若有新妇啊，伫大巴肚，或者是生完了咧做未来，因为囡仔人讲早人生一个囡仔生落高机会，你可以吃咱的科技高钙固本饮的，对吧？关节退化的人，爸爸妈妈你屈袂落，爬袂起来，手也袂悬，只酸也痛。你一天吃一包，吃一礼拜过了，我会讲你啊，学了解得志。啊，佫有就是曾经你即世人捌骨头捌断过，即种人足重要。骨头捌断过，钙质流失比一般人加足紧的，加足侪。所以一天一包就好，把你的本钱顾好，骨本顾好。即你要出国未？要出国佚佗啦？要行啊对，好食有够方便。啊，佫来啦。即咧，咱咧啉吼，我甲你讲，迄口感啊，那像咧牛奶同款。你捌食过牛奶糖无？哦，就是像迄，哦，有够好食。一公一杯，倒咧嘴头啊，唔免像我倒出来个，条件无菜，哦，条件无菜哦，足好吸收诶，而且营养液态钙，哦，液态钙吼，然后咧强健固本。会让你非常的这个轻松 ，double 那嘴就是啊，伊个帮助提升吸收率，双赢液态钙的这个相对钙的吸收量增加22.3%，然后比固态钙增加261.8%。我安尼讲哦，这张你可能看得较详细，有偌厉害吼？看这张就好哈，伊这个。专利机能微米技术啊，会当将这个有这营养浓缩到最高密度，一包等于食65粒的钙片呐，259粒的钙软糖，110粒的软胶囊，爱看有无？你爱啉一包等于食65粒的这个这医，这个这你医生开予你的钙锭啦，65粒。啊，那你要食那个钙的牛奶软糖，等于食259粒，你只要食一包就好。所以吼，好吸收，一包就搞定，啊，你唔免吞。100%吸收，吃偌济吸收偌济，哦，成分足单纯。你若相信大疆生医这么大间的公司，你相信嘉盈，我咧彩钢产品无咧乌白来的，全世界未来大概都普遍会来吃这个液态钙。这一盒内底有30条，一天一条，多一个月份。咱这個大疆生医的公开定价是一盒是3000块，等于一条是100块。今仔嘉盈无要甲你收这个价钱，我已甲伊讲好啊，和我讲过今仔一天就好。今仔讲过一天了，错过以后你若买会较贵少寡，你唔好怪家人无甲你通知。0800-00919，今仔定岗助文的朋友，一盒本来3000对无？0800-00919来直接拍8折，2400块就好，2400块。
先卡先赢，我先甲你骗哦。你等下听我讲完了，你要搁卡，我就袂完啊。我先甲你讲一下哦，一礼拜就要让你知影，让你的骨头进步足济哈。

0: 先卡电话起来，有电话卡通的，2400对不？一盒2400，买一盒送一盒，一摆炸两盒带回去，60包2400块，全世界上好的这个液态钙，这吼、哦、你若买有对，真正甲你恭喜，恁家的囡仔。一个月要看到大汉，两个月要看到成长，予你会当看会到、买会到、食会到，身体健康会到。0800-00919，安尼才2400尔呢，一包才40块尔。0800-00919，要卡你就紧卡哈，因为我来讲，因为我即声若阁发落了，等一下电话若接无完，哦接无完就无法度哈，先甲恁讲者，我电话举起来哈。30个而已，我先改片哦。30个超过我就无法度哦，这甲大江讲好个哦。今仔30个爱我接唔到个哦，电话我接唔到个人哦。今仔定岗注文，搁加一盒无哩，炸3盒倒转去，全部炸90包，3个月，一天一包，这盒歹用，互你试食，食无效唔免钱。你可以检查骨头，若无较进步，一角银就无爱甲你收。全部安尼3盒。2400块，30组尔哈，成品好，30组，0800-00919哈，时间接较煞就无啊哈，来阿兰你好，
1: 我要一组，
0: 好恭喜你哈，你来头一名哈，来等我一下来，哎呀这70组来，80组来，秉正大哥，
2: 哦，
0: 一组哦，70组来，70组接一下来，你好，高大哥，
3: 我买一组，
0: 一组来，等我一下，这内行人，这足济内行人，来美儿姐你好。
4: 好，我一组。
0: 好，一组来，52算，一组来，你要来，嘉龙大哥。
5: 哎，我讲一组。
0: 好，来一组来，一工一条路，暗时还要困才吃哈。玉华姐，你好。
6: 一组。
0: 好，来54算，一组来，你要来，正良大哥，你好。
7: 你好。
0: 一组来55算，一组来，你要来，美英姐，你好。
8: 你好。
0: 一组。
8: 大赢金嘛？
0: 好，等我一下来53算，一组来，你要来，曹贵大哥。
9: 正良大哥，你好。
0: 一组。好，来来，58算，一组来，素莲姐，你好。
10: 一组，
0: 好来，58算，一组来，58算，来，维尼尔来没？汉森大哥，
11: 对，
0: 一组，好，大伙姐来，60算，60算，来，苏燕，你好，苏燕，
12: 好，你好，
0: 一组，一工一条路，暗时要困觉，中暑未救紧啊，维尼尔，比一姐，你好，好，来，一组62算啊，哭未落，爬未起来，一比一中来，苏珍姐，你好。
13: 你好，
0: 一组，来，你好，雪梅姐，
14: 你好，
0: 来一组，来啦，4算，一组来，你好，我改同桌大哥，
15: 我
0: 一组，来一组，个小姐来，你好，来千文，你好，千文，
16: 你好，
0: 关启，
16: 一组，
0: 再来52算，一组来，你好，来于大哥，
17: 一组哈，
0: 来一组啦，来哟，53一组，来，你好，来景辉大哥，你好，一组，等我一下，恁这内行的朋友，你也知影这好物件，全台湾这大间的生物科技公司为咱大家研究。有这组了，阿伯无骨质疏松，无恁的份啦。你有在吃，一天一包就好。暗时啊好困，未旧筋，骨头未搁退化，关节未搁退化，这是有够好的物件哈。来，你要嘉寿大哥你好，一组，来69线的一组，来你好月香姐你好。一组来54算，夏姐来你好，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来55算，一组哇五算，来锦莲姐你好，一组，
18: 拜拜，
0: 来53算，一组来你好，来玉叶姐你好，一组，大华姐57算，一组来你好，新疆大姐，一组，大华姐58算，搁一组来，卡手也较紧嘞，时间若到我就无搁接嘛，这一摆尔哈，来郑成大哥，郑成一组，大华姐啊，你注意听啊。阿拜，我若卖恁2盒2400，拜托者你爱多多谅解。这是要做广告的，要让恁试食，食有效，甲我斗广告。这一盒内底就有30包啊，一个月份。你若出外去要佚佗，炸要出去几工炸几包就好，唔免炸侪。加今仔，互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总共交。
19: 好，来谢谢0800-009190800-00999来，爸爸妈妈，你要顾本营的，赶紧打电话吼。来，3盒2400块，一盒内底有30条吼，开放一盒内底。30条的汽车，无外国唔免钱，唔免惊吼，来搭上满千送百，爸爸妈妈现买现省起来吼，有够优惠吼，来0800-00919来，喂你要让苏华姐，你好，苏华姐啊，喂苏华姐你好，
20: 我买一组，
0: 你要订一组吼，好，后日拜你，你收我吼，好，
20: 拜你啊，
0: 后日拜你，
20: 嘿，无你拜你我无订啦，
0: 安尼哦，拜你啦。
20: 拜我无伫
0: 诶，安尼啊好，你稍等下，来，帮我接钱吼，来。所以你老公你这個关节的问题，爸爸妈妈食到这个年纪，讲正经的，我常咧讲，咱唔是好家人啦，咱无法度讲我从六副规身躯顾到头，但是上基本的骨头一定爱顾好，因为骨头你若顾无好，讲正经袂行要安怎啦？啊，袂行坐轮椅，你看伊坐轮椅的，讲正经爸爸妈妈，讲正经的，毛甲笑。

0: 可怜的啊，马可年有够济啦！啊，你公斤斤的啊，坐伫遐公斤，你后半世人要行，上惊就坐轮椅，所以骨头一定爱顾啊！食到这个年纪来，同基本的骨头爱顾好啦。08000019199来，维尼亚那个蔡小姐你好，维尼亚，喂，啊来帮我接起来，维尼亚那个秀珠姐啊，你好，秀珠姐啊。
1: 一组，
0: 嘿，你要一组吗？
1: 嘿，
0: 好，你稍等一下吼，来，你稍等下吼，来，恁家囡仔老咧蹲起来，爸爸妈妈你像安尼一工给伊啉，哦，一工给伊啉一条，我甲你讲，迄囡仔讲讲大，哦，啊，你即摆若讲骨头方面的吼，爱预防啦，哦，讲真个，足侪人讲啊，我骨头也无啦，我甲你讲，等到有安怎，互你发现的时阵啦，骨质疏松拢足严重个啊，吼，咱千千万万我们不要缺钙，缺钙你安怎，个肾衰足侪人咧讲啊，暗时咧困掉筋啦，掉到真严重，这有可能缺钙造成。你甲适当甲补充咱这个固本营，我甲你讲，有可能你暗时啊你就袂去掉筋啊，吼，真的。所以你甲看，为什么讲缺钙十大危机？你看看，吼，钙甲咱全身骨拢总有关系啦。来，第一。应用到你的心中，哦，你也容易心悸，哦，缺钙啊，哦，会使你的心中啊过度的收缩，引起这个心悸，来过来大脑神志混乱，哦，你看看，来自律神经失调啊，你看看失眠呢，所以你若讲真正搞失眠，困袂好的爸爸妈妈有可能也是缺钙的问题，吼、哦，来过来一般的神经，你看末梢刺麻，哦，你若刚刚脚手尾啦，哦，手尾枕头有当时安尼擦擦麻麻。爸爸妈妈也有可能是缺钙，等我接平哦。来，过来动脉方面，你看看哦，买应用到你高血压，因为缺钙啊，容易啊，让你的血液啊凝固变成高血压。来，过来，跟你高尿毛关的，缺钙跟高尿毛关的，你甲看。你甲看，因为缺钙啊，会当会让你的神经过度敏感，刺激到你的膀胱啊。过来，你甲看，甲皮肤嘛有关系哦。哦，因为这个啊，这个因这个角质细胞哦，需要这个钙质的帮助代谢。你若欠钙，皮肤不怪粗，会暗淡无光。你甲看，来，即摆讲的通常啊，足侪人安尼。你看看肌肉会粗动抽筋哦，缺钙会让你的肌肉不自觉紧绷收缩，所以足侪老大人讲，暗时啊咧滚一个脚是抽筋有够严重诶。我甲你讲啦，迄条讲正经，迄条足简单咧，有当时迄条干那缺钙尔，迄钙你适当甲补充，暗时咧滚你就袂阁抽筋啊啦。来，过来喙齿，这第一你甲看，所以你甲看，你喙齿你会咬摇落哦，你若缺钙啊，讲正经喙齿会变软哦，喙齿是这个钙质造成诶吼，缺钙啊容易使你喙齿变软。来过来把酒你看这个这个不清哦，那个这个模糊不清，缺钙会让你的肌肉不自觉紧绷收缩，所以你把酒赶快买不清啦哦，所以我讲缺钙关系哦，跟全身骨关系哦，足大这个关系，真的非常非常的关系。所以你若讲胶囊的，你无啊规粒的，是吧？加那个那个规粒的，你无在囊吞，爸爸妈妈，你用现在这样的一包的，嘿，啉就对，那刚才啉牛奶安尼啦。嘿啊，无讲就派你们就最好你们，我都啉过啊，最好你们佫最好吸收的吼、哦。所以你若讲是大人骨头方面的，想要顾骨头的哦，还是讲你有拔倒掉哦，以上骨头拔断过，爸爸妈妈你适当给他喝喝看，吼、哦，他真的非常非常好。佮搭上满千送百，讲今个你两千是马上甲你欠200块，嘛200块的公司哦，安尼你勿看。所以今仔讲今个只是差我200、2000里安尼啦，唔是2000四啦。所以有够上的吼，咱、哦、有开放啊，大家试啉啊，无啊，佮唔免钱，我讲过啊，无到我。中流骨较厚，咱啊讲真个，咱爱顾髋骨、脚骨一定爱顾好，千千万万唔好放败去，唔好骨质疏松去。吼、哦，来，要发育的青年也可以让他吃这个。来，刷卡去小布来，谢谢，感谢。

0: so easy，
1: 幸福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2: 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齐，
0: 我是小刚，
3: 我是子杰，
4: 谢谢。
5: 大家好，
6: 嗨，
7: 大家好，
1: 大家好。嚯，
0: 今天你
1: 我的爱，
0: 你的爱。
1: 小时候很经常吃这种鱼哦，叫这个乌龟蛋，滚到的是酥盐粿，煎个恰恰。哇，香嘞！
0: 真的哦，
1: 今天要甲咱剪皮啊，遐。
0: 啊，你着生落就好啊。啊，你是真真的，当然。
3: 那件做起来比较特别的哈，用蒜头去烧它，蒜子乌尾冬。
1: 蒜子乌尾冬。
0: 来哦，今天要做的料理是蒜子乌尾冬，所需要的食材有乌尾冬、香菇、蒜头、葱、姜，还有红甜椒。所需要的调味料有蚝油、糖，还有米酒。
3: 那我们就配给他一点点的
1: 丝菜，
3: 对，给他一点点的香菇。
0: 鱼啊，用到这么功夫哦。一般外面这个鱼啊，就是啊，看要像七姐都要讲的干煎嘛，不然就是红烧的。
3: 没错，
0: 我今天要做的这个就不一样了，
3: 也算是红烧的一种。
0: 哦，也是红烧的一种。
3: 我们用蒜头去做，来配一点新香料给他，
0: 红白，
3: 没错，蒜，
0: 姜。
3: 别呢，烧它了，热锅，然后冷油。
1: 热锅冷油要干嘛呢？
3: 要来煎鱼，
1: 稍微的煎一下嘛，
3: 把它表面煎到有点定型就可以了。
0: 这个鱼哈，其实煎鱼也是一门
1: 学问，
0: 很深的学问哈。为人安怎煎啊？
1: 我拢煎煎变鱼腐。
0: 嘿啊，变鱼腐，无的鱼皮破个料哈。
3: 这边油可以稍微多一点点。
1: 煎到尾要肉分离。
0: 煎干那咧炒鱼酥的。
1: 我拢煎干了嘛？
0: 你煎干那咧炒鱼酥的啊？
1: 有一间我讲我来去煎鱼，还是

0: 遐，我当。你不是讲你要煎鱼啊？哦，对啊。啊，这是鱼啊，是鱼啊。
1: 好，来，油纹先让它出来哈。好，表面我们撒一点盐巴。
0: 来，鱼啊，等煎烤干净了。没，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盐它比较不容易溶解，它会在油锅子跟鱼中间做一个隔层，比较不容易黏。OK。煎的

0: 有一点点微上色就可以。
1: 哦，微上色。
0: 那其实煎的东西过程中会比较漫长一点。那有些人会因为怕它会粘锅，一直去翻它，这样反而是不太好。
1: 一直挑，一直夸。那我们就静待它两面上色咯。这个一包捏时间哦，起来一个两面有点金黄酥脆的感觉。
0: 那现在有点微上色这样子哦，蒜头下来。
1: 蒜头连怕，那个没怕。哎，
0: 不用，我来煸它。
2: 你别别，今天我等下有人爱吃。
0: 这个好做，整个下来，料膏也是煎它一下。
1: 想不到这个鱼啊，第一次看到跟鱼一起做的料理里面有香菇，
0: 菇下来哈，油就会被吸得很干净。关小火哈，加点糖，
1: 糖哦，
0: 哦，把它重一点哦，
1: 重糖，蚝油也来一些，
0: 来，蚝油也是。重一点，
2: 两
0: 汤匙，稍微烤一下，让那个酱香出来。
2: 这是啊，
0: 还是酒，
1: 林瑞，好大，
0: 来酒下来，水下来让它烧一下，哦，
1: 水直接下去烧了，哎，
2: 好，盖盖煮它，哎呦。
1: 天鹅，底下
0: 天鹅，
1: 天鹅跳天鹅舞啊！
2: 哎呀，
1: 哎呀，饿啊嘞！你不听着旁边吗？
2: 我等到花都谢了。
0: 现在鱼的胶质哈会被我们烧出来，所以这酱汁本身的稠度就会有。
2: 好，老师这道菜叫做
0: 蒜汁味道
2: 完成，
1: 赞哦！

0: 去的时阵哦，一直摇起来，一直摇起来安尼。
1: 即马讲有只鸡话，卖讲啊。
2: 哦，来，
0: 慢些，来请。
2: 凤鱼的肉吼会比较扎实一点。
0: 嗯，而且不出所料，奶油白菜吼绝对合价。嗯，你淋到这个鱼的酱之后，连那个白菜都鲜甜了起来。
1: 而且是种的鱼啊，我中有幼饲尔。
0: 哎，你等一尾撑完哈。
1: 撑完
2: 了，来，给小撑，
0: 等一下再来慢慢品尝。
1: 老师，这菜跟这
2: 蒜子味道，
0: 犀利，非常的好吃哈。所以说这独料吼，一挂红烧的做法啦，虽然说这个也蛮像红烧，
2: 这就是红烧的一种，
0: 红烧只是用加了蒜头，
2: 对，哦
0: 下去烧，口味也非常的好哦。有喜欢吃鱼的朋友，赶紧捞出来哈，一挂较轻的鱼啊，用这种料理的方式来加做
2: 看看。
0: 哎，名叫咱的王子学看看，赞啊！
1: 是的，你也是讲第一天哦，加鲜挂啊，咱都可能吃一尾，吃两尾对不？可能剩三尾、五尾，咱加当当就用安尼，非常方便好食。
3: 来哦，电话再继续卡，控诉023379559哦，来无把握到哦，赶快打。好啦，阿华啦，刷卡为大家继续服务。来，我来唱这首桃园正东大哥收店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谢谢守春节、桂霞姐、正东大哥收到你的歌声。

斌大哥、学妹姐、昆城大哥、丽玲姐、美华姐、墨香姐、美凤姐、秋玲姐、简爱妈妈、乔珍姐、月鹤姐、淑媛姐、启祥大哥大嫂、黄水妈妈、雪晴姐、春梅姐、风敏大哥、秋桃妈妈、赖良妈妈、梅英姐、阿秋姐啊、桂香姐。

大哥、美云姐、静泰大哥、素娥姐、墨子大哥大嫂、新春大哥大嫂、碧霜姐、秀儿姐、春梅姐、秀珠姐、炸弹姐、淑珍姐、素清姐、龙武大哥、黄水妈妈、春梅姐、秀琴姐、风敏大哥、秀儿姐、雨欣姐、月凤姐。来哦，继续这首歌曲是

杰、墨子大哥、大嫂、幸福大哥、简爱妈妈、敏华姐、素珠姐、郑东大哥、美云姐、春梅姐、秋桃妈妈、文斌大哥，谢谢大家。

0: 谢谢
1: 天大哥、素清姐、墨子大哥大嫂、新春大哥大嫂、春梅姐、阿秋姐、雪梅姐、守春姐、碧霜姐、郑妈妈、李龙妈妈、永红大哥大嫂、玉慧姐，谢谢大家。
2: 感情的支持和陪伴，谢谢你们，感谢大家这一礼拜来的支持，谢谢，感谢陪伴，谢谢，感谢明仔要休困了，心情欢喜啦，啊，明仔
3: 会使放松一下，
2: 要来游泳欢喜，而且明仔要佚佗欢喜，
3: 唔过明仔落雨啊，
2: 啊，落雨你唔是决定啊，嘛是爱去，唔是？
3: 对，大概就几个人而已，几个好朋友一起去游、去玩啊，
2: 要注意安全啦，哦，落雨天吼，
3: 对，
2: 那去山谷尽量唔卖去啦，
3: 没有，我们好像去一个，它有一个什么庄园哦。
2: 啊，庄园买一点东西，甲山换山古。安尼
3: 吗？
2: 嗯，啊，无要去，无要去庄园，要去迄度。
3: 安尼哦。
2: 庄园嘛是拢较换山古啊。哦，你若讲无多，你若讲住伫山顶的，你若讲无多。啊，然后啊，咱平地的人就尽量哦，就不要往山上面去跑了。
3: 对。
2: 因为这落啊久哦，这土啦、石头拢较松动。
3: 对。
2: 哦，会比较危险一些些。哦啊，所以就尽量避免啦，溪仔边嘛莫去。哦，即开啊啦，溪仔边也是不要去。哦，暑假不够考。
3: 嘿，
2: 啊！若讲到是溪仔边的暑假搞的，佫较恐怖。
3: 哦，对。
2: 哦，你看看，啊，佫来愈热嘛，啊，热就大家要去溪仔边。
3: 对。
2: 啊，你看每一次的暑假就发生。
3: 真的不要去溪仔边，你们去游泳池就好了。
2: 对。
3: 游泳池其实设备足好的。
2: 足好的啊。
3: 嘿啊。
2: 足好啊！就讲溜滑梯、水道啦，啥也很多啊。那室内现在都蛮很多。嗯。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问题。啊，交通方面也要注意。
3: 对。
2: 啊，可能这要注意，但是嘛，就歹讲。我早起去看迄个新闻哦，啊，拄只一个弄死两个啦。
3: 安尼哦，哎呦！
2: 早起的新闻
3: 是早上哦。
2: 嗯。
3: 哎，我早上有看到。
2: 昨天的。
3: 嗯。昨看到是一对阿公伯，一个查甫是驶的什么水电的哦。
2: 哎。
3: 水电的车有无？啊，然后跟因太太两个，就是因咧翁了，唔知驶到哪段去弄到边仔的车嘛。
2: 哎。
3: 然后警察要去啊，要改迄个，伊无啉酒，要改。验毒，因为伊都来哦，行路安尼骗咯，骑袂在。伊讲安尼，你着根本着无得开车。
2: 对对对。
3: 安尼又开车，啊，因某佫讲，啊，伊着是想要食山药啦，啊，迄个山药落去要捡迄个山药，即个太太佫替伊讲白惨，这表示我觉得这两个都有在吸毒。
2: 啊，一定有，一定有。
3: 对，他宁可被开一张罚单18万，他都不愿意验毒诶。你像咱绝对严嘛，咱若无食毒啊，我谁人爱互你开罚单，开18万，对不？啊，所以你看现在吸毒的人实在有够多的。
2: 够多啦，早起才报，真正人个两个阿伯为病出来，才提药出来，要过马路嘛。
3: 嘿，
2: 啊，伊就是找诶警察要帮他临检或是干嘛啦，心虚啊啥？
3: 哦，
2: 找
3: 警察溜了溜啊。
2: 啊，抓迄两个阿伯抓个拢无，为两个阿伯两个拢去。
3: 哦，
2: 高速呢？
3: 真的很可怕，
2: 你市区在乱窜嘛，找警察
3: 追嘛，有够恐怖，
2: 再去报的啊，两个都去了，你看多夸张，
3: 对啊，
2: 啊抓了他验就是阳性，毒嘛，
3: 啊有抓到就对啊，
2: 哦，就是毒嘛，就是吃毒嘛，你看现在吃毒的多不？
3: 我感觉那个什么，赶快修，那个毒啦，
2: 对啊，你看，
3: 吃毒的有无？你要判较重的啦，甲判较重的，真正你要甲判较重，不管伊吃偌济嘛，你就不要吸毒了嘛，
2: 对。
3: 对不？叫吸毒，而且是再犯，再犯的那个应该戒不掉了。你真正你都要看要安怎个处理，一定要个较严重的，伊唔再惊。
2: 对啊，
3: 啊无拢袂惊。
2: 我伫路边等要过马路，我双手个弄袂，两个弄。
3: 是有够恐怖的啦！
2: 你看看，哦，所以。
3: 咱台湾的囡仔都咧生少啊，你知？
2: 生少，个人专一个生生去食毒的。
3: 对，生生容易食毒。
2: 啊，你无看拢一个少年，啊，佫一惊嘛是啊。哎，少年啊，载人啊啊，为头前甲弄落去嘛，为头前甲弄去嘛，刹车了不要甲弄了嘛，啊弄落去啊，身体有诶，辛苦炸啥物，丧尸烟什么东什么东西嘛，
3: 啊都紧
2: 等，紧等等着边啊人看嘛，
3: 嘿，哦，
2: 医生讲啊，你丢这个是什么东西？那不是我的，讲你不承认没关系，我们调监视器也到时知道是谁丢的啊，
3: 嘿，
2: 嗯，蛮了不起啊。什么丧尸烟那个什么
3: 烟毒嘛？对，丧尸烟毒对。
2: 那个话，
3: 假如讲跟他僵尸啊那啦，
2: 吓我一个话。
3: 哦，是啊，
2: 哪一下最像是买凉茶去做做的？
3: 对啊，都想要出来害人。
2: 弄人害人。
3: 对啊，
2: 真正有够吓的。啊，两个家属很错愕嘛，两个都去嘛。 两个人没去，啊，家属人之后去医院，你看那三四个家属啊呢。
3: 哎，真正对啊！
2: 你看看现在好
3: 搞，好，时间的关系要紧
2: 来抽啊！好啦，时间的关系要来抽奖啊！好，来，等你啊，老师君才胖哦，
3: 伊也蛮咧听咱讲
2: 啊，我
3: 做认真听咧，
2: 我听恁讲哦，
3: 咱这拢做乖啦，
2: 咱这袂啦，我这袂吸毒，
3: 无咧吸毒诶，
2: 无咧吸毒，我这可能吸珍珠奶茶呢。OK OK， 啊，今个个发落去啦。
3: 好，来，五、四、三、二、一，裂开！哎呦，这个是掠到什么鹰啊？你那是什么音啊？你自己卡起来。梅音节。
2: 梅音
3: 啊，梅音节。
2: 梅音节啊，来。
3: 梅哦，
2: 梅音。哦，梅花的梅。
3: 梅花的梅，梅音节，梅音啊，住在中和。嗯。中和。嗯。来哟。来哟。
2: 来哟，梅音节啊。
3: 梅音节来。中奖啦！哎、欸，来了，第一次中奖呢、
2: 欸。哦，第一次啊、喔！哎、欸，
3: 对，
2: 来，梅英姐，
3: 恭喜哦、喔！
2: 梅英姐，恭喜！
3: 恭喜！
2: 哦，恭喜你！
0: 啊，
2: 吴老师，
0: 喂，吴，
2: 喂，有听到了，
3: 有听到了，听电话、喔啊，
0: 谢，
3: 好，来，
2: 来，
0: 弟弟，
3: 喂，
2: 来转下去哦、喔。
0: 好。谢谢。
2: 哦，沐浴露，
3: 沐浴露两罐。
2: 沐浴露哦，好、哦，沐浴露啊，等一下吼、哦，爱听电话筒，你爱到啊用电话筒听，袂使看电视，电视都蛮糟的吼。
3: 嘿，好，那等你客服会靠你。
2: 嘿，等你客服会靠你
0: 哦。好
2: ，OK， 谢谢，
0: 好，拜拜，
3: 谢谢，拜拜。
2: 好，来 ，OK 啊，来时间到，咱来录什么？来，这个时阵啊，我的电话超级翕起来吼，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2，超级快，拢总可以吼，来，卡电话我无跟你接到，你桥都歹哦。啊，明仔载我约群哦，你啊看明仔载啦，我啊是讲今日，啊是明仔载看大力电视台，然后看到这个产品，要我服务嘛，你再卡下问哦。来，谢谢，感谢，来过来接个电话来。
3: 来哟、哦，外电话。0903-975-286-0903-975-286，感谢咱今天的婷丽服饰哦，今天衫其实很好看哦，这里又很可爱，
2: 好看哦，
3: 就可爱的哦，这样的蓬蓬哦，而且注意夏天的颜色，安尼看就清爽的，较袂热哦，啊，有介意的使卡。重点是公司的物件，你若有介意的，莫甲阮放袂记哩，啊，拜托的电话甲阮卡一个，休困电话拢无咧休困
2: 啦，哦，
3: 拢咧等恁的电话啊，你啊，
2: 好
3: 不？好，
2: 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支持甲陪伴，谢谢你们哦，那来咱的歌声本天啦，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3: 拜拜。

欢迎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这是带领南来昆林南来素兰妈妈来点播的一首《心心相连》。来，好阿先给咱做陪伴，23380303，大家好早哦。

0: 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我青春够。
0: 哎，尤其是新新少年啊，大家也要唱下呗。
1: 会吧，这样呢，自旧年唱到今年
0: 啊。未晓唱，啊，听甲拢会晓唱。
1: 嗯。哦。未讲足歹学啦，就是。
0: 时间过很快呢。
1: 啊？怎么了吗？
0: 哎，这首歌九个多月了。
1: 有那么久了？
0: 九个月。
1: 哎呦。
0: 哎，九月。十十
1: 一十一十二，现在六月嘛，七八九加三个月、啊，
0: 一二三四五六，哦，八个月，八个多月，九个月了，快
1: 对啊，
0: 快要没对你啊，不是，没满一年
1: 啊，不会啦，够过来过会啦，
0: 对啊，你巴掌坐拢还没够咧，
1: 哎妈，在咧想到中秋啊，哎，
0: 哎呀，怎么想到中秋？啊，有的人已经，
1: 啊，中秋都已经八月十五，不是嘛，都已经想到中秋
0: 啊，有的人已经想到过年啊嘞，
1: 你咧讲我吗？
0: 日子过了就紧的啊。
1: 完了，那安尼过，看来干嘛心里才会觉得哦，真的很快，很开心。
0: 很快，
1: 哎，下一个年度又要来临了，这样。
0: 哎，但是日子过了紧嘛，无讲介好诶，这个代志。
1: 拜拜啊！
0: 因为搁加一岁啊。
1: 因为我要回去的时间搁较紧啊。哦，那都是快乐的事情啊！你要解脱的时阵，搁较时间搁较短啊。
0: 哦，你回去算是解脱了。
1: 哎，对我来讲，哎，我就离开的时候，哎，就是一种解脱，也表示你功课都做完了啊。
0: 人的想法，每一个人都无同款。
1: 哎，这是开心的事情啊，我并不觉得很遗憾或怎么样、
0: 啊。但是我感觉为人在这个世间上吼是快乐。
1: 快乐，我大家拢就快乐啊，只是我感觉往另外。
0: 那为什么讲到这个算是解脱的？
1: 因为你
0: 忙，因为未去用糟蹋。
1: 不是啊，你工作做完啦，你来家的功课，系你全部都做完了，你才可以离开啊，啊不然他怎么可能收你？
0: 不一定呢，你看，其实吼。事事无常啦，
1: 当然啦，当然。
0: 你看前一阵啊，迄个
1: 前几天呢，
0: 八点档的演员，有一个查甫的，今年才四十。

0: 欸，
1: 我很喜欢他哎、欸。
0: 哎呀、啊，狼狗水疗就阳光哎、欸。
1: 对啊，然后身材又好，然后个人、欸、對對對對个性又好。嗯，哎
0: 呀、啊，哎呀、啊，较早伊伫个这个明星吼，伊第第应该是进前演一出这个做兵的，
1: 哎呀、啊，
0: 哦叫做《新兵日记》。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他大家对他的印象哇都
1: 很深刻。
0: 对啊，哦，尤其是伊伫做这个。欸、做兵的迄个过程哦、喔嗯，应该拢非常的这个精神，
1: 因为跟他真的很符合啊。
0: 嗯，就是、啊、真的就是要，人家说，人家讲哦，兄弟有难同当的那种，
1: 因为跟他嘛是
0: 就义气的，哦，他、啊、这种的形象靠在伊的身上，完全是符合。
1: 嗯，
0: 哦，但是唔知影是安怎哦，伊讲，最近的身体是较无遐尼啊。
1: 我觉得是有点太大意啦。就是其实他出国的时候就其实有不舒服了，
0: 对对对。
1: 阿丽回来的时候没有赶快去找一下你正确的病因，
0: 你就是讲是嘴齿痛，
1: 对。
0: 阿去扳嘴齿，哎，真正扳嘴齿扳掉嘞，
1: 对啊。
0: 阿去够熊熊，
1: 阿就发现哎，好像又不是，
0: 我身体够无爽快。
1: 拔完之后开始又发烧，然后够赶快哎，穿开穿膜现在滚，
0: 哎，
1: 阿那紧嘞紧去北医。
0: 嘿呀，伊是急性的啦吼，然后讲这里。来紧去了嘛，紧的哦，真的是非常急性的。但是你一旦疏忽了，那是有当下是会夺走你的性命。
1: 我真的觉得是有点太大意。如果说他一回国的时候不是先去看牙科，然后以呢持续高烧的状态，你应该是要先去挂个急诊。
0: 伊嘛不讲发烧，一直发烧啊。
1: 他
0: 伊只是体温较悬，
1: 这样就有问题了啊！你不可能一直持续这样啊。對對
0: 對，因为我今天有看一个，算是吼。血液疾病的肿瘤科在分析这件事情，他的经验太丰富了。伊讲伊之前嘛是有一个病患，
1: 嗯，
0: 哦，结果来到这个病院的时阵，叫伊去先去检嘛，
1: 对啊，检抽血检查，
0: 抽血啦，
1: 哎呀，没错，啊，
0: 尿一下体温啦，哎，感觉怪怪，体温拢37以上，哦，啊，无讲介悬哦，伊讲哦，这种的这个镜头哦，伊是未发高烧啦。哦，你也袂烧，噶像就近几个新冠病毒什么一中了，就是高烧啊，38度以上啊，39度、40度啦、啊，哦，然后让你的这个器官有可能就会衰竭。那是跟那个病毒的尽头是无同款的。伊讲这个白血症吼、哦，白血症的一些的症状，就是因为咱体内一定有红血球，有血小板，也有白血球，他说他那。他当下接收到那个病患的时候啦，哦，伊是先验伊的体温，啊，抽血检查，看卖伊内底的这物件。
1: 伊讲
0: 吼，迄、那个人拄好来个诊所的时阵是拄好11:30，
1: 嗯，
0: 啊，尤其是拜五，拜五，大家这个医生吼，因为隔天拜六礼拜，
1: 较无闲，
0: 医生拢无看，不是无闲的，医生拢无咧看，大病院拢正常拢是拜六礼拜，话拢休困。啊，有的医生拢开始放假，啊，尤其是伊来到诊所，拜五11:30已经要下班的时间啊，哦，结果挂着夜诊，赶紧来，甲伊量体温，才发现讲吼，伊真正是白血急性的白血症啊。伊讲吼，一般的人差不多是一万，白血球大概1万上下，好、哦，1万上下，因为你所有这个器官细胞拢一定爱有一挂这个血液嘛吼、哦。
1: 嗯哼。
0: 但是伊看卖啊。伊的这个状况，阿尾也去照电工，才发现，哎呦，奇怪，那也无啥对咧。原来他是这个骨髓性的白血症，骨髓性的白血症跟一般的这种白血症它是不太一样，因为它的白血球已经侵蚀到你的脑部了，
1: 嗯哼，
0: 已经侵蚀到你的这个细胞啊，侵蚀到你的其他的器官啊。哦，伊讲吼，比平常喜爱的这个白血球多了17倍，你知道10000的17倍是多少？17万。17万，一白血球跟红血球，它是要达到平衡的。
1: 嗯，
0: 你每当这里收侪，啊这里收少，哦，伊可能会变作乱去啊。
1: 嗯哼，
0: 啊结果伊发现安尼代志唔对啊，赶紧马上联络到医生的吼，这个病院内底这个医生讲哦，刚好病房有空病床无，一定爱。马上
1: 处理，
0: 马上带伊，马上紧急的处理，
1: 马上送 ICU。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代志其实吼，会好一寡的长辈时段吼，我觉得是一种警惕啦，也是一种太疏忽了。
1: 那个谁也是啊，之前沈玉琳哦。
0: 对啊，玉琳哥，
1: 他也是不舒服，然后他好险，他很、嗯、他自己就是很早就进医院了，然后医生检查出来就马上处理。
0: 你讲富士纯，富士纯嘛，不是上救护车呢，伊是

0: 家己家里去病院，意识清楚的当下还问他说，如果急救需要插管，还是不是同意？
1: 他 OK 啊、他
0: 说
1: OK 嘞，他自己
0: 也讲答应的。真正是意识清楚的状态呢，
1: 但是太快了。
0: 你讲做也砍手做也这个，厝内底的人，那有可能会发，那有法度会当接受这种的代志。
1: 当然，
0: 好好一个人家里去，
1: 他就无出来啊，
0: 就无出来啊。而且吼是动工呢，哎呀，
1: 这真正是小时而已啦，
0: 来得太快了，太快了。可是吼，他前兆应该是有一些的问题啦，比如讲头壳痛，吃的卡扁。
1: 他那时候应该就是，如果赶快送医院的话，检查出来，可能他还是会有办法去急救，可能会比较幸运，像玉林哥这样子啦。但是问题是，他就是太晚，太晚。
0: 沈玉林其实吼，伊的状况是慢性的。

0: 家里是谁，替你来烦恼。哦，我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一个责任、啊、哦，尤其是这种的代志是算是也算是突发状况嘛，哦，非常的快速，哎，两命就夺走性命去啊。这种的这个镜头哦，它即马现代的吼、哦，人的健康啦、啊、吼、哦，观念嘛一定拢有一挂知识的这个存在。嗯哼。为什么即马的文明白遐济？因为吼、哦，即马的这个饮食啦、
1: 食食啦，哦、有你的生活环境各方面。
0: 嘿，啊，你看哦，即马为查甫的这个镜头是安怎？差不多50几、50岁以上的。哦，拢有一挂这个射护腺肥大的问题，嗯、哦，啊，但是你但若无处理，哦，会开始肿起来，开始咧勃发，啊，尾然后射癌嘛，哦，你有听过射护腺癌吗？哦，射护腺癌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我是有听过这个医师咧讲啦吼，50岁查甫人有50%的几率，60岁有60%，70岁就70%，就是。每十年会增加10%的这个风险、嗯，所以你的身体若无照顾好势，你的身体若无一个这个警惕的这个资讯哦，你可能很难去发现说你可能有一些的疾病哦，像就这些白血症，其实白血症每个人都有潜在的风险，嗯哦，就像就文即卖文明病同款，癌症、自由基，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健康意识抬头，吃一寡保健食品？来保护家己的身体，对家己的身体较好，这就是有一个这个较好的观念啦、嗯。因为每一个人拢一定有自由基啊，像就你嘛有啊，我嘛有啊，即马若有咧喘气的人拢有啊。嗯，只是讲有互伊生长起来无？没有，有没有让它生成起来？
1: 因为越多了，
0: 所以这就跟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够有关系啊。你的抵抗力不足，开始咧破病啊哦，开始咧发炎啊哦。你的器官开始在衰退啊，你可能就无法无当下落去这个有一个这个较明显的感觉，嗯、但是你一旦啊拖，搁拖到尾啊，可能这个物件吼，就像就种一丛的这个植物同款哦，伊开始咧发啊，
1: 开始咧发，发扬光大，
0: 开始咧发的时阵啊，到落尾发现的时阵已经3期啊、4期啊，迄就足慢啊啦。所以现在政府有在推动说40岁以上的一些人都可以做一个这个全身性的这个检查，
1: 抽血检查，
0: 对对对，较基本的。啊，你若要那个详细搁加强的一些，比如说大肠的啦、粪便的啦，或者是其他的血液啦，这个是可以自费，我觉得应该是大概要3年至5年去做一个这个全身性的定期健康检查。嗯哼。哦，那无当下，因为每一年，迄是每一年变化是足紧的、嗯、因为即卖饮食、空气，啊，佮有你的这个生活周，
1: 生活的周围啦。各方面啦。
0: 嘿，啊，你若有一个医师嘛有分享啊，讲吼、哦，最近不是拢有起厝嘛，嗯，拢起足侪大楼的啊，哦、嗯，啊，起新厝当然是爱。啊，互内底较水的啦，灯光较光的啦，还是讲装潢，用装潢落去吼，其实怎啊的装潢，外在只是大陆进口的，嗯，大陆入来，入来台湾，感觉讲在即无啥物差别啦，但是吼、喔，你只要新家装潢吼、喔，有一个医生是建议，一定要把门窗打开1个月，嗯，你要先可以通风。啊，让里面的什么东西，让里面的一个
1: 甲
0: 醛、啊嗯、因为有一些物质是甲醛超标，根本都没在检验，
1: 像油漆就有了，
0: 油漆啊，
1: 不一定是中红中红的材质，你基本的油漆你就有可能甲醛过高，
0: 对对对，
1: 要筛选啦，我觉得要使用的东西啦，
0: 就算你们家没中红，你也要加固吧，有的新的加固，甲醛其实是超标的，只是你都不知道、嗯、因为没什么样的奇怪的味啦，有这个新的中红的味是无唔对，但是人呐皮肤吼甲醛超标进入到你的身体，会引发你的这个器官发炎，然后癌指数就会开始生变，嗯，开始有一挂变化，你根本就唔知啊，所以即卖的人吼，活伫个这个比较恶劣的环境当中了吼，你看像外面的空气 PM2.5，其实都有影响，哦，所以 我真正是一定要提醒大家讲哦，这个观念啦，健康的观念。

0: 观念，莫想讲哦啊，无要紧，无要紧，诶，念念就好啊。
1: 没有啊，小疾病还是要去看呐、啊。
0: 其实有当时啊，真正发觉无唔发觉，甲平常时啊一般的这个身体唔对的时阵，你就要去做一个这个检查。嗯。哦，对啊，所以这是比较较对家己吼、哦、较安全嘛。哦。
1: 安心啊。当
0: 对出来的这个人吼、哦，算是一种的。也不会让他们说吼，觉得是负担呐，哦，一旦呐，出来对一家五口来说好了，你只要一个人生病，
1: 大家都很忙啊，
0: 嘿，是不是只有一个人痛苦而已哦？是全家跟着一起痛苦，不一个会啊，嗯，一定会无闲噶，嗯，嘿，一定会无闲噶的哦，所以这个健康是家己的哦，健康是无价的，只要留着这个健康哦，你知道之后有一些的这个问题。用健康的身体 去面对啦、哦嗯、健康的心态。好，来跟大家来这里分享歌曲了、哦、
1: 来第一首歌曲是我们三杰的梁美杰《乌玫瑰》。
0: 好，园林的精英妈妈、哦、要来听哦，这算第一张的这专辑啦，东东的男女。
1: 来味道的咱的新鲜啊，这歌路的愿望。
0: 好，中华的。锁春姐哦，还有曹松大哥，点播的这首《感谢你过去爱过我》哦，这首新歌呢，哎、谢怡君的新歌很好听呢。哦，
1: 真的、哦，嗯，还没听过，等下听你唱。
0: 可能哦，以后歌唱比赛这首歌可能卖。
1: 加侪人唱了对。嗯，
0: 因为第一点拍唱哦，会当提分数。嗯哼，嗯，这个很好听的歌，等下吼来听看嘛。来，继续歌曲。

谢谢宗宪大哥、宜真杰、雪琴阿 Z、瑞淑杰、乔真杰、林妈妈、阿慧阿 Z。

0: 莅临阿塞。
1: 来，继续关林的精英妈妈点播的一首《懂懂的男人》。足久无唱完了。

0: 这首歌留留啊留啊算老歌呢，十六年啊呢，十六年。
1: 无啦，阿伯二十的啦，免烦恼。
0: 二十哦，紧啊！
1: 二十靠。

0: 完胜。
1: 我有一个粉丝，他是会跟车的人。那有一次刚好是我要上高速公路了，然后前面是塞的，然后我没注意，我只注意那个后照镜，然后我突然撞到前面，然后我又撞到分隔岛，然后我就翻，
2: 整个翻车，
1: 然后又翻过来正面，
3: 翻360度翻一圈回来，
1: 当时就有。人家说一瞬间哦，就是有那种好多
4: 人生跑马灯，
1: 对对，跑马灯。然后我那个

0: 哦，就要讲到季明阳老师的一个习惯，他很硬。
1: 喂，你怎么会知道啦？
0: 这个是歌坛公开的秘密啊，而且啊，他可以从半夜十二点一直撑到凌晨五点呢。
1: 安尼足久呢，我甘拜下风哦。
0: 老师，我该请教，那你可以撑多久啊？
1: 那这是哦，普遍节节目，你妈呢？我这个阿死。
0: 老师，我是讲你工作可以撑多久？
2: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闻播，
2: 一定爱看哦。
4: 好，谢谢。这是明仔载下晡四点到六点哦，台湾新闻播，邀请到咱的。哇，这个豪记玉女啊，哦，非常有那种仙女下凡的
5: 哈，仙气仙气
4: 仙气十足哈，哎呀，就这这类婚戏吼，拢就介意伊个啦，但是吼也有很多疯狂粉丝，
5: 哎呦，这得开荤香，
4: 因为女生吼，女生的这个艺人其实都会有一些比较超过行为举止超过那种界限的去追求哦，这样子是不太 OK 的，
5: 因为。
4: 会惊吓啦，哦，如果不小心让人家受惊了，对不对？发生很多事情，这样怎么负责任呢？
5: 你像那个谁之前也是啊，什么曹雅文哦，他之前不是有什么疯狂粉丝做喊没？嗯，去机场改去了，改堵他啊，然后可不可
4: 以？改堵哦，
5: 没有啊，就是去等他堵他，然后又要拿他的行李什么有的没的。
4: 哦，
5: 对，
4: 对啊，
5: 这太这样，我觉得太too much了，真的。
4: 对啊，嗯，好。来，这明仔载吼，这节目足精彩啦，吼，啊，你一定爱来做收看，吼，包括内底买取到足侪好听的歌曲，吼，甲大家来做分享。来，明仔载透早十点到十二点吼，买播出到这个台湾新曲盘，但是吼是无同质的，吼，咱来看中视经典台，吼，中视的这个经典台，你即马所收看的这台，
5: 吼，
4: 你就会当看到这个精彩的内容，吼，咱先来播到。明天在透早十点到十二点，哦，台湾新曲盘精彩的预告。
6: 人生未爽，这人真久啊，今日做一个拢甲压出来。
7: 直接吃饼的啦，就是陈思安、李松、七龙的。
8: 对啊，就是他。
9: 一定爱讲出来嘛？
7: 啊，对不对？一定爱讲出来。
8: 刚刚好凶。
7: 少年的选择是啥啊？
9: 我若大概对一行啊，安尼行出来，伊拢拄好徛伫门口遐，我就感觉这人很有心思啊，所以我就会闪他嘛。啊，但是其实伊嘛知影我，伊就感觉讲我拢不爱插伊，所以伊嘛感觉讲我喜欢做胶头啊那个。啊，后来呢，伊伫个我们哥哥遐歌唱。
7: 班
9: 结束之后，因为伊下间点数，对吼。吼，我那大家那个出来，个看到伊徛伫遐时，
8: 愈讨厌，
9: 愈扯。这世界敢有天理啊？
8: 就无公平，
9: 就无公平啊！所以愈扯。
6: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日本演歌界燃起五八战争，就是八代雅治甲伊的大对关。
9: 日本。演歌界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五八战争，
10: 五个爬带在相打吗？
9: 不是啦，
10: 是啊，不是，
9: 是那五木宏跟八代雅治，他们连续几年在红白两边各自当

0: 参像迄种诶对决共款。
1: 哦，这足精彩呢，互相厮杀。
0: 迄当时真正就是遐尼啊火热，你敢知？
2: 对。更加侪趣味好看诶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贴盘，
2: 一定爱看哦。
4: 好，谢谢。原来安尼代志会去用万度吼，系啊。我刚才我一直在想讲吼，只有女生对女生才会有那种嫉妒的心态，对不对？你看到水查囡啊，哎呦，哎呦，伊比我搁较水，安尼会互相心肝头
5: 过。还好呢，我从来无这个，我从来不会有这种想法。哦，
4: 因为你一直没有把你自己当成是美女啊。
5: 对啊，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我还好，变水还是因爸爸妈妈可能当初是有合作愉快，家生的啦，还是讲伊后天我家己去开钱啊。对吧？我觉得是 OK 啊。啊，你如果想要跟他们一样的话，
4: 我要说服你，你现在是美女，所以你现在
5: 发美的美女嘛。
4: 你谁让就水就够水耶？所以吼，为啥他们就介意你？那是对家己有一个这个信心嘛？吼，
5: 我没有我不会对自己没信心，我只是觉得我还好。你若讲要讲真正人讲的那些绝世大美女，咱真正称不上啦，天龙讲。啊，你若讲甲一般的比起来，咱算过溜溜啊会使啦。
4: 嗯，啊，佫会跨口。
5: 系啦，安尼念念啦。
4: 啊，但是你伫进前，你有参加过歌唱比赛？嗯。选手嘛。
5: 对啊。哦，
4: 拢共一届。啊，你会互相去怨妒无？
5: 不会啊，只会觉得是自己。
4: 就是比如说啊，对方很会唱啊，然后我就想要赢过他，我觉得他唱的没有我好听啊。会有这样的心态吗？
5: 不会觉得别人唱的不好听啊，只是自己会觉得说，咱尽力了，但是每个人欣赏的角度就真的不一样。
4: 客观，比较主观
5: 啦。对啊，你穿什么南台湾小姑娘，那五个站出来，就真正就娇娇啊，啊嘛拢水水啊，目睭拢大大对，啊无多咱目睭就细蕊啊。你就是你如果以外观下，而且他们有的都蛮，就是到一个比较成熟的年龄，就可能唱片公司也比较喜欢。对，那时候心里面也会觉得，为什么
4: 挑他不挑我？
5: 我没有，我不会被挑到或怎么样。但是确实啊，你的摆出来当得金家卡碎了，
4: 其实吼，这
5: 啊，你后天怎么样？你可以靠你自己去努力啊。人家说30岁过后要对自己的长相负责任嘛，对，安尼就对了。
4: 哦，其实吼，事实上哦，生水不一定生缘的。
5: 系啦。
4: 爱有缘呐。
5: 生缘较好，生水啦。
4: 真正。这真正。我出社会，我才知影，哇，原来这个生水比生水比生缘较重要。
5: 无是生缘比生水较重要。生缘较好生水。
4: 所以还是要把自己打理的好一点啦。
5: 没啦，干干净净这是标配啦，嘿啦，红花鞋，安尼舒服是标配。
4: 其他拢是靠天公伯啊。
5: 啊，其他要到什么程度？当然后天可以靠自己努力啦。但是我觉得有一种东西是真的，你再怎么做，你都做不出来的啦。所以你本身的对你自己的气质跟你的质感，这个真的弄不来。对，所以这个要靠你自己，比如说你平常啊，自己有没有在阅读啊，或有没有充满书香气息之类的，这个真的你再怎么做都做不出来。
4: 内涵，
5: 这各方面很重要。
4: 好，这是明仔载吼，甲咱做收看。那你思安姐，来继续明仔载透早10点到12点，拜六的时间嘛是同款，你大力电视台还有732台的这个 MOD 哦，你也当看到无赶快的这个精彩的内容跟单元哦。那明仔载这精彩的预告就是歌唱大联盟的精彩预告，咱先来放慢一下。
1: 安尼，我起码给你考试好不？
6: 考试，考试，
7: 等一下，
6: 我跟你讲，我穿一个物件来，不是我的内裤。虽然嘛，细细
7: 念啊。
6: 这
8: 是
6: 什么物件？
8: 你在唱歌吼，非常有你个人的迄个特色，是你的音色啊，听到才讲还是你啦。
9: 整体上的这样子表现哈，你穿的古色古香，包括你的歌声中也流入那种古色古香的气息，
10: 很享受上舞台的感觉，尤其是站在校长旁边，你看他从头笑到尾，龙秋 BB，
11: 他的手势就是我们同心一起有一个家，回到一个温暖的家这样子。
1: 对，我以为我在 Piano Bar 还是在 Pub 里面听一位歌手很自在的在唱歌，而且他真的有用生命力在唱这首歌曲的感觉，唱到后面的时候哦，哇！
12: 我今天我无啥欢喜啦。

0: 下有什么破解吗？
1: 对呀，伊不得已，
0: 对，
1: 啊，甲问心肝拢有来，我来挑战我，
0: 是啊，
2: 对。
1: 啊，这边我想你都无来，啊，
0: 你的想你你煞无来。
3: 好，这是明仔载吼，透早十点到十二点，大力电视台吼会当循环到的这个歌唱大联盟哦，敬请来收听啊。来，继续咱来听歌吼。嗯。林部的
4: 素娥姐
3: 吼，素娥姐点播就是十八条。
4: 随风的美女啊，这里要听《家人耍自恋》。
3: 好，来北屯的富美妈妈，啊，佮有北屯的这个许妈妈吼，咱来听这首《无名恋歌》哦，连出来三首歌曲，听歌。

0: 未这么清，搁看遐尔明啦，可比生死在眼前。啊，挡袂牢，煞来甲伊亲。阿娘啊，见笑甲甲，阮因阿会。啊咿呀哦，遐水了，长长有通你着无问你。
1: 哦，冒险啊，冒险啊，那。

0: 五门啦。我来解说这里十八条。第一条就是迄啰爱水打扮，
1: 个较真
0: 妖娇。第二条就是走路较腰一个脚床个结翘翘。第三条吼，你看伊目尾哦，牵电线佫会倒掉啦。第四条吼，你看迄啰讲话会塞奶，啊嘴佫翘翘。

注意听哦，这个第五条吼，拢是迄落鼻腔顶顶，搁手叉腰。第六条，看人白脸拢不见了。

第七条就是身躯顶顶下下钻金条，第八条就是透风落雨，官大下拢穿条条。第九条吼，就是迄落厝内底乌目镜拢家挂条条啊。啊，第十条吼，就是要去便所，啊，化妆品吼拢家己拍条条啦。你甲看，十一条吼，就是约会吼，伊全部拢准时到。十二条咧，跳舞阁爱

0: 你在看美女。
1: 十三孝就是饮酒喝滚拢会晓，十四孝就是迄啰拍败主公，佫真正敖咧。啊，十五孝就是迄啰接到电话伊就往外跑，十六孝就是到天光才会倒转来困中昼。迄啰十八孝咧，就是煮饭洗衫伊拢袂晓。十八孝佫较惨，你讲伊两句，伊就对人走啊。

到这就要来出线了。各位人客，今仔日的菜色，你若看感觉讲哦，较呆无要紧，后边还佫有一盘碰吹甲二三三迄落，咦咦咦咦咦咦，哦，草啊，贵，爱食贵，紧来。

0: 跟我这种歌啦吼，
1: 哎呀，够奇怪，
0: 叫我这偶像在唱，哎，刚刚不是还多少适合啊？
1: 你不是迄个多元化的吗？
0: 我都，人客要求嘛，吼。

谢谢曼荣姐、政委大哥、欧里的淑美姐、平镇的玉英姐、大区的樱花妈妈，还有碧霜姐、邦九的林妈妈、后厝的美霞姐、芳姿妈妈、春桂妈妈，还有秋桃姐、素贞姐、星子妈妈，八三一的好朋友。

谢谢秀珍妈咪、金美妈妈、美美姐、真情大姐、明勇的美云妈妈、一蝶的黄云妈妈，谢谢玉慧姐、北屯的许妈妈，收到掌声。谢谢后坪乡的素春姐、南区的秀儿姐、静芳姐、素珍姐、966的新朋友、竹林的玉宝阿姨、新春大哥大姐。

0: 好，来刷落来，要来点歌吼。今日拜五点歌吼，一定爱通过考验才会当来点歌吼。意思就是讲吼，你要着歌名，要着歌名了后吼，你就会当来点歌吼。若要迄落
1: 作弊，
0: 啥物？若要作弊，就爱光明正大吼。无影啦，其实哦，这些歌拢就简单嘞吼，拢是大家足熟悉的歌曲吼。来，第一首歌曲吼，欢迎
1: 来吧，
0: 咱所有这个时段。健康遐来，听看麦。
1: 哦吼，平常的歌曲，有点难，对不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还是有人知道的呢。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什么歌名？请摇看麦，嘿，来。这是公山的明玉姐，明玉姐要来摇这首歌吼，
2: 经典歌咯，哎呦，哎，
0: 厉害厉害，啊，你要听什么歌？
2: 我要听你唱的《匆匆》，老歌《匆匆》国语的，
3: 匆匆，
0: 匆匆，
2: 嗯，
0: 哦，匆匆，好，匆匆，这什么人的歌？匆匆，
2: 哎，那个什么梦丽的歌。
0: 梦丽哦，
2: 哎，什么唱老的歌？
3: 唱老的歌。
0: 哦，好，我来找看麦啊，匆匆。
2: 蛮好听的，蛮好听的，匆匆。那个什么梦丽啊？
0: 王梦。
2: 王哎，王梦丽。
0: 王梦丽哦，哦，王梦丽，好，好，好，你拜哦。
2: 好，谢谢。
0: 嗯，拜拜。
2: 拜拜。
0: 这是红冠的素清姐。
1: 素清姐，你好。
0: 哎，素清姐的。老炸，老炸。
4: 老
0: 大，你敢听得出来这首歌歌名？
4: 我今麦开口还无调，听不清。
1: 安尼你爱先听人摇啊、哦？
0: 对啊，先听看卖别人在摇吼。等下，有时间卡起来。Hello， 829的新朋友。
5: 新朋友，
0: 哎，你好。
5: 刚刚那首歌叫《心情歌路》。
0: 哦，是哦，赞，
5: 是哦，
1: 赞。嗯，
5: 哦。
0: 啊，请问你住倒位？贵姓大名？
5: 我住高雄三民区，姓刘。
0: 哦，刘大哥。
5: 谢谢，我以前有点过，很去年了。
0: 哦。
5: 每天都有看你们的节目、
1: 啊。谢谢您。
5: 对。
0: 好，那你要听什么歌？
5: 想听一首那个。想你的夜，那个余台烟唱的。
1: 余台烟的歌。
0: 余台烟的想你的夜。
5: 对，那个有没有请阿娟来唱？
1: 我看我听听看好不好？
5: 好，
1: 因为我觉得想你的夜，我以为是庾澄庆，是不是？
0: 不是庾澄庆的，
5: 那
0: 是
5: 余台烟的女孩子唱的。
1: 女生的歌。
5: 哦、余台烟唱的。
0: 副歌是想你的夜。
1: 我的那个是余台烟的，而且余的吗？庾澄庆吗？
5: 想你的夜如此缠绵，想你的夜，想你的夜。
1: 我要找个好看的老婆，好不好？因为那无讲
5: 有啦有啦，
1: 真的
5: 有。我车上都有点过一点的。
1: 好，来找找看，来找找看。
0: 好，余台烟的《想你的夜》。好，谢谢哦，
1: 谢谢您。
5: 好，谢谢您，谢谢。
0: 拜拜，
5: 拜拜，下礼。
0: 好，拜拜。这是啊，这大山哈，来刷了来这位什么人？这叫做831的好朋友。喂，你好。
6: 喂，
0: 嘿，好。啊，这也是大哥。
1: 喂，你好。
6: 对，大哥。
0: 哦，大哥哦，那、啊、你知道这首歌歌名是什么吗？
1: 你要听电话哦，你不要听，你要听电话，不要听电视。Hello。
0: 喂。
6: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欸
0: 不知道，那就没有。
1: 那你等一下啊。
0: 对呀、啊，对呀、啊，我先来接电话哦。这是洪帅喜春大哥，要喜大

0: 姐，
1: 大姐，大姐，
2: 阿姐你好，嘿，你要来要歌名哦？
1: 无啦，
2: 无、喔，
1: 我想要甲你买物件。
2: 哦，阿姐，你稍等我一下，好不好？哦，感谢你，哦，感谢你替我加油哦。来，54线，54线哈、哦。诶、欸，这是胜利大哥，北寮的胜利大哥，你好。
3: 你好，你好。
2: 诶、欸，阿叔啊，阿叔啊。
3: 我要俄罗斯用的，要进足好手怪啦。
2: 哦，你俄罗斯，俄罗斯，谢谢啦。感谢啦。领导的音响应该足赞的啦。所以听起来，听起来，逐首歌拢足好听的。
0: 华语歌呢？
3: 你够唱的啊！
2: 啊，谢谢。啊啊，阿嫂，阿嫂，你敢知影这首歌歌名？
3: 我唔知。
2: 你唔知哦？
0: 所以今仔卡起来拢开讲。
2: 你专工卡起来要来讲欧乐的名？
0: 我两个开开讲的啦。
3: 对啦。
2: 哎呦，哎，安尼你较食卡的嘛？哎，我们大家拢心情较欢喜的。
3: 你比较唱歌啦。
2: 啊，谢谢谢谢谢谢。
3: 我常咧卡机啊，拢无接啊。
2: 哦，是是是，好，安尼，今仔日没有挂名，互你点安尼。放水，
0: 袂
2: 使安尼啊，好啦。
3: 我要紧，我今我今一条用这出外的囡
2: 仔。哦，爸爸，这首歌是张雅文老师唱的，你唔知？
3: 啊，对，张雅文对。
0: 唔是。
2: 即摆你听到这首张雅文老师唱的，你唔知哦？
3: 你足好听的啦！
2: 啊，好啦，我等下再甲你解释。
0: 好，等下再甲你讲啦。
2: 好啦，好，拜拜。
0: 好，谢谢。
3: 好，谢谢。
2: 我唔是讲厝外囡仔是张雅文老师唱的啦，我是讲这首歌。
0: 即摆咧播上这条啊。
2: 抬头你心肝，不免专业流行啥所，噪音无人嫌歹听。
0: 你拢无。
2: 这叫做心情歌咯。哎呀，伊这首歌足红的啊，大家吼拢听到这首歌咯，叮当起来吼。好，谢谢大家啦，哦，感谢大家，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都搁继续接吧吼，感谢大家这个参与吼。
0: 来，感谢大家开讲。
2: 对，感谢。咱所谓这个时段吼，来进行到一段广告的时间吼，那有需要电话卡号通哦。
0: 謝謝
4: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5: 你若买1000块，我就甲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4: 甲你欠到6月底，
5: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会使讲是靠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6: 反反复复的报道，你敢有哪有这种不开心的经验吗？私密处不舒服，尴尬的怪味，代谢不顺畅，让你每天提心吊胆，无自信了吗？大力必定顺素食胶囊精选天然成分，私密处神助手蔓越莓保养圣品，低甘露糖石榴萃取物，美容圣品洛神花萃取物，樱桃萃取物，顺畅关键蒲公英玉米须葡萄籽萃取物，减少坏菌杜松子，增加益菌专利芽孢乳酸菌，全面守护您的私密处，让你走出自信，展现魅力。男女私密的好朋友，大力必定顺素食胶囊。
5: 哦，你必定顺啦，哦，你叫做小便袂顺的啦，常常早人常常安尼叫做啊，会输安尼巴巴搭搭啦，无爽快吼，会有当下会一挂啊，这个叫做早人暗上病吼，啊，就查甫人有当时啊，这个放尿袂大白，啊，有当下放尿吼，会安尼滴滴答答啊，放尿头个闪尿尾，哦，像这种种这关于着这个泌尿系统的问题吼，这支产品啊，真正会救人的哦。这段时间以来吼，咱自从这支产品推出了吼，到今麦为止吼。回购率不断哦，而且像这边我一个朋友啊，啊，就是介绍朋友吃了吼，要等于加拿大一摆炸，这条是贵啊，做多等于哦，一摆炸用炸二十几啊，多等于吼，因为这物件太好用，所以捕捉侪人。我讲这吼，我讲一个恁参考吼，我妈妈以前吼，哎，这个因咱做生意嘛，做生意啊，就卖猪肉，当时啊吼，哎，这猪肉店爱顾啊，有阵啊，规个炸拢袂放掉。哦，啊，你若要放球，就爱让这较让旁的时阵才有落去。所以以前少年的时阵，就拢会带这款这叫做尿毒的感染。啊，带这尿毒的感染，有一摆差不多十几年前嘛，加十年前、十几年前有一摆吼，这找无感染源，唔知啊什么原因啦，结果怎？迄阵足严重，甲带加护病房的。诶，找无什么所在到底感染，一直发烧，啊，一直人一直消散落去。哦，迄阵啊，生命啊嘛无带加护病房，带要一个月的时间啦。哦，尾仔才检查出来，原来就是这個泌尿道感染引起的体内的蜂窝性组织炎，这个代志是可大可小。伊若一旦严重起来，性命都无会。所以你一定爱作注意这个问题，唔是查某尔，查甫嘛同款。哦，咱的这个膀胱尿道啦，你若有一挂这个，无说膀胱尿道问题，甚至有啥膀胱结石啦、尿道结石啦，内底有空隙、有发炎、有感染着，这拢会引起真大的这个问题。连鸟人本身就是素食的。所以吼，你食这个产品哦，你都唔免烦恼。你食足清的素食的人，你嘛免烦恼。伊这个产品就是要做甲吼，咱的这个都大大细细拢总会使食，吼拢总无任何负担吼。尤其是即摆天气足热，天气足热，咱做人有当时啊下暑啊，然后容易感染的吼，这爱足注意的哦。尤其是咱有一挂少年查囡仔，去海边啊游水啦，去游泳池游水，迄嘛拢足容易感染的哦。这拢真正足重要吼。查甫查某的竞争有当时啊较无同款，来你也捌。你啊，捌你才知影讲你到底出啥物问题？查甫人就是安尼，查甫人有阵只放尿放较袂出来，哦，放尿困难，哦，有阵时啊，巴巴搭搭，安尼，分几啊摆放，几啊摆放才放会清气哦，哦，安尼放完了尿尿，你搁要走去放吼，啊，有诶查甫人是安尼，有即个叫做啊射精诶困难，哦，啊有只有定迄种汹涌尿足紧诶，啊禁袂掉吼，啊只放尿安尼真细讲，啊放完了吼，啊搁有一寡只尿尾。啊，尿尾流了，苦冷起来了，我靠腰，啊，尿尾佫渗出来，渗出来了，内裤就湿面，内裤湿面的时阵啊，就容易有一挂这個臭味，哦，所以有甚物足侪囡仔拢袂甲阿公做伙，阿公拢有咧放尿，阿公拢臭，哦，像这种的哦，暗时啊上少拢起来放一两摆以上啊，有当时啊起来放三摆、四摆、五摆，啊要放尿就爱定定定几波，甚至有当时啊趴伫咧这条做壁哦，唔知是咧想甚物代志安尼，看伫遐想几波。想都放袂出来，明明都有想要放尿都放袂出来。这支吼，你甲食三工就好，三工你就知吼、哦、放尿算算球，诶，真正足好用吼。啊，若早人吼放尿时阵会安尼小小挂挂，会安尼疼疼哦，也是讲啊，这个尿紧吼禁袂掉，拍一个脚枪啦，扛一个脚哨尔，我闪尿啊闪尿啊，有啊，这早人更容易安那放尿会白尿哦，甚至有当时还佫会加血哦，像这种的拢足危险的。啊，你若看你家己的结了这。卡片黏的所在，你甲刺落、落吼，灌水，像这种情形吼，这种甲你腰子拢有关系啊，吼，腰子拢伤着啊，吼，啊，过来足搞尿的啊，放尿啊，会有这个叫做，这个臭尿香味足重的，像这种情形的朋友啊，这支产品真正是你的人生当中的救星，吼，你若像这款尿蛋白伤高了，这肾丝球过滤率无好，哦，无正常，放尿未正常，而放尿内底有加血。甚至啊，这个做我拄仔讲，这像这卡片，咱这个刺落落落哇吼，会水肿的，腰脊骨定会酸的，脚脊片定会酸的，较严重甚至啊，会过会欠血哦。像这种拢是啥？拢是尿尿危机，有可能会得到这个肾衰竭。你的腰子若未阁生腰的时阵，体内毒素都无法度排出来，啊，你腰子就会出问题。所以足侪人拢甲家人讲，家人，恁有咧食迄腰子的无？哦，这支就食腰子上好，上天然，阁无排害哦，拢总完全无副作用。会当互你食吼，甲你顾膀胱、顾尿道，甚至连中脘头咧腰子拢甲你顾着。你毋免去食啥物中药，食一大堆，食这就好啊。为啥物讲叫你食这吼？哦，这查甫查某无同款，说查甫吼尿道较长啦，查某尿道才三四公分尔，所以查某人较敖感染。 查甫是较袂感染，不过查甫咪较袂感染，不过查甫有这粒雨伞会去缀着膀胱，哦，所以这個。查甫人的健康的问题，甲查某人的健康的问题是较无共款哦。你唔好，让你的迄个阵，迄个粒雨伞本来是

这一粒啊，两粒像土豆安尼，结果你安无甲顾，无甲顾，顾到尾啊，两粒土豆变奶汁，两粒奶汁变干啊，啊掉掉了，你啊摆迄摇刀叫掉掉了，你就放未出来，放未出来，你就看你啊定，看你啊想想几波，你嘛无得放，一工一粒就好。哦，连续三天过了后，你就发现就讲哇，今天暗时啊，无起来放油啊，啊，啊，过来放油，加足大白的吼，放油加足清的，啊嘛较袂遐臭味，因为这内底吼，你也知影咱的泌尿系统的感染就是啥，正常来讲，尿伫个膀胱内底是无菌的，啊，菌拢堆堆来，拢伫个即个粪口迄个所在，来走入去泌尿道内底，引起发炎，最主要拢是因为水啉伤少。禁尿啊，来尿道漏所引起的哦，即咱了解这个问题是啥物所在？过来就是哦，经过血液淋巴系统所引起的这尿道附近的器官去感染，所以这个时阵才会去侵犯到这个泌尿道。啊，那女性较容易感染是因为女性的尿道较短，啊，而且吼，佮尻川的了喷口啊，啊较接近，啊，尻川的所在容易有细菌嘛，啊，所以就容易啊，女性朋友啊，常常安尼，这为啥物人讲，真侪人拢会用啥物卫生棉垫，我讲迄种物件垫到唔好。迄藏久翕掉嘞吼，等到对女性较唔好。啊，过来是啥？早期的时阵会尿紧，会唔是干放一丝仔尔哦？尾啊放到尾啊吼，会安那放尿会疼，会烧烧，会挂挂，甚至放尿内底佫会加血，啊，佫会发烧。像这落拢已经严重发炎，才会造成这个效果。咱顶回推出了到即马吼，足侪人打电话来甲公司讲哦，讲恁这物件足好，即桃园的陈小姐，伊吼下输定来无爽快，会佫会红肿，即早暗一粒了改善足侪。安南区的廖大姐，伊是胃食道逆流，食这吼连胃都好个啦。因为蔓越莓专门在抵抗这个胃食道逆流，啊，佮有这个幽门杆菌，真正足厉害吼。伊这唔是干顾尿道尔，连胃都甲伊顾着吼。啊，这台南的吴小姐吼，泌尿道感染，食北京个拢无效啦。食了佮夹夹佮夹，自从暗时啊一粒必定顺了，食无一个月轻松个拢无问题。吼，台中五七林先一天两粒，食两个月放尿就袂起泡啊。肾脂球过滤率嘛变好啊，这种医生检查哦。分行的简奶奶八十几岁啊，有一段时间定在感染，食抗生素食啊，起码一天一粒必定顺，放药作顺呢，拢总未过无爽快。潮州的李大姐，因翁是做物件回答，但药西药无逐工食，起码食这个必定顺了，放药拢加作大工，加作顺呢。台南新营的这个郑大姐，放药嘛作困难，放药拢作出来，药剂的所在拢无爽快，去予泌尿科看，食西药食一段时间了，看到咱这个卖这个必定顺了吼，西药减量，甲即马完全加食必定顺尔，放药拢顺啊。最后这个咱大家的陈小姐吼，伊捌去釜山科电疗，影响到这个排尿甲血尿的问题，插尿共插半年，即马逐工食必定顺，即马食了非常好，逐工拢有继续咧食。所以我甲恁讲吼，查甫拢爱保养。咱这内底吼有这个叫做甘露醇，这会当帮助咱的这个叫抗菌的愈合、抗发炎。佮有上重要就是伊的第一项成分就是专利的800倍浓缩的蔓越莓，这全世界第一名，花青素第一名，有九项英国、美国、澳洲的功效的专利哦，功效的专利改善泌尿道的感染、膀胱的感染，佮增加幽门杆菌的根除率。所以你食这吼，你的胃啊会顾得足好诶。啊，佮有咱这内底吼。咱下输的所在感染嘛是因为歹困伤济，咱内底有这个芽孢性的乳酸菌，会当帮助咱减少这个困的滋生，哦，减少这个泌尿道的感染，啊，佮有射物腺的发炎。这专利的蔓越莓研究证实为非常非常好，这内底吼，咱一天来补充1500毫克的专利蔓越莓，当有效改善射物腺的健康，佮提升生活品质。啊，那女性朋友咧，而且这大肠杆菌的这减少。会使讲是非常立竿见影的效果。咱的蔓越莓当中上界厉害的成分就是 A 型的原花青素。你也看这哦，幽门杆菌，你若有一个保护膜啊胃哦，幽门杆菌就流袂掉啊，所以你的胃啊，食完了就清气淡淡，迄菌拢袂掉伫个身躯内底。加这专利证书加读袂完啦哦，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这物件比别人更加好？虽然成本高，但是咧，咱愿意用上好的物件恁食吼，加这个八大处方给。搭起一座保护伞，吼，让你的代谢顺畅，让你放尿啊，会当安尼啊，这个轻松，让你一醒到天光，唔免倒起来放尿，让你下输未过安尼反反复复的感染。所以今仔这段广告啊，我特别甲这个厂商清楚，这个广告吼，听完了后，你若买无着，这是咱的缘分啦吼。你若要放，让伊安尼巴巴搭搭，时到腰子若伤着，伤害的是恁家己。0800-00919-30哈。先卡先赢，等下锁定啊！若无接到，我著30个接完，我著无阁接啊！吼，这是甲厂商拼好的，这广告一天尔。广告过了后，你啊拜要阁买这个物件，买这个组合，歹势哦。
输底下买就是两盒三千。今仔顶港主文呢，买一组，我直接送一组给你。

0: 一摆炸四盒倒转去，四盒等于食四个月份，一天一粒，四盒偌济？同款优待你3000多，一盒剩750块，一粒剩25块尔，25块你若开袂落，无物件好互你食，800杯曼叶梅，你要一加买一大桶，你才食嘛食，你嘛无可能家食遐效果，因为曼叶梅爱浓缩、爱抽精、爱萃取，才有法度达到这个效果。啊，试食，试食算我的哈，即摆你锁定的拢有准成哦。只盒吼，白白只大盒吼，只盒只要你等你卡起来，第五盒算我的，第五盒算我的吼，互你试食，食一个月，一个月经过了后，若无效果，原金退行，但是成功好。30盒尔，30盒上完就无啊。0800-00919，来先卡先赢哈。来，梅子大姐你好。
1: 我叫我都跟伊。
0: 好，等我姐，等我姐哈，来来来，上30盒尔，30盒上完就无啊哈。新一大哥你好。新一大哥。
2: 好，你好。
0: 梅子总。好，等我姐哈，食无阿免钱，食一个月啊。吃一个月试吃，吃无阿免钱啦，有话你哦。要一组哦。
2: 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一天一粒就好哦。暗时啊要睏食哈，美女姐你哦。要一组哦。
2: 我要一组。
0: 好，来52串，搁一组啦，你哦，包过你哦。
2: 你好。
0: 要一组哦。好，来53串，搁一组啦，你哦，来。这桂荣大哥。
3: 我要必定孙啊。
0: 好，来，这必定孙，绝对要让你顺，来54串，来美叔，你啊美叔。
3: 你好。
4: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哦，老爸爱点杠注文咱的这个必定顺胶囊哦。伊全部拢是素食的，包括伊内底的成分，包括伊外口的这个胶囊，拢是用素食的这个成分落去制作的。所以你初一十五，也是讲哦，长期间食菜的人，拢总会当食吼，来对家己较好嘞，吼，啊，家己的这个身体健康过好哈。咱的秀明姐，
5: 对，我是
4: 周了。好，要密定顺吼，蔓越莓一周。好，你等我一个哦。哎，秀兰姐，秀兰姐，要爱一组蔓越莓，
6: 月底会使吧？
4: 可以啊，可以啊，啊，你等我一个好不？你稍等我一个哈，
6: 啊，
4: 甲小姐讲一个就可以啊，交代一个好吧？你等我一个哈，你若卡住讲吼，厝内底还阁有诶，你若卡住讲要搭配着即届即个活动，月底进前收，月底去刚收，拢总可以吼。来，0800-00919，秋香姐。秋香姐你好，不要爱密定顺哈。
6: 哎，我要一组。
4: 好，
6: 17号收那个广光顺电起胶。
4: 哦，好，那你等我一下，你等我来52线客服麻烦一下哈。是土金大哥吗？喂。土金大哥哈。
6: 李江。
4: 你好，我又进。
6: 你要进哦，我查某的啦。
4: 哦，土金阿姐啦，拍摄。啊，你要爱一组密定顺哈。好，你等我一下，哈。素良姐，
6: 这是属于蔓越莓吗？
4: 没错，伊是全世界上界高速浓焙800倍蔓越莓。
6: 蔓越莓，它像伊那用 P
4: 伊的名啦，伊的这个伊健康的食品的名啦。你等我一下，来54线哦，因为现在电话就较侪，来赶紧卡电话，有落线一定要卡通哦。丽师姐，来丽师姐要爱一组哦。好，等我一下哈，这就是蔓越莓啦，伊是用八百倍浓缩落去抽出的这个蔓越莓，吼、哦，就是必定顺啦，哦，互你顺，咱的这个翠柳阿姐吼，你好，要爱一组蔓越莓吼，
7: 一组啊蔓越莓啊，等，
4: 你等我一下，你稍等我一下吼，青龙大哥要爱蔓越莓吼，必定顺吼。
8: 是啊，
4: 你等我一下，来57线吼，咱的志燕大哥，要爱一组蔓越莓吼，好，你等我一下吼，今仔日吼，你买着真正赚着，以前拢是4罐3000块啦，你平常时刷卡咧买，拢是同款的计数，但是即届就是加一克啊。加一罐吼，加30粒，互你做试食。啊，若食无效果，拢免钱吼。来，0800-00919，咱的明田大哥。明田大哥要爱一组蔓越莓吼。
8: 对。
4: 好，你等我一下哦。你电话小加一下。尤其是吼，咱所谓这个时段，为什么吼，咱的泌尿系统，为什么要号这个名？你敢知？要号你泌尿系统顺啦。吼，因为有足侪人吼，会去看妇产科。会输感染会去看妇科，啊，若较输讲吼，了后线诊断会去看泌尿科，吼，尤其是吼，即互你的这个泌尿系统，互你顺，你来食啥物？爱食蔓越莓，你去看妇科嘛，同款，医师拢建议讲吼，你一定爱食蔓越莓啦，因为蔓越莓内底有 A 型前花青素，这是对着咱的胃、对着咱的腰子、对着咱的膀胱、对着咱的泌尿系统，足有帮助的一个这个物件吼。咱的清风大姐，清风大姐才阁顶卡哦吼，你一定要卡通，因为广告敢若一工，敢若一栋尔吼。咱的秀香姐，
5: 我要一周，
4: 蔓越莓吼，
5: 好，你等。下
4: 到时要上来哦，下到时啊，你等我一下，吼，来六十一线，那下到时啊收，下到时啊收吼，秀兰妈妈。哎，头先无甲你签吗？
5: 无啦，我有签我吼。安尼有三项我钱的无？
4: 安尼你等我一下，无要紧，吼，你等我一下，吼，我甲你改时间。来六十二线吼，阿庆大哥。
9: 你好。
4: 你好，要爱蔓越莓吼。
9: 我来一组。
4: 好，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吼。尤其是查甫的尿壶线，你很爱顾，这对尿壶线足好诶。卖让你的这个尿壶线，卖让你的下输的这个系统吼，去影响到你的腰子的功能吼。你一定爱食看卖啦吼。咱的精灵大哥，精灵大哥要爱蔓越莓吼。
10: 蔓越莓几钱啦？
4: 这是够男性是够泌尿系统，啊，够你够你的这个腰子，甲够你的这个尿壶线。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可能你头先广告无听清楚，无要紧。我刷卡给你做解说，我进来接电话。清风大姐，
11: 好，
4: 要爱一组蔓越莓吼。好，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吉祥大哥，要爱蔓越莓吼。好，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玉金姐吗？
12: 啊，
4: 玉新大哥吼。好，你好，你好，你好，要爱一组必定孙吼。好，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吼。来，咱所有爸爸妈妈，你听我讲，尤其是吼，即马六月份啦吼。热热就爱天气足热，我甲你讲，天气足热，医师拢建议讲吼，咱的下输系统吼，咱的泌尿系统，你一定爱较通风、较清气、较清气上的，尤其是吼，你分泌物下输的这个感染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分泌物过多吼，导致你的这个大肠杆菌过多，金黄色葡萄球菌过多，你食蔓越莓上盖好杀菌的这个物件。就是蔓越莓吼，刷卡咱电话继续卡，0800000919，来感谢大家。

自古至今，男女的感情总是充满着戏剧性的变化。男女爱恨交加、咸酸苦涩的感情，有各种无同款的演变。查某人总是介意美丽又搁动人的玫瑰花，可是未记了玫瑰花枝有刺，失去了爱情的真心，是会甲人擦甲伤痕累累的。当当查某人在怨叹着女人心敢若海底针，予人抓袂着的情感。查某人就是亲像菜花香，一丛菜了又一丛，无专一的感情，造成互相伤害的结局。所以人咧讲，互相扶持的心，爱知影体谅甲体会，才有搁较侪的包容，拥有更加幸福的美满。今麦就予咱来欣赏《红玫瑰》《粉色星》这两首歌。

0: 谢谢我们的英曲妈妈、美冠姐，谢谢屏东我的妈、罗德丽玉妈妈，收到你的掌声。三大库的清宽大哥、大嫂、秀明姐、八成大哥、陈景阿姐、明表妹妹云妈妈、文学大哥、金峰爸爸、进法大哥、秋桃姐、训妹姐，来快乐的出场哦！雪那边的罗志博啊，
1: 就是要出场的时阵哦，哈哈哈哈！
0: 罗志博

0: 谢。
1: 谢谢，感谢大家、嗯、哦，看今天你要来抽奖啊，哈、哦。哎。做节目就是咱出棚的开始，因为明仔在放假。
0: 太开心了。
1: 哦，明仔在放假。咱公司主持人的部分吼、哦，就每个礼拜就只休一天，嗯，休可能啊休一天，无够吼。
0: 当然啦、
1: 啊。啊，无啥够，无够就请假，嗯，加请几天。
0: 如果可以的话，
1: 加请几天。
0: 如果可以的话。
1: 你如果要去倒位啊？嗯，为什么请假请遐一天？
0: 不是啊，咱也无上班就无钱啊，安尼就做合理的，啊，啥请假有问题？对不？是咪安尼讲？你若讲，
1: 那咱请几个月看卖？
0: 不是啊，
1: 啊，一个月。
0: 你就感觉这种概念、就是，
1: 一个月感觉受过忝，
0: 有做有钱，需要充电，啊，无做无钱，啊，所以应该就还好吧。啊，就是有一点啊，会今仔日可能感觉伤忝，无爱谈。哦，安尼应该冇合理吧？
1: 但是咱主持人若要出国，一定拢爱四五天以上啊，
0: 对不？那不会。
1: 对啊，那无请一天，请两天，安尼加加嘛休三天尔，对不？
0: 休三天，我跟你讲啊，
1: 你飞去美国，啊这个飞过倒来，你根本就无算着。
0: 人若去鹿儿岛，你咱去社子岛尔啦。
1: 哦，去社子岛。
0: 你咱去社子岛尔。
1: 还有石垣岛也可以，石垣岛也很近哦，飞过去一个小时就到
0: 了。社子岛你待完尔。好
1: 的，社子岛。
0: 在北部尔，在台湾尔。
1: 开车，开车啊！开车嘛，开足久的。哎，
0: 就伫台湾尔，人若去鹿儿岛，你跟咱去社子岛，哎，就是安尼。
1: 台湾就佚佗袂了啊，其实台湾的风景就足水啊，哦，很多好玩的地方，台湾就。
0: 台湾当然是一个好所在啦，只是讲有条时去看马亚人外国的一寡文化，是讲伊有啥物传统啦。
1: 心境不同啦，
0: 我觉得那种心境不一样，然后再就是环境也不一样，至少你有离开这个环境啊。嗯，哎啦，我感觉安尼你较有迄种感觉，较有放假的感觉。
1: 咱最近出去佚佗的，主持人啊。

0: 家孙吼，的春春，最近
1: 今年第一飞，
0: 你看去回来心情就不一样
1: 了。当然了，所以每个都要飞一下，心情才会愉快。
0: 对呀、啊，然后除了心情好会写在脸上，也会写在身材上，也有一点幸福肥哦，
1: 一定要的啦。
0: 跟她老公的感情很好啦，
1: 很好啊，很棒。
0: 这是别人的代志。不
1: 方便，没啊，因那幸福，咱嘛看了嘛，太快乐
0: 了。当然，
1: 那是一定要的、啊，
0: 快乐，快乐，哎呀，啊，只是讲哦，要别人的，我最不喜欢说八卦，我觉得八卦有什么好说？
1: 无聊。
0: 但有当上听听就好啊。嗯。哎呀，啊，你听，到我这就点伊啊，因为我也无什么八卦，然后要跟你分享诶。
1: 真的。
0: 哎呀，就是说，除非自己啦，自己去说自己的这个八卦，但是那有人会讲家己的八卦。不会是开玩笑的啦，哦，讲我我最近哦，嫁一个小三哦，哦，这开开玩笑，嗯哼，但不一定真实的代志，能说的通常都不是真的，不能说的才是真的，我觉得发现很多人的秘密都是好像没有说过，
1: 有时候还没有听过，
0: 没有听过，反正就是
1: 突然间嘣，有这件事，有这回事吗？
0: 好。这抽奖是真实的啦，等你看到你的名，
1: 这
0: 是真实的哦，这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1: 呀，不是演戏的哦，
0: 对哦，来，大力观众回娘家，三、二、一，停，台中南区余真，
1: 对啊，余真。乔
0: 余乔珍，余乔珍，余乔珍小姐，有在现场无？
1: 来吧，
0: 那有在现场，赶紧打电话起来。
1: 挂电话，来啊 ，good。
0: 住伫台中的呢，
1: 中部的，
0: 台中的余珍，乔珍姐。
2: 你好，
0: 乔珍小姐，你好。
1: 你的姓也蛮特别的呢。
0: 对呀、
1: 啊，于小凡的于啊，对不？
0: 于龙华的于哦。
2: 对。
0: 嗯，哎呦，你进前有钓过一届哦？
2: 啊，对。
0: 哦，安尼运气足好个呢。进前顶届钓的迄、那个是啥物时阵呐、啊？
1: 四月份诶，对你两个月前啦。
0: 今年都有钓过哦。
1: 有啦，四月份啊，我才看到四月份。
0: 哦，你看你家己拢袂记得哦。
2: 都是我们节目。
0: 哦，都有时候看我们节目。
1: 谢谢。
0: 哦，对呀、啊，阿你好，你钓中应该啦。对呀、啊。然后弄感恩锁定嘛。
1: 系啊。
0: 阿你我甲你摇落啊哈。
2: 哦。
0: 看你今仔日这个运气如何啦？啊，你运气袂歹啦，啊，看我的手气啊。
2: 哦，好，谢谢。
0: 哦，好，我眼睛闭着去转它，
1: 好好转呐、啊
2: 哦。好啊，有嘞有嘞。
0: 我用心感受，
1: 我看摇出什么东西了。
0: 它会转到哪里、欸？
1: 这是啥？中间吗？
0: 好中间哦。
1: 这是中间是吗？
0: 很中间呢。
1: 导播宝宝儿。哦，宝宝表示蓝色偏多。
0: 真的啦，在蓝色。
1: 那就是 C 啥？
0: 哎呦，这袂歹呢，
1: 好用呢。
0: 哎呀，平常时有在用，拢感觉足好用的啦。哎呀，啊无用过，你来用看麦啦。
1: 给我们一次机会试试看。
0: 小珍姐，恭喜你得到迄个 C 啥粉。
2: 谢谢，
1: 谢谢您哦，谢谢。
0: OK，
1: 跟你行过哈。
0: 好，等你休假会跟你联络哦。
1: 好，谢谢您，
0: 拜拜。
2: 拜拜，
0: 因为我们这公平、公正、公开，而且我们还有评审，
1: 对啊，
0: 我们导播老师，我们导播老师会把镜头放大去看，
1: 他要看说到底偏左偏右，
0: 到底是偏在哪里，到底歪一边不？有显微镜，
1: 哎呦，
0: 不是显微镜吧？你显微镜用显微镜看哦。
1: 他的意思是，他就是有办法做到这么精细，
0: 用望远镜就很不得了了，
1: 放大镜、
0: 显微镜，对啊，太厉害了，好，谢谢大家这两点钟的陪伴啊，甲收看。明仔载拜六拜拜哦，有这些时段吼，其实家里是侪拢会倒转来。

0: 吼，都等来
1: 跟我们观光。
0: 包括后礼拜就是肉粽节啦，
1: 哦，
0: 可能这礼拜。有很多时代开始在包肉粽
1: 哦，有哦有哦，已经开始有很多那社区的妈妈已经开始包起来了，
0: 对对对，嗯，哦，这菜市啊生意有够好的，
1: 正经的，
0: 啊，猪肉啦，哦，还有配
1: 料，我也要来吃粽，
0: 要吃粽，哦，爱去炸两粒给我吃。
1: 你喜欢南部的口味吗？
0: 南部的口音哦，有，我喜欢南部的口味，有，
1: 我吃南部的口味，
0: 你拢吃南部粽。哦，南部粽甲北部粽差别都
1: 有。有炒过米跟没炒过米。
0: 哦，有甲炒过有。啊，当然是南部粽较香咯。
1: 没有，南部粽是用沙，没有炒。
0: 啊，无炒。
1: 炒料而已。安
0: 尼应该是北部。
1: 然后北部是跟那个米一起炒。
0: 哦，安尼哦。
1: 应该是这样讲。
0: 哦，伊的分别是差哩多，差哩只啦。
1: 对，有炒过跟没炒过啦，那个米啦。
0: 哎，我之前阮阿嬷我姑弟咧，
1: 有炒吗？
0: 也开始 A
1: 呢 ，A 过是做迄落萝卜糕吗
0: ？A B 啦，啊用石头落去叠，为虾米我唔知影？
1: 那是要做粿吧？
0: 无，
1: 做肉粽为虾米爱叠？
0: 嘛是肉粽嘛是有炒粿，嘛是炒粿。
1: 太神奇了。
0: 对呀。
1: 好啦，明天见啦。
0: 好，拜拜。

0: 哦，嘉纯你也穿太高了吧？你惊跑跑倒呢？
1: 啊，都要十公分以上啊！我倒啊，脚太长嘞。
0: 来哦，苏贞姐，我咧看无，拍婆啊哦，台南的苏贞姐，我无啥样唱这条歌。

0: 做着人心，着上干，就是有志气。阮这个，你爱出来啊？你无出来，老师要让他出来啊？
1: 这个只有男生呐、
0: 啊。没有啊，你在口白就要出来了。
1: 哎、欸、呀，你不要借由这样你就不解了。小气的
0: 人，有的人自杀，有的人伤害着对方，你看嘞。嗯，每日迄个新闻报纸上拢写着爱甲恨、毒杀、凶杀、自杀的技术哦。实在迄款人哦，真正有够戆的，戆到白白上瘾哦吼。啊，有影啦，我是酒店啉酒的。我刷来即款讲着即款无趣味的。
1: 啊，你这人客啊，请你唔通安尼讲啊。哎，这实在是的哦。我听你讲安尼讲话真趣味，看起来你是一个真漂泊的男性哦。哎呦！你敢会为着女人和查某人放杀嘞？
0: 是，因为三年前后一个女性来放杀，哦，来找着真强的打击，应该是去自杀啦。哦，啊，唔过嘞，啊，唔过嘞，啊，唔过，唔过嘞，我咧改变我的人生观，
1: 改变
0: 失恋是一个好经验哦，所以就奋发努力哦，
1: 才有奋图强。
0: 哎，啊对，才有再当来这个酒店跟你饮酒，跟你熟识啦。
1: 哦，三年前哦，你去用放杀去哦，哎呦，啊，有影啦，你这个人客。唔知名是何名？
0: 小名姓蔡，蔡宏林就是我本人。
1: 哈？蔡宏林就是你本人？吴蔡宏林就是你呀、啊！
0: 我
1: 真欢喜，你是一个足出名的人啊！我伫大理真出名。
0: 我当时该关七信啊，塞对了。

0: 顺啊。你的名字叫嘉顺，
1: 这个名字
0: 好甲真正有够好诶，
1: 吼嘉顺。
0: 我因阿么带一张相片，就是三年前吼，迄落互人放生的时阵所翕的相片。啊，哦，迄个时阵我无流喙手，嘛无挂目镜。哦，啊，而且身体异变，阿面面小咱无像即摆在
1: 即块块。
0: 这张相片咧，你来看咧，真足看哈。啊，
2: 这张相片。这张相片是你明明是明华，
0: 嘉顺不是阿头，哈，就是阿头，我是专门来找你的哦，这三年来吼，我得多少男主的迄个志气，建设着我的地位吼，宣传着我的名声，哦，利用我的成功甲发展吼，今仔日吼就是迄个专工吼，要来找你报仇的。嘉顺不是阿土，咱们前辈在聊聊，你永远唔通来放袂记才好。你请啊，
2: 小等嘞，明华，明华。
0: 无啦，红林啊，你咧爱钱心呐？
1: 对，我爱钱。
0: 即卡皮箱拢关起啦。
1: 对啦。我就是爱钱，记得记得啦。

0: 今麦剩一个拍婆呢，大家走了了来看。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阿土，你也想要做歌星？后尾迄阿喜哦，
1: 阿土是叫我们放下的，哦，那是阿喜。
2: 哦，阿喜。
1: 阿喜，你呢？想要做歌星？
2: 什什么阿土？伊用放下，阿土是讲放下的人。
1: 无啦，阿土无啦，我另外迄个阿土是叫我们放下啦。
2: 哦，另
1: 外。已经让男人服侍，你更服侍了，所以话你伊就叫我们放下你咯，叫薄情郎放下咯，囡仔生生的你做你去咯，落来插伊咯。
2: 哦。嗯，我的鬼打得塞啊！
1: 嗯，臭臭，嗯。
2: 哦，够热诶！有啥物奇怪？奇怪，明明你二十一度啊，哪只热哈？
1: 哎呀，无多啊，你迄落。
2: 嘿，那咪叫
1: 阿土气掉。
2: 咪叫我用迄落口白，然后咧念，念袂糊一时。
1: 阮都干啦，哪念哪笑尔，你咧。
2: 嗯，你啊叫，咁叫阮笑，阮会向笑。哦，你啊要叫阮
1: 笑。笑绝对无问题。
2: 哦，真正是看到鬼打得晒。无怪他啊，剩一，他啊剩两个拍波啊。
1: 哎，一开始安尼摸摸。嘿，
2: 啊，咁阮一，阮一笑咧，遐
1: 哇，
2: 剩两个咧拍波啊。
1: 哇哇，愈来愈少啦，哇。哎、欸，你今麦讲咧看无啊？
2: 有啦有啦。
1: 有无？你好，我好，我知影一个囡仔，哦，我感觉足恐怖的，然后呢，哇，剩两个三个。
2: 袂啦袂啦，迄落迄有当时也是笑甲，迄落袂记安那拍抱啊。
1: 夹着五彩虹领都挡袂牢就对啦。
2: 来西
1: 的。来郑妈妈，啊，苏朱姐，文子姐，哦有啦，哦哦哦，锦龙大哥大嫂方兰姐。
2: 啊。对啊，放下放下，嘿，免我搁拍
1: 抱啦。哦，你慢者。
2: 哎，因为阮，迄是他带真只，咱
1: 唱歌会啊。哦，这恐怖诶！
2: 哎呀，剩两三个在拍抱啊，足恐怖。
1: 哦，丽竹姐、珍妮大哥、丽香姐。啊，
2: 大家拢在看了对啊。
1: 哦，有啦有啦，
2: 吼。拢偷看了对
1: 啊。哦，阿弥陀佛。
2: 丽香姐嘛，拢规工偷看尔，拢无咧拍抱啊，这这。
1: 哎，对呢吼。
2: 哎，
1: 比较少看到。
2: 这大邱的丽香姐，大概拢偷看。
1: 有。
2: 她每天都有偷看。
1: 真的哦，
2: 啊，他都偷看到一点，他就睡觉。
1: 有，不然伊用偷看，啊，去困了，那都袂好难发现。
2: 因为他的生活作息就是，本来是十二点多就要去睡觉了，哎，哎，因为要因为那个，
1: 我要看，我就看到红领，
2: 眼睛要给他拔开，啊，然后看听我唱歌唱完，在那个上半场唱完再那个没办法了，赶快去睡觉，休息啊。
1: 你想姐，你爱起头甲吐诶，起头甲吐诶，
2: 起头吐诶，老火，起头怎么拢尖尖呢？来来来，感谢大家啦！
1: 来来，谢谢。
2: 啊，最

0: 最近好像有很多新闻哦。
1: 哦，哎，那个跟大家讲一下，你那真正从这几天的落雨打电哦，你开车真正爱，
0: 无啦，
1: 爱较注意嘞。
0: 最好不要出门。
1: 嘿啦，无讲最重要的，莫出门啊。
0: 没有很重要的事情，不要哦，啊，无真正迄落。走你也可以无小心跌倒，你跟人家有搞迄落安尼。
1: 哎，跌倒啦，你要开车，哎，这几天好多哦。
0: 对啊。
1: 好多就是一些就是追撞啦，还是说视线不好打滑的啦，就是好多。
0: 对啊。
1: 爱较注意安全呢。
0: 啊，我倒即马，国讲拢足简单啊，怪伊落做拢困难。
1: 有影啦，哎，有当时还是别人都无注意的啊。
0: 像啊，东龙公门桥倒来，咪叫起啊。
1: 嗯，啊，
0: 有一个叫，也袂使叫啥名，东东会当讲，啊，另外迄个卖讲，迄个我主早了，叫卖高桥倒来啊。哎，哥哥迄个，哥哥伊的是迄个继续骑啊。嘿啊，继续骑。
1: 哎呦，我今日伊拍卡像有人讲我的排位啊。嗯，
0: 迄个哥伊的一直骑，一直骑，骑到尾啊，迄个就是迄个啊。嗯。高，伊本来。身体还算 OK 哦，他就被上次被撞到一次以后，就是被弄掉了，他身体就越来越差了。嗯，哎呀，你看，叫你卖骑，你我讲叫人家钱卖性。嗯，哎呀，你到时你像你那个，去了用弄掉，啊，拐去开医药费，可能就比你那个
1: 一整年贵，
0: 比你一整年或是两三年的那个。计程车还要贵
1: 的，对啊，因为你现在，因为有敬老的优惠，所以有些坐客轮车其实各有拢优惠啊。
0: 对啊，所以就是，就是我还是觉得就是最好不要骑摩托车啦。我觉得摩托车那个那个啥肉包铁。
1: 哎，对，肉包铁，
0: 这，我觉得我说实在，我现在已经不敢骑摩托车了。越老越没有胆，本来就没有胆了，老鼠本来就没有胆了，结果它越来越就越没有了。
1: 哦，你老鼠哦？
0: 对啊。啊，怪专门吃我的。
1: 吃吗？
0: 伊是小龙，你知无？掉了。
1: 那没有吃那么肥啊。
0: 我等下塞落去。像你都吃落，我来讲。
1: 哎，不过，从我是小龙，不过我感觉我克星呢，我好怕他哎。
0: 当人啦、啊，谁不怕、啊？丢高
1: 我很怕呢、欸，有的不怕呢，
0: 怕
1: 有的去，有的去什么什么什么博物馆，我也不是那种各位盲流，就是有的都敢抓，然后还敢放在肩膀上，哎呦，救人！
0: 那个，你扛在肩膀上，那扛起来一个冰疙瘩辛苦。
1: 哦，这，哎呦，
0: 一直买一直割。
1: 我就觉得哦，有也就好，但有也就真的唔惊啊。有也刚刚讲啊，那种的不会咬人，但是就算不会咬人，我看到那个，我没办法。
0: 算了，
1: 我没办法，我刚刚神人，我都惊到尾啊咬。你也惊神人啊？
0: 神人啊，就我只要不是我养的，我都怕。
1: 任何动物都是。
0: 像你那个连。那个狗啊，只要不是我养的都怕。啊，你讲啊，像阮姊啊，伊饲的，我还是会怕，但是就没那么怕。就是
1: 啊，只要在外面的都会怕。
0: 只要我如果那个有狗在那边，它比
1: 一个唔敢过去啊。
0: 我有狗在那边，我觉得我绝对就是那个
1: 绕路，
0: 不是我还是会走过去，但是我全身会起鸡皮疙瘩。
1: 啊，真的哦。你八号
0: 很严重哦！
1: 你八号狗狗遛过？
0: 没有。八
1: 号狗狗咬过？
0: 没有。可是就是
1: 对他很恐惧。
0: 对，就是我了，规身躯起鸡母皮啊！那个哎，鸡母皮，这个
1: 很长诶，
0: 也足高诶一种，不是那个那个轻轻的那个也足高。我上次好像讲过嘛，我上次去那个全脸呢，我走路去全脸。因为我们走路去全脸只有过一条街而已。
1: 对呀、啊，对、啊、对、啊、对，过一条街而已。
0: 过一条街而已哦。结果刚好有一个人就牵着两只狗。
1: 有看的对啊。
0: 有好在有看的，不然可以一不要骑呢。
1: 对
0: 哦。哎呀，我就觉得哦 ，My God， 吓死人了啊！我而且我就 他们是走在那个人行道，我就走在马路上，我走在
1: 直接
0: 走在那个机车道上，离远一点就好了。
1: 对啦，
0: 啊，不然无小心又加点水噶。
1: 哎，有影，你啊，你路边有诶，嘿，你莫莫想讲伊
0: 伊刷卡咧，
1: 你莫想刷卡咧，不要紧，就是他真的有时候，伊那咧笑，真正伊会想甲你加。
0: 对啊，所以还是不要离太近。
1: 哦，我都讲啊，我都不有牵手爱甲我夹着，哦啊，娘话疼真久哦。
0: 系啊。
1: 而且伊个细只哦，好像
0: 吉娃娃，
1: 就是类似吉，好像是吉娃娃啊，细只哦，爱大爱两起哇，夹大两空，哎呦，疼够久的啦，紧去注射，紧去注迄落破伤风，然后就两空安尼伫遮安尼。
0: 我刚才一起，搁我路边的人告嘎。
1: 哎，那个是人家养的哦，那个是人家养的啊，那他牵牵着还是继续咬我呢？
0: 我们最厉害就是我们金哥了，我们金哥他们自己养的，自己就会全家都咬哦。
1: 本来的，
0: 我都年纪大了，打败了。
1: 年纪大了啦，对啊，年纪大了，有的他无多，他控制。
0: 而且他最近好像。一直在生，那他的狗一直在生病，
1: 有状况。
0: 那所以他就，哦，花了好多钱呢，好几万呢。
1: 没有健保啊。
0: 所以健保，
1: 健保狗狗没健保咩？
0: 狗不会有健保哦。
1: 对啊，不会啊。
0: 可是现在应该以后也会有哦，因为现在人越来越少了。
1: 哦，趋势哟。
0: 哎呀，你不会觉得？人真的越来越少了，那个台湾的卵呢？台湾的卵越来越少了，现在不是2300万吗？我看那再过十年可能只有剩2100万，或是2000万，有可能呢。人家是越来越增长，我们是越来越往，因为有的走了嘛。
1: 对。
0: 但是都没有生嘛。
1: 对啊。
0: 都没有生的话都，好了，欢迎收看咧《青春啪哩啪哩》。
1: 我是小妮，
0: 我是方妮啊。
1: 大家好哦。
0: 好，今仔爱丽知影啥话咧？讲我今日哦，来夜尿好困扰。
1: 你为什么把我说掉？你是想夜尿好困扰，要给我去放尿的对？
0: 凶手唔啦，干那醉驾，干那咖啡哦。啊，怪迄落糖呐，盐呐。那个三蔬果都要避哦，夜尿是打断睡眠的元凶之一。不论是查甫的，不论你是干的，
1: 而且不论
0: 是
1: 女
0: 的，不论是你什么年纪，都有可能会出现哦。除了背后隐藏的那个排尿功能的疾病以外，特定的饮食方法或种类也可能导致你夜尿风险会增加。那个专门科的医生啊，专门医师给人改水哦。小便是肾脏调节水分、去除咱体内毒素的结果。包含你喝水的量、体内的电解质的浓度、电解质的浓度。还有咱咧影响渗透液的葡萄糖，都会影响你的小便的尿量。小便的量，而饮食则是这些影响因素的来源，因此我们随着摄取的饮食的不同，也会影响我们小便的多或者是少，你了解哦。若是想要一觉好眠不被打扰，中医师不是中医师，是神医师。
1: 这个意思
0: 这个意思就对了啦。这个意思建议应该特别注意以下五种饮食成分避免夜尿要注意，避免夜尿要注意的五种成分的地方。你的第一名得注意啦。说到小便量，首先必须要谈到水分的摄取。尽管说你不单只喝水嘛，其他饮食当中多多少少也有水分，但根据国际尿失禁学会建议，当夜尿出现的时候，首先必须减少的就是水分的摄取，尤其在晚上，
1: 对，
0: 六点，晚上七点之后，晚上七点之后，
1: 得喝

0: 少一罐。
1: 你要尽量少，你晚上
0: 可以喝，但是不要一次喝
1: 太多
0: 了。
1: 白天喝到七点以后你就少喝，嗯，就较少，那个量就改少一点。嗯，哦，你了解无？避免夜尿注意的第二个就是钠，就是盐的对啊，嗯。哦，减少钠的摄取，也就是少出盐呐，啊。哈，哦，日本研究显示哦，每天晚上至少会起床一次的年长者哈，哦，若是将平均摄取的盐量哈，哦，男性每天八克嘛，那，嗯，例如女性每天七克，减少夜尿次数也会减少哦。嗯，哦，干嘛呢嘛？不过为了让医师给咱补充哦，哦，一般人的盐分摄取主要来自于加工食品、加罐头食品等等，
0: 嗯，对，
1: 比例高达75%。至于调味用的盐巴比重则为15%。嗯，所以你也不加。你也不吃加工食品，该的罐头食品，
0: 其实还好，
1: 其实你的盐分不会摄取很多。
0: 对，
1: 哦，了解没哈，哦？所以就是这你的减少这两样摄，这两样的东西吃的东西就好了。嗯，啊，其他你咱调味用的盐，其实用都少的吧？
0: 对，还好。
1: 哎呀，即马大人唔爱食咸，
0: 拢食较清淡啦。
1: 哎呀，食较清淡，无可能食较咸啊。嗯，好，哦，了解哈，哦。第三项就是迄，那个。咖啡因会增加了尿液量，也会刺激你的中枢神经，导致你膀胱括约肌收缩，哦，让人更容易产生尿液，哦，因此增加夜尿的风险。除了咖啡以外，巧克力，巧克力你就是要白天吃，你不要太晚吃。嗯，还有绿茶。嗯，有些人早上喝了一杯绿茶，晚上就睡不着了。
0: 没有，我也就敏感了呢。
1: 为什么我有这么强的东西啊？
0: 就里面都是含咖啡因啊。
1: 哎呦，咖啡因也没，哎呀，零
0: 啊，五爷的是没办法去消化那个咖啡因的。
1: 哦，是哦。
0: 只要喝绿茶就，还是茶比茶，我就困不起啊。
1: 有人是下早饮呢。
0: 对啊，五爷，
1: 五爷，
0: 五爷真的是过头过哦，讲吼有关于这一类的东西都不敢碰。哦，因为讲伊只要有吸到吼，下暗拢免困啊。
1: 啊呢，
0: 嘿，我就敏感的啊。
1: 就可怜的，就可怜。我即摆吹啉咖啡了，但你嘛是
0: 很困啊。啊，我想说，那我们喝干嘛？喝一个安慰的而已呢。
1: 没有，我是喝好喝的。哦，我不是在喝要提神的，或者是要干嘛的？我那时候就觉得好哦，还蛮好喝的，就喝。嗯，喝。避免夜尿的注意第四项就是高糖分的饮食。现在应该高糖分的饮食比较少人了吧？
0: 嗯，你想讲伤低了嘛，吃了会胃。
1: 会胃啊，嘿呀，啊！葡萄糖是人体哦必须来源之一，能量来源之一啦，哈，嗯。葡萄糖是人体必须的能量来源，哦，不是之一哦，哈，哦。原本是不会借由尿液排出，但当一次你也一概食伤侪的时阵哦，嗯，太伤过甜的时阵哦，导致你的血糖剧烈飙升哦，人体会启动一个人体的机制哦，借由尿液排出多余糖分的这个机制。
0: 嗯，所以你等量会变高了。
1: 尤其是你有提的糖友更是如此哦，嗯，而在排出糖分的同时，大量的人体水分也会跟着被排出哦。导致你小片量上升，咳咳咳哦，会导致你那个尿液量增加啊，甜食啊，个甜食哦，包括那个饼干，我发现饼干真的是不能吃，因为为什么我会说饼干真的不能吃？因为我去全差，对不对？嗯，所有那个标示一看，全部都是那个棕榈油，嗯，都里面都是加棕榈油，直接基本上戒了。
0: 哦，所以可胖啊！
1: 啊，对啊，所以可是它都是饱和脂肪啊，嗯，饱和脂肪你了解不？啊，所以看一看就是，连蛋卷都是。
0: 对啊。
1: 我就觉得哦，为什么这么好吃的蛋卷也都是棕榈油？害我现在都不敢吃了。
0: 那你除非你自己做。
1: 自己做，我会做就好了。
0: 对啊。
1: 而且我也买过假八成用来做那个，
0: 所以又没有常常吃，其实就
1: 反正就少吃啦。
0: 对啦，
1: 尤其什么，哎呀，我你啊，看那标示无，就是你去买东西的时候看一下标示。
0: 你看看，其实大行你拢免加咯。
1: 对，你啊看了棕榈油、椰子油的，尽量加。

0: 少。哦，卖讲完全无食，你若讲完全无食，迄饼干叶子拢倒
1: 啊。对啊，对啊。
0: 哦，还就是迄落尽量少吃。嗯。哦，啊无你去买较健康，啊唔过较健康拢。
1: 足歹食啊！较
0: 歹食啊，怪去
1: 贵价。无甜无味咯。
0: 无，佫
1: 足贵诶，对。
0: 佫贵啊，靠腰椅诶。嗯。哦，啊怪。啊，怪这什么什么个饼干啊、冰淇淋啊、汽的汽水啊、啊果汁等等饮料，哦，就连比较甜的糖果，也建议在晚上拢唔能食，你了解不？嗯。哦，啊个第五项就是力量饮食，哦，除了前述的咖啡因，佮包含你还有秘鲁、哦、烧酒等酒精饮料，嗯，还有咱的芹菜、洋葱、肉桂、大蒜、姜啊、西洋芹，甚至是水分含量较高的小黄瓜、西瓜、白萝卜等等，或者是花草茶等等，都是会增加水分的摄取，嗯，哦，有利尿的效果的饮食，同样也是在晚上的时候不要出，哦，哦，你卖想我个家，你要像咧，这物件全部能当这样，就是不要，尽量不要在那个。晚上七点以后又出，安尼了解无？嗯。哦，啊，其实三面会都什么东西都 OK 啦，啊，不然为什么会用出来给大家出？
1: 对呀、啊。
0: 哎呀、啊，但是你就是不要再选择好的厨间，你就不会有夜尿的问题。嗯。安尼了解哈？哦。开什么五行尔吼？嗯。哦，安尼有了解吼？无了解，还佫迄落会当卡断问我。
1: 好。
0: 好。安尼，了即摆就，诶，即摆就迄落讲到遮倒啊，咱今仔唱歌来，唱歌。
1: 谢谢。

春哦，谢谢水鹏妈妈、美美妈妈、阿鹏宝这派头给哦，玉珍姐、秋月姐、守春姐、世良大哥、蚊子姐、丽蓉姐、燕明大哥、小美姐、阿胖姐啊。

谢乔珍姐、逸斌爸爸妈妈、春菊姐、秀梅姐、樱花姐、凤姬大哥、金娇姐、瑞东大哥、阿姑姑、志成哥、丽君姐、郑妈妈、等等啊，汉尼爹、正阳大哥，谢谢大家。

0: 来，谢谢呢，志成哥、丽君姐，看到我们掌声哦，还有我们的苏小姐、郑妈妈、美云姐、硕文啊、我弟啊、金娇姐、春菊姐、淑芬姐，看到回声啊，刚这首刚练的，嗯，唱得还不错的，哪搞了？
1: 谢谢。
2: 哦，但你这条歌如何听哦？
1: 嗯，对。
2: 我这条歌迄落还蛮难唱的哦。可能但你记袂起哩哦。
1: 这条嘛。
2: 五条吧。
1: 啊，无你唔是讲？
2: 哦，但你可能记袂起哩，我记袂起，记袂起嘛正常的哦。
1: 你唔是讲咩啊？咩啊？
2: 啊，青菜尔啦，
1: 我本来啊，佮搞讲啊啊。
2: 无啦，我本来唱歌唱两音。哦哦，我买好了啦，那个捞了它。
1: 还在那边讲呢。
2: 嗯。原来这条歌，那个春菊就把咱靖哥点过。嗯。伊就知影靖哥是查甫，所以点唱这条歌。
1: 哎，
2: 有。哦，春菊姐真正多厉害。
1: 嗯，对。
2: 我知影靖哥是查甫。你扮男装。哦，男扮
1: 男。男扮女装。讲都讲错。
2: 好了好了好了，进来哎，怎么说啊？猜歌啊，你进来来猜歌啊。哦，没有歌。
1: 嗯。
2: 哦，阿拐老师，请下歌。你的歌名哈？哦，无你唱三句嘛，你唱你对。

0: 老师速度加20。按着混摇音的试听。啊！
1: 哎呦！
0: 甜。哎呦！这你顶要拍破我的琴掉耶！
1: 嗯。
0: 哇！水果掉你无看？
1: 我想
0: 继续。讲交代，你别着我走天涯。什么事情？停！有人知影。
1: 嗯。
0: 好，来郑妈妈。
1: 郑妈妈，
0: 你先算电话哈。
2: 是我爷爷。
3: 哦？
2: 是我爷爷。
3: 妈妈答对了呢。
0: 哦，你来知呢。
3: 哎呀，哦，妈妈厉害哦。
2: 我在唱，我都唔知。
0: 我定在唱，你搞干呢呀？
3: 哦。
0: 好，啊，你有要点歌无？礼拜唱。
2: 啊。哎呀，点一条你唱。
3: 哦，点一条。
0: 哦，是我爷爷哦。
3: 好
0: 哦，老师，你起下劲，我未记你看编号，后来跳舞6899，是做啥给你？他们个吹。好，明下天了，你拜唱哈。好，拜拜，来。
1: 拜拜。
0: 那有人用这条的啦，这条有啥物人未晓啦？就容易。
1: 你看头早安尼，拢大家拢要困去啊。
0: 我那苏博兴啊，是因为比较冷门一点点。
1: 对啊。
0: 好，
1: 所以要另外一个接较简单的。
0: 你
1: 现在先卡，
0: 现在先卡，免听先卡。
1: 嗯，
0: 啊，我这条你也未晓，我唔知迄个。
1: 你两先卡，你一定会晓。
0: 哎呦，老师请下课。你条脑壳有人未晓？
1: 我讲你头前就要甲停下咧。
0: 哎呀，爱空听一个啦。
1: 哦。当当当当当。
0: 哦，有人知影。阿姐啊，停。哦，安尼无本事呢。
1: 嗯。
0: 表示足侪人。
1: 恁。
0: 大家拢做笨蛋，拢歹卡着你啊。虽然有人卡，你嘛袂使拢无卡，对不对？
1: 嗯。
0: 哎呀。来，丽琴姐，你第一个哦。
3: 丽琴姐，
4: 爱情啊，真的
3: 赢。哇，赞哦，搁个转音了哦。
4: 你点？哈哈哈哈哈！
3: 你有要点歌无？
4: 谢谢你，谢大好，感恩感恩。
1: 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哎呀哎呀，好。来啊，老师请下歌哦，这是老这条老歌哦。啦啦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

0: 浅浅亭。哦，来哦，一斌大哥，什么歌啊？
1: 你好，
2: 爸爸你好。
1: 两位左肩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1: 听说爱的人，
0: 听说爱的人。嗯。哦，啊，你有要点歌无？
1: 叫我来唱了。
0: 啊，叫
2: 几条？几条就好嘿。嗯。
0: 安尼礼拜哈。
1: 好好
2: 好好。好，拜拜拜拜。
0: 一条礼拜你无个下期
2: 到时。拜拜。
0: 加加加，第一首。混乱的刀，
2: 我加够两个。
0: 你知你顶你顶个未记你下雨，我那个我未记用。
2: 新手。
0: 好，请下歌。

0: 平。
1: 哦，
0: 爱拼才会赢。
1: 平妹妈妈，
0: 你有什么歌名？
1: 平妹妈妈，
0: 有人在的不？嘿嘿。
2: 我想想
1: 啦，讲
2: 不出什么歌
1: 呀。因为乱乱
0: 在当。我记得你两唱两句了嘛，算你对。
2: 这唱两句我那对哦。
1: 哎对，雄雄安怎？
2: 搁放一下，没有，伊家搁放一下。
0: 雄雄岳头，看伊看伊情。
2: 雄雄岳头，看伊情，我甘愿啦。
0: 哦，笑笑就对，就记起来你啦。
2: 甘愿这
1: 样。对，答对了，答对了。
2: 其实有的歌拢会晓唱，啊，常常拢
0: 唱。我嘛不咧记歌名，讲实在歌名对我来讲足困难的。
2: 啊，这是来较简单嘞，啊，常常唱无，啊，你嘛喊两句啦，甘愿啦。
0: 啊，你要唱什么歌？
2: 我要叫你唱《你莫走》啊。
1: 你莫走。
0: 二，安尼你摆最后一条。
2: 哎，帅哥，你唱这条一定好听啦！
1: 啊，妈妈，礼拜上我买一条
0: 哦。礼拜迄落一点四十五。
2: 啥物？广告了。
1: 哎，
0: 最后一条就对啦，最后一条
2: 啊。
0: 最后一点四。
2: 啊，好听啊！配音咩话？配好听啊！
0: 是你配音咩？
2: 加群，我听你。总会啊，加
1: 群。哎呀，谢谢妈妈啊！
2: 啊，你嘛是爱唱啊，你嘛是。
1: 哎呀，对啊，我。不走，
2: 哎，你们在走啊？哟，好，感谢你们，谢谢啊，
0: 好，谢谢，拜拜，来，我请下哥。你为什么用这个编号呢？
1: 我不知道，没有，因为我是从那个里面看的。
0: 哎，用另外一个较好听。
1: 不太一样哦，我想讲那怪怪。
0: 停。
1: 哦。
0: 咱那这是会员的
1: 哥哥。
0: 哥哥靠你摇。
1: 哥哥。
0: 哥哥。喂。
3: 喂。
0: 哎，你看哥哥无？
1: 哥你好。
3: 上好都隐形嘛。
0: 哎。
1: 对对咯。
0: 你看好，啊你礼拜要听什么歌？
3: 听那个春晖望露水。
0: 春晖望露水在你背后边啊。我跟你拜神酒头前，你大概拢无来。
3: 嗯，未啊，未记得啊。
0: 未记得哦，
1: 大概是啊，
3: 未记得啊。
0: 不然，大概爱看，个也未记得。电话死哦，气死我了。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好，请下歌。停。
1: 你笑啊！
0: 当，这就咱嘛知影。当，你有看
1: 我？哦，
0: 有啊。
1: 哎呀，你们太厉害了。
0: 对啊，阿香姐你上班了哈。哎，你晚了0.3秒。
1: 丽珍姐，
0: 来，丽珍姐。
4: 一夜情。
1: 哎，
0: 哦，你打错了。
1: 不对哦。
0: 拍谁啊？
1: 拜拜。
0: 不是一夜情，他。
1: 拜拜。
0: 噔，阿香姐。
1: 阿芳姐。
4: 关你啊，听啥类？
1: 哎呦，
0: 打错了哦，打错了，是拔手，是
1: 拔手叫精彩的。
0: 你打错了，
1: 对啦，你嘛很乱呐，答对了啦，
0: 答对了啊，嗯，
1: 你有点瓜无？
0: 你有点瓜无？
4: 我这届无信心来和你讲这，好嘛？
1: 对啦，你讲对了。
0: 无啦，这条个。大叔叫精三的，啊，你了解无？不是叫短裙领精神类，你了解无？
4: 我要搁听迄条，叫做我甲。

0: 别人无同款。
1: 我甲别人无同款哦。
2: 我怎么想讲，今这条哦，我吃别人。
1: 啊，你拜像啊？
0: 没拜哦。
1: 是是的。
0: 拜
1: 一啦，拜一啦，
2: 拜一啦，
1: 嗯，好的，
0: 谢谢，
1: 拜拜，拜拜，
2: 拜拜，
1: 好，来，最后一条来，进来哦，进来，进来哦，别胡哦。嘿咻，嘿咻，嘿咻，我不公平哎，老师你压力太大了。
2: 我想要想要让你动动掉。
1: 嘿，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哎，可无人知，甲秋叶姐姐人知尔嘞。
2: 是啊，哪里呢？
1: 哦，平妹姐嘛知，平妹姐你又过来，你机会你有别人哦，哦。停，好来，来哦，秋叶姐第一名。
3: 来，山姑娘要出嫁。
1: 哦。来，山姑娘要出嫁，好，啊，你要点什么歌？
3: 夕阳。
1: 夕阳。
3: 有。
1: 哦，我知影。
2: 哦，好。
1: 啊，你可袂晓唱啊？
2: 不太确定。
1: OK。
3: 好，谢谢。
1: 哦，啊，你拜唱哈，好，拜拜。来，今天唱歌好，来唱歌。
2: 谢谢。
1: 来哟，秀秀芳爸爸啊，秀芳，他在怀仙呢。
4: 来呀，你是我，你是我的性命。
1: 是你是我所有的性命，你嘛讲唔对。
4: 对啊，到底是哪一个啊？
1: 你本来要讲你是我所有的性命。

谢谢欧巴欧妈念真姐、守春姐、小梅姐、淑芬姐、美惠姐、秀芳姐，收到掌声哦！志成格力君姐、燕明大哥。

0: 来，谢春姐看到掌声哦，怀轩呐，还有我们的小美啊，真实大哥，还有我们的瑞东大哥，银化姐，刚才呢，怀轩呐，小九磊，刚才呢，一鸣大哥，邱爱姐，尹真姐啊，素姐，还有我们的念真姐、守春姐、小美、欧巴、欧妈。
1: 这首歌真的好好听啊、哦！嗯，
0: 尤其是我唱更好听。
1: 你下一次会更好。妈呀，月春姐呀！
0: 麦金哥，妹妹，我不会妹啊！
1: 妹，你妹还好生呢。

0: 的情歌。哎呀，谢谢大家，丽云姐、哲明大哥、念真姐、易真姐、美慧姐、黄萱姐、方兰姐、阿苏妈妈、小珍姐，来哦来哦，啊，需要我来聊聊的，捧阿声吹落哟。来哦，要聊聊的哦，来排队抽号码牌哦，哎，捧阿声吹落哟。来，阮红牌的，红牌的，嘿，红牌的要出来啊！
1: 哎呀，点歌一个无来，讲卡分啊，好真水的。

0: 酒吧，酒吧意思应该走吧，走吧，大家去吧，大家来聊聊啊。
1: 大家去哪里？
0: 大家去抓龙啊。哦，走吧。我想不到这条歌嘛，是诗歌人写的。

0: 播哦，要从几点啊点？哎呀，谢谢咱的雅茹哦，郑妈妈哦，跟咱的守尊姐金穗也哦，跟咱叶明大哥、梅慧姐、郑阳大哥、峰辉同学，跟咱林真姐、郑妈妈。
1: 谢谢。
2: 哦，
0: 想要点歌，紧敲电话哟，哈，谢谢哟。来哟。来，金土
1: 金土大哥。
0: 哎，我无
2: 冰淇淋。
1: 金土大哥，
0: 你要听什么歌啊？
3: 鲁林也有帮，
1: 鲁林也有帮。
0: 会晓无？
1: 你好像会哦。
0: 哦，安尼会晓了，礼拜唱啊。
1: 是不是林秀琪的？
3: 哎，林秀琪耶。
1: 哦，安尼会啦，有唱过。
0: OK， 谢谢啊。
1: 好，拜拜。
0: 拜拜。来哦，秋莲姐，
4: 谢谢红林，
0: 谢谢红
1: 林姐。
0: 嗯，安娜，
4: 我的妈，我你们家孙高唱条塔皮亚嘛？
0: 塔皮亚呐，哦，哎呀名，迄个咧摆喺度后边哈，
1: 咧后边啊，咧后边，迄种头前后边我拢有。
0: 我见啊，后边两条。
4: OK，
0: 哦，后边哈，哦，谢谢啊，嗯，拜拜，
1: 拜拜，
0: 来咱那个。剩最后一条了吗？
1: 嗯。
0: 来，咱来了，立足女。
5: 哎，红莲，帮我抽生死卵。
0: 生死卵哦。哦。
1: 你后边无位咯。
0: 你后边无，我紧啊，后边我抽啊，啊怪后边个两条我抽。
1: 啊，这里还有一首贺林姐的，他们的是在后面呢，你还在待后面。
0: 没有，你这个点歌前就可以了，你不要排超前面就好。哦，了解吧。好 ，OK， 好吧。

0: 无歌啊，
1: 拜拜。
0: 半啊半啊。
2: 同调咪歌。
0: 一点。谢希伦。有当时啊，真正无随写起来，真正输袂起你。
1: 我错，我两个实在是。
0: 但你了，你了，电机考上了讲。啊，谢希伦呐。
1: 对，他们就一定有帮人回答。啊，咱才讲完尔，谢希伦你还袂记？啊，都讲话啊，讲个大概袂记啊。
0: 我错，你了，即马记性无介好啊。
1: 系
0: 啊。哦，我其实进前记性拢无介好啊，我国文拢，我国文分数拢都低。我国文、历史、地理拢做给我，干那数学较好尔。
1: 哦。
0: 因为数学免
1: 免背啊。
0: 免背了啊！凊彩的，拢凊彩尔。好，咱即摆要进行咱两页的时间多啊。
1: 嗯。
0: 哦，咱的迄个单元啊，那单元这个物件哦，就是你也总讲，背老师也串嘞。
1: 有。
0: 吃看看。
1: 嗯。
0: 哦，背老师也做个串嘞，你得吃看看哦。你注意看龙哥怎么讲哦，给他看下去哦。好，谢谢大家。
3: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1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3: 甲你欠到六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里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会使讲是靠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5: 你是不是常常脚手冷叽叽，常常无头神，走路行袂稳？所以这种是身体发出来警告。大力红景天复方胶囊，帮你补阳补活力。红景天有神树草之称。生伫咧西藏高原无污染的环境，特殊的红景天干会当增加含氧量，滋补元气，加上决明子、桑叶、山楂、丁丁相辅相成，全面修复你的健康。大力红景天，让你健康活力每一天。
6: 这那就吃西藏吧，
4: 吃西藏啊吼，吃了安怎？
6: 我是感觉吼。心中较行路较袂喘，
4: 较袂喘哦。
6: 我话讲吼，诶，红景天吼，
4: 嗯，
6: 大家拢爱食，而且对心脏啊吼，
4: 哎，
6: 我真正足好诶，
4: 足好诶吼。
6: 迄心脏若无力吼，迄惊一间厝都惊袂搞到安尼喘袂离。
4: 对啊。
6: 啊，好吼，迄手啊，
4: 嗯，
6: 迄无力，连咧红景天食嘛，几够力。
4: 嘛，几够力。
6: 让我看未哦，会起来爱心脏诶十七。
4: 哦，十七。
6: 哎。啊，我嘛无食会爱，啊，我若食了就袂啊，
4: 就袂爱啊吼，
6: 哎，
4: 出赞的哦，
6: 出赞的。
4: 啊，这前台湾有人咧介绍这个红景天开始啊，差不多是伫17、18年前哦，迄个时阵啊，啊，甲因接触着红景天到即卖哦，啊，广告这个红景天啊，嘛已经广告17、18年啊，啊，这红景天这物件吼，是真特殊，哦，这因为足侪观众朋友拢捌听过，哦，前迄阵台湾当咧大流行的时阵，有人做足侪种，包括有人做饮料啊。啊，嘛像人做这款保健的胶囊啊，嘛有人做足侪无同款的这个剂型吼。但是这红景天这三字就对了吼，一直深深嘛啊刻伫咱的这个做观众朋友的心内。咱人是安那会破病，人是安会艰苦，会艰苦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啥？伊细胞艰苦。咱人的最小的单位叫细胞嘛，细胞生病了啊，你的肝细胞生病了是肝病，胃的细胞生病了是胃病。 哦，你的目睭的细胞退化，目睭的细胞无好，你的目睭就破病，你的白内障青光。

哦，这就是咱咱人的这个身体当中组成单位最小的单位叫做细胞。这个细胞它需要什么？它需要阳光，需要空气，需要水，需要营养，需要咱的这个这大自然给予咱的这个身体生命的一种能量。但是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很重要，叫什么？叫做氧气。氧气就是咱的讲上手。上手吼，你若去到山顶关山的所在吼，你到关山的所在吼，有一种较特殊的现象哦。你若煮水煮滚水吼，唔免到100度伊就滚啦。为什么？因为山上缺氧，不用100度水就会沸腾。但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是啥？你去到山顶吼，因为氧气无够，所以你安那，你的高山症，你开的喘袂过来，你的气体交换。咱有当时啊，有人换气换得不顺来，气喘袂过，反正啊，这个较轻症的时候，咱过一时也好啊。啊，若较重症，反正性命无的。咱人的身体，咱有细胞，细胞有啥？咱的气管有绒毛，细胞有气泡。咱当咱把空气输入来了后，在咱的细胞经过交换了后，咱会安怎呢？伫个家还有设电脑哦，电脑干啥物？把迄个20%的氧气给留落来。甲79%的空气，咱无爱经过气泡的转换了，甲伊吐出来，所以你要做呼吸。我输一嘴是不？电脑算好啊，21%吸来，79%吐掉，吐掉就是啥？叫做二氧化碳。所以吐二氧化碳，咱若一般去讲吐气给人的时候，是尽量莫对人，因为你那是废气啊，叫做废气，就那像咱冷气咧排废气，咱的这个汽车是爱叮当。你燃烧氧气啊，排什么？排二氧化碳啊。所以起码世界为什么地球暖化？因为二氧化碳排烧这样，大家拢买氧气，拢买二氧化碳。所以我要跟恁讲，今仔一个足简单的道理，就是讲，你身体是要健康，你就是氧气充足的健康。你若是缺氧，尤其是慢性缺氧，你就渐渐失去你的健康。所以你的心血管的问题，你的心脏是爱皮薄菜，你现在会大心悸，是你安那？因为你的氧气无够。尤其现代人压力较大，环境的关系啦，空气的这污染啦，啊 ，PM2.5 啦，食薰啦，无运动啦，心脏、心肺功能的退化啦，等等，慢慢拢会变成啥？变成慢性缺氧。啊，若轻症的，轻症安怎？轻症会头壳疼，会无头神，会一直哈气到肚孤。有啊，你有看你边仔人奇怪啊，讲这间拢在读册时啊，甲你咧肚孤，啊，肚孤会传染哦。度孤，这个度孤完，另外一个度孤哦，那是大家拢在度孤了，代表啥？代表整个的环境拢欠氧气啊，你听我。啊，但是那是讲，假如讲一半遐度孤的，迄个表示迄几个人，伊本身的这个带氧吸氧功能，就是他的红血球吸带氧气的功能比较弱，所以才造成容易啊精神不集中，容易会造成这个啊打哈欠。啊，那较严重的就变安那，会变安那哦，会变背楼梯会喘。胸腔的闷闷白白，暗时也睏袂去，还做搞眠梦啦、乌眠梦，啊，过来脚尾手尾啊会变青光，这个是中度缺氧，中度缺氧啊。啊，那严重哦，严重就是啊，就开始皮薄菜啊，心脏就皮薄菜啊，过来目睭花，耳啊叽叽叫，甚至较严重，砰一下倒落，上严重当然是怎啊心肌梗塞吼。所以我甲大家讲吼，这不是我研究的，这全世界拢研究。日本的医生讲哦，缺氧是万病之源呐。所以人咧讲哦，做百病归毒素，万病归血路。血路是啥物？血路血，你所上啥？所上营养。你食物件为着啥物？为着营养嘛，对吧？唔是干所上营养了，佮所上啊，所上荷尔蒙。你的荷尔蒙嘛是血，你甲你上。但是所上一件足重要的物件，就是啥物？就是你的氧气。经过肺部气泡交换了后，肺动脉把这个血啊送去心脏，送去心脏了，你的心脏才拍对你的全身躯每一粒细胞，所以你人才有法度维持你的细胞运作。哦，要安怎让身体健康，就是氧气够够。即有一挂观众朋友啊，你像迄中立的刘小姐，即摆讲唱歌，你像我逐工咧食啦，我讲实在，安静天我毋捌停过，我卖遮侪年我毋捌停过，我唱歌会当唱遮久。哦，啊，过来。许小姐哈，哦，连酒嘛较好啉，嘛较袂宿醉，哦，这唔是嘴讲啉少酒哦，这曾大哥西游记的哈，食泥瓜哈，叫做食红景天了吼，即摆也袂喘，血压拢稳定，哎呦，这西游记人血压袂欠悬啊，孤山的卢小姐吼，食红景天精神好，啊，暗时也袂寒啊，哦，这啊，过来这是林先生，一天一粒，气足充足，家己的洪小姐食红景天了，发现真正较袂喘。迄毋是真正一定袂喘，你着有伫食一定有效吼。个人心律不整诶，

吃西药会加会加血压，吃红景天了，感觉即摆去运动拢行足远的，拢捌袂喘啊。黄先生嘛是一天吃两粒袂喘吼。大力的洪景天真正足好个，伊讲去病院检查，医生讲伊个问题，心脏问题改善足济吼。对，因为洪景天会当双向调节血压、血糖，吼，你个血若较虚个时阵，低血压个时阵啊，血升会起来；血若上悬个时阵，会降会落来。哦，啊，佮有就是，尤其是你若捌确诊过，吼，这足重要个。确诊过人，我叫爱食洪景天啦，因为确诊过了，拢容易喘啊，有个臭甲会香啊。迄阵着新冠肺炎个时阵啊，足艰苦，人足无爽快。因为洪景天即个做东方神草，即伊个生长个诶，即区域啊，伊个上少拢是咧三千公尺以上个高山。人嘛是动物，植物嘛是有生命。即植物啊，伊伫咧遐高个所在，我的生活表示啥？表示伊个耐缺氧个即程度非常的厉害。所以为虾米讲一粒胶囊就会当帮助你，互你个即个氧气个输送会更加顺畅。即毋是甲中国人咧食尔。包括啥？包括这个美国 NASA 太空人啊，包括苏联的这个做军方的人员，拢总在吃这红景天。尤其是这个运动选手哈，因咱红景天是安尼，咱的这个做正杠用的是真正大红花，这是大绿的这种的啊，而且营养素上高，而且咱这个啊，一粒红景天有500mg，而且咱佫用两倍来浓缩，佫加上咱的复方，我等下甲恁讲，一般我较做袂到。这是哦，这等下我讲，伊这间公司足厉害。复方就是啥，红景天以外，咱加丹参专门咧顾心脏的哦，决明子，啊，佮有玫瑰茄，桑叶，啊，佮有这个甘草，你就知道这是调和滚药所用吼。这间公司叫做世华生物科技，你也当帮罗丁万查。这间公司做保健食品做20-30年，会使讲是全世界这保健市场当中，大工做上侪。哦，伊即个做包括伊 OEM、ODM 的服务啊，一条龙的代工服务，伊的即个安全的品质，包括即个还有这 ISO 认证啊，包括 HACCP 的认证哦，而且因在做红景天一定爱做啥，做有即个真正有效果，伊真正做过文献的即个研究，抗氧化、抗忧郁、抗疲劳、保护心血管、保护神经，啊，佮有做癌症的预防的即个研究，包括紫外线的即个预防，包括查甫人的即个阳痿的问题，拢总有去做过研究。甚至包括这个这个酒精性的肝炎呐、啊，糖分管的人啊，这个下肢缺血，有的人糖分管啊，迄空虚袂好，食红景天拢有足大的帮助。而且咱这内底我拄啊讲的这所有六大成分，红景天、丹参、山楂，这山楂德国的心脏上好药啊，灵芝、米群、Q10， 加拄只讲的决明子，加这个玫瑰茄、桑叶、甘草、荷叶，这吼这是一个完整的配方。这个完整的配方啊，内底啊，再让你的这个。复方的能量会当加倍，你吃我一粒，等于吃别人的可能要吃了5-6粒。按这有投保的产品的这几项，几亿个产品的保险吼，啊，佮有通过 SGS 这侪认证吼，卖讲家人对大家无好，吼，这实在讲吼，别人伫卖物件，甲我卖物件无同啊。我是安尼，我是啊卖上贵，我无法度卖，我袂晓卖贵的物件，我敢晓卖俗的尔。一罐偌济？一罐60粒，一天吃一粒就会使哦。一天吃一粒，一罐多吃两个月，两个月偌济钱？两个月，让你开1800块，安尼有介济无？一天才偌济？一个月才900，一天30块。今仔日直接买一罐送一罐安吼，两罐早都倒去啊！安尼拄好4个月份，120粒，4个月份，原价爱3600。今仔卖你偌济？卖你1800块就好。你会当电话先卡，无要紧，先卡先赢。我今仔优待50组尔哈，0800-00919，0800-00919啊。我是爱讲一天10铺呢吼，因为这罐我要送你食，食这罐60粒，食完了后若无较好，心脏若无较好，喘气若无较大白，爬楼梯若还阁会喘，走路若阁会喘，心脏若无较好，血压若无较稳定，食一罐。一罐就是60粒，一天吃一粒，吃2个月，2个月经过了后，若无进步，若无较好，先我2罐，第三罐我无甲你收钱，所以今仔日啊，直接炸3罐倒转去，优待你偌济，你莫惊着哈，3罐1800，一罐让你开600块，一粒让你开10块就好，一粒红景天让你开10块就好，外口市面上你可能买无半粒啦，买无半粒，但是我先讲。这加50个尔吼，50位观众，新卡新赢，我先接到有准算，啊啦，接
不对，五十组，因为这四娃有甲我讲过，这个物件已经起啊济啊，咱唔好阁未收缩，未收缩破坏人市面上行情。我即摆电话举起来了。

0: 0800-0019-19，电话先卡先赢，0800-0019-19啊，来美珠你好，美珠有接到无？来七十串甲写者来，诶，苏珍你好，红景天啦，好一组来五十一串，一组来，你好超群要一组是吧？好，来五十三串一组来，宝凤姐你好，
1: 一
0: 组，来五十五串写者1800块尔，一罐600块，碧金姐你好。碧金姐，一组来55串、56串，你好，郑真你好，一组，来57串，一组来，你好，平志你好，一组，来58串，一组来，你好，我改，你好，要一组，好，59串，下姐来，阿斌来，你好，要一组，阿斌来，要一组，来60串，一组来，你好，金暖，你好，要一组，好，80串，一组来，你好，来桂枝，要一组，
1: 一组，
0: 好，来70串，一组来，你好，来左柱大哥，要一组。
1: 好
0: 来七十五串来，你要关师姐要一组。啊，75串来，夏姐玉霞你要一组。啊，77串一组来，你要来高大哥。
1: 高大哥一组。
0: 啊，70串高大哥一组来，你要正清大哥一组。
2: 嗨。
0: 好来69串一组来，你要美玲姐你要一组。
1: 哎，一组。
0: 好来68串一组来，你要来蔡蔡文来要一组。
2: 哎，我来。
0: 来70串一组来，你要蕾花要一组。来82串一组来，你要阿峰要一组。好来79串一组来，你要玄玉你要不要一组？
1: 谁？
0: 78串跟夏姐来，静玲你要不要一组？好来84串一组来，丽香姐一组。来51串，曾雄大哥要一组。蔡大哥要一组，黄金天龙来53串，你要严山大哥一组。来53串，严山大哥一只阿伯呀，你要不要一组？
3: 我一组。
0: 来54串一组来，一杠一粒对上，黄忠大哥。一组来56串，你要你位你要。
1: 喂。
0: 你是做黄金天龙？
2: 我
0: 的
2: 七爽
0: 啊，下姐，我要改，你要不要一组？哎，
2: 我要一组。
0: 好来，我的八爽下姐来，你要肖志杰要一组。
1: 对。
0: 好来，87爽下姐来，你要来怀江淮大哥要一组。
1: 对。
0: 来林真大哥一组来，你要林真你要。88、89，我要我改，要一组林真。好来，89爽一组来，你要来熊花要一组。
1: 喂。
0: 要一组安金天是不？
1: 啊。
0: 好来，72爽下姐来，你要配位配位要一组。73爽一组来，高丽芬要一组。
2: 哎，我。
0: 好来，70爽一组来，你要美珠，你要要一组。美珠姐，美珠啊，要一组，今天哦。好来，69爽，甲下者像这讲话开门啊，足细，你紧食，真正足好用啊，比最起码你好。
2: 喂。
0: 要一组。来，68爽一组来，巧兰姐，你要要一组。
1: 哎、
0: 啊，7爽啦，这边卖完啦，来春娘姐，你要不要一组？
3: 好，一组。
0: 好来，好来，等我姐，等我姐来。这是68爽来，你要阿水啊？一组黄金天哦。好来，一罐600块，一粒10块，一粒10块，你唔敢吃吗？顾身体较好，紧莫顾机会来来煮了。来煮。
1: 哎，一组。
0: 来来，我3爽，一组我3爽来。曙光，你要曙光。
1: 来，
0: 要一组。55爽，谢谢你们，多谢你的信任。但是我讲，你今仔一通电话卡通，是为你的身体健康，唔是为着我。我一粒卖你10块钱，是要鼓励你顾身体，唔是要赚你的钱啦。这总赚偌济钱？1800块总卖我总赚偌济钱？你一天愿意食一粒，你的身体就进步一分。哦，你若较严重，你就食2粒无要紧。透早起来空腹就会使食。我逐天拢在食，我讲我逐天拢在食，没放你哦。一组，来来，那个你56先一组来，你哦。B 班你要不要一组？
2: 哎，一组。
0: 来61爽，搁一组来，你哦。王大哥你哦。
3: 好，没有。
0: 今天哦。
3: 啊，
0: 好来，62爽，62线，62爽，甲夏姐来，阿妹啊你哦，阿妹啊再搁丁卡姐来，哎，屏东的小王姐，你要一组呢？好来，电话摇号，谢谢你们的电话摇号0800-0019-19，电话卡通，身体就健康哈。来，高妈妈你好，高妈妈要红金天一组。
1: 哎，
0: 来，等我一个电话摇号来，67爽来，你好，这是太平的哦。你好，你要红金天哦。68爽，你讲红金天，大家都捌听过，大家都捌吃过，因为这物件效果有效，效果足好个啦。阿春啊，你好，红金天哦。好来，夹一组来，69爽，我来夹一组来，不用呀，你好。红金天哦，好来70爽，这大家都捌吃过，大家都一天吃一粒都好，这是只高倍浓缩的，这效果有够好来。阿妹啊，阿妹红金天哦，好，等我一下，谢谢啊。要宝凤姐你好，
1: 哎，
0: 知道。然后55爽，下姐1800块尔，一罐600块。碧金姐你好，碧金姐，一组来55爽，56爽，你好，郑真你好，一组，
1: 哎呀，
0: 来57爽，一组来，你好，平志你好。一组，来58爽，一组来，你要我改，你要不要一组？好，59爽，夏姐来，阿斌来，你要不要一组？阿斌来，
2: 喂，
0: 要一组？来60爽，一组来，你要金暖，你要不要一组？

0: 你要来贵司要一组，
1: 哎，一组，
0: 来七仔来刷一组，来你要来左助大哥要一组，
1: 嘿，一组，
0: 七仔五刷，七仔五刷，来你要贵司姐要一组，
1: 嘿，
0: 啊，七仔五刷，来夏姐玉霞你要要一组，
2: 哎，
0: 啊，七仔七刷一组，来你要来高大哥，
1: 高大哥一组，
0: 来七仔刷高大哥一组，来你要正清大哥一组，
2: 嗨，
0: 好来了，再高刷一组，来你要美玲姐你要一组。
1: 哎，
0: 好来，十八刷一组啦，你要来彩彩文那边一组。
2: 哎，我来
0: 来啦，七刷一组啦，你要莲花那边一组。哎，来八十二刷一组啦，你要阿峰那边一组。
1: 哎，
0: 好来，七十九刷一组啦，你要玄玉那边一组。
1: 哎，
0: 七十八刷，跟夏姐来静玲那边一组。
1: 哎，
0: 好来，八十四刷一组啦，李湘姐一组。
1: 哎，
0: 五十一刷，曾雄大哥那边一组。
1: 哎，
0: 蔡大哥那边一组，黄金天龙来五十三刷，你要严山大哥一组。来我三刷，严山大哥这只阿伯呀，你要不要一组？
3: 我一组。
0: 来我四刷一组，来一杠一粒对上，洪忠大哥。一组，来我十六刷，你好，你好，你好。
2: 喂。
0: 你是做阿金天哦？
2: 哎，
0: 我十七刷个先。

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继续帮机会，那电话不拨通，继续帮咱的电话控诉你3379559，阿南红你哥哥的刷卡为大家服务哦，谢谢大家。来哦，你的妈妈玩 UK， 谢谢华轩姐、慧珠姐，阿等等啊，喊你的爹，丸子姐。

谢雅欣姐、彩珠妈妈、青标大哥、炳南大哥、阿树妈妈、红林妈妈、吴芳妈妈、正阳大哥、燕明大哥、坤辉同学、天才大哥、方兰姐、怀萱姐、邓丽君妈妈、仙里妈妈、郑妈妈、燕明大哥、守春姐。

谢谢金属节、炸弹节、玉林节、等等啊，你的爹、玉华节、玲珑节、燕明大哥、德敬大哥、福纯大哥、美云妈妈、金娇姐、坤慧同学、秀香姐、怀萱姐、瑞林哥、丽香姐、正阳大哥、樱花姐、桂梅妈妈、蚊子姐。

0: 谢谢萤化姐、秀春姐、吴芳妈妈、丽琴姐、丽英姐、武辉大哥、丽姐宝贝和妈妈、邓丽君妈妈、仙里妈妈、萤化姐、素燕姐、慧玲姐、哥哥。
1: 哎呦，金英姐有在看无？阿婆啊！感谢金娇姐，刚才文慧，刚才呢小美云姐、玉花姐、秀珍姐、秀香姐，

0: 金姐，跟咱的金宝姐，跟咱的文字姐、美云姐、小美啊，冰淇淋啊，吴芳姐啊，跟咱的金武大哥、金娇姐，
1: 坤辉同学，感谢。
2: 观音的梅花节，我会等待你。谢谢振发大哥、秀香姐、邓丽君妈妈、廖满妈妈、玉花妈妈、志成哥、丽君姐、乔珍姐。

淑姐、仙里妈妈、月华姐、郑妈妈、丽英姐、邓丽君妈妈、小梅姐、美惠姐、彩惠姐、坤惠同学、燕明大哥、正阳大哥。

0: 谢。
1: 好，感谢大家对阮大力咁样人的支持哦，谢谢大家啦哈。阿怪今麦要创啥呢？今麦就是要了
0: 摇落，
1: 应该摇落。老师该摇落对不对？我今个抽出来了，阿怪伊也无来，我今个看到干咩？
0: 我惊佮洗衣粉洗。
1: 哦。两三四五，你这你伫遮说好，力道一样哦哈。
0: 你念的啊，肥师傅，我要干嘛？哎，差一点点，那个等一下。
1: 我你差一点点就这边在你左右哦，这里力道一样哦。
0: 哎，这伤大个，
1: 伤细个嘞。
0: 嗯。加个卡薄的这，哎，
1: 啊，恁站得来，站
0: 得来，啊，
1: 站得无好啦，好好，
0: 大家拢无讲，
1: 大家
0: 拢
1: 无讲，我想讲咩啊？我睇下你对摇诶，
0: 保暖衣，
1: 保暖衣哦、喔，嗯，保暖衣哦，哎，我伫遮摇到啊，哎，啊，就定去啊，哦，保暖衣，迄个一千，
0: 一千，
1: 啊，无啦，
0: 一
1: 千这边，
0: 哎，对，贴布，好，
1: 回家吼，
0: 好好来。啊，上大力！
1: 到底只还是只？只一款。啊，危机的所在，气落。哈哈哈！啊，没准啊，气死我了。
0: 哎，
1: 没准啊。
0: 没准，没准，没准。
1: 来来来，五四，老师注意听啊哈。五四三二。一停，
0: 仙女妈妈，
1: 仙女姐的，
0: 嗯对，仙女妈妈，
1: 哦，抽到你哦，听起来哦，不起来讲尻川哦，不起来我看到跟你骂哦，
0: 仙女妈妈，
1: 你看我钓过啊，

0: 一摆。
1: 顶下钓啥？顶下钓五百。嗯。
0: 请你妈妈哦。
2: 紧来哦，卖紧张哦，提你的手机啊，传播得啊。啊，不然等下卡住来跟你骂啊。
0: 嗯，我下去了。
2: 你下去不好啊，因为老师都改用花，你我看不
0: 见。没有，伊会会倒嘞。仙女妈妈来哦，紧哦，钓你咯，忙去帮咯。
2: 今天我无收，我唔敢卡呢。
0: 啊？
2: 今天我无敢收。
0: 真的哦。
2: 今天我唔敢卡。我卡你该讲个，你干咩了？
0: 哪个咩？阿好打断干咩？仙女妈妈，紧钓你哦，紧出国票。
2: 你来呀啦，过期呀啦！
0: 妈妈，你头段卡骨都痛呢，叫人哦，你头卡骨都痛呢，一杯卡在这边吧。
2: 没有啊，他们来打另外一边，他打那个，打在那边。
0: 嗯，拿出
2: 来。啊，拿出来啊，哈，
0: 拿出来，
2: 容易拿出来。
0: 哎。
2: 是
0: 免卡共念，哈？没有，
2: 没有怎样？
0: 没事，好，谢谢。安排说卡电话啦，安尼那玉春妈妈我就卡了啦。
2: 对啊，玉春我伊绝对卡的啊。嘿啊，啊你啊美华你嘛绝对卡的，嘿。哎呀，啊怪那秀叶姐我绝对卡的，
0: 对啊，
2: 一定爱面，嘿，啊个有滴。这个美惠姐啊，对我买个，伊也不来买个咪，啊，这妈妈免讲啊，你另外迄个玫瑰啊，
0: 哎，困去吼，
2: 佮有得电歌，
0: 有，
2: 无来因中间甲电视关，
0: 关细声啦，
2: 关起来，唔是关起来，唔是，你都关细声啦，直接甲关起来，伊困去啊，哦，哎呀，
0: 你若龙源大哥啊无卡嘛是一定的，卡电话 call out 出去的啦，嗯，好啦，
2: 好啦，因为我。
0: 不好意思啦，
2: 因为我不太认识他，所以不知道。
0: 那志兴大哥，我就甲讲卡声啊。
2: 啊，小周嘞？
0: 小周嘞，钢管工。
2: 小周嘞，到底是什么人？我唔知啊。
0: 钢管工。
2: 你捌看过吗？
0: 无啦，无看过。知道他啦，嘿啦。
2: 小周嘞，我就唔捌看过。
0: 啊，小周嘞，今仔嘛无来啊，所以你个公益派位拢唔知影。
2: 哦，无要紧，反正最近也无啥咧来啊，无要紧。
0: 嗯，就就休掉，
2: 你扛起袂烧酒嘞，我。
0: 扛扛个无用管，好，电话。
2: 不电话要送啥？不然卡不电话做。
0: 系啊，我那年就可怜了，电话拢袂等嘞。
2: 电话拢歹去。
0: 电话拢袂等嘞，我昨下嘞电话钱紧淡淡个嘞。
2: 哥嘛是袂等安尼哦。
0: 嘛袂等嘞。就可怜
2: 了。那后边就自然打，拢找自然买啊。
0: 那你找也拢不要紧啊。
2: 系啦，因为
0: 我找也拢不要紧。
2: 哎，我
0: 两个阿伯啊。
2: 我两个拢听我昨天我阿伯。
0: 哎，我阿伯会啦，你也甲我阿龙买，不要紧啊。
2: 唔该，上好就我买
0: 啊。系啦，蛮有轮的轮的啦。
2: 哦。
0: 好啦，就告诉你，你叫589649，空九五八589649，谢谢大家。
2: 阿怪红人呢？
0: 空九三二九九空五一六，
2: 你记得着？
0: 系啊，大家念都会记得着。
2: 无咧，啊你也无讲，你个空九我包我唔知后边是几号。
0: 你叫3279015116，都拨到你哦。
2: 是啊，系啦，迄落啊，我说你明仔载去群共款的接电话。
0: 嗯。
2: 啊，总我无接到，你就等我来
0: 电话。哈。
2: 不用怕哦。
0: 是的。
2: 不用急哈，感谢您，拜拜。
0: 拜拜。
3: 摸唔到，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咧，赶紧靠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佮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咧？
4: 大力电视台专心的歌手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

0: 啦。
1: 灯光美，气氛佳，上盖重要是现场直播。
0: 啊，各位观众朋友，你嘛伫厝诶，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1: 包出你上该加的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0: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1: 啊，是卡服务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1567，找黄小姐。
0: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2: 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又过咱咱的这个下晡吼，紧张紧张的礼拜五，花车水嘞，花

老来无，真诶水嘞水嘞哦，花香较侪，咱较袂紧张哦，摇嘞摇嘞来，哈哈哈，真诶花香真多。

珍姐，冰城大哥红马姨，丽雪妈妈，鱼月如姐，阿香妈妈，哇，大家都来啊，花香么么么，颜值大哥大嫂来啊，谢谢坤贵同学竹翔。

0: 欢喜来吃吃。啊，真爽啦！爽啊、
1: 舒服舒服。
0: 谢谢大家。啊，真正真爽，
2: 真正真爽，
0: 爽歪歪。
2: 天哪，我觉得第一首唱这个歌真的很
0: 有爽吼，
2: 很爽，
0: 真正。因为今天拜过嘛，明仔载休困啊，大家拢嘛爽。

0: 送对不、嗯？有送的帕婆阿姐。
1: 你刚刚真的有满线，那你看我大概、
0: 很开心呐、吼！你趁这个满线，我们赶快来点名
1: 好。好，点名来了来。
0: 来哦，点名一个哦，啊，爸爸妈妈各有着拜五的时间吼、自然甲预先来陪伴大家吼、邀请着咱爸爸妈妈哦，互阮叫着恁的名，甲恁请安问候一个哦，感谢恁甲咱陪伴收看吼，谢谢谢谢，来。控诉李三三百，
1: 控三控三
0: 啊！来啊，一人两排哦，
1: 哈。
0: 好，来你郑妈妈你好，
1: 哎，洪阿姨，
0: 还有淑媛姐、
1: 秀云妈妈、
0: 竹霞妈妈、
1: 素贞妈妈，
0: 还有玉花妈妈你好，
1: 传玲姐、
0: 康盛爸爸、
1: 秀兰姐、
0: 秋儿姐、
1: 坤辉。
0: 还有凤色姐，
1: 还是月里啊，是二里妈妈
0: 哦，这个。嘿，妈妈，
1: 对妈妈，
0: 妈妈你好哈、啊！金珠妈妈、思良大哥、
1: 碧学姐，
0: 还有我们的这个丽满妈妈，
1: 那你旭耀国际
0: 啊，梅珍辣妈哈、
1: 啊，梅珍辣妈，对，
0: 还有颜之大哥大嫂，
1: 还木琴妈妈、
0: 银华姐、
1: 美华姐、
0: 燕珍妈妈，
1: 那何必也称胖记啊？
0: 阿哥，那你新庄的秀美妈妈，
1: 还丽芳姐，
0: 阿哥外公外婆，
1: 阿哥不？
0: 好不好？爱按下一个哦，吼！
1: 来，
0: 咱的内湖的淑如姐，
1: 兰姐，
0: 还有新庄的金城爸爸，还有碧玉妈妈，
1: 月香姐哈，启博大哥，
0: 国兴的阿香妈妈你好，
1: 咱中华丽珠姐，
0: 啊，还有咱的这个素贞姐，
1: 雾峰的美丽姐哈，
0: 还有玉环姐，
1: 来咱。巴黎的秀梅姐，
0: 阿哥林昭妈妈，
1: 桂英姐，
0: 基隆的素贞妈妈来呀、
1: 苗栗的淑芬姐，
0: 还有素琴姐，
1: 还丽姐妈妈，
0: 秋莲姐，
1: 还够祥建林姐，
0: 鹿港的齐飞妈妈，
1: 还够无，哎呦，糖都无点着的吼，
0: 玉宝妈妈哦，你好哦。
1: 来，
0: 康盛爸爸、
1: 秀凤姐，
0: 新庄的千惠姐，千惠姐，
1: 嘉纯的二姑姑，
0: 哦，二姑姑好，阿哥来呢，向雷，
1: 哎呦，差不多了哈，
0: 好，差不多哈，
1: 哎呦，姐啦，
0: 秀林妈妈来呀哈，好，谢谢啦，感谢咱爸爸妈妈吼，顶礼拜唔知咱呢。配料第一届吼，唔知有下输无吼，爸爸妈妈看了唔知有敢会满意安尼啦吼。今仔日是咱第二届，
1: 有第二次、
0: 第二次的合作了。希望咱爸爸妈妈咧，伫每一个拜五吼，拢会当半侪时间呢，两点四点吼，甲咱收看陪伴一日，因为咱伫公司算是。还算是很蛮新的新人、
1: 算是比较菜啦。
0: 对啊，他菜哦，菜味很重呢。今天有时阵导播老师惊过说，哦，今天怎么那么多菜？那个味道怎么那么重呢？哈，但是我都
1: 啊，炒。
0: 但是咱固来哈就不会菜的
1: 啊，
0: 对不对？会变咸呐、会变咸
1: 啊，不是变油，
0: 会变油。真的啦哈啊，所以希望爸爸妈妈的当继续给咱做陪伴
1: 哈，
0: 谢谢你们，谢谢
1: 哦，感谢大家。
0: 明仔载我甲玉线哈，要来去咱的这个云林。
1: 还是云林哦。
0: 好，云林
1: 嘉义的。
0: 云林，哎，我都搁当做台北嘞。
1: 这是个好不错。
0: 我刚远啦哈，来明仔载要去云林的轮回。要来做公益，
1: 做公益，
0: 公益演唱就是我顶礼拜有讲吼，就是咱个个，咱拢无提半声，然后呢，就是用歌声来去甲大家结成缘
1: 吼。
0: 那有大家唱歌，阮唱歌大家感觉好听吼，因就不小补来，就是讲咱个即个，一块不嫌。不嫌少嘛，一亿不嫌多，
1: 没有错，没有
0: 错。有人是安怎？无真够有钱，真够有人当机票来。
1: 无，那有可能。
0: 无啦，就是咱这款项吼，咱拢无提半色，咱专播，专播吼，靠条应用啦，应用一定爱好人啦，
1: 没有错，
0: 应用就是真正爱叫嘛哈。那应用靠条了后咧，好全数的捐给那个丧葬慈善会，但是这届呢。搁要关乎咱的花坛的白沙国小
1: 哦，
0: 因为白沙国小伊遐内底有足侪需要
1: 帮助的啦，
0: 较旧的器具器材，因的设备较无齐全，较无齐全，所以用着咱淡薄仔的歌声吼，来去帮助，会当帮助的范围安尼，对啊，所以明天呢，我甲玉仙。

0: 点伫咧迄个婚礼的轮背的那个千桥骨。
1: 千桥骨是可以
0: 讲。千桥骨可以啊，没关系啊。
1: 是讲蛮用共同。
0: 但主祭那个就是地点啊，地点
1: 它是一个点，对，
0: 一个点啊，啊不，大家要安怎找咱去？
1: 对啊。
0: 找咱伫倒。
1: 我感觉大家若是没有事也可以去那边看看。
0: 其实
1: 那
0: 边一点。
1: 对，因为其实你去遐，你也看了阮之外，你买那边还有动物啊，
0: 对对对，哦，
1: 还有他还可以坐小火车，
0: 对啊，你也当加动物开杠啊，
1: 哎，哦，啊，动开杠起来的话，你可以喂动物吃东西，喂牛吃草，
0: 对，
1: 喂鱼吃饲料，
0: 对啊，有人就真正会啦，哎，内底有那是鹦鹉，你当该开杠嘛，对不？嘿呀，啊，遐够鸡呀，鸭啊。很多
1: 有吗？有那么多吗？
0: 有，而且他那里可以坐小火车。
1: 那里可以坐小火车，哦、很好玩。
0: 小火车、哦、很棒嘞！
1: 我上次有去，
0: 应该我去坐一
1: 盖。
0: 哎，真的，今天那小火车真正是迄、那、啰、個，真正虽然是囡仔在坐啦，但是阮在坐的时阵嘛，感觉很 OK 啊，
1: 我都不想下车，真的。
0: 真的真的哦，阿姨迄给你坐园区
1: 哦，对，他会绕一圈，
0: 一领、嗯、哦，给你坐一领，阿、啊、你就。看到有牛啦，
1: 有
0: 牛
1: 啦，鸭啦，
0: 鱼啦，
1: 鱼啦，
0: 鱼啦啦，
1: 对，它好像就大概就不是很多种动物，可是其实我觉得算是很棒的地方，
0: 没卖啦，没卖，阿姨遐的物件拢就好食，
1: 对你还可以买一些东西回去吃，
0: 对啊，还有甜点呐，
1: 对，我们刚上次我们第五集买那蛋糕啊，
0: 那个是布雷，
1: 哎，那个好吃，
0: 哎，布雷，
1: 那个好吃，
0: 叫做公益，哎呀，这个。公益活动啦，吼、就是咱的
1: 依晨
0: 老师，吼、依晨老师，伫千桥谷哦，老师问伫倒位，因为老师明仔载嘛要来。
1: 哎呦，有影无影，要做一起吗？你们去那边也可以来唱一下，刚好可以训练一下等量。哎、欸，
0: 今天哦，真的，老师恁啊，导播老师最近讲，
1: 准备
0: 去到歌唱比赛，
1: 对对，
0: 哦，准备歌唱比赛，我刚刚会赛啦，可以试看看。
1: 没有错，所以他们都来问我，没有错，问我就对了，
0: 对对。不要紧，咱大力也当先给恁办一场啊，嘿、嗯、啊，磨练一下吼，啊，咱再来去外口跟人拼安尼啦吼，真的不错哦。啊，这个公益吼，咱嘛做差不多年外年冬啊啦，两年
1: 啊，有那么短吗？应该差不多哦。欸、你看，像我们
0: 两年外，
1: 对哇、啊，咱那从一开始到现在，应该也募了好几十哦。
0: 哎、欸，差不多
1: 有好几十啊，
0: 募款。哦，
1: 有啦，哦、应该
0: 50
1: 啊
0: 啦，
1: 对啊，
0: 那你全部加起来超过50万
1: 啦，
0: 真的，
1: 天哪、啊，所以就是真的
0: 很感恩呐、啊，
1: 真的就是希望这些钱真的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人，我今天想那个，
0: 嗯，而且咱较早拢是先为咱的公庙开始摆，
1: 对，
0: 好、哦，咱就伫咧庙头前，因为咱这。咱这做公开的嘛，咱就真正、就真正咧服务啊，帮助人诶，所以咱真正就家己生命头前来献唱嘛，对，啊，生命嘛会当共同来欣赏咱的歌声，
1: 没有错，嗯，
0: 对对对，而且，
1: 今天是这一次是我们跑最远的嘛，咱最远去到倒位去啊？
0: 咱敢若有。
1: 咱是拢伫中部较侪，
0: 系啦。
1: 这次到云林，
0: 啊，今嘛去云林，咱较早都拢伫咧步道啊、
1: 西螺嘛、
0: 龟潭啊、西螺啦、
1: 西螺。
0: 啊，轮背是有较远啦，
1: 轮
0: 背是有较分林的这个庄卡来
1: 对啊。
0: 敢有分林的爸爸妈妈轮背的，敢有带轮背，明仔载再来找阮哦。系啊。
1: 其实如果没有很远的话，去那边走一下也不错啊。
0: 对啊，啊，明仔载若是拄好要佚佗的，
1: 对啊，那个点不错，
0: 未歹，
1: 去玩可以，
0: 真正未歹。囡仔
1: 是说，
0: 遐拢游览车一直来一直来，无咧停的啦。
1: 迄个
0: 牧场足济人的，人很多。
1: 对啊，
0: 你要来听歌唱。唱歌，不要紧，恁来，
1: 唱歌也行，
0: 尽量来给你摆。
1: 没有错，没有错。
0: 你要来唱歌，我就给你插落安尼啦，哈。对对对，哈，谢谢啊，希望大家这回来做公益哦，
1: 是，
0: 爱心不落人
1: 后，哈。
0: 谢谢哈。好来，其实今仔日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代志。
1: 好可怕。
0: 这个是我今仔日看到的新闻，我感觉有点夸张
1: 了，哈。真的好可怕。
0: 因为大家拢嘛知影讲，最近的迄个。独驾就恐怖诶！即马阮妈妈拢叫我下班就要紧转去呢。
1: 其实
0: 真的
1: 就也不要太晚回去了。第刚才啊，咱那个就是有一个学姐，她是做晚班的，她是12点下班。
0: 对对对。
1: 然后她还是骑脚踏车回家。
0: 啊，
1: 她说大概要骑快一个小时，你看我好不？
0: 哈，骑 T 背为公司骑到厝，
1: 爱
0: 点瓦钱
1: 哦。要大概快一个小时啊。
0: 哎呦，
1: 三四五十分钟。
0: 哇，那就很诶呢。
1: 重点是她是晚上12点下班的时候骑。
0: 对啊，那就危险。
1: 我的工龄就危险，没工不会啦，不会啦，没烦恼。
0: 其实顶届吼， 我甲阮厝内底人去参加一个餐会，结果阮要食了啊，食饭食了要出来啊，结果有一个有一台车哦，哦嘿。你就感觉迄真正是毒驾，开足紧的，安尼乌白乌白转安尼啦。我甲阮妈妈就徛伫迄台车的头前。
1: 哎呦喂！
0: 阿弥陀佛，好你家在，阮有闪过呢。
1: 好可怕！啊，无咱
0: 哦，阮真正，阮甲这台车的距离差不多30公分尔。
1: 哦，那其实以车来讲是很短的哦。
0: 很短。
1: 就是反正他就等于从你的前面过一
0: 点。对，车在这，我们人在这呢。真
1: 危险。
0: 啊，他这样乌白皮，啊，开足紧的哦，伊在迄个街仔路面顶。
1: 哈？
0: 街仔路啊，遐个是砖卡，遐个是砖卡，迄老人足多呢。
1: 那个很危险。
0: 啊，他这样晒足危险的，真的很恐怖。哎。所以讲，今仔这新闻在通啦。哦，伊发生就是讲有一个病人，有两个病人啦，吼，伊只都为。病院要伊去探病啦，
1: 哦，
0: 去甲因亲人探病啦，吼，啊，想讲探病完要转来厝的嘛，要离开啊，结果这两个翁仔某哦，要离开病院的时阵，吼，一个开车毒驾，食毒的，怎啊弄死，怎啊无去？
1: 我觉得这种毒驾跟酒驾的人真的是，
0: 我感觉应该，其实因为即马大家拢嘛知影讲，即马政府咧。在研究是不是要，判那个鞭刑，鞭刑还是死刑的这种动作可以策划吗？我感觉鞭刑哦，其实会当稍微纳入一下咱的这个刑法，
1: 其实可以。
0: 我感觉爱呢，因为其实咱台湾哦，我讲实在，台湾真正甲别的国家来比哈，
1: 已经太仁慈了，
0: 就幸福啊，
1: 太仁慈了。
0: 咱台湾的警察真正的。已经是就仁慈就仁慈啊，所以讲，即马大家政府的咧那个民间拢咧想讲，哎，要不要有这个鞭刑？
1: 对，到遮些大家会惊啊！你看兄弟，新加坡遐是有鞭刑，大家拢抓到要死。
0: 哎，新加坡有时阵是
1: 很可怕嘞，
0: 配着欧白配着嘴暖，欧白蛋笨手啊，吐口香糖滴落诶，哎，你都会有那个罚那个惩罚的呢，哎，就有这个刑责啊，你吼，所以讲即个。这个毒驾的这个30几岁啦，
1: 哦，
0: 张姓男子啦，哈，张姓男子哈，阿姨就安尼开的轿车，同款像我讲的安尼一摆一摆的哈，安尼开足紧的安尼啦，哈，啊后来咧就是这个弄死两个人嘛，哦，弄死两个人，啊才发现就讲吼，警察就去调查嘛，看伊到底有吃毒无，结果真正伊验出他吃了迄个安非他命。而且是阳性的反应啊，就是讲绝对就是有吃啦。
1: 对，就是他可能刚吃完不久，然后就去塞车。
0: 对。啊，所以讲呢，不要乱讲。
1: 你讲毒这个物件，你说真的是很难断。你看，那就是这里断，就是各位五郎循环把它给弄进来。
0: 对。
1: 循环什么啊？这真的很奇怪、啊。
0: 我刚刚人生就是这么的，不要乱讲。你被害，你家己安尼做唔到代志。你就唔好阁去害别人嘛。譬如讲食酒的嘛是同款，你酒安尼食落吼，啊人家安尼醉茫茫安尼，
1: 还
0: 硬要塞车转去，啊伊路边安尼弄死人安尼吼，真的是不可取啦。我感觉这种人吼，真的很没有道德。讲实在，真正没有道德，因为恁都一定拢知影讲可以请代驾，
1: 还
0: 是
1: 讲
0: 请朋友来载，
1: 对哇，
0: 对不？安尼。一点拢一而再再而三发生这种代志，我感觉讲，安尼你就卖啉嘛，对不对？为什么要安尼互相来讲伤害呢？
1: 真的是安
0: 尼。你一时的欢喜，一时的方便，吼，有一挂人想讲，啊，我头前伫我厝伫头前，不要紧啊，啊，短短的我开车安尼两分钟、三分钟就到啊，不要紧啊，无代志安尼，结果开落啊出代志，
1: 啊，
0: 你还搁弄着人，一时的方便造成。一家也不行呢，
1: 对呢，你
0: 真的呢，
1: 听起来可能是两个家庭直接破碎。
0: 对啊。
1: 不过其实你敢知影，就是有很多人，他们是酒喝了之后，哇，他们就会变个安怎有无？
0: 安怎？他们你安怎？
1: 无啦，不是，我是讲就是有一些人，他们酒喝完之后，他们可能就会就是不听别人讲，有无？很厉害，好像例如说就是。
0: 酒后乱性、啊。
1: 今天车是我开的，
0: 对。
1: 那可能我酒喝完之后，那我的朋友一直 他们都会跟我说，买你不要开车回去，啊那回乡，我就讲，哎呀不要紧啊，
0: 啊不要紧啊，啊那我就是要开啦，
1: 对，因为你起码有很多人
0: 有钱啦，我有钱啦，你搞开啊。

0: 啊，你个警察开啊，我有钱啦，我无惊啦，我昨昏才三两台去烧尔。
1: 啊？
0: 嘿啦。
2: 哦，你烧较含一挂。
0: 我烧我的迄个节目表啦，嘿，用料伤济爱烧掉嘿。
2: 我搞惊死，哦，你安尼再两台去嘛，真多呢。
0: 再两台，伤济啊，你唔知哦。
2: 百万张。
0: 系啊，我是用迄阮表弟的玩具车载。
2: 哦。
0: 所以呢，伊就是安尼小可安尼啦，哈。对，我跟你讲，真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呢都是。那是有朋友爱应酬的，还是讲恁厝内底时势无法度，就是因为工课一定爱来去跋烂迄种，这拢会当体谅。但是讲吼，恁啉了有酒醉啊，吼，咱就安怎，得卖酒后乱性嘛，
2: 对对对，
0: 卖酒后乱性，卖啉了就爱去酒笑嘛，对不对？有一挂人就是安怎，啊，伊就爱因翁，伊就爱因翁的，啊，但是。一啉酒，一啉酒了后就会被怕，还给人想，
2: 哎、欸，会哦，这很可怕啦，这真的很可怕哦。
0: 其实我也当个爸爸妈妈分享一个
2: 酒料呢，
0: 给零的代志。赖慧茹，
2: 赖慧茹，
0: 赖慧茹，伊嘛伫台湾先去办分享哦。
2: 呵呵呵，
0: 伊讲赖慧茹吼，因前翁，因前翁就是对最好、最好、最好的，迄、那个好无啉酒的时阵，好甲哦，真正的就是足温暖的一个暖男呐、啊。但是饮酒了后呢，
2: 就是变了一个人。
0: 有一届赖慧茹，伊讲伊去因翁吼，就是饮酒，结果伊就带伊去迄个饭店先休困一下，
2: 吼，
0: 就是先借一个汽车旅馆，吼，伊休困哦，因为饮酒嘛。结果伊伫咧迄个汽车旅馆，吼，伊休困的时阵吼，伊就开始怕赖慧茹，
2: 哦，
0: 提物件摔啊，有啥物？旅馆内底有电话，就摕起来甲拍头啊，哦，啊花杆啊，甲伊弹啊，安尼啦，真的，足侪咱啉酒了，拢失去理智。
2: 没有错。
0: 结果伊真正笑到啥物程度？因前翁笑到，因为迄个汽车旅馆，伊要下骹是停车的嘛，啊伊楼顶就是大的嘛，
2: 对啊，
0: 啊有一个楼梯嘛，
2: 嘿，对。
0: 你直接把赖慧茹抱起来，给弹，
2: 哈，
0: 为楼梯给弹落。
2: 天哪，好可怕！她老公怎么这么有力气？
0: 喂，真的用得着，真的有用。
2: 但
0: 是这不是重点，
2: 嘿，不是重点，没啦。
0: 不是用不用的问题，重点是伊给抱起来，给摔落去迄个一楼。
2: 太凶悍，哎，你这样子就等于是从二楼直接摔下一楼。
0: 对，结果伊讲赖慧茹讲，伊迄时阵一时真正失去意识，
2: 怎？
0: 戆甲已经要断片啦，因为伊直接甲弹落嘛。弹落了后，伊讲伊伫咧无意识的迄个期间吼，伊看到两个穿白衫的查某，两个穿白衫的查某哦，
2: 不会有翅膀吧？
0: 甲扶起来，有翅膀，
2: 哦、有翅膀，
0: 甲扶起来哦。
2: 小天使啊，
0: 甲讲，无代志，无代志，我会甲你保护。结果后来，这是真真实的代志。后来去查，就是那两个甲扶起来迄个查某，就是伫迄间汽车旅馆，和一个查甫，凌迟，和一个查甫凌迟，啊，两个怎拢无去？
2: 哦，我知意思。
0: 对对对对对。
2: 天哪！
0: 哦，迄两个查某是做伙无去，啊，就是较早这个房间的迄两个查某嘛是互欺负，嘛是互欺负，啊，拄好。赖慧茹住在一间房间，
2: 看不下去，要来保护她。
0: 对对对，哎，柯林有同样遭遇的，阿姨都去把赖慧茹扶起来。
2: 哦天哪，天哪！
0: 我觉得
2: 真的是
0: 这故事真的很悬
2: 啊。对啊，
0: 真的真的。
2: 其实我感觉就是，你知道你喝酒完会变僵的话，就不要喝了。
0: 哎，真的卖力
2: 吗啦？
0: 真的卖力。
2: 啊，你那是讲，
0: 像你啉酒，你敢会？
2: 袂，我袂安
0: 尼。你袂安尼，你就直接困嘛。
2: 喝酒完就是困呀。
0: 哎，但是我
2: 感觉
0: 你，像讲，譬如讲咱啉。因为哇，可能我顶多啤酒，因为我嘿威士忌
2: 的
0: 我不喜欢，啤酒我可以的是，但是我啤酒我是有时阵会有员工旅游啦，还是讲朋友姑姑出去佚佗，我才会啉尔，我平常是拢无咧啉酒的啦，拢无咧啉，但是我别家互家己啉甲醉，不会不会，我会去斟哦，小夸干啦。小可有一点小晕，我就回去睡觉了。
2: 嗯，对 对, 對，
0: 就停了。
2: 这个很重要。
0: 对啊，对啊。
2: 对啊，我感觉这个方法是很好。啊，只是讲真的不能喝的就不要喝。你知道你也酒后乱性，你就卖啉。啊，给我另外一个人就是，另外一种就是讲，你知道你要啉酒，啊，你就卖开车出去啊嘛。
0: 啊，对啊，
2: 对不？那这样子你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0: 哦，对啦，
2: 对，这也是一个方法、啊。
0: 因为你也知道你也啉，
2: 对啊，
0: 你就卖个开车出去啊，你就可能讲 啊, 啊，我今日啉酒咧，啊无啊，朋友你来载我，
2: 嘿，嘛是可以啊。
0: 啊无，我今日坐客运车去，
2: 坐计程车去一下也可以。
0: 去现场安尼，
2: 对啊，
0: 对
2: 不？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问题。
0: 啊，其实像咱，我就较爱开车，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讲啊，我开车我无得啉，无得啉，我那种挡酒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这个也是啦，
0: 对对对对
2: 对，那嘛是可以啊，
0: 对，因为我也不爱喝酒，
2: 你不爱喝，对啊，跟我不一样，我是蛮喜欢的，
0: 你喜欢哦，
2: 我其实我
0: 哎，你也啉，
2: 我很喜欢喝啤酒
0: 哦，秘鲁
2: 我是很喜欢喝啤酒啦，
0: 可以啦，啊，
2: 对啦对啦对，阿姆哥兄，因为你不常喝的话，你可能喝个一两瓶就感觉差不多了嘛。
0: 哎，对对对，
2: 对啊。阿兄，请问阿兄跟朋友，我们可能要喝个好几箱这样子，才是差不多。
0: 哎呦，好几箱哦。嗯。
2: 哇哦。我大学的时候最会喝酒，但是我现在算是差很多了。
0: 差很多的。好
2: 哦。大学很可怕。
0: 了解。没啦没啦，那几个贵点啦哈。
2: 可以啦可以啦。过程。
0: 啊，跟大家分享哦，真正唔好做一挂。害别人的代
2: 志，真的
0: 你家己有知影这唔对，你就你家己犯你的错哦，你唔好去施加在别人身上，
2: 哦，这
0: 不好的。
2: 稍微想一下，可以先预防，就先预防啦。
0: 对对，
2: 这个重要。
0: 没错，好，来，咱来，我来唱歌吼，细唱歌吼。
2: 来，咱四年的秀智姐，因为听下船上的月夜啊，不过我爱先共姐，因为啊，就是她要录了，所以那我就先不念大家的
0: 名字
2: 哦，
0: 伊要录歌
2: 哈，好 ，OK， 谢谢。
0: 我来唱台南梅珍辣妈，要听醉茫茫。
2: 跟咱万华的美惠姐哈，你点的孤儿泪。
0: 好，北投的阿春大哥，七情二日站哦。来四首歌曲，跟咱拍谱啊，谢谢。

0: 感谢大家，谢谢。
1: 来，谢谢好听的尊敬的
2: 我呀，
1: 好，啊，继续来安排《醉茫茫》咱的台南人真辣妈要听的歌曲咯，谢谢，共同欣赏。

谢咱的慧珍姐，还有我们的金珠妈妈、思阳大哥、木琴妈妈、文娟姐、梅珍辣妈、月如姐、美慧姐、敏昌大哥、陈爸爸、陈妈妈、秋儿姐、七波大哥大。

0: 起洪阿姨、巴黎秀美妈妈、玉花姐，还有瑞斌大哥、方胜爸爸、新春大哥、惠琴姐。哎，谢谢伯良姐，拍摄阿香妈妈，谢谢。
1: 来，咱万华的惠姐哈，这条孤儿泪我第一摆唱啊。唱得不好多多包涵，谢谢美惠姐看你的跑车咯，美红姐、李大哥、郑妈妈、康盛爸爸、李芳姐、玉花姐、请福大哥。

0: 谢谢金榜妈妈，谢谢钢虾。
1: 谢谢
2: 哇，
3: 发个光，
2: 感谢。哎、欸，这首歌我很喜欢，
3: 这首歌很好听。
2: 因为我就介意唱一种较传统的，一种比如说阿古圣东，还是说那个重节拍的，
3: 哦，
2: 重节拍的歌。我因为我祖细汉，
3: 你是拢听这种台语歌？
2: 阿公阿妈就是游览车有无？啊，你的唱几挂？
3: 对。
2: 就是比如说班神头，
3: 班神头，
2: 哎呀，
3: 就是算比较老一辈的歌，可是也不是那种很老很老的吧？
2: 也不会啦，也不会
3: 做老一种。
2: 然后，譬如讲啊，什么，
3: 卡中国红布里国用这种比较，
2: 哎，红布里国也是有人唱哦。
3: 哎，对，他算是老歌中偏红的啦，
2: 对对，
3: 偏红的，偏红的才会有人唱。
2: 所以我就从小就很喜欢唱这种歌曲了哈。
3: 另外，大家
2: 可以多多加。只让个遇见，那是刚刚咱诶歌声好听
3: 哈、啊，
2: 每礼拜五，每礼拜五，
3: 一定来搞小看，
2: 对，搞小看一下，跟咱两位少年人听下小一下，
3: 哈，
2: 谢谢谢谢哈，来啊，今天你嘛是要请到咱周深来到位啦，吼，来来好请一下吼，来，咱准备来收看咱的这个周深有智慧哦，来。
4: 华南、华北、画山水，广东、广西、广俗语，欢迎收看
5: 周深有智慧。
4: 有酒甲安通买无，歹东啊旧社铺啊怎啊通买无啊？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6: 大家做伙来用心，
7: 好老文化变唔见。
4: 对，啊恁敢有经历过人咧烧酒干啊迄个年代吗？
6: 有啊，小时候有啊。今妈妈爱烧酒干啊。
4: 你
6: 没有，今妈妈爱烧酒干啊咧。
4: 安尼啊，你
6: 回收呢？
4: 回收
6: 了。对啊。
4: 哦，啊，较早是迄个酒干啊是可以会当
6: 啊换钱。
4: 嘿啊，导游干啊在去会当换一块两块。
6: 啊，我知影酒干啊有。
4: 有吼。
6: 酒干啊会当换钱。
4: 可以等于洗嘛，洗。
6: 对。
4: 公卖
6: 钱。他在汽水。
4: 哦，
6: 哇，迄玻璃干那汽水，买当换钱，
4: 系啊，
6: 你干嘛点换钱？
4: 意思讲看啦，一年回收，它再清洗之后再利用，
6: 是安尼哦。哎呦，
7: 嘛是够有啊，
4: 这个嘛是有安尼啊。
6: 哦，
4: 有啊，你存咱这个公卖聚餐，因咧嘛是拢安尼啊。
7: 哦，对啊，新米酒瓶那个都
6: 有收拢有钱的对
4: 啊。哎，有高温杀菌啊，唔是凊彩洗洗尔。
6: 你要哪会知？
4: 哎呀，你还问伊咯？啊，所以你感觉咧？
7: 目标我听到人咧讲，俗米无好货，好货唔俗卖，迄是啥意思
6: 啊？哦，我知影啦。阳春面这种米那是俗吼，迄个就歹食呀啦。
4: 好啊，其实哦，今嘛吼，阳春面嘛无俗咧。
6: 安尼哦。
4: 嗯，无加蛋的爱五六十啊咧。
6: 安尼哦。
4: 拜托，我来下面给你输的，你拜托啊，卖乱讲啦。
6: 哦。
4: 公告互恁办吼，脆脆的好拍噶啦。啊，咱这个俗吼，就是讲这个民俗。风俗，而且各地方的风俗不一样，风俗啊，这可惜的，哦啊，大家都识的啊，这可惜，但是有人现在想可惜哈，讲话凶了，你就不会去客气，
6: 对啦，对，
4: 我拢是会是讲嘛，物啦哈，物啦哈，比如讲文音是万物。万物啊，万物皆可当哦。
6: 哦，
4: 重点嘛，万物皆可当。什么什么小朋友，拢在听。啊，过来，咱较早读册个

0: 不利，物理，
1: 物理，
2: 物
0: 化行，哦，哎，这个万物的道理哈。过来白话音啦哈，歹命啊，
2: 歹命啊，
0: 哎呀，哎呀，哎，唔食米啦，没有，无话这，哎，唔食米啦，什米，什米哈，因为米哈，好。啊，这个无啊，那是文音啊，万无一失啊，无可奈何啊，无法无天啊，啊，白话音无眠哦，而且暗时啊困，困未起，无眠。啊，过来是无尾行啊，其他的死路不通，无尾行。啊，那是火哈，大石火哦，这个就是。
2: 它通宵的就对了啦，
0: 通宵
2: 比较畅销的啦。
0: 我想来去买一
2: 个通宵的，
0: 后来变会地哦，来熬手剩无济，两地尔，剩两地尔，这消息来要走啊！啊，上面无好过，好过嗯上尾，这句话意思吼，就是讲啊，
1: 老爸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0: 安尼哦，嗯，啊，不然做回来，
1: 演互你看，哎。
3: 啊！恁最近恁家哦，啊是啊啦，一直有人咧送货入来哈。
4: 无啦，迄个快递公司的啊。
3: 啊，恁家即马是要开干妈店是无？啊，真啊恁坐货。
4: 是啦，阿爸，我咧看迄吼网络购物，迄够俗的啦，我咧甲买落啊。
3: 哇，你是对日看，哪有遐俗的物件啦？
4: 我咧嘛看大陆的。
3: 大陆的品质敢有影？敢有保障？
4: 应该有吧？我看因拢会写保证正货呢。
3: 是啊，我嘛也是啊，遐生意人都嘛安尼写诶。
4: 是咧讲无唔对啦，啊唔过吼，有当时啊吼，买对着好物件呢。嗯，
3: 啊你即马是当作讲哦，这买物件亲像咧签咧乐透。
4: 对啊，诶，我来讲，有一摆吼，搁较含吼，伊伫网络关键写假一赔十啦，啊介绍搁有够俗的俗啦。
3: 那咧你敢有甲乐透啊？
4: 拜托诶，我哪挡会掉？我随乐透咯。
3: 你敢有收到啊？
4: 有收收到啦，而且吼，伊阁直接寄十台过来呢。
3: 啊，你毋是买一台尔，伊是啊寄十台来。
4: 因为吼，迄十台都假啦，我就直接吼，甲伊退到平台，叫伊甲我退钱。
3: 啊，你是无听人伫咧讲哦，这个上米无好货，好货唔上卖啦。啊，你毋着拢无采工伊啊？
4: 袂啊，哪会无采工？我干阿寄阿爸登去尔，十台都你家己用啦。
3: 嘿。啊！你唔得比迄个诈骗集团还更加诈骗？
4: 啊，无咧。
0: 好，人讲哦，上面无好货，啊，若好食吼，伊就卖大滴啦。哦。所以一分钱一分货啦吼。上面一般拢无好货，除了是啥？除了是咱电视台吼，真正吼，你也试看嘛就知啊。
1: 所以阮老师冇讲，便宜没有好货。
0: 是啦，但是有阵时啊嫌贵，就是买货人。哦，哇，啊那，其实是讲，也是那消费，人的消费者的心态啦，哈。啊，来知啊无？
5: 知。

0: 哎呦，
1: 换歌了哦，换歌了哦。
0: 祖先显灵，讲讲我要换手啊啦，听几啊年啊，对不？当然，即摆换这个哪无啊，对不对？
1: 好听，好听，
0: 谢谢哈。继续来要来进行，就是讲哈，我们每个礼拜五哈，因为我想说哈，那有偷人鬼玉线，他有这个才艺啊。弹吉他，对不？当然提出来啊！咱彩毛拢藏伫迄度，咱对不？咱藏伫后边，咱提出来，好啦，大家享用嘛，对不对？所以呢，每一礼拜五呢，我就会选一首早期的歌曲，不一定，也有可能是现代歌哈。
1: 不一定。
0: 啊，就今仔日呢，选一个早期的歌哈，甲大家分享，即个伫啥物年代啊？
1: 吼
0: 啊，来发行的啊，啊，歌词是啥啊？吼。那由玉线弹吉他，我来诠释这首歌哈。那今仔日我要来诠释的歌曲叫做《青春的来山姑娘》。
1: 青春的来山。
0: 爸爸妈妈敢知怎样来拍者这个23380303？
1: 这首歌我觉得应该是
0: 这首歌是咱的，
1: 应该算是蛮多人知道的哦。
0: 1965年。
1: 1965年。
0: 1965年
1: 发行。我都熬会出来。
0: 对，因为当时咱台湾是农业社会为主。

0: 错，没有错。
1: 就这咱的居住的居民拢伫咧山区啊，所以讲咧，伊有就这咱的这个画面吼，拢是会当甲大家带入去迄种古早迄种田间小巷，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啊，就歌词就很写实啊，哦，买车载阮出来
0: 山，哦，
1: 起起哭哭呢，真正甲这起起哭哭写出来
0: 呢啦，吼，
1: 对对对对对，吼，所以讲这首歌呢。咱先来诠释，啊，等下再来讲一下哈。好，来，那哦，第一次很场安尼吼。
0: 对，我们两个算第一次啦。
1: 对啊，现场伴奏呢。
0: 我今麦第一摆来试看麦啊。
1: 这英雄啊，上班过会当请那个伴奏安尼哦。好，谢谢啊，来来来，来唱看麦哈，唱看麦。

0: 谢谢哇，哎，好，满满的掌声呢。
1: 感谢大家皇帝喊啦。
0: 真正，这首歌不好唱嘞，他有时候那个转音也是很多。
1: 其实不好唱的，其实不好唱。
0: 再帮我关一下 echo 哈。
1: 可是其实我觉得算蛮好听的。
0: 对对对，
1: 以前的感觉的邓来啊，我。
0: 因为其实这首歌伊是咧写啥啦？伊是写讲，伊其实甲因故乡内山新买人咧小可冤家，因为看到伊新来安那达甲别人咧争地米嘛，咧争地米。哦，所以在1965年，他就写的非常的这个坦白。哦，我就是要坐买车啦，我要去迄个。那个都市啦，吼啊，弟弟妹妹嘛甲我要求安尼，甲我相送啊，我上去的迄个爱人，啊，伊嘛是来甲我相送，就是说，虽然我咧该上去，还是讲伊咧甲别人争地面吼，他也是来甲我相送，但是呢，伊讲来结亏嘛，一时来结亏，要来去游都市就是安尼。因为伊讲伊无想要搁伫咧装卡看到你甲伊甲别人咧争地面啦，
1: 嘿啊！你袂你甲我啊，你甲别人上哪
0: 面？对啊，而且伊第二段阁写多次骂人好景致，也
1: 有好难离，
0: 就是讲哦，伊凡事当坐马车，

0: 哦，嘛来顺看嘛，咱都是
1: 顺只潮水嘞。
0: 我嘛是，
1: 你用吹我嘛用吹，对不？
0: 对啊，我西装盖袂歹，我嘛足有料的啊，对不？我袂输，我来都市嘛有好能力的。
1: 你确定人有料？你确定？你确定人真的
0: 无聊啦？无聊啦！大的亲切，小的可爱啦，哎啦哎啦，
1: 都有料都有料，
0: 话一起亲切还是可爱啦，对不？啊，所以讲这首歌就是。非常，我觉得很可爱，
1: 就是对，算是蛮有趣的一首歌。
0: 虽然伊咧
1: 轻快轻快的，
0: 伊咧无伊咧白送，但是伊是用这个轻快的这个
1: 方式
0: 来给唱出来。
1: 嗯，
0: 我觉得哎，这首歌底下年代真的还不错，而且这首歌的原唱其实是尤军，
1: 尤军应该是尤军，
0: 尤军。
1: 不过因为这首歌很太多人，就是之后又翻唱，
0: 哎，真的，
1: 所以用就是老一辈的还是很多人都有唱，所以
0: 真的。而且我刚刚尤军哦。一唱就这老歌，
1: 他唱很多老歌，
0: 都好好听哦，
1: 然后就好听。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在咱爸爸妈妈拢就介意，
1: 对对对，
0: 都很喜欢。嗯，啊，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啦，
1: 哈，
0: 这个老歌。对对对，那那是有介意咱这单元哦，那每礼拜五拢伫家哈，跟大家分享经典歌曲。
1: 是的，
0: 我希望咱不管台语歌啦，还是各方面，咱拢无希望这种文化失传。
1: 哎，对。
0: 真的，
1: 这个很重要。
0: 为什么我这么介意台语歌？我刚刚台语歌很美，就水耶。其实它比国语歌还有亲切度哦，因为伊的咖喱跟伊的这个发音哦，真正加足亲切。
1: 对对对对，无唔对，因为咱是台湾人，所以咱对这种歌一定会更特别的感觉，
0: 印象
1: 对
0: 吧？对对对对，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好，分享给大家，谢谢
1: 谢谢，
0: 来。好，咱再来安排三首歌哦，
1: 吼。来，咱昨天的珍贵节哈，你点《港都雅物》。
0: 好，大家拢要哎，再来安排一个好听的《更新不已》哦。
1: 来，咱张惠妹妈妈，我最爱的人就是你。
0: 谢谢哦，感恩帕婆啊，谢谢。

谢谢绿芳姐、传林姐、康盛爸爸、慧珍姐、林昭妈妈、秀香姐、瑞华姐、Aniki 大哥、秀妹姐、洪阿姨、玉宝姐、齐博大哥。

谢谢樱花姐。敬意大哥、兰姐、正东大哥、美惠姐、碧莲姐。

0: 谢丽娇姐、传林姐、冰城大哥、国森大哥、美凤姐、新春姐、粉龙妈妈、银化姐、竹霞姐，来感谢大哥我这样的拍摄哦。
1: 哎，谢谢歌手这样安排，甘心不已。谢谢哦，啊，有这样的巴黎秀美妈妈、传子雅思妈妈，还有我们的慧珍姐，谢谢哦。坐回来收听。

谢谢奇波大哥大嫂、竹祥妈妈、雅慈妈妈、初祥妈妈、秀美妈妈、梅珍辣妈、瑞华姐，谢谢大家，慧珍姐。

0: 谢谢颜值大哥大嫂彩薇妈妈来给选安排，我最爱的人就是你。
1: 哎，谢谢立方姐的歌的广告哈，谢谢素贞姐，哎，我最爱的人就是你，康顺爸爸。秋儿姐、齐博哥、依英姐、安妮琪大哥、春菊姐、美香姐、红阿姨、秋莲姐、素春姐、秋香姐、佳琪姐、玉宝姐、瑞华姐、兰姐、

0: 情节，大金鱼来认真妈妈，与慧姐、超金姐、春菊姐、李芳姐、国森大哥、当下大哥、葛秀姐。
1: 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甲咱两位听收支持吼，啊，足紧嘞吼，正要准备来进行咱上重要的时间段啦吼。希望咱爸爸妈妈咧今仔日看咱的节目啊，这两礼拜来吼啊，第二届，希望啊质量嘛是第二届坐咱主播位，真的很紧张。啊，希望爸爸妈妈呐看有头缘的吼，会当甲咱两位听收支持哦吼，需要大家的照顾吼，谢谢哈。那今仔日 MOD 的好朋友嘞，你那是对着讲吼，咱有一挂三高的。问题啦吼，会有会借问题吼，还是讲咱有时阵咱的头脑较无清楚，较会惊预防失智的吼，一定爱来使用咱这 MOD 好朋友哦，会当来甲咱收看一下哈。那若是大力好朋友，爸爸妈妈啊，这项物件人人拢买得起吼，
2: 啊，
1: 大家拢用得到，
2: 吼，啊，
1: 一定爱用好的，啊来摆，甲歹的摆出来吼。听龙哥详细介绍，阮伫刷卡服务，谢谢。

0: 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安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意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为着要甲厝内底的人煮一顿健康美味的料理，总是一个人对抗油烟。其实煮一顿菜唔免伤害家己的健康。大力严选100%玄米油，发烟点250度，不易起油烟。唔管蒸、煮、炒、煎，拢适合。卖阁让油烟伤害你的健康，嘛卖阁让因烦恼。有即马开始换好油，全家伙的健康袂当欠你一个。大力严选100%玄米油，
3: 几多油？
4: 真好用哦！厝内底这个灶卡拢规拢清气，
3: 拢袂油烂啦，
4: 拢袂油烂哦。
3: 啊，今日啊，今天会使去煮菜，清气会使煮菜。
4: 有影，赞。好，妈妈，你敢有订过？进前敢有订过？
5: 哦，我刚才咧有已经好几次，真的很袂歹啊。
4: 啊，炒菜拢无清气烟哦。
5: 炒菜清香啊，佮无油烟，油烟袂讲足大个啦。
4: 有影吼，
5: 袂歹啊。
4: 妈妈，谢谢你哈。
6: 阿姨，这组油怎么样？
7: 我觉得它很干净，
6: 干净哦，
7: 量刚好，我们大概几天就煮完哦，不会留下太多的那个油。我觉得干净又好吃，尤其是那个里面哦，你的房子里面空间会觉得空气很好，
6: 真的哦，
7: 因为它没有油烟呐，很棒，很棒。
6: 阿姨，谢谢。
1: 日本这个国家国民学校国中啊，这读册囡仔营养午餐一定爱指定用这种油，咱没有，刚才观众朋友没有很上好的，但是全世界做这个玄米油做上好的所在，对，是伫东南亚。啊，就是东啊，是伫咧即个新加坡、马来西亚即个所在，泰国即个所在，因做即个玄米油，因为吼东南亚、中南半岛是即个做米、生产米啊非常济即个国家。咱台湾的米产价都无够，无可能够我都拍干啦，无可能我都台湾做的玄米油，所以咱的玄米油拢对即个做新加坡原装进口入来。哦，咱进的玄米油是会使摕出来全世界比赛，比赛啥物？比赛这两个上重要的因素。买卖玄米油，你爱甲人讲，讲你玄米油内底，你的植物固醇有偌济？啊，所谓植物固醇就是你的这对身体好的物件有偌济，啊，你的谷维素有偌济？这两项物件你若比人比较悬，啊，你才通讲你的是玄米油。啊，你若是这点点出来一点点啊，迄其实也免讲，你啊看油的色水就好啊。咱这油一定爱用啥物？爱用深色的橄榄底。你若看用玄米油，用迄个透明的塑胶橄榄底。嘿，内底一定是绝对无啥物谷维素，无啥物有这植物固醇。我直接敢讲，我直接会使当面敢甲恁讲，因为这个物件，伊若见光的话，见着光的话，伊的物件也流失掉。所以你市面上所看到的玄米油，无一斤的玄米油，伊的谷维素甲伊的这个植物固醇，我都超过5000啦。卖讲5000话，这3000、2000都无。啊，为啥物会警察伫这所在？因为物件好歹，这个物件你若要健康，一定爱有这个植物固醇甲谷维素。哦，你来看，即摆这几度啊？啊，几度看咧？哦，即摆150几度，你个看到半滴烟。哦，半啊，当然咱要煮物件吼，咱唔免讲用较足高温咧。吼，你像我今仔要煮这个做薯条，差不多160到100，差不多160度，咱就会当煮啊。吼，卖煮伤济啦，好啊。哦，一人吃两块就好啊，好啊。哦，啊，煮遐济吼，啊，这薯条吼，好落去。
0: 稳定性就好
1: 你来看，咱来煮吼，够有啥物油烟？吼、哦，

0: 不但啊无啥物油烟啊，而且哦，迄煮出来物件哦，佫色滴佫水佫好食，
1: 清清清，
0: 哦清清清哦，咱这油烟哦到这了这250度啊，还佫袂清油烟，啥物原因呢？因为咱这吼做好油，食好油就是要甲你身躯内底歹油甲你赶走，歹油若赶走，你身体才会健康。恁家内底煮这了这哦物件时啦，清甲规个厨房拢油烟。但是你若用这支油就对了吼，你的排油烟机吼，反正规到年底的时候，你咧清的时候，哎呦，我这台上无啥油，别人因家在卡卡油类的，差别的这个所在，好歹物件吼，咱爱比较，会用比较的人吼，
1: 你妈妈咧煮饭的时候吼，鼻孔就敢那抽吸油烟机哇，都去伫个内底，
0: 尤其是有足侪人伊的这个这诶这伊无食薰，啊，为什么台湾有遐侪肺腺癌的人？诶，肺腺癌的人就是安那，因为足侪拢是伫咧即个做厨房的油烟，厨房的油烟哦，造成咱的妈妈一寡身体上的负担，所以我要甲恁介绍吼，咱的即个做玄米哦，即你都免用大火哦，小小啊火免，那个买买火就好。
1: 薯条有水汽
0: 啊。哎，买买火，哎，你这薯条，你即摆看到这是蒸汽，这不是油烟哦。哦，我要甲恁讲是，有一个新北市芦洲的一个林小姐哦，伊讲食阮的油，本来三餐干儿子拢两三千啦，降袂落来，买手哦。吃一天降到600，啊，尾啊，即摆降到剩225，因家即摆规家伙拢食这个油啦，所以你爱选啥？选迄个袂呛油的呢？爱选深色的玻璃罐啊，爱选着油，唔好白买，爱选迄个饱和脂肪，爱认得清楚，即个这不饱和脂肪酸爱较济哩。啊，佫有呢，玄米油烟冒烟点是上悬的，就是讲250几度才呛烟，比即个这其他油啊，你要煎、要炒、要煮、要煮、要凉拌，拢可以。这就是植物油的比较哈，植物油比较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这是也在讲是上盖比例上盖好的油，啊，爱大火，即马这时来大火甲油逼出来，好，来，小朋友爱食薯条，啊，像这油煮过了，你来看还阁清，你拢免烦恼讲这油会透
1: 干净，哦。
0: 你若是用这個油来煮的话吼，煮完了，你若要搁摕去煮只，要搁摕去煮，要炒菜创啥吼，拢足方便的，哦，拢足方便的吼，来，甲关掉，刚刚好。这底下都来巩固啊哈。日本进口的数量较少。你若唔捌食过阮的油，你食一摆看卖，你当作好怪怪一道啊！怪一道完了后，恁家的人规家伙食油拢健康的啦，哦，是上好的油啊！爱食玄米油，这专门在降胆固醇、抗酸化，哦，这是抗酸化。植物固醇，一天若食2到3克的植物固醇，连续三礼拜，就会当降低你的中胆固醇，啊，够你的歹的胆固醇，会当降低5到15的这个低密度的胆固醇。所以植物固醇有重要无？非常的重要，因为植物固醇会甲这个歹的胆固醇哦，会甲伊竞争啥物？竞争伫个血管内底的位。所以你若食植物固醇，就会当甲歹的胆固醇甲伊赶掉。赶掉了吼，因为伊的结构甲这个胆固醇足共的，所以入去甲肠仔底吼，两个人会相争。相争的时阵哦，好的油会甲歹的油赶走。所以你食这个油的好处就是安那呢？咱袂去安那，袂去造成咱的血管去塌掉嘞。袂去造成咱腹内油一大堆，吼，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非常的大。神奇的玄米油，油内底黄金。玄米油其实已经百几年的历史啊，伊有两大核心，就是谷维素，我拄仔讲的，甲植物固醇。你要找一支油，平均含量达到1000以上，而且营养品质都在达到上乘的这个品质，会当自然保留的。这目前为止，全世界我看一个油，就干咱一支尔。啊，咱这间公司就这医疗级双10000诶，这个这米胚油，咱的谷维素有偌济？不是10000尔哦，17181。各位观众朋友，你甲你的数字记起来。啊，你若看别人伫卖时，你甲问看嘛，伊的谷维素有偌济？咱的植物固醇有偌济？15530。你拢会使问，因为这拢会当帮助咱预防心血管的疾病，降三高，保护心脏，佫会当保护胃肠，用咱的油佫会当改善困眠。我甲你讲，这个。即个做玄米油上好就是啥呢？煮饭，你个油挂吼，你米洗好啊，对不对？你个油挂倒嘞，甲倒喺了做咱洗米煮饭内底迄个电锅内底，你甲放喺内锅内底，互伊甲饭做伙煮。咱个即卖米是咪拢食精米对不对？拢食白米对吧？白米内底就无胚芽， 无配合，就营养也无好，对咱的身体是其实是长期间食白米是无健康的。但是你来放一杯一个杯啊罐，一个瓶盖的这个玄米油的饮料，它能够还原成健康的米，漂亮的米，吼你食到营养，迄囡仔才大汉才较袂臭嘴干。哦，因为谷维素会当让咱啊气血好、代谢好、睡眠好，会当帮助咱降低发炎，让囡仔较袂过敏，让皮肤较袂变乌，让胃肠会当控溃疡，让咱的脑部会当减少这个压力，会当啊这个减缓这个更年期的问题，改善脑神经的衰弱，暗时也好睏，佮会当甲你保护你的胃肠，预防你的这个肠啊发炎。所以谷维素是咱自律神经失调的自然保养法，食谷维素有足济足济好处，这嘛加白米来底才有呢。哦，因为这米的秘密，这臭米就是把这个这胚芽提掉，才变白米的嘛。所以咱就是要把白米把食倒转来，要把食倒转来臭米。为什么你要去买臭米？你只食这个油，你就免臭米啊。300毫克的谷维素等于一公斤的糙米，所以你免食臭米。你若食我的谷维素吼，食一丝丝啊，就会当食12.5碗这个臭米。哦，伊营养分啦吼，啊个谷维素会当12.5碗的臭米饭，才会当食到300毫克的谷维素。食15cc 的玄米油，才会当食到这个谷维素。哦，所以我跟你讲，你要煎、要炒、要煮、要煮，拢总足方便的。哦，这是咱的这个知名保健品牌拢知影。你来，你买阿里拉面，你买迄个这個、日本的阿里拉面，叫做伽马奥利纳肉乳，就是咱的谷维素。这是咱的这个谷维素比这個保健品牌谷维素更加悬。相关的报告拢伫即内底，包括即个这回教也会使食，这是咱100%原装进口的玄米油，新加坡进口的，哦，报价单拢互恁看，哦，袂当甲恁骗，一罐偌济钱？一罐48，一罐52。今仔定岗注文的朋友，3罐1500块，但是因为这是收底6罐，6罐爱3000，6罐若叫你买3000，你一定买甲哀求。但是我今仔甲恁讲吼，就去动刀啦，去动刀啦吼，以后啦进口，因为即卖物件逐项贵，无迄个俗的啊。哦，无迄种诶，我做会到诶范围内底，都教因一句话啦。你啊，我若只要啦，我讲啊，这偌侪钱上俗，使得偌侪，你甲买就无唔对啊。绝对是市面上上介俗诶，信我诶教，顾恁诶健康，信我诶教，互你真正钱买着是上好诶物件。今仔定岗注文诶，一箱6罐，3罐1500，买3罐，直接送3罐，互你一摆炸6罐倒转去，一罐互你开2.5元就好，比保健品牌更加悬诶营养价值。6罐让你开1500块，像我的油的朋友，起来赞声一下吼，先讲的吼，这吼阿拜无这个介绍啊，以后我都无法度卖这个介绍。一批哦，最后一批跟你讲，要调整介绍进行，最后一摆跟你讲，6罐1500块，一摆买2箱的，我省运费，搁跟你扣200块，大组的2箱2800就好，这真正是。阿伯啊，找过倒塌的，啊，不过我先来讲吼，加今仔日尔，以后无做啊。这种广告过了后，阿拜我一罐会起60，一罐会起60，啊，要来紧讲哈，为你好，要大组小组的。
2: 喂。
0: 我讲啊，大组小组的，来等我一下，来5、3、3下一下，为你好，来开灵，你好，要大组小组的。哦，来5、3甲下一下，你好，苏叶姐，你好，要大组小组的。
2: 小组。
0: 小组的来一箱来，请麦你好。
2: 嗨。
0: 大组小组的。
2: 小组。
0: 我来57线，甲下一下，请一下，你好，大组小组的。来58线，甲下一下，小组的来，你阿叫啊，大组小组的。
2: 哎，
0: 谢谢。来，我来，来，较下一个来，喂，你好，新朋友，要大桌小桌的，
3: 上
0: 座位
3: 就好
0: 哈。来，58线，较下一个来，你好，我介绍你好。哎，要大桌小桌，请一个。来，大家有接嘛吼？来，我大家拢来。喂，你好，我介绍要大桌小桌的。
4: 哎，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要来甲子朗、玉宪、玉玲姐听收支持，搁大家要请到咱爸爸妈妈电话0800000919。今仔日这个选民哟吼，喊你军事接来搁一批货，但是量无济，咱这栋干那50桶尔，50箱尔。希望咱爸爸妈妈要爱紧卡电话哦吼，卖了就无啊，卖完就没有了吼，真正大家抢要爱吼。来，福寿大哥你好，
5: 我
4: 妈妈你好，
5: 我6罐迄落，
4: 买6罐细组的吼，好，我紧甲你留起来哦吼，好，我紧甲你留起来，你稍等一下哈，感谢甲恁听收吼，稍等一下哈，电话耐心卡哦，即马电话慢慢渐渐咧卡电话起来吼，不要紧，豆豆卡来，秀明妈妈你好，
5: 我咧细组，
4: 好，妈妈你买细组的一组吼，好，
5: 好，
4: 好，不要紧，我请小姐甲你约时间，你稍等一下哦哈，稍等一下哈，谢谢哈，来，樱花妈妈你好，
6: 秀明姐，
3: 哈。
4: 妈妈你好，你买什么药哈？
3: 我买六罐的。
4: 好，你买六罐的哈，一箱哈。你较早捌食过无？
3: 捌
4: 食过哈。好，啊你搁甲咱试看卖啊哈，还不错哈。好，谢谢，稍等一下。爸爸妈妈你放心哈，因为即马厝内底咱咧煮饭，你拢会烟蓬蓬，吼，伫遐规厝间拢是遐个味吼，真正看起来足野生的吼。而且这个呢，你用到咱的玄米油绝对袂烟蓬蓬，因为这254度才会出烟呐，才会出烟。所以讲爸爸妈妈，你爱用到好油，咱食物件才会健康吼。来，小妹妈妈你好。
5: 我要小瓶。
4: 啊，妈妈小瓶的哈。好，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谢谢妈妈听收哈。爸爸妈妈，你要大组细组拢不要紧，你只要紧抢起来，因为这拢新货，这拢会当放两年吼。所以讲爸爸妈妈，厝内底一定煮饭拢爱用到吼，所以咱一定爱紧抢起来。感谢大家给咱听收，来秀慧姐你好，秀慧姐给你拉刷去电话，搁刚卡一个哈，秀慧姐拍摄哦，搁卡一个哈，来苏静姐你好，
6: 我给你买这六罐，
4: 六罐哈，好，无问题，细组的啦哈，好，谢谢妈妈，感谢你给咱听收哈，稍等一下哈，来秀慧妈妈你搁给咱卡一个哈，来秀玉姐，秀玉姐你好哦，
7: 小组的哈，
5: 好，细组一组，
4: 好，细组一组哈。好，谢谢你，稍等一下哈，爸爸妈妈一组一组在减吼，要爱要来甲子人啊，玉线吼，玉玲姐听收的爸爸妈妈要来甲咱加油支持的吼，今仔日吼会当安怎四组六罐1500块，十二罐只要2800块，即马阁有1000送100，所以你逐工拢爱用油的，趁即档紧的甲买起来，有够会好的啦吼。来，出无介济吼，来思贵姐，思贵妈妈你好，
8: 好，谢谢线下，
4: 好，线下好，你稍等一下哈，谢谢哦。来，咱的这个秋英姐，
9: 我要选米油一
4: 好，你要大组小组？
9: 小组的，
4: 小组的哈。好，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谢谢哦。感谢咱秋英姐给咱听收吼，稍等一下哈。来，慧娟姐你好哦。
10: 来，秋英姐。
4: 慧娟姐。
10: 小组的选米油啦哈。
4: 好，选米油要几组啦哈？
9: 你先我讲，还管500cc
4: 的。500cc的哦。
10: 秋英姐。
4: 500，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500哈。爸爸妈妈，电话紧卡吼，因为今仔日数量。真正无济，为什么日本人拢爱食咱的玄米油？因为伊是上健康的。你要凉拌的，你有一车酸直接啉拢袂要紧。吼，所以讲希望咱爸爸妈妈，咱煮菜一定爱用到咱的好的油吼。大家讲啊，家己煮的，家己伫厝内煮较健康，无一定哦。你爱用到油才是健康吼。来，希望咱爸爸妈妈紧的甲敲电话吼。美满妈妈你好。
11: 好，
4: 要一组哈，你稍等一下哦、喔、哈，我紧甲你留起来哈，四组的嘛哈。
11: 好，
4: 谢谢谢谢，爸爸妈妈，你逐工咧住大家庭的、大家庭的大组较会好啦哈。来，咱的亲妹妈妈你好哦、喔。
12: 我嘛要一组，
4: 好，要一组哈。好，你稍等一下哈，你稍等一下，我紧甲你留哦哈。来，小姐爱甲我通过剩几组，我等下接超过哦。来，紧来敲电话哈，镜头姐姐。
12: 亲
4: 妹妈妈。
12: 我要一组的。
4: 小组。好，无问题。你要四组大组的，
12: 都要四组的啦。
4: 四组的哈，好，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哦，谢谢。来，咱的明明大哥，来明明大哥拍摄，你搁给咱卡一下哈。咱的明明大哥，到咱秀慧姐拍摄可以拉刷去哈。希望咱的爸爸妈妈只能来讲一下哈。你若是要认明咱的油哈，爸爸妈妈你一定要看清楚，咱的这个冒烟点哈，一定要上悬的哈。这个254度才会呛烟，所以讲你唔免惊讲你煮物件蒸鱼啊，还是讲咧伫咧蒸一寡较油的物件这个烟蓬蓬规间厝，迄个味，买，咱这选米油绝对买。来，过来，你一定爱认明咱的乌干仔底，你无过去咱的菜市啊，还是市场咧买迄个塑胶，迄拢有塑化剂啦，迄拢有塑化剂。好，所以讲邀请到咱爸爸妈妈，今仔日咱选米油真正有够会好诶。阮阿妈甲阮厝内底自从用到这个油了后咧，阮爸爸去的这个三高吼，真的有去降下来。好，所以讲邀请咱爸爸妈妈，今日一定爱买吼，顾咱的身体是干哪一个尔，爱疼惜家己吼。来，丽云姐你好。
13: 哎呀，
4: 几组？要几组？你要大组、细组？
13: 四组
4: 的哈。
13: 啊，感觉有烤地油。
4: 哦，烤地油嘛有，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感谢给咱听收来，阿元姐你好。
14: 哎，好。哎，六罐安尼，他臭油爱无哈？
4: 没，绝对无臭油爱。你若有臭油爱，你退回来给我。那是无好油，才会臭油爱哈。你稍等一下哈。好。你稍等一下。没无啊，我紧甲你留，你稍等一下哈。来，那个美心姐。
15: 嘿。
4: 美心妈妈你好。
15: 好，先生，我要一组。
7: 你买一组啦哈。
8: 四
7: 组。四组就好哈。好 ，OK OK， 你稍等一下哈。电话继续卡空吧，空空空空九一九啊，刷卡服务谢谢。来，美心姐，你要大组。

来04233795599，咱就让你刷卡，又来给继续做服务哦。来，丽芳姐，你踮咪走心吼、哦，我嘛是第一摆唱，我那是唱了无好，啊，请勿见怪哈、啊。

0: 谢君君妈妈、李芳姐、广电华香罗、曹阿姨、美华姐、素琴姐、传玲姐、素珠姐、敬意大哥、简爱阿妈、新春姐、秀芝妈妈、彩慧姐。
1: 摩天轮最高处的风景不太像爱情，

0: 谢谢李雪妈妈、富竹妈妈、丽儿姐、丽芳姐，感谢大家哦，谢谢。
1: 来，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无把握到的爸爸妈妈喊的军师来吼，啊来。

谢谢佳佳姐、月娇妈妈兰姐、颜值大哥大嫂丽雪妈妈、徐慧杰、郭生大哥、景熙妈妈。彩慧妈妈、正阳大哥、丽娟姐、国生大哥、韩笑妈妈、颜值大哥大嫂、丽娟、绿儿姐、邱菊珍妈妈、富竹妈妈，谢谢。

0: 谢谢，感谢阿香妈妈、爸爸妈妈，来继续去人刷卡好不？谢谢。
1: 来，今日苏英姐有咧看无？秋风秋雨秋夜晴。谢谢宝凤姐、丽芳姐、竹霞姐、国生大哥、玉儿姐、阿香妈妈、慧珍姐、依云姐、安迪大哥、新春姐、玉云姐、传林姐、秀香姐。

0: 来，谢谢美红姐、李大哥、秀智姐、陈林姐，来感谢大家的捧场。
1: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两点钟的听收和支持哦。刀马旦，再邀请到安定的塑胶姐、新竹的秀兰妈妈。

0: 谢谢
1: 感谢爸爸妈妈吼，啊，感恩两位铁手支持哦，
0: 是是是
1: 大啾咪哦，
0: 感恩小啾咪，
1: 谢哈，对对对啊，我们来继续努力拍表，好、嗯哦，谢谢大家，
0: 謝謝啊、
1: 因为今天这个东西呢是没办法丢的哈，哦对，嗯嗯、要赶快抽奖了，
0: 要快停，
1: 赶快抽奖，好来
0: 来来，
1: 哦来三二一提。哦、欸，这是谁？
0: 新庄的
1: 春美妈妈，我
0: 哎，刚刚才打掌声呢。
1: 对啊，春美妈妈，今天哦，
0: 妈妈，
1: 一支电话拢会使，两支拢会使，会通就好啊。今天卡起来领奖哦，今天你先甲说了，先甲说了，
0: 我写很好来。
1: 对对对，
0: 走。哦、你知道我昨天哎、已经两天在晚上八点聊电锅，
1: 真的、哦，
0: 但是都没上来
1: 的。安尼今天你应该嘛电锅，今天。春美妈妈，先生
0: 诶，不要不要，小孩阿爸，我唔是连续三更，
1: 电锅呢？
0: 小孩阿爸，
1: 春美妈，哦，起来呀，起来呀，哦，电锅电锅，
2: 哎、欸，太夸张了，
1: 春美妈妈，
2: 哎、欸，妈妈，
1: 哎、欸，电锅啦，电锅啦。第一次中獎就中電鍋，恭喜哦！
2: 媽媽，恭喜恭喜哦！
1: 好，阿弟寄一台電鍋過哦。
2: 嗯，阿姐給我們支持一下哦。
1: 阿姐給我們兩點四點，直男玉仙玉玲姐支持一下哈。
3: 我拜你，有人今天來。
2: 啊，有啊有啊，好啊好啊好啊，
1: 謝謝啊，感謝給我們聽收哈，謝謝謝謝哦。哦，你哎你。
0: 欸、好扯哦，连三天的、欸啊，今天才能上来领，那、哦啊、实在是太这个好夸张。
1: 来，给你玉玲姐的电话，大家哈、哦、一定要多把多利用哈、哦。啊，过来子咱的电话，爸爸妈妈那是卡咱的，甲咱的节目有喜爱的哈、哦，电话空号六二空五六一五八零九六二零五六一五八，电话卡卡过来哦
0: 哈、
1: 哦。感谢你给咱爱好，给咱支持啊，咱新人的继续加油，努力拍拼，谢谢谢谢。
0: 好、哦
1: 哦，来玉仙的电话，
0: 玉仙。
1: 玉
0: 仙来共姐哈，大概如果哎，我就是觉得听歌还不错的话，安尼。现在今天暗时啊八点嘛是还有一档，
1: 对对对，
0: 暗时啊八点那是有闲再来听歌，
1: 一定来哈、
0: 哦，再过来爱听爱来听歌，
1: 还卡电话好一些哦，
0: 要卡我挂哈，
1: 谢谢啊、
0: 哦，礼拜日再见了，阿伯，晚上见，拜拜。

0: 你要帮帮忙，安尼啦，沙乱弹啦，吼，啊，车乱起，啊，连杯啊乱弹啦，吼，你是带低调的哦。
1: 好啦好啦，我等下就去收啊啦。
0: 吼，嘿。唔过佫唔见去收起来。
1: 哦妈，你足奇怪呢。我问你一个问题，这间厝以后是不是我的？
0: 哦，我佮恁爸爸啊生一个孤囝尔，无老你，无老鬼哦。
1: 既然这间厝是我的，你即摆就算是讲吼，是食我的，住我的啊。嗯。既然你是食我的，住我的，那安尼你即摆凭啥物对我大细声？
0: 哎呀，幼稚，我咧讲哦。你即摆若无马上收吼，我都予你活袂到继承财产迄一天，知无？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下播四点六点《黄昏的约会》。首先为您安排一首好听轻快的歌曲，休息啊休息，

0: 来哟、哦，升高遐咯，升高遐咯。惠美妈妈、昌达哥、玉珠妈妈、李龙妈妈，好啊，恁这破声拍干的红拍拍哈，现在袂输的水果咧老汤诶，
1: 老汤。
0: 老汤在，老汤在升高遐无咧，老黑 beat 出来。
1: beat 啊，你较好听。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伙。
0: 啊，伫咧即个欢喜的拜五、拜五下晡时啊，哈，大家拢爱准时哈，四点一到啊，拢爱拍开电视，甚至为即个白台转来嘛，拢好啦，拢挺好啦哈、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莅临哈，莅临这个。
1: 黄昏的约会，
0: 黄昏的约会，这个 B 节目啦，B 节目啊，邀请大家受在座的贵宾哦，大家来看节目哈，休息啊休息哦，最近高雄有影真多，恁家敢有足多高雄？
1: 真正有，但是我去买一项物件，
0: 哎呦，你唔较早甲我讲诶，
1: 直接这样子，他经过的地方，
0: 你讲像迄针筒啊、一柜安尼迄种啊，
1: 伊就细细管呐。
0: 细细管啊，
1: 类似那种咱较早小时候咧用迄种立可白有没有？
0: 哦，用点诶，点油啊，
1: 对，就是安尼，规个安尼，就是安尼甲回过，
0: 回过。
1: 啊，真正啊，家己迄个蚂蚁的洞把它补起来之后，就没有蚂蚁了。
0: 其实

0: 狗遐吼，真趣味的一种生物啦，吼，嘛算一种生物吼，伊物件拢袂偷食，吼，伊拢袂偷食。为什么这种狗遐药啊吼会有效？因为吼，你若这个吼用一半食起来吼。迄古来嘛是搁规堆啊！
1: 你看咱咧头狗遐，但是阮朋友去买狗遐来饲。
0: 哎，对，很有趣。哎呀、啊，所以为什么讲狗遐袂偷食啊？因为伊拢会习惯性哦，好的物件一定会扎倒登去厝的。这那个斩草除根嘛。哦，有些虽然吼，那尽量会当卖杀生，这是上盖好的嘛。
1: 吼，那是害虫啊。
0: 哎，啊无法度啊，规个。哎，足紧呢！有时我桌顶哦，滴着一滴，佫毋是甜的哦。
1: 可能本汤汁什么的。
0: 对，即摆狗遐吼，真正讲哦，可能无物件通食。
1: 毋是，是因食真好。
0: 哦，真捌食。
1: 即摆会紧
0: 啊。啊，真捌食安尼啦吼。哎，马上哦，滴落吼。我想讲哦，去便所一下。等一下食饱顿来才，甲桌顶安尼小切一下。狗遐已经规大堆
1: 啊。对啊。
0: 啊，唔知为倒位来的呢，有够厉害！
1: 真的，
0: 无怪人咧形容讲吼，迄鼻啊好诶人，或者啥，
1: 好
0: 鼻塞，就像迄个狗遐同款，
1: 真
0: 诶，逐项物件拢
1: 找到位。我想讲吼，明明就是可能倒啊真足悬诶，啊是安怎？因会知影讲，只有一项物件会当食吼，
0: 鼻会着。真正就是好鼻塞，
1: 好强
0: 哦！真正就是人所讲的这个。好啊，好厉害啊，红狗遐，好，好厉害啊，红狗遐。啊，所以这个物件吼，嘛是加减爱处理啦，不会造成这个吼足济麻烦。像阮厝的啊，不是有饲粉鸡吗？
1: 对。
0: 饲一只古锥的小猫咪嘛。
1: 猫啊。
0: 哦，自以前细汉到大吼，有足济饲了拢是粉鸡食的。哦。拢狗遐食的。
1: 哦，真的哦。
0: 有够厉害。连迄个啥密封袋哦，甲你迄塑胶落啊咬破
1: 空，
0: 我错一个呢，我一个想讲较有可能，因为密封袋拢密不透风的
1: 啊，
0: 啊伊竟然知影讲为迄个咬一空啊开始搬，
1: 对啊，
0: 吼搬甲规个呢，
1: 对啊，
0: 搬甲一包饲料，
1: 麦克那高遐呢，细只就厉害呢，
0: 哦，
1: 真的很厉害，
0: 真的呢，迄真正那个人讲蚂蚁雄兵呐，哦，蚂蚁雄兵呐，连这些动物其实拢会惊，迄一叮来吼，那个不是开玩笑。所以后来我拢去吼买一种防蚁神器呀，哦，迄网络即卖足济，啊，俗俗哦，一块皮啦，到遐爬袂去，很特别哦。一块皮啦，那就像迄个飞盘同款。啊，伊小块有顶下层，吼，啊两层合作伙，啊中一个空棚，内面拢无药啊，内面嘛免掺水，足奇怪哦，到遐就是爬袂起哩。
1: 我捌听过一个传统的做法，就是阿嬷的智慧吧，就是咱可能一个罐啊，可能迄种哦土豆汤啊，用罐啊底对无，啊用那个橡皮筋绑在上面，就说。那个就不会有蚂蚁了，
0: 确实有影。啊，伊嘛无啥介意迄个气味啊，
1: 可能无介树林的味
0: 吼。嘿，不喜欢那个橡胶的味道。但是后来吼，这狗遐嘛是会成长啊，嘛是会大汉啊。嘿啊，后来根本我厝我嘛是想安尼啊，有个人倒啊卡，四角拢白树呢，嘛是狗遐生个贵个啊。后来是这样，
1: 没用了。
0: 哎呀，上盖下面吼，伊可以游泳。以前迄批啦，我袂买来进前吼，我拢想讲吼，好啊，迄甜的物件、蛋糕啦、糖啊饼啦吼，我个用一个水盆，吼啊中土和管，吼啊甲物件下顶管安尼，收过来呢，收过来嘛，几个到遐呢，
1: 真的哦，
0: 好厉害，
1: 真正
0: 哦，为着人讲吼，真正
1: 为了生存，
0: 为着一嘴食吼，无啥物无可能的。真的是这样。
1: 对。
0: 哎呀，所以大家小可注意，啊，你若用一挂清洁剂吼，啊，小可清清的嘛可以。
1: 所以后来你买这个都会使啊。
0: 都会使啊。
1: 哦。
0: 饲料啦，我的糖啊饼啦，各方面我拢甲塔好安尼变尖尖嘛。因为你若小可捂着边啊，又去贵个啊。
1: 哦，对。
0: 好厉害，哎呀，所以那个东西还蛮厉害的。
1: 但是我感觉高兄吼，爱去捶伊个头。要去找他那个洞在哪边。

0: 进前来，我妈妈是拢用白胶裹迄个坑。啊，后来我去就是去擦脸，买到一瓶那个蚂蚁药，真正最厉害，
1: 最厉害啊！啊，也搬登去伊修诶，和伊遐什么以后啊，哦，以后家的规个的团灭了，
0: 对对，哦，
1: 整个就团灭了。像阮家吼，以前啦，旧厝，吼，阮家的旧厝伫咧高雄，九国洞，好，九国洞有人听有吼，也有人。九国洞就是咱高雄较挖，
0: 冰
1: 冻遐，嘿，搁过着冰冻啊，或者过去有这九曲塘啊，哦，伫咧大树啦吼，啊，即个遐遐迄一带附近啊，啊，以前咧，阮遐算是透天的，哦，透天的。啊！啊，内面的迄当时的装潢哦，拢是用柴的，哦，啊，拢是用柴的。啊，但是九国洞遐有一个，因为嘛算山卡嘛，嘛算山边，
0: 嘿，山边。
1: 遐正常坐就是往来，
0: 嘿。
1: 哦，恁遐呐过去有食到阮高雄吼，啊，九国洞呐，啊，是倒位的这个往来拢位遐出来。啊，为什么遐适合进往来？就是长期间吼，旧年伊只迄带湿气，真重，暗时啊吼，湿气足重的，所以这几年吼，啊，咱遮是说大寒了吼，啊，有些过年过节吼，会转去到这个旧厝。后来就是有一年吼，阮阿伯吼要转去看迄间厝啊，规个生甲拢白遐，规个迄个啥条啊啦，
0: 因为拢木头嘛，
1: 装潢着，内面你甲抠抠抠，全部拢空心的，啊，看到足侪白遐，就像你讲的，为迄一空。拢为迄坑造菜，拢为迄坑造菜，啊，佮特别去请人吼，迄种专门咧处理白遐的，迄处理一届处理袂起来。钟阿强啊，听讲吼，处理三摆，有够咸的，你敢知影？啊，后来咧，为甚物处理三摆？就是像你讲的，找无迄个源头，你敢知影？找不到源头啊！啊，奇怪，啊，读完啊，连迄个吼，伫读只到遐的，只个吼，公迄个请公司爱开钱的呢，伊嘛想破头，无可能呢。啊，即空已经处理起来啊，吼，拢清气啊，而且拢用药啊，甚至重新搁拍拉过啊，吼，拍拉过啊，白遐就较袂食嘛。后来咧，吹吼，放弃啊，放弃啊，吼啊，后来怎么样？当当有一天吼，阮阿姆。哦，李伯因某哦，阮阿姆，因为以前的这个古套厅吼，都会有一个小庭院，嘿，哦，有一个小庭院，
0: 金鸡卡，
1: 嘿，我算金鸡卡呀，一个小小庭院呐，哦，一个小庭院，头前有种草，而且佮有做一个吼，足水的鱼池啊。
0: 哦，
1: 很漂亮的一个鱼池，
0: 想起乡下迄种别墅的感觉，
1: 对，乡下的别墅，
0: 嘿，
1: 孔一个鱼池啊起来。但是后来古来无人住吼，迄个鱼池啊大，为着要做迄东西，做迄个鱼池啊吼，下面是泰鲁，吼下面泰鲁嘛，下面一般来讲拢泰鲁啊，啊顶管是空偌济土起哩，空一个小小的那山坡安尼，啊挖一坑，滴水，吼啊后来搭起吼，啊想讲咧厝要宽嘛，吼啊迄鱼池啊嘛无用，要甲遐土拢背起来，吼啊阿姆就摕迄个啥铲子。
0: 我
1: 就金嘛，我就金嘛，哎，我嘛就希望
0: 阿妈唱底下，
1: 我嘛就希望哎，阿公的面床卡找着地嘛，好啊，水底下找着金嘛吼，无啦，无遮好康，卧落了吼，发现嘛是像宝藏一样啊，发现两粒球啊，发现两粒圆的球，搁真少甲看咧。白遐来收，
0: 哦，当作龙珠嘞。
1: 你当作弯，你当作弯到聚宝盆哦，后金啊，后龙珠，你规去搞凹出两粒夜明珠了啦。哦，这大粒有翕相，
0: 是哦。
1: 白遐来收啊，
0: 好酷哦，
1: 好恶，好恐怖啊。
0: 拢规粒应该你做的呀，
1: 应该去做的呀，
0: 好强哦。
1: 白遐来收啊，后来去下处理起来了吼。加种树以后，白遐哎，两粒球呢，两粒因的收呢。
0: 哎，你用啥物做诶？
1: 因可能用伊个
0: 唾液、
1: 卵啊，用伊个分泌的物件啦，哦，慢慢啊裹，一粒一粒裹，安尼裹十几档，一粒十档裹起来啊。 迄是无材料做药啊，无迄。
0: 真的是不要小看动物哎。
1: 哎呀，迄是无材料做药啊，无迄物件应该是。

0: 做应用。
1: 那仙丹呢？哦，迄治疗那那咧炼丹呢，是安尼啊。哦啊，所以到遐这就歹处理的，吼啊，白遐阁足够旧的，吼足够旧的。所以后来很多人做这个家具吼，后来重新装潢，拢甲换做白体啊，栏杆啊，哦，迄个楼梯咧白啊，全部拢甲换做白体啊。虽然较无遮好看，但是。
0: 冻
1: 较久，
0: 冻永久
1: 的，冻永久的啊！
0: 我可能我阿公就是这种想法。
1: 哦，安尼恁是对的，恁家的物件拢袂旧，
0: 拢白天
1: 啊，嘿，拢白天的啊，哎呀，物件生到遐真正常嘛，甜就生到遐。最近这个季节吼，山野真多，有食到无？
0: 山野鸡啊！
1: 啊，山野的这个季节，啊，佫有啥？
0: 奶鸡，
1: 哎，奶鸡，啊，奶
0: 鸡。榴莲。
1: 哦，榴莲，哦啊，榴莲这其实台湾即摆一年通天拢有啊，因为遐靠进口嘛，
0: 啊
1: 冷冻为例外。
0: 对，我是爱食榴莲啊，但是可能一年拢差不多食安尼一小块而已。
1: 嘿，只是遐嘛唔通讲吼食伤济，会加火气啊。啊，
0: 重点是因为阮家干那两个人咧食，啊嘛袂当买几粒回来哦，买几粒回来，边仔的人会开始
1: 嫌哦。
0: 好臭。好
1: 吃哦！规间就开始吼，人家散地啊，规家那
0: 咁样散，
1: 为了迄条榴莲，规家咁样散伊啊！
0: 真的。
1: 但是这个物件吼，就最兴迄个啥菠萝蜜啊，菠萝蜜。
0: 但是菠萝蜜佫无遐臭，无迄个味啦。
1: 像菠萝蜜啦、榴莲啦，对咱的女性朋友的身体其实袂歹。其实里面有很丰富的这个雌激素，
0: 因为很补啊，
1: 很足补的。为什么你也去食彭王令？就是嘛，同款的意思。
0: 所以，阮表
1: 姐熟悉的彭王令，
0: 去当阵做未来做料嘛。啊，伊就是我妈妈，就用榴莲给伊食。啊，伊当阵伊在做未来食榴莲，啊，搁食迄麻油擦油剂啊。然后嘛，对伊家做伊食。
1: 哎呀，袂衰你，我迄阵我就讲嘛，袂衰骗你咧做未来。人咧做未来，管你什么代志？
0: 哎，迄真正超级补诶。
1: 足补诶啊！
0: 对。
1: 但是像你讲食一寡这类有雌激素诶物件吼，就是咱像一寡。哦，有泥癌的啊，甚至恁家有这个家族病史的啊，哦，泥癌就搞遗传哦，
0: 对，
1: 真非常非常，这不是讲迄个，这是属性。
0: 所以讲，那是讲你有家族史，不管是
1: 连阿姨哦、喔、
0: 阿姨、阿姑这种的，有诶，就是拢爱去检查，拢爱定期检查，
1: 一定要检查，
0: 对，
1: 请大家。务必要检查哈，这个对身体会比较好啊。
0: 对，
1: 最近我看迄奶鸡啊，只大粒是对唔对？
0: 对啊。
1: 南部台南咩咩愈合包就好食呀。
0: 还鸡只细条。
1: 最近一种哦，较慢色的品种啊，一粒只大粒，哦，一粒只大粒，哦，只大粒。最新的品种，有一个真好听的名，
0: 这紫
1: 紫哎，听说很好吃哦。最新的那个这么大颗，比50块还阁大。紫什么娘哦、喔？
0: 紫妹娘。
1: 紫妹娘，今天名没来听啊、喔，唔知诶，紫不知道叫紫什么，有没有？哦，红宝石哦、喔，还有另外一个、喔、很特别的名字叫大粒。你刚才几粒奶鸡偌侪钱？一算粒未哦？
0: 两百。
1: 无啦，无遐贵啦。
0: 七十。
1: 无遐个，差不多40-50块。哦。一粒奶鸡呢？不是一斤哦、喔，一粒40-50块，一颗40-50块哈，啊，蛮少人买来吃。你若甲迄细粒奶鸡比吼，
0: 我刚刚买一粒来试吃会使。
1: 对啦，食口味的啊吼。你若嫌这款的物件贵吼，其实台湾最近有一挂吼，这个农作物吼，
0: 紫娘喜
1: 啦，啊，紫娘喜很大颗，紫娘喜。
0: 伫高雄种的吗？
1: 嘛是拢伫咧咱的这个南部咧种较济，哦，紫娘喜啊。但是最近咱台湾一挂农作物吼，价钱比较较俗。最近小块流流啊，帮盘的像迄个啥土豆啊，
0: 哦，
1: 像土豆啦、番麦啦，包括啊香蕉，包括香蕉也是。即摆香蕉听讲一条剩2块的，
0: 伊最爱食香蕉的。
1: 我好喜欢。听讲进一条吼，剩2块，啊，甲咱台湾的农民吼，啊，倒销一个，这物件青啊嘛掉时，哦啊，家己安尼倒三工倒帮忙一

0: 啊，我觉得也还行啦，哦，还不错啦。
1: 但是芒果就是，我拿啃熊弄了，跟我们刚讲，我就该食迄种 QQ 的
0: ，QQ 的吼，
1: 金红迄种，
0: 金红，
1: 金红上好食，
0: 金红，我倒上无爱食金红，
1: 啊，真的，
0: 嘛唔知呢，阿妈就讲，
1: 我跟你交换，
0: 系好啊，好啊，以后咱来换金红哥秀。我会当摕金红去换因兜的迄个艾文煞无好，
1: 真的哦、喔，我感觉金红较贵诶。
0: 诶，金红就是大粒啊，系
1: 啊，
0: 金红就是
1: 最好食，最 Q 诶。
0: 好，对啊，你安尼你爱食 Q 诶，嘿，我爱食迄种吼甜跟嫩诶，
1: 啊，
0: 嘿，甜跟嫩诶，
1: 哦是哦，安尼我拢摕好你，
0: 好好好，啊你唔是呢？你爱摕艾文来呢？
1: 系啊
0: 系
1: 啊，
0: 好啊，你爱摕艾文来，
1: 艾文我还好，
0: 好艾文。其实土酸啊嘛，就好食。
1: 哦，土酸啊，就有迄个酸。
0: 就香诶，哦，但是较毒啦。哦，你知影讲哦，啊，酸啊，哦，其实对皮肤啦，吼，拢你若有一寡较高起疹毛诶啊，皮肤较高痒诶吼，拢会叫你啊酸啊之类诶物件较卖食。
1: 诶，我发现你会当接受嫩诶水果呢。
0: 我可以啊。
1: 那个香蕉很软，你也喜欢。
0: 诶，因兜佩妮因兜迄嫩起来，香蕉拢我咧啃诶。
1: 我拢起来好食，
0: 伊拢在好食，啊是阮老去吼，哎来来来，小康姐吼，这阮厝的较无少，我讲哇，这着当好食，所以大人爱拢无同款嘛。
1: 阮就是啊，食迄种菜啊丁的迄种的，
0: 嘿，嫩的我都软的我都很喜欢
1: 的，
0: 只有饭不喜欢，不吃软饭哈，不吃软饭。
1: 啊，奇亚奇亚迄种软软迄种你买晒
0: 哦？可以啊，但是两种我嘛就爱哦，脆奇我嘛爱哦。
1: 我跟他刚刚讲脆，
0: 日本的迄种较脆，迄嘛就好食呀。哦，啊，日本的。嗯，
1: 好，我知道了。啊，下次如果有那种
0: 特别软的，
1: 不是啦，
0: 你买第一。
1: 不是要讲较嫩的迄种的啦，都拢来客户里食。
0: 哎，但是你像足侪时段吼，因为欠嘛，有诶欠，迄水果特别软的啊，甚至已经软一边啊。
1: 哎，冇食。
0: 足侪时段吼，不要紧，不要紧。
1: 下掉就好。
0: 一边切起来，另外一边阁好诶。这过去有一个故事吼，有一名这个皮肤科的医生，吼皮肤科医生有一个病，伊有一个病人啊，因为伊当期间有带糖分，哦，伊当期间有带这个糖分啊，所以医生有甲交代讲哦，你足侪物件袂当食，因为伊阿袂去看进前，就是来看医生拢讲哦，痒啊，足痒的哦，嘿，真正足痒的哦，啊因为糖分高呐，哦啊变作伊身躯啊常常撩，啊撩到伊脚拢啊。拢破皮，啊流汤，啊因为糖尿病的人，迄空嘴恶好嘛，好啊，后来走来看医生，医生讲吼，你迄因为伊过去就爱食这种酸啊啦，奶汁啦，
1: 吼，
0: 嘿，足毒的这些水果，医生后来讲吼，你食唔通食，你可以食一寡像迄芭乐，吼，苹果，吼啊，香蕉，吼之类的，吼，后来这个病患吼，伊真正有听医生讲的，吼。啊！但是咧，经过半冬后哦，佮倒来回诊呐，佮佮咧上啊。医生问我啊，你无照我照我讲的安尼食吗？因为一般你若照我安尼讲来食这个水果吼，应该皮肤会改善真济才对呢。伊讲我有啊，我拢照你安尼讲，我到这个菜市我拢经芭乐啦，吼，经一寡吼，哎，维他命 C 较悬的啊。哦，即个水果咧食，糖分阁低，水果咧食。后来咧，甲伊开讲即个过程当中吼，才知影，即个阿伯吼，欠嘛，即个阿伯足欠的，伊拢走去迄个水果摊，专门共买迄种吼较歹的，食过头的，头家较无在条买，啊已经，甲伊迄种免烂，甲阿伯烂的已经食甲。过头的这些水果，伊拢专门买遐个，因为俗嘛，一届吼一大袋五十，无对，重点就是吼水果嘛是爱食青的，医生后来才找出这个啊，你食的遐个水果吼，迄拢已经有诶，就强要发芽去啊，哦，强要熬伊，强要烂伊啊，诶，对着身体是其实是无好的，其实是不好的，哎呀，后来才找出这个原因。所以水果还是要，
1: 冇欠啦，食青的，食了再来买新的
0: 啊。哎呀，水果还是要吃这个新鲜的。还有一种我听到这个故事嘛，觉得还蛮新奇的，蛮新奇的哈。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新闻啊，今天的这个新闻啦哈。恭喜哈，今天又起千几点嘛哈，大家都像三温暖， 忽冷忽热，有像恁家的热水器无？一时啊，

0: 是民众就稳定诶。
1: 哦，那民众就稳定诶啊。迄过去热水器毋知咧安怎吼？
0: 那是宿舍诶热水器。
1: 哦，宿舍诶热水器哈。应该讲昨昏吼，咱先讲到昨昏。昨昏为虾米吼会落遐济？因为川普讲吼，应该早暗要搁再一次要攻击即个伊朗，吼伊朗。哦，为虾米今仔日大起啊？因为早暗又搁发文啊，又搁讲吼，我不打了，我不要了。
0: 真正拢是伊迄支嘴咧
1: 决定。迄支嘴啊，伊个遮厉害啊，皇帝嘴。以前你若讲皇帝嘴呢，形容伫咧咱川普身上吼。真的不为过，好，很厉害哈！
0: 全世界拢第一个吹的，
1: 所以讲哦，那哥再不签约哦，伊讲哦要继续拍嘛，哦，搁要继续拍，啊，继续拍已经对伊朗来讲哦，嘛无啥物意义的存在啊，因为已经互拍到烂烂
0: 啊，哦，对啊，
1: 啊，足侪设备啦，吼，军用的设备啦，吼，
0: 伊是要安怎甲美国比啊？
1: 阿知，
0: 对
1: 啊，但是你讲为啥物这一次吼？伊朗有在调吼，冻美国冻遮久啊。伊朗的以前的古地名，恁敢知影叫啥？伊朗的前身，伊其实有这吼波斯啊。
0: 哦，对啦，就是波斯。
1: 所以你知影讲吼，以前伫咧吼即个中东地区战争时，倒一个国家上强？波斯啊，以前波斯迄算哦战功呢，哦，以前的波斯算是迄当时中东地区上界强、上界厉害的一个吼战斗民族啊，所以即个大家其实也不意外，换一个名，你可能就小看知影讲啊，原来是波斯哦，还以前听遐斯巴达、雅典呐，吼啊各方面的战争，为什么拢战无啥赢啊？太强诶！哦，还是有它厉害的地方哈。这是有一个好消息嘞，这个美军哦，美国讲为这个五月份哦，其实一直有这个机密在护航啊。有几亿桶的这个石油已经通过霍姆兹海峡出来到咱的这个全世界。所以你看这一次哈，哦，油价伫最近这几天哈，哇，大幅的下降。哦，油价大幅的下降，这对着咱家所有的观众朋友，对着咱所有哈。哦，遮地球的人拢是一个真好的消息，油价一定要降落来，才有办法去吼控制通膨啊。
0: 对，
1: 哦，控制这个通膨。无你看，即个美国公布的即个通膨率已经来到4.2%了，这是非常高的一个吼一个数字。伊若无靠即个石油，甲遮个物件降落来吼，美国伫咧后礼拜四。端午节的前一天绝对会升息，哦，那搁再无降落来，无把这个油价降落来，一定会升息，哦，升息对大家的这个荷包吼，哦，就会有影响，哦，就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相信川普嘛在想办法，哦，因为伊搁有这个其中选举嘛，伊搁爱选举的，哦，一定会想尽办法，把这个油价吼扭好落来，卖和这个通膨吼，哦，一直上升，好，一直上升安尼，对大家拢无好啦，系啊，对啊，目前的这个局势是这个样子哈。好，搁再来看到咱台湾的新闻哈，有一名赛车无细腻，目睭弄到一台吼停伫咧迄个停车格奥多麦啊，好啊，这名这个肇事者吼，伊其实嘛真好心，伊吼留下3000块哦。会赔偿哦，而且佫写一张这个吼道歉信呐，啊想讲吼啊，可能嘛要赶要上班呐，赶要上班就赶紧走啊，哎，人算袂歹吧？只是咧，伊无报警啊，哦，构成肇事逃逸哦，哦，唔是讲你写一个纸条啊，吼，啊佫带3000块伫遐，就表示无代志。
0: 我今嘛跟大家再分享一个类似这种，有一间我塞车。因为譬如说我为这个路口要到后一个路口，可是中间它是没有线的，我要到那个后一个路口的时候才开始有线嘛，因为右边那台车它开比较过来，我可能开比较过去一点点，稍微两个人的就是有稍微去骑到一点点这样，后来他也都没有停下来，因为就感觉稍微也没有安怎，结果他那个什么窗户就摇下来这

0: 样子，就开心没啊？哦，就开心没啊？然后我更唔知是谁的唔对哦，嗯，更唔知是伊唔对，我唔对，嗯，我佫改回系列哦，嗯，有可能是伊唔对，但是伊就开始搞没，我改，嗯，我改回系列安尼。我想讲啊，所以意思是要停落还是安怎吗？
1: 还是要小拍？
0: 系啊，无啦，无啦，我是要停落还是安怎？结果伊就一直赛，一直赛嘛，无停落，我想讲哦，还是
1: 一边赛一边教着赛伊的对
0: 啊，伊就赛去啊，就嘛无安怎？结果后来有一天，嗯，差不多过一个月了后，我收到迄警察局的那个单子，嘿，伊去报警，
1: 嘿，举报，
0: 结果我变做肇事逃逸。
1: 所以你即摆坐伫我边仔，你是有案底的对
0: 啊？唔是啦。后来就去，就有去做笔录啊，改把那个叫出来啊。后来发现也不是我们的问题啊。
1: 所以哈，
0: 当下都要停下。
1: 对对对，
0: 今仔今仔
1: 你肯尼这个问题，包括即摆所看的这个问题，拢是因为当下无报警。
0: 对。
1: 你一定要报警，这个是在保护。保护你家己，好保护。虽然你无唔对，但是你一定爱报警，和警方来做一个笔录。
0: 而且真正算是蛮妖兽的，因为
1: 你若唔讲台语，
0: 就妖兽的真正。
1: 伊个甲阮，我就想要听。
0: 伊个甲阮卡油诶，
1: 啊，佮甲你卡油哦。
0: 对啊，
1: 伊也知你有足侪油通去卡。
0: 哎呀，身体是辛苦，真侪油。伊讲啥物？伊个目睭呢啊，拢歹去个啦，安喏。我感觉，阮后来推理，就觉得这个人应该是常常做这种事情。哦，
1: 嗯，遇到惯犯。
0: 对，阮感觉，嗯，因为根本就是安尼，小可卡接。伊讲伊个后照镜拢歹去啊，
1: 哎呀，有可能。
0: 啥物边啊，拢刮伤啥物啊？爱六万外块呢？
1: 六万几块，那个有可能，那个应该就是遇到那个敲诈的。
0: 对啊。所以真的是当下都一定爱停落。
1: 所以后来是安那，伊也唔对，还是后来钱这个部分啊，后来怎么处理的？
0: 后来我们都交给那个保险公司去处理。哦，
1: 对啊，保险公司，所以真的哦，一定要停下来哈，嗯。你看，这人已经才有心啊呢。我唔捌想过有人佫会留三千块，
0: 对啊，
1: 放伫遐，结果为甚物后来吼会变成肇事逃逸嘞？赶快啊，因为我多摆好弄到迄个人嘞，伊感觉讲哦。我的车很严重啊，不是只有这三千块能处理的，后来才会再报警啊，再报警。所以他也在说嘛，其实律师有在建议说，我们怎样弄到他别人的车可以先走不要紧，但是你会记得要留下联络的方式，联络的方式谈到这个就是没留哦。上面这个人只有道歉哦，他说怎样不好意思，好，一个嘛，不好意思哈，我移车的时候撞到你的车，这是赔偿。
0: 撞到你车牌，
1: 嘿啊，不好意思，他没有留下。
0: 可是他如果撞到车牌，给三千块，
1: 不啦，车倒去啦，啊，车倒去边啊拢受伤啊啦，哎呀，所以律师讲哦，你得爱一定爱有联络的方式，而且先报案啦，哦，一定要，这个很重要哦，哦，伫罗林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自保的方式啦，
0: 真的学到了一课。
1: 自保的方式，不管怎样，先报警就对了，先报警就对了哈。好，再来，咱呢，这个林焕英哦，最近通过一个草案，讲要落实司法正义啊，司法正义哦，有的迄种伫咧细汉的时阵吼，去和一些遭到性侵害的啦，遭到这个性侵害的，因为细汉有人唔敢讲啊。
0: 对啊，
1: 很多人都是等到大汉有家己的这个地位
0: 思
1: 想了，伊才想讲要来报案。但是以前发生足侪，就是呐，已经超过迄个追诉期了。
0: 啊，有的囡仔嘛唔知啦，
1: 嘿，细汉唔知啊，
0: 是啥物？
1: 嘿，才知影讲啊，原来以前的咱记一个例哦，以前原来迄细汉哦，阿叔啦，啊是啥物人哦，安尼，迄原来唔是咧跟我耍。以前小朋友会这样觉得，
0: 对啊，
1: 所以等到大汉了后，有上课，有读册，有一挂智慧了，才按原来这是袂使。
0: 其实我即马看到即个很多案例啊，拢是可能妈妈离婚了，过去
1: 退背啊，
0: 就是没有后，就是继父，继父，就是过高级的，还是讲过结婚，
1: 对啊，
0: 拢是这种的，所以一定要很小心。
1: 所以现在讲哦，我。未来重新通过这个法案哦， 20岁以前不会再记录这个追溯期，表示什么？没有追溯。

0: 作起的问题。你唔通因为人细汉吼啊，可能吼啊怣怣吼，唔知吼啊想讲啊等到大汉，迄个追溯期二十冬吼，十几十五冬已经过啊，都无代志。
1: 这一定爱
0: 啊！嘿，这个一定要哈、这个是算是司法的正义啊！哈、司法的正义。谢谢大家啊，今日给大家分享到这，三首歌曲。
1: 和平月儿妈妈要听苏波的人
0: 啊，大聊三名大哥小肉掌。
1: 李伦的警方妈妈要听探戈苏公文。

谢谢慧珠妈妈、秋兰姨、欧娘姐、苏青妈妈、雕爷、淑芬妈妈、金山大哥、美香妈妈、玉云妈妈、雪琼妈妈、琼玉妈妈、金南爸爸、樱花妈妈、清水大哥、文彩大哥、梅子妈妈、齐兰妈妈、玉娇妈妈、秋中爸爸、秀英妈妈。

谢淑玲妈妈、美香妈妈、雪秋妈妈、青桂、当个大嫂、德南大哥、秋兰姨、欧良姐、玉兰妈妈、薛英妈妈、林

0: 烫到了。
1: 哦，
0: 小可烫
1: 到。烫到哪哦？
0: 再来，再来，继续探戈思君王。

0: 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哈，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啊，咱来看一下今仔日的这个如痴如梦，谢谢。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小七，你有闻到一个味无？
1: 好像刺刺痛痛的这种味道，
0: 小花咸咸那种感觉哦。
1: 对啦，这真正是咸咸，足无健康的空气呢。拜托，老师，咱紧离开这，今仔日赶快搁休困啦。
0: 我讲两句啊，你要闹跑啊？
1: 啊，无啦，老师啊，对啦。
0: 啊啦。
1: 我知影，因为隔壁有新开一间迄个酒吧。
0: 安尼。
1: 味吼怪怪，就是按因遐飘过来的啦。
0: 嗯啊，酒吧咪大家拢有咧开。
1: 拜托，因那是开半暝啊呢。
0: 半暝啊，迄种。
1: 嘿啊，拜托，我讲，迄电话吼，电话是光的啦。嗯。啊，不过吼，无啥有人敢入去。哦。因为内底有一个人吼，听讲，我该就会吸血鬼。
0: 啊，起码去试啊，等到白日应该袂出来吧。
1: 老师，迄个无的确的代志，我讲我瞄过，我瞄过迄个酒吧内底哦。我拢会看到一个人哦，逐天拢在遐食香肠。
0: 逐天食香肠。
1: 逐天拢在遐食香肠。嗯。后尾上课上啊，瞄一下，一个食香肠啊，瞄一下，一个食香肠，逐天拢食香肠。
0: 我可能逐天食香肠。
1: 老师，你若唔相信，无咱两个来，咱来看，行，咱来看，行。
0: 有人来呢。
1: 像。
2: 哈尼啊西哦，又过一个哦。
1: 老师，就是伊啦，就是伊咧食香肠的啦，伊啦。
0: 哎，小姐。
2: 好，哈尼啊西哦，老师。
0: 教室，请问你是？
2: 我是韩淑熙哦，韩国人的韩淑熙。我是迄个隔壁这个酒店的店花哟。哎哦，
0: 啊你嘴巴咸啊？
2: 那我这天然的孽，我该打的来。
0: 你看到了香肠，这个你是一取一两条了哈，那这香肠嘴了哈。
1: 啊，你是安那家己来？
2: 哇哦，你我家己特制的调酒啊。
0: 哦，你是 bartender 哦。
2: 而且吼，你阮这吼店内有足济好的物件哦，我家己调哟。
1: 啊，恁店嘛是拢卖啥啦？嗯，
2: 当然嘛是酒啊。
1: 哦，啊酒啊是拢卖
0: 啥？啥物酒？啥物酒？
2: 头一杯，家己介绍一下哦，叫做。狼是狼 party 哦，
1: 这这个有可能做这人的介意哦。
0: 啊，要有无？要有无？
2: 第二杯，较安静一丝丝啊，叫做南无阿弥陀佛咯。
1: 这听起来有真侪人需要。
2: 啊，搁上尾一杯，这是较侪人吼，拢点第二届的啦。哦，叫做你的亲像咯。
1: 哎，不哩个，你那是讲你调的酒吼，要给我啉哦，我真正我会惊，我唔敢啉，我会怕。
2: 啊无，我现场现调一碟。无酒精的，互你试看卖，好不？你试过才知影啦。
0: 哦，啊，你的酒，你伫底呢？哦，都有啊，都有啊，都有啊！哎呦，这姿势你也好卖。

0: 教好了，哎呦，这个，
1: 但是你的小孩真侪个那个，哎，
0: 这个重心爱调配，你唔捌啦，你们不懂。
2: 老师一下都是在放回哦，你这是你这你这是光在想要回我好不好？
0: 同学，给你们看，这是我封存的这个秘密武器啦。
1: 莫怪出名头尾大家惊你啊！你阿母讲你会晒晒，
2: 你讲你放回嘞。
0: 因为啊，我跟他加很多的辣椒，这样才会肿起来啊，才会猪痛失败哟。
1: 哎呦，你来者是客来。来，给你补充一挂中文的知识，好你哈，好你知影传统齿牌是变哪用，好不好哈？注意听啊，这一句本身没有什么故事的背景，但是它就是形容女孩子哈，嘴唇红润，牙齿洁白啊，形容女子的容貌美丽。
0: 啊，人既然我已经唇红齿白这么水啊，啊，为什么我还没有生意？
1: 错不在红啦，
0: 不在红，不在什么？
1: 是黑啦，
0: 哦，是黑。
1: 因为你们那个店看起来很像在做黑的啦，啊。
0: 原来是安尼哦，安尼我懂了哟。啊，不过我中文不是很好。
1: 反正咱就隔壁尔嘛。你只要卖做黑的，哦，我在书斋欢迎你来上课。
2: 不过哦，阮书斋哦，是一个教育的所在，所以袂使饮酒、炸酒嘛，袂使哪行哪吃，你家你眼前收起来。哦，安暖啦，
0: 我生气了啊！你乱跟我说，
2: 不赖我，
1: 小七，
0: 我这个不是央场。
1: 人家刚刚就有讲了，韩素汐，
0: 韩素汐婚韩到这里肿起来，
1: 韩自己，
0: 我说韩自己
2: 不是一直在吃香肠
1: 吗？没有，他就吃自己，他没有吃别人的啊。
2: 好了，
0: 没关系啦，我们白天比较没有力气。我晚上再来找你们哟，
2: 老师找你啦，晚上要来找你啦。
1: 你比较危险哟，
2: 你啦，
1: 你刚刚跟你吵架哟，你要注意一点。
2: 哎，老师，你要去找韩素汐哟。
3: 来，谢谢啊，趣味趣味哈。来，板桥秀英妈妈所点播的《尖山情》，谢谢大家。

锦心大哥大嫂、美容妈妈、雪琴妈妈、艳红爸爸妈妈、淑珍妈妈、月娇妈妈、宝钗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志光妈妈、金峰爸爸、桂英妈妈、淑华妈妈、秋林妈妈，谢谢阿春妈妈、华英妈妈，谢谢雪琼妈妈、吴妈妈、美惠妈妈、祥英弟弟、秀

0: 谢谢啊，江少景，感谢。
1: 再来这首，中华艺术妈妈点播林慧明阳老师的歌曲。

0: 谢谢，感谢大哥。
1: 谢谢，感谢啊！再来继续是咱李刚美云妈妈所点播的歌曲《抓雨伞》，谢谢大家。

燕萍妈妈、玉宝妈妈、素清妈妈，谢谢宝钗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谢谢哦，德进大哥、哲明大哥。

妈妈，谢谢宝钗妈妈、美花妈妈、艳红爸爸妈妈、火狮大哥、墨子大哥、文娟姐、文娟的妈妈、幼妹妈妈、阿珠妈妈，谢谢哦，婉玲姐、秀莲妈妈、秀玲妈妈。

0: 拜后礼拜五的歌曲，爱听什么歌？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大家来甲拨通哈，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哦哈。好，来，首先咱这位是咱的这个啊，燕巢的燕玲妈妈吗？
1: 嗨，小刚妈，
0: 哎，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哦，要麻烦替你请教迄落天涯无价情。
0: 好，
2: 天涯无价情。
0: 好，你拜过来听啊。
1: 好，谢谢，
0: 谢谢，感恩，
2: 拜拜，
0: 拜拜哈。文采大哥，
2: 文采大哥。
0: 嘿，你好，
3: 小刚佩妮，你好。
0: 嘿，下午好，你好。
3: 哎，我点想来去台东。
0: 哦，来去台东啊。
3: 哎，我较早细汉住伫台东。
0: 哦，啊，你住倒一个倒位？台东倒位？
3: 鹿
0: 野啊，鹿野啊，哦，鹿野，好所在。
3: 你招牌刷卡呀？
0: 好啊，好啊，后礼拜五你回味一下哈。
3: 好好，
0: 感谢。最近嘛一首诶，丽娜来台，丽娜来台东吼，迄个嘛，诶，丽娜，
2: 丽娜来台东，
0: 诶，丽娜来台东哈。哎，昆凌大哥呀。
4: 喂，小甘
2: 哥、
4: 小甘弟，还有佩妮，
0: 你好，
4: 下午好，
0: 下午好。
4: 你们会不会唱那个萧玉芬的那个《无钱的休息》？
2: 无钱的休息哦。
0: 无钱的休息对啊，嘿，通常无钱就会就想的
2: 哦。无钱还是无钱？
4: 无钱，
0: 无钱哦。嘿。无奈，无钱呐，无钱的休息哦。
4: 嘿嘿嘿。
0: 哦，好，再来听看看哈，谢谢你。
4: 好好好好，拜拜。
0: 好，谢谢，拜拜哦，哈，
4: 拜拜。
0: 我想说你还知道无钱的休息哈？来，春发大哥。
5: 哎，你好。
0: 嘿，你好。
2: 春发大哥。
5: 哦，你唱歌就好听啊，你。
0: 哎，谢谢你，感谢你。
5: 哎，点几条。想你的时候问月亮，
0: 好，
2: 好
0: 嘞，拜托来听啊，
5: 谢谢，
0: 感恩，
2: 谢谢，
0: 感谢，谢谢，
2: 谢谢，
0: 感恩，感谢哈，来，再来，这位是咱的这个郭庆的德明大哥，
6: 喂，
0: 哎，你好，
2: 大哥，
0: 哎，德明大哥，你的歌在后边啊，哈，你的歌等一下给你唱哦，
6: 等一下歌了，
0: 无啦，你的歌还没唱的，等一下唱哈。明仔再点哈，谢谢谢谢，感谢哈，因为你的歌还未唱到，先和大家点一下哈。秋秋姐，
7: 喂，
0: 嘿，你好，
2: 秋秋姐，
7: 我来点一条歌《流浪到台北》。
0: 好，好，后日拜个唱你听。
7: 好啦，
0: 好，谢谢啊哈，谢谢，感谢。来，这个是咱的这个文秀妈妈呀。
8: 喂，
0: 嘿，你好，
8: 你好，
0: 要点什么歌？
8: 我要点。桂花巷，
0: 好，下个礼拜五唱给你听。
8: 好啊，谢谢。
0: 好，平安，谢谢哈。来，李儿妈妈。
9: 好。
2: 李儿妈妈。
0: 哎，要点什么歌？
10: 点《情路路你来》。
0: 啊，《情路路你来》哈，好，后礼拜五唱给大家听。
10: 啊，好，谢谢。
0: 感恩，谢谢。好，来，咱先来准备进入重要的时间段。MOD 的好朋友最近也感觉体内这个火气较大的，肝火旺盛的，哦，好好啊看一下。中学好朋友哦，困眠哦，较无好困的啊，常常安尼失眠、搞眠梦的吼，对恁来讲非常的重要。最后，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啊，伫咧这个季节，甲咱的细梗、甲咱的细胞照顾好，谢谢。
2: 谢谢。
11: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1: 甲你欠到六月底。
12: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著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安尼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价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

0: 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累计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花旗参吸引人茶，大天早起来一杯，营养果啉果身体，让你青春又个美丽。盐酸加拿大。无污染花旗参，伊有丰富的人参组苷、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会当增强体力、调整体质、生津止渴。大颗饱满的杏仁经过低温研磨干燥，保留完整的营养，包含了维生素、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以及蛋白质，会当促进新陈代谢。养颜美容，把最好的给你。大力花旗参吸引人粉。
2: 哎，我吃足久
0: 啊，吃足久啊，真正有方啦吼。
2: 我食食你的保养面啊，食个身体足好。
0: 足好诶吼，好，谢谢苏金阿姨啊。
2: 我以前的时阵吼，逐年拢感冒甲足厉害，啊，然后拢足烧诶安尼啦吼。啊，自从食这杏仁粉了后诶时喏，已经有三年拢毋捌感冒啊，啊，毋捌咧嗽啊。
0: 安尼
2: 就。啊，真正有够好用诶。
0: 有澳醇无？有香无？最好吃吼，最好吃吼，最好吃头家你，你爱去敢分量，
2: 真正吼，大家爱买，
0: 对对，够
2: 有迄个有够好诶，
0: 够好吼，
2: 囡哦囡仔食嘛同款呢，
0: 嗯嗯，囡仔食嘛是囡仔食嘛袂感冒呢，对哇，
2: 嘿，啊袂阁闹啊，那伊要穿要扫安尼，
3: 妈妈，这个物件等有够有够久有够久，
0: 有够赞哦，嘿，
3: 有够好啊，我即几日甲你念无惊，听去大项物件有过，即项物件咱食久无卖，
0: 大家阿都无无后悔啦，谢谢谢谢，
3: 这个物件有够好啦，
0: 够好对不对？
3: 我买你两组啦。
0: 谢谢哥妈妈啊，小伟啊，
4: 喂，吴阳，
2: 我有买啦，
0: 有好食，
2: 有好食啦，
0: 好食吼，
2: 系啦，
0: 有芳无啦，
2: 有啦，真好食啦，
0: 真正的芳对无？
2: 系啦，啊伊个有搁加杏仁，伊加迄落个油参粉
0: 呢。我讲嘛，
2: 系啊，真好，系啊，袂歹啦。
0: 啊，经过吼，你若有看新闻在报，你就知吼，经过这个，台湾无遐侪杏仁啦，台湾真正无遐侪杏仁吼，台湾若有杏仁嘛少量吼。咱这杏仁啊，大部分拢是对这个中国大陆吼，这个进口入来吼，啊，所以吼，这个整个这个中药材吼，所有中药材全部拢起大价，所有物件拢通货膨胀嘛，哦，大项物件拢起啊，所有这个中药材大项都起价，尤其是吼，这个咱选的这品质这么好的南杏，这南杏这大粒，哦，你要看咱，你要看杏仁这大粒无？我提嘛，咱的杏仁拢像安尼，这个板头，这个南杏。唔是像这种个哦，像这种是人咧炒土豆迄种个啊，哦，这种个像迄土豆仁，你种细细粒啊，咱这大粒，哦，这一斤的成本啊，甲这比较起来，一斤啊加少六倍计少吼。所以我直接第一件代志要讲过之前，先甲恁报告一下吼。今仔讲过完了后，哦，我是要甲咱大观众通知吼，你这档你买无到后抓，你买咱的这条这花旗参杏仁粉。介绍绝对会起，而且起的幅度上少啦，以我个了解，上少会超过两成至三成，也就是讲，原底啦，比如讲你若开这条这2000块，可能变作开销2800、2700，啊，差不多这个卡达会介绍啦，吼，也起差不多两三成，啊，无起我嘛挡袂掉，因为啊无就是讲这个上面咱的这个忍痛卖卖，啊，不过这个物件阁较好，大家大家学咯，为什么吼？我讲我的物件较好吼？咱袂当家家己讲哦，家己讲家己实际看我的杏仁粉哦，诶，这拢封掉嘞。做者观众朋友，啊，你个杏仁粉唔知有十磅无吼？你现看嘛吼？那安尼有甜无？啊，你看安尼有甜无吼？逐罐拢同款咯。啊，你这要安怎食吼？像这差不多一杯的这个马克杯吼，差不多伫个五汤匙啊至六汤匙啊。咱内底有加汤匙啊啦，吼内底有加汤匙啊吼。啊，你。看你家己的口味，我咧食是食较够啦。诶，我较袂唔敢食这吼，这算咱咧补充营养的物件。要泡之前先泡这个温开水，温开水就是吼，拉轮啊烧的，哦，卖烧烧。拉轮啊烧是要啥？要甲拉开。为啥要甲拉开呢？因为咱这内底吼有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这内底有油脂的，哦，油脂你若一个枪滚水落去吼，伊会结归完。哦，这就是一个诀窍，要那个杏仁粉啦，要那个这杏仁茶泡好食，哦，泡好伊安尼会香会甜，佫会好食，啊，而且哦，佫袂结归完，就是先用啥，先用这个温开水了，再加滚水落去，加滚水差不多3:1啦， 你若温开水三一的话吼，啊，这个这滚，哎，这滚具的二，安尼拄啊好一分哦。嗯，
4: 安尼拄好一分。
0: 啊，安尼家己拿吼。
4: 我讲爱甘藏啦。
0: 嗯。我即摆遐芳，我安尼甲拿开偌芳，你毋知影？
4: 哦。这是天然的芳哦。
0: 哎，这完全无芳精的哦，完全无任何一点点啊芳精哦吼，内底就是加粉果加杏仁安尼尔吼。啊，到底有偌好食吼？这恁捌食过的人拢知影。嗯，啊，食杏仁，阮上好配啥？配杨食粿上好，吼、哦，配杨食粿。这杨食粿啊，来，你安尼甲甲浸入这杏仁内底，
4: 嘟落去，再嘟落去。
0: 哦，人间美味啊，不纯呐、啊，而且爱粉果的味吼，迄粉果口感啊口感，哦，啊这袂甜哦。这袂甜哦，这是真正拢无负担的哦。吼，这食这，你看带拄只做见证的人呀，偌济人食咱的营养剂，食五年、食三年，唔捌感冒，迄囡仔食到体质足好个。即摆像即摆这外口病毒遐尼济，那下当食一个讲哦，卖感冒，气更勇，安尼就记得啦。营养有十二个好处，伊会当帮助咱滋养心脏哦，这是顶级的健康食品哦，吼。会当帮助咱的神经系统、甲肌肉哦，伊内底有高蛋白质，有这个钙，佮有镁，佮会当预防老人痴呆，因为 omega 三，佮会当帮助咱来减少这个血液的这个凝固，哦，做抗氧化剂，内底有维他命 E 嘛，佮会当帮助咱解决失眠的问题。你若暗时啊吼，要困之前啉一杯啊杏仁，还是泡一撮杏仁的牛奶，暗时啊好困好入眠，佮会当减少血内底歹的胆固醇，减少心脏病发生的几率。滋养咱的皮肤，促进咱的新陈代谢，滋养咱的胃肠，滋养咱的心脏，滋养咱的骨头，对咱的身体帮助有够大。包括你闭结的人，食这就好啊，食这通肠润肃啊。这来，杏仁内底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对着消化系统的流动，预防肠道的这个炎症，降低大肠癌的风险，效果真的非常好，效果有够好。而且呢，上重要是啥？足天然，无负担，阁好食。你若有这问题，你想讲恁家的囡仔上班族，你叫伊放喺公司，下晡时啊泡一杯来食。暗时啊，定脚尾手尾冷的人，你逐天甲食。吼，你若感觉人神神懒懒，逐天甲食，感觉家己气色无好，逐天甲食。若有在食，人空气污染的啦，三妈妈三顿的油烟啦，有在食薰的朋友，你就逐天甲啉。啊，或者是食定定，感觉神叨叨软胶胶，你就逐天甲啉。愈啉，你会发现你家己愈健康，因为。咱要啉出着芳醇的好口感，一定要经啥？经上好的粉果。咱的这粉果啊，一定要哪？要有30天的润松，吸收着日月的精华，经过300以上的泡松，加强这个营养的效果。加上这个完全无污染、无农药残留、无这个防腐剂的这个做杏仁，哦，咱严严选的是天然的南杏，伊是用独特的这个低温干燥。研磨技术完整保留杏仁营养的成分，是天然的好选择。咱的这杏仁啊，内底啊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甲不饱和脂肪酸。啊，那粉果内底有足侪多糖体，佮有人参皂苷，佮有这个有这18种的氨基酸，25种的这个微量元素，所以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高。它还可以帮助我们粉果，佮当帮助咱降这个糖分。你若知影讲粉果的好处，足侪人以前那家庭环境较好，捌食过粉果的人，你就知道粉果营养价值足高的。伊会当吼，你若有伊粉果较偏温性，伊袂安那，伊袂涩，所以你不管你啥物款体质的人，拢会当来食粉果啊。啊，食粉杏仁，佫会当让糖分较稳定，啊，佫会当让心脏的跳动较稳定，佫会当让糖分较稳定。因为咱这完全无腻食、无漂白，维持杏仁的原色，无芳精。添加着杏仁的这芳馈，无掺这个淀粉，那是这个这上面有这糖胶拢中无哦，这完全没有农药的这个残留，而且没有重金属的残留，这是咱的检验报告，互咱观众朋友看。不管你是要炸泡杏仁粉，还是要做面包，或者是要做这个哦，这甲牛奶麦片要淋做一只，拢中可以，家己拢做赞成的哈。啊，因为这个今仔日吼是今年度最后一摆，甲咱介绍这个杏仁，所以咧，你过去若捌买过我的杏仁粉的朋友。但是你若看到去阿讲啊，即个定岗资本的时阵，才麻烦你讲讲一下，讲一下你的经验，食了安怎？哦，食了什么款感觉？哦，啊，若是即个唔捌买过的朋友，今日把握这个机会，因为今仔日是我这边卖完了，后摆要调整介绍的最后一摆，一罐是1200块，一罐1200块， 一罐清鱼膏其实是无贵，即足合理的，因咱的物件拢有够好嘛，吼，啊，不过今仔日吼。

0: 因为要甲恁调整计小进程，一定爱互恁知影。以后是千二块是买袂到的，一定爱互你知影讲阿摆计小甲即马无共款。今日做广告，我最后牺牲即摆就是要互咱电视机头一个好朋友，互恁买起来炖也好，或者是要订起来，等下较慢则要收也好，拢无要紧。但是错过即摆机会，从此以后即个计小会变做历史，伊就袂阁再出现啊。这一罐千二，两罐两千四，两罐两千四。今仔日照原价卖你两罐两千四，买两罐，佫加送一罐互你，互你炸三罐倒转去。吼，三罐两千四，一罐剩偌济？大家拢会晓算嘛？三百二十四，一罐剩八百块。今仔日电视机头前好朋友，你若前三十个人就好，最后这三十个吼，因为时间嘛有限，三十个人去尔吼，我袂当接上济，因为我这个佫接落我嘛袂好。这三十个人去，这罐第四罐，这是。以后就无啊哈，以后就无啊，加这边尔吼。阿摆从此以后无第四罐，但是今仔日三十个人去，三十组人去，互你赶快炸原地介绍四罐，2400块炸到倒去。安尼你甲算看卖啊，一罐剩偌济？剩600块，剩下600块。哦，剩600块，啊你家己甲算哦。你若假如讲这边买无到，阿摆就剩三罐，一罐都爱偌济，爱800。所以我直接请咱电视机台好朋友，有在吃我的幸运粉的，今仔日无论如何，抢一组就好，买一组起来炖，买一组起来放，月底之前收嘛无要紧。但是咧，从此以后，幸运就起价啊，起大价，唔是起小价，是起非常悬。所以我今仔一定再三无论如何，一定要甲恁提醒，有在吃幸运粉的，紧买起来放。啊，拜无这个机会啊！数量无这个卖完就无啊哈！来，这交底这啊！
1: 喂，
0: 要幸运哦！
1: 我要一组。
0: 好，来67线，给他下起来。苏云，你好。好，来六十八线，68线来。我另外改名，你好，小明。
2: 谢谢你。
0: 幸运哦。好，来69线，给他下起来。假后到时候补起来，月助理哦。
3: 来，谢谢刚才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上盖顺，上盖胖，而且针对着咱气管挠头。你若定定熬感冒的，赶紧的杏仁粉，而且加上粉工衫，是恁上佳好的选择哈。亚芳妈妈，
4: 我想你咧卖纸的迄个书，小真是等啊手吹才开始用呀。
3: 是，来64线刚好补一个，来秀兰妈妈你好。
5: 喂，
3: 我小刚要杏仁粉啊。
5: 杏仁粉一
3: 条。好，小蛋姐，而且今仔你电话有拨通的，满千送百，电话只要卡得通。0800-0099，一人送200块的这个优待的优待券给大家。七月初过后，随时要换啥、要买啥、要用啥，拢可以哈。锦新大哥大嫂，
6: 哎，
3: 杨凌文啊，
6: 杨凌文，
3: 哎，你们两桌呀，
6: 一桌，
3: 好，一桌来66线刚好补一个，谢谢来秀玲妈妈你好，
7: 啊，我买两桌，
3: 你们两桌来67线刚好补一个哈，趁这个时间段做广告做优惠，这逐天拢啉会到的，来125的新朋友你好，
8: 哎，一桌，
3: 好，来68线谢谢哈，来培勇大哥杨凌文啊，
9: 哎，
3: 好，稍等一下，那真正扣掉。哦，200块的话，咱冰晶册一罐杏仁粉连600块都唔免，一罐只要5啊5，这足大罐的哦，一罐多好一，这个吼、哦，这个600公克的哈，苏娇妈妈。
7: 对，
3: 杏仁粉啊，
7: 对，
3: 好，你稍等一下，来51线杏仁粉，感谢哦。今天你炸四罐倒转起来，一会妈妈。
7: 喂，我要买。
3: 好，杏仁粉啊。
7: 对。
3: 好，你稍等一下哈、哦，这里若有时会当掺一仔牛奶的，甚至你伫咧这米店内面哦，有请头家拧一挂迄米啊糊啦，拧一挂迄乌麻啊，迄掺入去，迄口味包括营养，真正有够赞的赞哈。来，美珠妈妈你好。
7: 买一
3: 组，来54线一组，饮已经饮几啊冬啊，足侪观众朋友其实比小刚还佫较内行的，来，玉兰妈妈你好，
10: 你好，
3: 杏仁粉啊，好，小蛋姐来56线刚好补一个，来，宝珠妈妈你好，
11: 你好，
3: 杏仁粉啊，好，来58线刚好补一个，来，这是秋花妈妈杏仁粉啊，
12: 喂，
3: 杏仁粉一组啊，
12: 对，
3: 好，来62线谢谢哈，电话耐心卡，来，彩云妈妈你好，杏仁粉啊，
13: 一组。
3: 好，小蛋姐来59线刚好补姐来，秀玉妈妈你好，
14: 好，杏仁粉一组，
3: 杏仁粉一组啊，好，你小蛋姐哈，来金峰爸爸，你好，我小刚，
15: 小我仔，把它夹一组来，
3: 咱的杏仁粉有好啉无？
15: 啊，好啉啊，
3: 未歹哈，你有逐工泡无？
15: 有啊，逐个早拢泡，
3: 逐早起拢，啊你都。 拢配啥物物件？有食过啊？
15: 无无。
3: 还是配胖？
15: 啊，配迄个燕麦片。

0: 哦，燕麦片掺伫内面嘛，最好食哦。
1: 哎呀，啊，搁掺一个迄个黑石斛啊，啥物货安尼？
0: 哦，黑石斛内面咧，外面掺着迄种嘛哦。
1: 啊，搁恁迄个啥物五粮粉出炉的
0: 啊？哦，你嘛有掺，哇，安尼你去杯最营养咧。
1: 啊，
0: 你去杯最营养，非常营养，非常好啉。谢谢大哥，感谢你的分享。哈、哦，来六十一线哦，掺五粮粉、掺燕麦片拢足赞的赞来。涂城大哥你好。
2: 喂，
0: 哎、欸，要一组哦，
2: 哎、啊，一组四罐呢，
0: 嘿、欸，四罐两千四，而且今仔你阁会当领200块的优待券哈、
2: 啊，啊，你也买，你也买两罐袂使啦吼，
0: 嘿、喔欸，咱一组就是四罐的，咱较好行哈、啊，来六十五线交服务姐，来镜头妈妈杏仁粉哦、喔。
3: 哎、
0: 欸，咩事？好，电话聊好，来六十六线，来桂英妈妈杏仁粉哦，来稍等一下，电话爱认真卡来。王秀妈妈你好，
4: 哎、欸，谢谢，
0: 好，杏仁粉一组哈、哦，
4: 哎、
0: 欸、好，电话聊条六十九线，谢谢，来正雄大哥杏仁粉哦、欸，
4: 一组，
0: 好，一组哈、啊，这杏仁粉除了啉到杏仁的营养分之外，佫互恁啉到这个粉工山，对恁的气管你够少的，我。小刚伫遮侪趴伫工顶顶管哦，我真正甲大家坦白讲，像顶礼拜我当咧扫，我人当咧艰苦，我若无这组幸运粉，我真正无才调吼。逐天安尼上节目，吼做节目唱歌给大家听，所以杏仁对着咱的细胞滋阴润气、生津止渴有足好的这个帮忙。小刚足辛苦，甲大家做推荐哈。茂雄大哥你好，
5: 六一组，
0: 好来五十一线一组来。凤珠妈妈你好，
6: 好、哦、一个两组诶，
0: 好后尾一组吼，
6: 讲一个三个杏仁粉，
0: 好杏仁粉来五十二线来，桂英妈妈杏仁粉哦，
6: 喂，
0: 好稍等者五十三线领导。有人在扫的气管在歹，认真泡好啉。好、哦，来金友大哥大嫂，杏仁粉啊，好，
6: 你再赶快吃来好，
0: 好来五十四线，你若要较慢收的不要紧，趁月底进前收来。小凤妈妈杏仁粉啊，
6: 嘿，我一组。
0: 好，电话卖挂断，你看到遮侪人在卡，这就是吃完过去，真正吃了有好，吃了有顺，吃了有香，吼、哦，咱这拢完全无掺头，无腻食，上盖。天然的杏仁粉来，淑珍妈妈你好，
7: 小刚，
0: 嘿，要一组，
7: 糖尿病也吃，
0: 糖尿病杏仁粉稳定你的血糖，
7: 啊，无低啦，哎，袂低啦，
0: 袂低，咱的杏仁粉袂低，我的人我都无咧吃低的物件，啊，
7: 啊，糖尿会吃哩哦，
0: 杏仁粉就是咧稳定血糖的，啊，杏仁针对你的血糖有三高的哈。你有三高的，包括有血糖的，大家知影小刚拢泡茶，因为我无要食甜的物件，但是这物件我三不五时我想到就泡哈。龙华大哥你好，
8: 喂，
0: 嘿，你要杏仁粉哦？
8: 系啊，
0: 好，等我卖挂断，嘿。
8: 啊，我问你哦，嘿啊，当时会寄来？
0: 上届寄老礼拜二，你稍等一下哈。最后二十秒的时间，你厝的若是够有一罐两罐的不要紧，但是你阁想要。参加活动要领这个优惠券的，你六月底进前来收货，好，大家六月底之前，哈、哦，你先落订单，咱把这个吼优待的名额先好领，后壁你当时收不要紧，所以电话耐心卡，谢谢。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奇迹咯。讲到嘉义，上较出名的就是阿里山烧火车。今麦阿里山全线总共有20个车站，今日咱来的就是北门崖。北门崖兴建伫咧明治43年，车站的建筑全部拢是由着阿里山特有的形状所建造的，而且伫咧早期。北门还未甲嘉义车站的铁路相接，所以这其实就是过去阿里山铁路的起站，同时也是重要的货运集散地哦。同时，唔呐山顶的民生物资拢需要伊只上车，连运送来山卡的插头，也拢伫咧北门分类来给转送出去。因此，嘛曾经带动整个地区的发展。后来虽然因为观光的原因，伫咧边啊建造新的北门车站，不过这座历史悠久的北门崖被市政府指定为古迹，而且会伫遮继续见证着嘉义的发展。对北门车站边啊行一下久，就当来到隔壁的阿里山森林铁路车库园区，这伫日据时代的古名叫做。北门修理工厂是专门在修理阿里山铁路各种的火车。自从阿里山通车以来，修理工厂就一直是非常重要的维修基地，而且真多珍贵的铁冶火车目前也保存在这。如果你就是铁路迷，一定要来这朝圣一下哦。出来去这站，会使讲是嘉义上界有名的地标——快意生活村。当初这其实是日据时代云林局的嘉义林场宿舍区，因为建材拢是以阿里山的快木为主，所以当初叫做快

0: 林，这嘛是台湾上盖早的林业村，嘛是保存上盖完整、范围上盖大的日式建筑群。咱一只细细的，可以当看到一栋外观无同款的建筑。这栋银林俱乐部是当时的休闲娱乐场所，用来交易以及招待官员使用。这栋建筑上界特别，就是可比17世纪英国都铎式建筑风格。厝顶的小尖塔、凸出来的窗户顶顶，拢带着欧洲建筑的风格哦。所以去咱来到的所在，会使讲是在地人的灶卡，超过百年历史的嘉义东市场。东市场上早会当讲到清朝的时期，到了大正三年才开始整顿东市场，用了大量的鱼肉器起了一座市场建筑。经过百年以后，即马同款保留着部分用茶做的建筑，和市场更加添加了一种古早的气味哦。好啦，咱即马就来去看卖啊咧，小宝甲明奇今日是要介绍什么好料的？
1: 哇，来来来，天气这么热吼，来啉下这个饮料。哇，听讲这杯饮料有百几年的历史啊呢。
2: 这个度假嘛是伫咧嘉义的东市场来对
1: 袂？对对对吼，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杨桃冰，杨桃冰啊，结果呢，因后来有研发出吼杨桃加上汽水哦，汽水
2: 这么特殊。
1: 对，我今日啉的是
2: 第一摆啉呢。
1: 我今日啉的是这个杨桃加汽水，啊，你今日啉的是什
2: 么？哦，这杯是杨桃加洛神，
1: 洛神吼，洛神花茶吼，来今嘛来啉看卖哦。
2: 他们这个杨桃是那个古法酿。
1: 对对对对，哇啊，喝起来就是透心凉啊，透心凉啊，真好啉
2: 哦。这里面这个杨桃没讲钙丁，然后加上这个洛神，给它均衡一下，
1: 两个这样混合起来，对，
2: 喝起来不错不错。
1: 哎，这吼杨桃加汽水，里面就是放了那个勾扎鼻的汽水，啉起来吼，杨桃的气味啊，够加上迄个汽水的波罗波罗的感觉，啉起来真好啉嘞，哇，感觉真好，哦，来，咱今日要来吃这个东市场上有名的肉羹。哦，因家的肉羹吼是用这个猪的横膈膜去甲内底料吼拢甲包起来，伊内底吼做一坑做侪料哦，坑着咱的各类菜，佮有红萝卜吼，啊，佮有肠啊，啊，佮有因有名的这个鱼浆。上重要的是内底佮有坑马蹄，或者是这吼切甲一块一块安尼吼，食起来吼非常有口感。哦，啊，食起来就是安尼脆脆，看这个切面，哇，内底料看起来就是足侪足侪料的哦。我即摆食看卖。哦，够香的呢！伊这就是有煎过，哦，炸完之后，外面吼非常的酥脆，非常好吃，加上内底吼各有这个麦子的这个脆脆的这个感觉，吃起来非常好吃。无怪吼，他都排队拢排到足多人啊！你若是有来到吼嘉义吼，可以当然食看卖吼，你就到的肉羹，真的是做好吃的哦。
0: 今日来到嘉义北门一个所在，看到真多历史悠久。对日记时代都保存到即卖的特色，这个家真正是一个值得大家来行行的所在哦。H3，咱到底要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记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3: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爸爸，第二位小刚好不灵完，两位。

0: 谢雅欣的儿子文明大哥、翠儿妈妈、美秀妈妈、玉宝妈妈、阿龙大哥、玉慧妈妈、荣春大哥大嫂、宝钗妈妈、苏苏妈妈，感谢大家，秋梅妈妈、静芳妈妈。
1: 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看，还有您的陪伴。最后一首歌曲来邀请台北苏林妈妈，跟咱所有观众朋友。

0: 谢谢啊，感谢大家今日两点钟的收看啊，其实嘛已经看一礼拜啊，啊，自拜一看到拜五啊，啊，明仔载又搁要
1: 红白交流站，
0: 哎，对，红白交流站哈，谢谢大家，来，抽出今日的幸运儿，五、四、
1: 三、二、一，
0: 停。丽娟妈妈，哎，恭喜丽娟妈妈！
1: 丽娟妈妈，
0: 来哦，台中台里的黄丽娟妈妈，
1: 丽娟妈妈，
0: 啊，丽娟哪来啊？咱奶奶姐，哎，
1: 丽娟妈妈，
0: 手机末三码147哈，147的丽娟妈妈，应该是有赢才对。
1: 丽娟妈妈，
0: 来
1: 了来了。
0: 哟，丽娟妈妈，
2: 嗨，
0: 哇，你好你好，
2: 我刚欢喜，我
0: 真欢喜啊，
2: 我股票赚钱
1: 好几届呢，欢喜。
0: 你讲比你股票赚钱更欢喜哦？
2: 比你赚钱，我今仔赚未少呢。
0: 阿娘喂，
2: 阿娘，
0: 阿娘喂。
2: 阿姨在你坐，凊彩拢好。
0: 我拢爱叫你一声阿娘诶，
2: 嘿啊。我唔敢轻笑。
0: 哎呦！
2: 我捌去电视机的暂停版呢。
0: 阿娘喂，啊你们就报来偏胖一个。
1: 哎呀，报一个。
0: 哎
2: 呀，今麦拢起伤悬啦。
0: 安尼，我看这保暖衣你唔免啊。哎呀，你也袂畏寒啊，对。畏寒拢别人咧畏寒，拢无你拢无领着。
2: 啊，我上爱的。
0: 啊，好啊，恭喜哈。
2: 你我上爱，谢谢
0: 哦。谢谢你哦。
2: 我真欢喜，真欢喜。
0: 啊，真欢喜哦。嗯，谢谢。
1: 恭喜
0: 啊！哦，恭喜恭喜啊！哇，这厉害啊！
1: 比涨停板更欢喜，其实真欢喜，
0: 更真的真欢喜。
1: 涨停板更欢喜。
0: 啊，你拢用诶上班的手段来甲我对付。谢谢啦！
1: 哦，啊，
0: 真的妈妈真的是对咱啊非常的照顾，哦，非常的支持啊。然后我来看，今仔日是倒一支涨停板哈。你先报电话给我，
1: 应该真侪支啦，
0: 应该就迄几支尔。
1: 报只电话，拍你的电话，让大家多把多利用。会当抽起迄开哦，0912-835-0402，要加来买当自己加入，还是讲扫 QR code 拢会使。感谢腾云服饰、婷丽服饰，今仔今仔三喜，婷丽服饰的，很舒服，很凉哦，
0: 很舒服，
1: 是就舒服诶。
0: 我得跟你讲，穿起来一定好看诶，
1: 对。
0: 哎，那你头前无生意要投，那你头家扭到卡来啊？
1: 不是，我是讲我的问题
0: 啦，吓，就好看啊，你有哪些问题？
1: 今天三是好看，
0: 你哪些问题？较正淡薄尔，那还要紧？
1: 就是安尼咪，好加在衫哥穿的
0: 都很好看，
1: 好
0: 加在你那个挺舞起来，
1: 还好我还穿的，
0: 你算那个衣架子啊，哎，算衣架子。
1: 好，谢谢。
0: 明仔要继续看到咱两个哈，中昼十二点这一波四点红白交流站啊，等你来挑战
1: 了哈，来投票哦。
0: 谢谢大家，晚安，明天见，拜拜。

0: 间段继续观看随身哥哥你所点的贵当咖
1: 录制品

0: 啊，你不是讲你要唱过人卡吗？
1: 我跟你讲，我讲你好戏，你就唱看麦。
0: 我讲真正安尼。
1: 打电话叫头家来看。
0: 你怎么打的呢？
1: 我都无答
0: 应，
1: 我全公司个惊惊伊尔啦，伊付我钱的人，伊是老大啦，
0: 你大人都无惊，
1: 我别人无惊啦，啊，有你我都无惊啦。

0: 薛水谦哥哥，还有方正哥哥、金章哥哥、曹松大哥，还有赵龙哥哥，锦江英哎，对健康点滴呐，古刚哎，还有金龙哥哥、文娟姐姐、美江姐姐、花城哥哥、苏丽姐、孙梅姐、守春姐姐、玉慧姐。
1: 来，哎，直接，直接放。哎，音乐大，这原我叫他们唱给我们听了，哎，这大家都会唱。
2: 明天会更好。
1: 哎，对对对
2: 对，对好。
1: 因为我就点那个人声呢，哎，这几个声音，到底是哪个明星，或者是
2: 你认不出来吗？
1: 不过这没有，这个好几十年嘛，是好几十年，对不对？
2: 对对。
1: 可是我觉得搞不好是伴唱的人唱，那时候唱也不错。
3: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4: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
1: 这个有点像《红楼梦》，可是唱 MIDI 的人，我觉得
2: 对呀。

0: 休息
1: 我印象中他有一个时空背景，然后才诞生这首歌。
0: 那时候于田也有唱啊，那时候头发、他的头发还算还都还在啊。
1: 怎么这样讲啊？
0: 知道，我就看到那个旧的影片啊。好，因为我今天
1: 我知道好像还有奇遇。
0: 很多人，他那个大合唱版本是连港星都有。然后我
1: 对，到底是什么时空背景？你看那个什么？
0: 没有啦，
1: 花开
0: 那个是、啊、你是有要查我？
1: 那个是
0: 我跟他讲
1: 那个是
0: 明天会更好。
1: 那个是
0: 你打明天会更好，他应该就会跑那个背景啊。对，他为什么会创作这个啊？公益的，他是公益的那个单曲，对不对？罗大佑写的啦。哦，创作历史背景。你嘛看卡大啊，
1: 看无。
0: 那个非洲什么啊？对了，非洲什么？
1: 非洲怎么了？

0: 就是讲好啊，安尼我嘛来，我嘛来管呐、啊。
1: 哎吼、
0: 哦，啊，我唔知啊，伊都含达个月迄
1: 个。他已经把你导会走了嘛？
0: 对啊，就导会含迄达个月标的花啊，你讲标两千，伊甲你讲千五嘛，标千五，伊甲你讲千二嘛，含迄伊个甲我 OK 啊，我都唔知啊，讲我导学资质的这到底有甲客气无？我唔知呀，
1: 啊，卖凊彩写
0: 在朋友，卖
1: 凊彩写在朋友，哎，凊彩咧衰衰衰衰个，钱都无去啊，我白写在朋友啦。
0: 啊，所以我这次，因为我想讲，因为儿子跟我讲，我说我也早就有这样想要做，只是我不知道哪个单位啊。啊，因为国外的，我有看到国外的，像这种你说饥饿三十这种，我有看到这种单位，但是我想要先帮助国内的，我不想就是因为至少是我们自己人嘛、嗯，对不对？那你国外的话，等我有余力的时候，我再来帮助国外的嘛，嗯、对不对、嗯？啊，所以我才会想要说去了解这样的单位、嗯、啊。然后来问了妹妹之后，她才告诉我说，你一定要记得要拿到收据。嗯、好，那么收据好，除了就是说要确定他没有落入私人口袋以外呢，嗯、再来就是。你每个月每年的那个什么，你知道报税的时候，这个都还可以拿来抵税。
1: 嗯
0: 对哦，好、嗯、啊，所以公益，如果真的有心要做公益的时候，
1: 嗯，
0: 一定要找一个真的是就是哎、欸，你相信得过的，你要真的是查过，确、定他是真的有在做公益的，这个你再把你的钱掏出来，
1: 对、啊、
0: 才不会去落入私人口袋。
1: 那不然一两年前有个最大、大陆的、最大的一个新闻、少林寺、你不知道、那个捐款吓死、几辈子都不用工作，
0: 怎么了、
1: 就是他直接
0: 都是私人在享受，是不是？
1: 没错，有爆出来有这个新闻，你爸妈我看过就直接印象。
0: 有啊，恁感觉讲，莫紧，我都咱讲各人重要各人担嘛。对，虽然就是说，我们有这份心，但是就是被人家拿去做私人用途了，但是我们至少我们有出力的啊，那个造业的是那个人，对不对？哎呀啊，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话，就是你如果要做公益的话，你就是真的要明察秋毫，
1: 对、
0: 才不会浪费了你的爱心。嗯、第二，好了，来，谢谢大家，欢迎收看《咱俩红坤的约会》，大家好，我是安安，
1: 是不是啊？没安了，好好，伊转场要讲到迄话题啦。哎，做几个动作了？
0: 你到底会不会做节目啊？你到底会不会做节目、
1: 啊？要不然没事，你就啊又啊的那么假，我要替观众解释一下啊。他转场要转场哦，导播准备好，画面换哦。
0: 打哈欠。
1: 还请换。
0: 哇，就爱困呢。
1: 我适合做导播。
0: 你有没有打哈欠的经验啊？
1: 哇，
0: 给干嘛，对不对？哦，我就把这录走了。哎，而且打哈欠会传染呢，你有没有觉得？对，包括我看到那些字，我就开始有点要想打哈欠了。
1: 你看耶，
0: 你真的变旁边的人打哈欠，你真的不会被传染吗？你下次注意一下，真的。
1: 我较古老啦，边啊拢无人，看到无人，啊嘛无朋友啊，来遮上班的啊，拄到迄德文啊同事啊，门里靠迄柜台拍者就安尼尔。
0: 是好，当我们都是生活非常单纯的，都是上班下班上班下班这样子而已，其他地方都很少啦。对啊，所以我出去会迷路的，就是那一种。好，来，我们今天来讲打哈欠。
1: 嗯。
0: 打哈欠有什么好讲的？我告诉你哦，不是这么简单哦，伊不是干那想要困的一个讯号鸟哦。为什么？对，想睡觉的时候，那不是干那哈眼皮很重而已，对不对？然后被被困，一直打哈欠，对。可是你经常你会伴随的这种哈，你目睭皮被被困的时候，你会经常伴随这种一直打哈欠的这种情况，对不对？但是打哈欠只是真的想睡觉而已吗？但是不是憨人想的安尼哦，我跟你讲哦，针对这个医师跟咱讲，你澳洲，新南威尔斯大学，伊吼这个22名的这受测者，你这个 MRI 哈来对去看人类的动物打哈欠，
1: 人类和动物，
0: 嘿，人类跟动物打哈欠的影片，哎，会传染哦，对啊，那么利用这个打哈欠哈被哈。这个感染性真的会感染，对，去触发真正的一个反射，对，真的哦，那个是真正的反射，而不是我刚刚的那个动作而已哦，是你真正的反射出来的一个被哈一个动作，所以呢，经过这个动作之后呢，他再去做扫描，所以我刚刚说会传染是真的嘛，因为你看那些影片，你就会真的会打哈欠了，然后再去做扫描，他去扫描他颈部的这个液体的流动，结果发现哦， 咱正常的深呼吸的时阵，咱这个静脉会哈，会从头部流出来。

0: 好，那么脑脊髓液呢，它同步呢，它会就流入咱的这个头盖骨。嗯，所以那你在打哈欠的时阵呢，它结果呢，哎，方向不是这个样子哦，它变成是反方向了。不是说为你的颈部流进去，然后又再弄什么那种脊髓液再流到脑盖骨，结果它不是哦，它方向反过来了哦。脑脊髓液跟这个静脉的血同时从脑袋的这个头盖骨流出来了，所以打哈欠的这个血流是不一样的，是逆向的哦。那这个逆向的有什么影响呢？有什么关系呢？研究人员你敢说这个结果会让你们非常感到意外，不是一个打哈欠一个简单的动作而已。这个食农专家这个韦恩医师一共哦，这个研究表示说，这个阿兹海默症定定在神经的退化疾病都跟这个脑内的咱脑部当中这个内部的这个废物的堆积有关系。那么这个脊髓液呢，它又负责把这个咱脑内底的这个代谢的废物把它带走。所以真正爱打哈欠这个动作，伊会当来帮助咱减少咱脑囊当中的这个废物的堆积。所以呢，你看哦，那个这个血流的逆流的时候，状况就不一样了。它不把你废物是带走的哦。但是你说这样好，那我就动不动来假装的一个打哈欠，有效吗？代志不是讲人安尼行为哦，
1: 正常诶。
0: 这假装的打哈欠啊，像我度假那种假装的那一种，它是没有办法去触发好你这个外流，好这个脑脊髓液这个经验哈，这个血液外流这个经验，哎，这个模式，这个模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研究发现一个细节更加的有趣。你去假装打哈欠的时候，即使你的胃嘴巴是张开的，你做的再像，你跟他那行那个动作都没有办法触发你的那个血流是逆向的，对。那这个脑脊髓液的流向，它还是一样是正常的，对。那么是正常的呼吸，所以是跟你正常呼吸的时候是没有差别的，一没去触发这个模式。好，那么只有真正的这种反射的这一种打哈欠的这个动作才有效。这么表示说这个流动的机制，就是我们生理的一种反应，反射出来的一种本身的一种驱动，而不是只有你口腔的一个动作而已，那是不敢说。

0: 染的时候，你也跟着反射动作的打哈欠，其实这个是在帮你大脑清除一些废物，它是一种好的一种现象。
1: 大脑修修也散，够也在散热。
0: 嘿，对，嘿，是好。所以呢，今天大概长知识了。打哈欠呢，不是跟他想要困呢，一个帮助你清除。清楚脑中的废物。
1: 现在阿伯在看，已经没事了，你叫他。
0: 那清楚脑中的废物的话，就可以降低阿兹海默症了，对不对？好 ，OK， 所以背哈有这个好处啊。
1: 我。
0: 所以我在电视中呢，如果在打哈欠的话，你就不要建议。哎，有一个。新闻主播打哈欠，结果就被记过了。
1: 真的。
0: 真的。
1: 刚好拍下来这样。
0: 对。
1: 台湾的。
0: 台湾的，
1: 恭喜你，
0: 所以不要这么严格嘛，这个是一种好的生理反射动作嘛，好 ，OK， 来，谢谢大家，好，来，英雄，你叫锻炼多人肌肉，感谢你，我送给大家讲，
1: 控制，
0: 你三十万，
1: 控三，
0: 来，看你会填吗？

0: 谢谢苏丽姐、苏梅姐、曹阿姨，还有北昌哥哥、林林姐姐、丽儿姐姐、锦佳、妹妹、对刚认识的哥哥、嫂嫂、宗仁哥哥，还有丽儿姐姐、泽明哥哥、守贞姐。
1: 来哟，嗯，来哟，
2: 来哟。谢谢，感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来到咱的终极密码时间了，赶快过来开啥吃喽！哎呀，威力菜耶，好像连几杠了，连几杠了嘞，
1: 没感觉，
2: 没感觉啊、哦！那这样跟你无缘，
1: 跟
2: 你无缘，
1: 对
2: 对，你要有存有一线希望的话，才有缘，对。有的人是路过花了50块就把他带回家了。
1: 对了，那就让他们去。
2: 对，
1: 让他们去了。中奖的也不一定长命。
2: 努力打拼就对了。
1: 中奖的也不一定长命，祝福你，谢谢。
2: 讲这样，你这样讲讲很酸哎、欸，
1: 我电影都有演。嗯，
2: 这个话这样讲就很酸了。
1: 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种生人、欸。
2: 有的人中了之后，他拿去做公益啊。
1: 都是这样，小鼻子小眼睛，哪里有大鼻子大眼睛？
2: 好了，你们那个姓名学，我们那个什么面相学也不一定准啊。
1: 对，
2: 小鼻子小眼睛真的吗？还有一点真的有一点点泼泼啊啦。
1: 哎，对了，前面现在有了，
2: 对啦，
1: 刚好都小的话。哎呀，恭喜你！来，
2: 好了，来，谢谢，跟小安说，妈妈哈，来准备好了哈，开始阿七喽，你这范围来得有哈，又第二次做跑题，跟几句挂 Q 了哈。哎，后面的话不提示三句法喽，等位靠通了哈。来，0-999，来，素梅姐姐你当的起啊哈。来，来，今天是丽姐姐姐。
1: 来，你的妈妈。
2: 哎，丽姐姐。你好，
1: 729，
3: 对啊，
1: 0-729，
2: 谢谢，感谢你。来，接着请素梅姐姐，
4: 安芳，
2: 哎，素梅姐姐，你好。
4: 卖几亿的，是一个回忆娘。
1: 来，来，几号？
4: 好，169，
2: 169
1: 到729，
2: 谢谢，感谢您。好，来，谢谢，好，来，佩慈姐姐，
1: 来，佩慈姐，
2: 佩慈姐。
1: 黑
5: 师姐，多少岁？
2: 169-729，是
5: 238，
1: 238-729，
2: 谢谢。下一位，来，下一位在哪里？下一位，来，下一位上来了，来，素梅姐，
1: 哎，今天太久了哦，哎，再重复上线呢，
2: 哎呀，可以重复上线哦，
1: 来，
2: 哎，238-729。
4: 238-729，
2: 是的，
4: 482，
1: 482-382，
2: 谢谢，感谢您。好，来，接着请玉玲姐姐，
1: 来，玉玲姐，
2: 玉玲姐，
6: 九，
2: 多少？
1: 我今晚我
6: 239，
1: 我要238，238去哩，
2: 嘿，到480，
1: 嘿，来，
6: 240，
1: 240，242-482，
2: 谢谢，感谢你。
1: 好，
2: 来，再来，接着请。来，来，玉玲姐。
1: 来，玉玲姐。
2: 玉玲姐，
7: 现在到哪里了？
1: 242-482。
7: 378。
1: 378-482，
2: 谢谢，感谢您。来，凤梅姐姐。
8: 390。
1: 390-482，
2: 谢谢，感谢您。来，这边是文渊哥哥，王文渊哥哥，你啷个去啊？文渊哥哥啷个去啊？好，来，丽姐姐姐，
1: 来，
2: 丽姐姐，
1: 472-472，好，谢谢，
2: 390-472，好来，第二，好来，再来，接着佩慈姐姐，
1: 佩慈姐，
2: 佩慈姐，
5: 哎，408。
1: 390-408，
2: 谢谢，
1: 再一个，再一个，
2: 彩良啊，彩良啊，彩良哥哥，
1: 来，彩良哥，
2: 彩良哥哥，
1: 390-408，啊，电话通哦，
2: 彩良哥哥，我听得下吗？
1: 5-4-3-2-1，
2: 谢谢，感谢您，来花钱啊。
1: 来，
2: 不行啊！
9: 来，405，
2: 390-405，谢谢，
1: 停，
2: 感谢您，
1: 不提示好了，
2: 不提示了，
1: 15个啦，
2: 不提示啊，
1: 15个号码，
2: 好，不提示了哈，来，接着文员哥，
1: 1/15，
4: 91呀，
1: 391-4，不会换的，哎，9个在挂电话，你看，
2: 好，谢谢，
1: 来391猜过了啊，
2: 来，
1: 啊，自己记哦，自己记哦，
2: 哎，金表姐姐，
1: 金表姐。
10: 399，
2: 换不换？
3: 有没有中？
2: 换不换？
1: 没，他说有没有中啊？他不管你啊！哎，恭喜你答错了，三九九猜过了。
2: 来，赵鲁哥哥，赵鲁哥哥，赵鲁哥哥让位给你啊！好，来，跟来苏梅姐，苏梅姐，
1: 多少？
4: 396，
2: 三九六，换不换？

0: 礼拜天，礼拜天这样
1: 顶笑话。
0: 请你顶笑话，来来拜礼拜天第一首。
1: 礼拜天好。
0: 好，第一首。请你，哎、欸，请你，
1: 好不好？哎，
0: 独唱啊！啊，敬着你。
1: 好，礼拜天唱。好，
0: 请你顶笑话。
1: 好，谢谢。来，准备好下面一题，老师来给个范围喽，零到九九九，赶快哦，来，班长好。
0: 你好。
1: 班长好。
2: 喂。哎，五零一，
1: 五零一。
0: 啊，到黑，到黑什么啊？到黑剩十个号码，你就卖个卡哦。哦，你别，
1: 好，
0: 你猜，
1: 来，五零一到五零一到九九九，
0: 好，来，到九九九，
1: 谢谢谢谢谢，来，丽姐姐姐，五零一到九九九，
0: 来，
2: 七八八，
0: 七八八，五零一到七八八，
1: 谢谢，感谢您，来，佩慈姐姐，
0: 哎，
1: 佩慈姐姐，
0: 可以重复上线，不要再等到最后那一
1: 秒，
3: 六九六，
1: 最后一枪。六九一吗？
0: 六九一，
2: 七
1: 六九七，
0: 六九七哦，
1: 五零一到六九七，
0: 没败没败，
1: 没败哦，来下一位，来上面啊上面啊，
0: 来
2: 安老贝，
1: 来
0: 五零一到六九七。
2: 五零一到六九七，安呢？六一二，
0: 六一二到六九七，
1: 谢谢，感谢你。
0: 好，
1: 来，再来下一位，来，接着写，佩慈姐姐。
3: 六六六九六，
0: 你可以看。
3: 六九六啦，
1: 确定？
0: 所以我带你爱暗示啊。
1: 确定？
3: 六九六啊，
1: 好。二到六九六，谢谢，感谢你。
0: 好，刚刚吼，有人看做不要紧，也许可以
1: 有一点
0: 啦。啊，提示者，好，刚刚有啥物做吼？你卡哪笑吼？
4: 六八五
0: 啊，啥物更卡歹搞？
1: 六八五，
0: 六八五，
1: 六八五到六九六，
0: 暂停。
1: 是。
0: 来，今晚素梅姐麦没在卡啊？你又鬼啊？又掉。
1: 来，不提示了。
0: 那十一个，
1: 六八五到六九六。好，来下一位，来月明姐姐。
5: 叶
1: 明姐，
5: 六九五，六九五，
0: 六九五哦，
1: 六九五，
0: 换不换？
1: 换不换？
5: 换不换？不换？
1: 不换？不换？不换？不换？不换？来，恭喜
0: 答错了。
1: 来，下一位，来，这位金表姐姐，金表姐姐，
6: 六八八，
0: 多少？
6: 六八八，
0: 六八八，
1: 换
0: 不换？
1: 换
6: 不换？
0: 不换？
6: 不换？
1: 姐姐在跟琴吗？
0: 恭喜你。
6: 嗯。
1: 恭喜你
0: 答错了。
1: 哇。哥哥来哦，佩慈姐姐。佩慈姐姐。来。佩慈。
3: 六八九。
0: 六八九头发第一届你摇的你。
3: 不是啊，我哪摇六八九。
0: 哎，无，六八九头发有人讲过哦，无。
1: 干哪有？
0: 嘿啊，够你一届机会啦。
1: 来，够你一届
0: 哦。
3: 哎，好啊，六。六七一，
0: 六八五起的，你们六七
1: 六八五以上，
3: 六八五六八五六九一啦，
0: 换不换？
3: 没有啊，
0: 你们自己拿笔记起来哦。啊，六九一没有啦，恭喜答错，
1: 错了。来，赵卢哥哥，赵卢哥哥，
0: 你好，
1: 赵卢哥哥。
0: 回姐，
7: 六八九，
0: 六八九，
1: 换不换？
0: 刚刚
1: 好像
0: 没在看电视。
7: 六九零，
0: 六九零的哈，
1: 六九零，
0: 换不换？
7: 对，
0: 不换啊，
1: 不换吗？
0: 好，恭喜你，
1: 答
0: 错
1: 了。
0: 好，自己哈。
1: 跟你哦，共鬼来卖个共啊，好，来，拿起那个。
7: 六九二。
0: 六九二，
1: 你哪来的灵感？你说，换不换？
0: 不会换的，
7: 不换的，
1: 你真的不会换的。
0: 恭喜你，
1: 那就恭喜你了。
0: 错了，已经讲了五个有了吧？讲了五个有了吧？剩下四五个而已。
1: 碧华姐，
0: 碧华妈妈，
8: 六八六，
0: 六八六，给你一次机会，
1: 给你一次机会，
0: 不
1: 换，不换。
0: 我阿志跟你认识那么久了。
1: 他对你不错哦，他给你机会哦。
0: 咱的小三姑，你输得也搞袂正面，今日我讲你。
1: 对啊，伊有你机会哦。
0: 你有听嘛？你无相信我呢？你看阿久啊？
1: 不换，
8: 不换。
0: 好了，恭喜你。
1: 答错了。下一位。啊哈。
0: 啊，这公阿明，来
3: 693，
0: 六九三，没有六九五上去了。

0: 没有六九三，哎呀，上去了。
1: 六九五上去了，
2: 怎么六九五上去？
0: 不，说错了，说错了，我以为六八，你说六八
1: 九，
0: 六九五啊，六九五，确定啊？
1: 好，
0: 换不换？
1: 不换的，
0: 好了，恭喜你答错了，
3: 那就告诉你
0: 挂掉了。
3: 那就挂断了。来，邓建啊，
4: 对，
3: 邓建，来，
4: 来，六八七，
3: 你
0: 有做记录啦？
4: 六八七，
0: 剩两个号码还是一个名？你
3: 真是，真是有够用心的啦！给你一次机会，换不换？
0: 一定，一定穿啥代表啦？所以要问你啊。
3: 要换不？
0: 哎，搁你犹豫创啥？
4: 没换，
0: 恭喜你！来了，来，德兴哥，德兴哥，你慢慢想，礼拜天要听什么？来，哪一首歌？
4: 我唱了嘞。
0: 你要唱啊？你唱吗？
4: 不是啊，他要唱啊。
3: 我要唱可以哦。
0: 没问题啊，你要唱什么？
4: 我想你了。
3: 好，我又想你了。
0: 我又想你了。
3: 礼拜天哦，
0: 好 ，OK，
3: 好 ，OK， 好，谢谢。
4: OK， 谢谢，
3: 拜拜。你假动作很多哎、欸，人家明明就猜对了，还假动作演得这么逼真。
0: 哪有？我说，已经生了好像两个孩子。
3: 查甫人的话吼，来听你哦，这高赛来吃。
0: 高赛，我顶下高赛真正会吃，高了就高赛啊，我不会吃。啊，高赛都会吃啊，真正。
3: 好了，来，谢谢。谢谢上宝宝，感谢你们上来，能不能请光？赶快你帮我先爱吃的去哦，来看等位，阳光。

0: 哎，佩慈姐、绵绵姐、景星大哥大嫂，这种歌，荣祥哥哈，那过来天才阿宅哥哈，康盛大哥，哦，泽明哥，碧双姐、正阳哥，谢谢。
1: 谢谢。来，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后边继续歌曲，德明哥哥，你说点没有？安安的歌曲，世界经典名曲，拢是你呀你。谢谢德明哥哥，那德金哥哥、连真姐姐，以及泽明哥哥、金雄哥哥、冠宇还有天才大哥，以及珍珠姐姐、凤美姐姐、美惠姐姐。

0: 谢谢秉麟哥哥，还有赵如大哥，以及素梅姐姐金龙大哥，还有明明姐姐瑞江大哥，以及德清哥哥连真姐姐，以及锦江用耶，还有乔耀乔玉乔欣小明哥哥金鹏大哥金龙大哥天才大哥杜双姐姐素梅姐春菊姐姐。
1: 来，德清哥，你点的歌，安波诶。

哎，玉玲姐，汤臣大哥，正阳哥，丽玉妈妈，曹阿姨，佩慈姐，阿才哥，宝珠姐，曹阿姨，孙安哥，来文吉哥，景春姐，邦改美惠姐哦，瑞章大哥。

0: 哎，糖糖，春菊姐、佳丽姐、佩慈姐、静静姐、宝珠姐，感谢大家捧我声，多谢各位朋友，谢谢。
1: 谢谢爸爸妈妈、林妈妈的家乡，后面继续带来这首歌曲是赵如哥哥，你说对没有？想你的时候问月亮。

0: 来，我真正夭壽，我暗时困袂去啊，耳光歹去啊。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今日点播的时间到了哈，赶快拿电话号通哦，空数二三三八，
0: 空三，
1: 是哩，今仔日点，咱礼拜天会唱啊哈，啊，今日什么歌曲准备三首歌曲啊，啊，你点的时阵，喊你点的起来，我服务一下啊哈，来，春姐姐姐，
0: 你好，
2: 我要听，想你心内阵阵痛，
0: 好 ，OK，
1: 这首就红的呢，
0: 想你心内阵阵痛，
1: 啊，什么人唱嘞？
2: 好。国际，
1: 你很会配合，你配合度百分百，
0: 哎，
1: 好，谢谢你，
2: 好，
1: 拜拜，来，这是张姨，
0: 来，
1: 张姨，
0: 你好，
2: 晚安，
1: 你好，
0: 我听着，
2: 困未起暗暝，
0: 好，困未起暗暝，好，
1: 困未起暗暝，哈，
0: 好，
1: 没问题，好，帮你下台，好，谢谢，拜拜。来，今天是一只歌，
3: 我讲，两位好，我讲千年一对的，
0: 未晓，我未晓，你会晓？
1: 搁一首，
3: 那我昨天的春天啊，
1: 好，明
0: 天，礼拜天第一首，礼拜天哦，
1: 好，感谢你，好，拜拜。来，过来，这里是金碧姐姐。
0: 姐姐，
1: 你好。
4: 我要点一首《雨伞》。
0: 雨伞。
1: 雨伞。
0: 好，你最爱听这首的哈。
1: 好 ，OK， 给你安排哈。
0: 雨伞 ，OK。
1: 好，谢谢。好，来，凤梅姐姐你好。
0: 凤梅姐。
1: 你好。
5: 爱的初体验。
0: 爱的初体验。
1: 凤梅姐姐。
0: 好。
1: 好。
0: 好。
5: 好，谢谢。
1: OK， 好。谢谢你啊哈，礼拜天会唱哦哈，好，谢谢，来感谢那时候爸爸妈妈哈，来别来进行咱上吊啊，时间多了，今仔这是好食，足好食哈，会给你出去玩，来进单元。
6: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越多送越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7: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1: 甲你欠到6月底。
7: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8: 天气冷啊，来一碗砂锅鱼头，温暖你的心。盐酸新鲜的鲑鱼头，真材实料，美味澎湃。砂锅慢火细熬，锁住鲜甜。砂茶汤底浓郁醇厚，愈煮愈香，愈啉愈幸福。每一嘴拢是怀念的滋味。砂锅鱼头锅，让你暖胃更暖心。
7: 要来甲大家介绍一下吼，真正比这个这嘉义的名店，咱卖硬讲出来吼，讲出来较歹势，咱要讲咱比较歹食吼，不比讲较歹食，咱做袂到啊。讲比较好食，咱如果歹势讲，来较受影比较，较受影做好食吼。先大家甲大家讲一下吼，这个为什么好食？就是这包啦吼，这包吼，这包是咱的这个这咱的料包，啊这是咱的料，我现场只，你收到就像安尼吼，收到像安尼一盒，一盒就咧像安尼吼，是啊。啊，然后咱甲这个料甲摆落，哦，即摆甲摆落吼，所有的料拢甲摆落，摆落了啊，啊，这个时阵足简单，恁等于照我讲安尼做哈，照我讲安尼做吼，这鱼头拢甲恁煮甲足好势来，谢谢你。然后会记得哦，加水， 哦，水差不多像安尼一锅一茶锅的这个用烧用烧水哦，吼，卖用清水啦哈，用这煮过的水，用煮过的水吼，啊，你甲一锅甲倒落，哦，啊，倒落了，
9: 特别开火，
7: 哦，会开了哈，
9: 嗯，
7: 来，这甲倒过吼，这吼，因为这咸汫拢甲你调好好啊，拄啊好这个水啊，没过食材，就是讲差不多淹过这个鱼头。哦，淹过这鱼头，安尼拄拄啊好，咸汫拄啊好。
9: 嗯。
7: 咸汫是爱拄啊好，啊无放盐嘛，无放啥，咸汫是爱拄啊好来。就是这包哈，人客啊，这包最重要。这包落了吼，阿娘喂，这阿妈就袂囡仔上啊。哦，这包你甲倒落。会当佫加一撮水哦。
9: 嗯。
7: 遐水有小寡较少小寡。即摆咱就开始煮啊嘛，哦，即摆开始煮吼。很简单嘞，这拢唔免啥物功夫，唔免啥物技术。即摆滚了吼，即鼎滚了，你即摆过来刷入去吼。咱煮内底有个人爱食啥？有个爱食豆腐啦，有个爱食番麦啦，有个爱食啥物吼？
9: 这恁家己款哦。
7: 这恁家己款啊。
9: 嗯。
7: 啊，有个爱食玉米笋哇吼，爱玉米笋，爱有个爱食豆皮。
9: 豆皮
7: 啊。啊，若无好食吼，若假设讲即鼎等于若煮了，若无像家人讲个才好食。你若连刚好拄到我吼，你个五斤鸡啦，来嘉盈，你来加，你过来一下，我五斤鸡甲你夹一下，你甲我讲偌好食，无影，真正足好食，哦。
9: 我讲这个汤哦，这个汤搅饭偌好食呢呢。
7: 你加入一摆你就调了，当然咱即摆咧煮吼，这就是甲大家示范，哦，因为你要卖物件，你也甲人去教讲这要安怎煮，要安怎食，安尼开始要滚，哦，即摆开始要滚了吼，这甲。鼎盖个盖咧，吼，鼎盖盖咧，
9: 还就可以啊。
7: 哦，啊，然后我即摆甲大家讲吼，家要订餐厅吼，爱等恁两个月，哦，爱等恁两个月，哦，因为为虾米爱等两个月？因为即摆餐厅有诶生意足好诶啊，哦，生意足好诶，哦，即所以你个加即就费气。过来，你要食砂锅鱼头，爱去买鱼头无？爱啊，加煎即鱼头爱用一点油无？爱嘛，煎甲规身躯油汤汤，无大劲，搁嫌麻烦，刷落去就是安那。你要煮砂锅鱼头，你敢煮会出砂锅鱼头迄个气味？哦，这是你的，这是问题上大出来。你若煮袂出这大庄破塞的气味，你是要哪煮砂锅鱼头？所以咧，你即摆有我今仔甲你准备这鼎吼，这会当放在冰箱内底也袂定位吼，会当放两年哦，冷冻会当放两年吼。你厝内底要围炉，不管是着你想要今仔要食一般的火锅，但是今仔要食砂锅鱼头，还是要今仔要食啥？围炉的时阵，这就是恁家上好的菜。过来，咱来出外去哦，这足方便的。你即摆有个人爱出去露营啊、佚佗无吼，伫外口户外啊，你喺这里甲炸咧，炸咧去吼，都有水、有加速，安尼就一鼎砂锅鱼头啊，家己款一寡番麦啦、豆腐啦，就足方便的来。啊，过来，这鼎甲煮下了，你来看吼，咱啊这着做想要来三啉一下吼，就足方便的吼，十分钟啦。这砂锅鱼头咱用的是鲑鱼头，足大粒的，大粒的鲑鱼头，甲一般的鱼头无共款哦。咱这鲑鱼头当时系臭头，咱这拢未哈。咱用这油脂丰富的鲑鱼头，胶质非常的丰富，肉质很细腻。用高温酥炸鬼料锁住它的鲜甜，佮炖煮料佮汤头的再融入起来滴。
9: 嗯，对。
7: 用咱的这个五星级大饭店的主厨说，佮秘制调酱的这个沙茶汤底，用南姜蒜头、长啊干芝麻、恰尾青等等珍贵的烹料。这袂当甲恁工作者，这是大师的，大师的这个这手艺啊，所以咱甲观众朋友讲，这你外口食袂到的，
9: 香嘞，
7: 十分钟，十分钟啊，一站式到齐哦，唔免采买，唔免多工嘛，唔免调味，只要十分钟，就马上会当互你食到非常珍贵的料理。啊，咱本身内底甲你配的物件足济啊，除了咱的这鲑鱼头以外，内底有黄耳，有这个这鱼子福袋。南瓜、腐竹、金针、蛋酥、杏鲍菇，佮有大甲蚵仔，佮有即个大白菜，哦，这是咱的，即个基本的菜盘，就是即内底放的，哦，即内底放的。我即摆已经好煮好啊嘛，吼，煮好了，咱即摆。
9: 够香的啊！
7: 像这吼砂锅鱼头，
9: 搅饭，
7: 来搅一下饭哦。
9: 嗯。
7: 即摆吼现场来示范一下要安怎食砂锅鱼头吼，这蚵仔，这蚵仔足香的，哦，啊这鼎是煮好的啊。
9: 嗯。
7: 啊！你家己看，家己要食啥？家己，我食，我要爱食吼。好来，
9: 这是鱼子。
7: 好来，鱼子福袋哈，来啊，这滴好哩。
9: 哦，这鱼子福袋，把你去看，做好食无？
7: 嗯。
9: 你看呢？福袋。
7: 哦，这蚵仔煞脏啊！蚵仔，哦，实在有香。
9: 好。
7: 甘甜啊！甘甜啊！甘甜佫咸美嘞啊！啊！就安尼吼，

0: 你看浮到很里面，
1: 盐水挂坑嘞，
0: 好香哦，浮在里面，这是鱼子哦，这是鱼卵鱼子。
1: 哦，等，这搅拌多好吃嘞。
0: 嗯。哦。哦，玫瑰棍。
1: 你是玫瑰棍啊？玫瑰棍。
0: 玫瑰棍，这鱼子都好吃。
1: 哎，鱼好大粒，麻足的。
0: 鲑鱼头，
1: 鲑鱼头，
0: 够浓，嗯，
1: 好食。那我一样，我食饱。
0: 我唔食饱。
1: 你冇感觉怎啊面较细个嘛？哦，嗯，嗯。
0: 其实即卖人，即卖人真正是除了食物件要食好食哦，伊会阁考虑到健康的考量。
1: 还阁加汤啊，汤上少。加几碗汤？
0: 袂像外口呢，有肉汤呢。你看呢，整个伊个汤是很浓的，唔是讲有有尽管铺起酱油没有？看那个汤。
1: 嗯，有。我食食食食，人讲要安怎变哈？
0: 嗯，
1: 哦，
0: 够好食。
1: 其实好食啊，无贵州哪味啊？我今下卖完，明仔无哪卖啊！啊，我甲大家讲吼，这真正服务性质，这唔是咧趁钱诶，关你只要一半下吼，你要做塌胖塌胖啦，哦，倒货倒货，加货加货，咱定咧卖一寡保健诶食品，嘛好爱互大家食一下好料诶。
0: 讲像伊安尼一包无，咱甲放诶冰箱冷冻甲放咧，随时随地你有当时啊，今仔你无想要煮饭啊，你要今仔要煮啥要煮啥，想无你用即鼎甲用出来就对啊。
1: 你煮一个烧烤鱼头偌麻烦，你毋知？哦，你敢煎个鱼头啊，款个料，即摆有这料吼。你敢负责去菜市啊买啥？买番麻啦，买豆腐啦，你若要食肉、牛肉，要食猪肉，拢甲放个煮就好啊，足方便个哈。即加这汤头吼，这是真正五星级中破西所设计，所以我来报告一下。这今天无几组头面吼，五十组吼，今天五十组面观众朋友吼，啊大家，对啊，恁若像捧场也好啦吼，啊然后啊，若像讲啊，甲大家分享也好。好食，我才敢甲你介绍；无好食，我唔敢讲。真正最好食，
0: 确实好吃。
1: 别安那别注意听啊！这一份就是吼，人外口市面上你买有诶一份卖到千几块，咱一份卖990块啊，内底真材实料吼，正港大粒诶鲑鱼头，一份990。但是卖一摆卖一份，加寄去寄去甲恁兜运费啊300块卖好啦，所以一摆吼卖两份啊。买两份就对了，两份吼，安尼较金价才有够啦。金价若无够，我敢乎乌鸟抽伊倒，乌鸟送回的钱，佮代收的钱就拢伫遐。所以吼，今仔日当作我咧做服务，啊，恁甲我捧场，两个吼，两个一组，1900块。但是我今仔日吼，若照原价卖你，就表示讲啊，我大家感情无好。所以这50个人客，50个然后成品好哦，前50位你卡通电话先卡起。先靠边，我50个卖完，我就无个接嘛哈。0800-00919来，50个尔哈。只要你开偌济，1600块就好，减300，加减至300，我就公司我已经记载袂掉啊。但是呢，今仔日啦，人今日就甲我捧场啊，我做会到的部分，我就上好恁1680块，两分钟等下。即摆电话有顶线顶的朋友啊，有接到就准上好。我即摆甲你接电话，0800-00919，电话若有卡伫线顶伫遐等我诶，即摆伫等诶，遮拢有准成啊，一人搁上300，
0: 哇，
1: 1300好，
0: 哇，我上，
1: 我叫你好，
0: 哇，
1: 来你头一个来，1300好，
2: 啊，
1: 1300好，等我一下啊，来我三线先者，1300好，丽华你好，
2: 嗯，
1: 一种哦。来，等我一下，1300好，两大份啊！来，阿兰哪里好？
3: 嘿，
1: 要三个鱼头吼。
3: 对。
1: 1300好，来，苏兰哪里好？
2: 我要几只？
1: 好，来，1300好，来，金如你好。
2: 好，一组。
1: 啊，金如来，1300好，来，丽娇啊，你好。
2: 对。
1: 好，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外教的来，美女啊，你好。金如吗？
2: 啊。
1: 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你好，白大哥。1300，好，来六十算，1300哈，来张海，海山大哥，
4: 谢谢，
1: 拜拜，大哥，来张华姐，来阿哥，
4: 你好，我小七，
5: 喂，
1: 阿哥，
5: 我是那个他的孙子，
1: 哦，孙子要叫我什么？ 要叫我阿伯来啊！你要听，你要一组票。
2: 啊，那叫谁？还叫阿伯
1: 啦？还叫阿伯吼，来，再一组，还叫阿伯对，来来，要这子玲你要，
3: 一组，
1: 好来一组，来夏姐来你要来，子玲你要一组吼，来来一组来，一千三阿伯来，徐昭大姐你要，来蛋黄姐来打五线来你要来，永进大哥你要一组，
2: 喂，
1: 好来来蛋黄姐来，永进还有这玉圆一组来，永进大哥。
5: 好来，
1: 好一组来，扎工一头一组来，切太太你好，一组，六十八串来，保证好食，有够赞的来，雪梨大哥你好，
5: 一组，
1: 好一组来，一组一千三百俩，一千三百来，你要免轮回啊，爱出来你好，来买一组，等我一来，等一下来，搁一组来，来收住啊你好，
2: 买两个，
1: 两组来来，买两个来，两个来，为你来一组来，指定为你好，买一组，一组两分啊，一组两分啊，一千三百来，免收你好。
2: 喂，我
1: 是一组。都来一组，来一组，一组内底有两分啊，嘿，袂容易哦。哎，一组哦，一组内底有两分的，还有两分的，嘿，叫哪哪里哦？食好食，甲我斗相抱一下，来，小妹，你好，小妹。三个一头哦，来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一串，下一下，六十一串，来，今仔来，丽英啊，你好。
2: 哎，我要
1: 结婚。好来，结婚来，五十组尔，袂完就无啊哈，我袂完就无啊，这袂好哈，为你啊，金叔大哥你好。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金秋啊，你要来，还有这少梅啊，你要要一组哦，
2: 嘿对
1: 啊，来来来来，八串搁一组来，还有这外公啊，你要，
2: 嘿，
1: 一组哦，
2: 嘿，
1: 来等我一下，五十三串，搁下一个五十三串，迄鱼头只搁大粒，来你要我改，你要，
2: 喂喂，喂，一组，
1: 好等我一下哈，谢谢你们哈，我直接甲恁保证，真正有够赞的，吼，你等一下，你个汤头真正让你耳朵个得志，你家己绝对煮袂出来这种气味，真正有够好食，来配鱼，你要配鱼。一组来来来，配一组来，阿苗啊，你好。
2: 哎，我一
1: 组。好，来一组来，六十串，搁一组来，你好，招琴大姐。
2: 喂，
1: 一组。
2: 嘿。
1: 好，来来，六十一串，搁小姐，你来蓝小姐。
6: 一组就好。
1: 好，一组就好，一组里面就有两份哦，一组就有两份哈，1380哈，招弟姐你好。
6: 嘿，我
1: 一组。好，等我姐来，六十四串来，招弟姐，六十四串来，金标你好。
6: 哎。
1: 金标你好。哎，要一组哦。
6: 要订你的一组。
1: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四串、六十五串、六四、六五、六六。来，你要来，碧莲姐。阿巧啊，阿巧，连张订卡，碧莲姐。
2: 喂，
1: 要一组哦。
2: 要一组啦。
1: 好，等我一下，多谢恁的捧场啦，感谢大家哈。我跟你讲，迄鱼头有大粒有细粒。大粒的，就是拢真正足重的，就对吼，真正大粒。啊，若较稍细粒的鱼头，伊会甲你加放一片，所以你免烦恼，绝对真材实料，绝对真材实料哈。来，玉玲，你要玉玲，一组，
6: 一组。
1: 来，等我姐来，来，高爽来，你要苏苏姐，你要苏苏姐。
7: 哎，
1: 我来。好，来一组来，我来七十爽，我下姐来。时间这边搞啊，卖完就无啊，明仔无卖啊哈。你要我改，你要。
6: 喂，我
1: 要一组。好，等我姐，等我姐来，来，我这五十二爽来，那个中华的朋友，你要。
8: 下个礼拜一。
1: 彰化的朋友。
9: 嗨，你好，我要一组。
1: 好，谢谢哈，谢谢新朋友哈，你若唔知要甲我烹调啥物件的吼，砂锅鱼头真正学到解得志，汤头好食，大人囡仔拢最爱食，若无好食，你也拜卖甲我买物件，这物件吼，我家己试了搁试。买啊！咱甲一个砂锅鱼头，加一个料理包，我做甲遮尼好食。你免专工过去菜市啊买，免过去外口买，免去甲人排队。你倒转来了吼，
10: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吼，唔免遮尼啊麻烦啦吼，唔免去排队嘛，免讲你去灶脚吼，用甲安尼规身躯当瓜吼，一通电话甲咱做倒转了吼，而且又满千送百，真的超级划算的。来，咱的秋玲姐姐你好，秋玲姐姐你好，嘿，你好，嘿，你嘛买一张哈？
11: 哎，一张是两阿票，
10: 嘿对。
11: 好，
10: 我给你老开哈，你先等我一下哈，莫挂断了哈。来，你有点高温靠着啊哈。来，这梁田哥哥你好，梁田哥哥你好，我梁田哥哥你老得去啊哈，来举个卡哈。来，永庆姐姐你好，永庆姐姐你好，嘿，
12: 你安那边？
10: 哎，我两组1380名，嘿，
12: 安尼加提一
10: 组，但是你安尼门开啊哈。好，我给你留开哈，感谢姐姐哈，你先等我一下，莫挂断了哈。来，给你爸爸妈妈轻松上桌哈，10分钟就可以上桌了哈。你也想看卖，你干那要煮这时阵，你爱创偌济料？对啊，你爱菜青啊菜干，啊，搁你灶卡的时阵来用到几粒干哈，真的不需要了哈。电话赶快打通了哈，1380让你带回两锅哈。来来来，淑娟姐姐你好，淑娟姐姐，嘿，一组哈，好，你等我一下，不要挂断了哈，来服务一下哈。来来来，晴妹姐姐你好。请问姐姐好，好，帮你留一组哈，等我一下，不要挂啊哈。来，给你们千送百哦，赶快打电话。来，彩霞姐姐你好，彩霞姐姐，好，帮你留一组，等我一下，好，不要挂断了哈。来，过来，这边是淑华姐姐。

0: 卓姐姐，好，我跟你马子洲跟小姐姐哈，谢谢你哈，来，今年哈，你哪讲要聚餐啊哈，真正这个给传起来，真正就澎湃就料理的这料理哈，真正那真的非常非常之好吃哦哈，所以爸爸妈妈你哪讲哈，就讲爱五星级，而且这个钱更小那个现卡，那个你好，直接一通电话就准，真的非常的划算，直接宅配到府哈，唔免你开遐侪钱，而且又可以尝到哈，咱五星级饭店的中破塞的料理哦哈，电话紧卡咱卡通，咱那个是两 K 啊哈，冷控宅配到府啊哈，只要1380买千送百的活动哈，电力工哥给你拍高折了哈，所以电话紧卡咱卡通，10分钟就可以上桌哈，你讲家里的围炉啦哈，还是讲哈聚餐啦哈，都可以，非常的方便，放在家里的冷冻库里面来，随时想吃就可以拿出来吃了哈，真的超级好吃的，嘛唔免讲你啊叫你啊忝嘛，可以拆杠。嘛免用贵，嘛免你排队，通通不用。咱内底用的料吼，都是真材实料哦，用到这个鲑鱼头，搁蒙面，搁来这個鱼子福袋，搁来南瓜，搁腐竹哈，啊，搁来配了大白菜，搁有芋头，搁有杏鲍菇，搁有遐两烧，搁来金针菇哈，安尼吼，真的轻好澎湃的上桌哈，金针帮你弄料理好了，真的非常的方便，汤头也真的非常的好吃，所以爸爸妈妈金针哈，你若怎样哈，妈妈吃过哈，你真的哈还会再回来，你若唔捌吃过，你个安试看买呀哈，我们两盒哈，两只只要1380哦哈，两 K 啊，而且呢，你这个放在冷冻的话，我们可以放2年哈，所以你想吃就可以。直接加热来吃了，10分钟就可以上桌了哈。来，月星姐姐你好，月星姐姐，
1: 用几招？
0: 好，给你老几招哈。今天最后讲，感谢这姐你的支持，你先等我，莫挂断啊哈。感谢你哦哈。今天爸爸妈妈满千送百的活动哈，直到这个6月底止了哈。好吃的，赶快哈。电话赶快打通，你有听讲的时阵，咱靠吼，咱靠叫中破塞来做哦哈，所以呢都是非常新鲜的，所以你即马点盖的时阵，咱个后礼拜时阵靠有法度给你啊哈，电话竟然靠通0800-0019197。

卡斯，你若问我人生为了啥，我会讲为了三顿，为了生活，甲为了某囝。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讲这是为了生活，也有人在讲这是一种的拖磨。已经很久不知道自己的笑容是生到是怎样，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敢是我。因为你也知道咱都是为了别人在活。

0: 谢谢。
1: 琴琴，等一下是我爸爸妈妈来，阿彪继续往前安排一些。阿才哥哥，阿仔呀，爱唱的会车站，阿仔哥哥，还有嫂嫂。

0: 啊，樱花姐姐，叶明哥，一生哥哥，一红姐姐，
1: 来，红姐，悲观，
0: 我们听歌。

0: 哎，墨子大哥大嫂，守春姐，春菊姐，哎，干不起啊，谢谢哦，祝祝妈妈。
1: 来，谢谢妈妈妈妈，最后继续广告来，碧霜姐姐一首电话，踩在夕阳里，谢谢碧霜姐姐。还有赵鲁哥哥、秀芝姐姐、德清哥哥、连正姐姐，还有美英姐姐，以及喜忠哥哥、嫂嫂、姐姐、妞妞、素梅姐姐、素丽姐姐、春菊姐姐、碧霜姐姐、守春姐姐。

0: 感谢，感谢，说爸爸妈妈来，请转，我跟来游姐哦。嗯。哎，我昨天摇三次哎。
1: 然后正确摇是吧？不是昨天了，前天
0: 了。是前天吗？
1: 哎，
0: 对，前天。再用力一点，用力一点。今天我看矮。我看矮。要未够，我就较轻一丝，免得免世界遐济哩。有机会，啊，再多一点点，再多一点点力量。啊，我太轻了。哎，
1: 这个是什么？
0: 这是什么？没有吗？
1: 39秒，老师要到了。
0: 哎，不好抓哎。
1: 月女姐，
0: 月女姐姐，哎，月女姐姐，
1: 月女姐，来点位看了，
0: 月女姐姐，
1: 一分钟哈。
0: 我立啊，我立啊，有了，
1: 我录了，我录了，
0: 我立，我
1: 月女，
0: 好月，我录啊。
1: 哎，月女姐，
0: 老师你笑到看到后站啊啦。
1: 来，月女姐。
0: 月女姐姐，
1: 听我听
0: 老舅老舅的月女姐姐，老舅的月女姐姐，老舅的月女姐姐，看出来。
1: 一，
0: 老舅的月女姐。
1: 听了就去无用了。
0: 哎，够呛。
1: 一，来听
0: 我。我录啊，我录啊。
1: 听过的时候，你拍破我了。
0: 老舅的月女姐姐，月女姐姐。
1: 不要紧。
0: 老舅的月女姐姐，月女姐姐，月女姐姐。不想当。嗯。因为这是。老舅的月女姐。泸州的月女姐姐，月女姐姐，月女姐姐，泸州的月女姐姐，今年要、喔、今年要丢高利喽，听着，怎么那么难弄啊？锤，
1: 好，谢谢，时间到，
0: 锤，嗯，锤，锤，
1: 来，你试转一次啦，转一次啦，一次啦，一次定了。
0: 好，如果他有来的话，哈，好来，
1: 来，
0: 如果他有来的话，我轻一点喽，这里，是的，这是的哈。我因为有看矮，有看矮，他有来的话，丢这。
1: 好，中线。
0: 无中线。
1: 中线。
0: 中线。
1: 无菜，菜怎丢？好嘞。
0: 月女姐姐，我够可惜了。
1: 点那个波轮。
0: 好啦 ，OK，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来，能加入的是真赶快哦哈。有需要任何产品的话，来记得记下这个电话，好，跟我们联络哈，我们都会服务。那没有接到电话，等我们的回你哦哈。来，给你按 A 了阿志的电话。
1: 哎，0906-86-26-09-06-86-2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86

0: 啊 ，OK， 他唔知叫客服，我叫他回电话哈。
1: 是的，
0: 什么位？
1: 阿伯介绍，恭喜恭喜，疑难杂症专线，廖领导家长帮在苗庆加班，高价卡片呀，病后讲未缺病，高未肥，喵唔困，低心肾，高心肥，鸡未啼，你叫未？呦喂，大家来，阿你悠悠叫来专线，来零九零三，
0: 来三。
1: 九六五，
0: 空九空三，
1: 三一三，
0: 九零二，
1: 零九零三，
0: 想一想，
1: 九两五，等你们的电话啊！祝大家假期愉快，拜拜。
2: 阿公阿公，你给我五块，我跟你讲一个秘密哦。哦，
3: 你竟然讲个秘密，我足无聊的。莫讲五块，一块你若讲嘛袂瘾。
2: 你若无爱给我五块哦，我就无爱跟你讲。你无伫的时阵，是啥物人陪阿妈在困？
3: 啥？陪阿妈困？乖孙，阿公哦，十块给你，啊你紧甲阿公讲，
2: 无够，
3: 无够，啊咧，一百块，
2: 无够，
3: 嘿嘿，哦，哎，迄囡仔人啊，真贪心，安尼，来，一千块，啊你吼，紧甲阿公讲，到底是啥人陪你阿妈在困？
2: 阿公。是我啦！
3: 我死人啦！吼，赶紧把公平。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晚上好！哇，今天非常的特别，今天非常的特别，今天咱的这个孟庭休困哈，咱的玉县来做咱的副播，带来非常好听的歌曲，相思河，讲唱一趴啊，第三趴再来合唱，来哦，破个声吹一下哦。

0: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赛场常胜军一线我现在去嘞
1: 盖小咖
2: 哎，感谢大家捧我声好不好

0: 好听哦。
1: 就卖安尼，
0: 就好听。
1: 今天今天啦，
0: 今天啦，今天啦，真正好听啦，真正好听。哇，这满满破声，咱等人家作为来点名，作为来点名，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今天我们是男男搭，男男搭，
1: 男男搭。
0: 今仔日听歌，恁听甲爽哈。作为来哦。

0: 我听这种歌嘛爱对看，我想要笑
1: 的。好，家在想要笑，我是讲你也想要吐了。
0: 是无在喊，无在喊的。
2: 欢迎收看《老爷夫人》，
3: 放轻松，
2: 灯笼水当当啊！大家好，我是阿庆，
0: 大家好，我是宇轩。
2: 这个今天非常非常的，非常难得，
0: 非常的
2: 对啊，因为感动，
0: 感谢梦姐给我这个机会啊，对吧？
2: 好了，我给先来点名，先来点名哈，04-2338，
0: 03-03。
2: 哎呀，咱的昆凌帅哥，
0: 来月香姐，
2: 来文娟，文娟姐，
0: 来德秀小弟，来
2: 这个春福大哥，
0: 来坤辉，
2: 国庆哥方天姐，
0: 来丽玲姐，
2: 慧珠姐，
0: 来后辈的文姬啊，
2: 丽玲姐，
0: 苗栗的素琴姐，
2: 有念到名，电话挂灯啊哈，来来秋莲爸爸，
0: 来富竹妈妈，
2: 啊丽芳姐，
0: 雅慈妈妈，
2: 丽玲姐，
0: 来够不？
2: 雪琼姐，
0: 来慧萍姐，
2: 哎呦，那那文娟，文娟姐，
0: 啊惠美姐，
2: 昆凌帅哥，
0: 来秀维姐。
2: 昆辉同学，
0: 来个吧。
2: 南区的惠萍姐，
0: 惠萍姐，
2: 大寮的方玉姐，正阳大哥，
0: 哦，庭华姐，
2: 庭华姐啊，咱们的金姐老爷，
0: 金珠姐，
2: 好，那雷文姐啊，
0: 知名姐，
2: 哎呦，月香，月香姐，
0: 哎呦，他那无该念到，今嘛一旦卡起来了，
2: 来，等会来卡开哈。啊，那有念到，电话就挂断了哈。
0: 对对对，安南区的春梅姐哦，
2: 子贤大姐，
0: 子贤姐，
2: 谢子贤大姐，
0: 还世昌大哥，
2: 顺安大哥哈。嘿，我听到好听的吼，赞美掉，平常时也不理他。
0: 哦，真的还可以，
2: 今天
0: 也无呢，
2: 今天无呢，兰姐，
0: 彦明大哥，还够人无？我某头毛拍薄啊。
2: 啊，你哎，您某是哦这。
0: 现在一无卡就看无啊！
2: 好啊，弟，那个
0: 张老师，
2: 弟妹个卡姐，弟妹个卡姐，那个桂春姐，
0: 陈玲姐，
2: 志光妈妈，
0: 玉萍姐，
2: 来东玉萍姐，世良大哥，
0: 慧文姐，
2: 金立大哥，啊，那个庭花姐，秀芬姐，啊，那个张老师，小阿姨，啊，兰姐，志光妈妈，
0: 啊，敬意大哥，
2: 敬意大哥，
0: 哎。彩涵姐
2: ，那呢？哇，这彩涵姐嘛，蛮厉害。
0: 彩涵姐啊，
2: 哎，阿莲的素蓉姐
0: ，
2: 明川大哥，
0: 哎，康盛爸爸，
2: 慧珠姐，
0: 哎，
2: 玉宪老婆，再打一下。
0: 美女妈妈，今嘛唔知过你看无？啊，唔知过你看无？医生较无用一挂，光庭大哥大姐哈。
2: 哦，那呢，这个蔬菜啊，这
0: 长泉大哥，
2: 甘丽林。
0: 不是，
2: 哦，丽玲姐，何必的丽玲姐，
0: 哎，本源大哥，
2: 哦，万居大哥，玉宝姐，秀薇姐，本源大哥，本源大哥，
0: 秋香姐，春金妈妈，
2: 哇，今天林太太那不过啊，念着我都无被继续进行下去啊，泽明哥。宏远的收听者啊，
0: 还美玲姐，以前嘛可能佮无咧看，嘿啊，他可能就是就看一下，哎，伊嘛是爱。

0: 伊可能够烟啊，哎呀，抽烟人够烟啊，剩了无？哎呀，因为起码文茂文小弟他有一个小孩，现在应该还不到一岁吧，大概一岁左右，所以起码哎呀，
1: 倒穿
0: 一起应该是帮忙带啦，对吧？
1: 哦，你若带来只，我会再倒穿。
0: 无啦，带来只我多，
1: 我倒穿
0: 两个呢。
1: 哦，两个哦。
0: 对啊，阮查囝一个，啊对啊，因囝嘛一个，两个，他也顾会得啊，我多我多。
1: 八四九的新朋友，好，收听这样。好，谢谢，
0: 哎，
1: 谢谢大家。这个其实哈，其实贵公司的男生啊，男生啊，男生，
0: 男生的声音，
1: 你的声，你的声，我是特别特别的。
0: 我算摆在想要一名，
1: 无特别特别的喜欢啦，真的啦，
0: 真的可以啦。
1: 你在唱歌，你在唱歌有一种，有一种那个
0: 什么
1: 磁性，有一种吸引力。
0: 磁性，磁性通常不是爱唱很低的那种。
1: 哎，不不不，雌我今晚雌性，雄性跟雌性，哎
0: 喂，我还是接雌性的，
1: 雌性
0: 那要很高哦，
1: 尤其是你唱阿杜的阿杜的歌，阿娘喂最好听，你唱
0: 阿杜的歌哈，
1: 阿杜的歌最好听，
0: 阿杜的歌蛮，
1: 因为你的声音，你的声线很适合唱他的歌
0: 哦，进来给，
1: 你的天黑啊我，
0: 我闭上眼睛。
1: 非常好听，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今天你听歌，你听到欢喜哦，听歌让你们听到开心。那我们一样先来进行我们的快乐随堂，
0: 来来来，哎，这个也很好玩呢，我都冇胜过这个游戏，冇胜过。
1: 对，
0: 这个盖趣味，我看你们在咧摇啊，让笑到。
1: 这个今天哈，今天和你和你来。
0: 真的假的啦，
1: 給你現，欸，
0: 全部打开
1: 全部打开了没事啦，給你來現，
0: 哦，
1: 能够检视出你是有公正啊，不
0: 好，好，
1: 老师我们准备好就可以来了哈，
0: 因为这个字的答案咱也不知道，
1: 我们也不知道
0: 什么字，我们今天是不知道，
1: 我们今天是不知道，
0: 来来来来
1: 来来你来現，
0: 来来来，不然就为中开始啦，
1: 哦，中好，
0: 174349一跟七四三四九
1: 哦，一跟七呀，
0: 我是讲起来讲，我们是爱为边开始可以啊，
1: 2228，
0: 哎呦，今麦看到这两点，你敢知道什么字啊？我知咯，
1: 你开玩笑，这个城市习惯好真相，我老可能，我老可能会知，
0: 我今天给你记下来，我那厉害，
1: 来，不来，
0: 18，
1: 好吧，
0: 18。哦，39，哎呦，
1: 哎，我知道了，
0: 上好啦，我不信，
1: 我知道了，
0: 啊，无可能，万有可能，我不信，
1: 哎，
0: 不是啦，四号看有物件无？那不然第一排全开，2356拢开，应该无，2356应该是白的，对啊，对啊，哎。
1: 欸，等一下，冷静一点。
0: 大家现在有在看无？有啥字的无？这字是啥物字啊？奇怪。哎呦，啊，这个选项出很难。嗯，这个你确定这个大家是看得懂的字吗？哦，
1: 这个老师这个，
0: 好，常用到。哎呦，啊，无你过来加开几个啊？我们怎么来开呢？
1: 这个凭你的良心吗？
0: 好，
1: 凭你的良心吗？
0: 好，16，
1: 16，
0: 20，哪里好不？37，
1: 较冷静嘞，冷静。
0: 好的，无37无物件嘿，那安尼个还好嘞。啊，哎，蛮对啊，跟我个性的你蛮对啊。
1: 爸爸妈妈，你若知会使打电话哦。
0: 这里是。
1: 你们知道的话可以打电话哦。我一开始吼。我是猜糖
0: 哦，哎，
1: 一个
0: 啊，不过那是糖的话，
1: 糖中
0: 应该还有一滴安尼落来，
1: 哎，
0: 那应该不是糖。不过你安尼讲了，嗯，好像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想哦。不过糖嘛，糖嘛唔丢，
1: 银，
0: 这滴
1: 嘛唔是银，
0: 这是个银。
1: 哎，奇怪，
0: 你当一滴呢，才等安尼奇怪
1: 哦。
0: 那我感觉90C 的时候应该是50条哦，
1: 哎，
0: 应该是有一条，不然太奇怪啊！我先掉啊啦，
1: 你很啊你，哎，
0: 唔对，
1: 好你摇掉我了，做无面子，
0: 讲啊你，哎，唔对吧？你看啊，做先死啊，还是讲这里无念？
1: 你。

0: 你安尼算有公正。
1: 安来讲，
0: 你主持人这样子有公正。你因为你袂私心，你袂恨你挂位
1: 啊。对啊，嘿啊，袂使啦，对啊。啊不试衣啦，试衣再我们亮一下看看。
0: 试衣试衣哈。
1: 嘿，亮一下亮一下。
0: 闪一下哈。
1: 哎、欸，哦，那开啊试衣看来看来无啥差呢。对啊，因为它下面这个其实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它下面跟我想的是一样。
0: 是敢当的当吗？
1: 嗯，我感觉不是。
0: 当有那么长吗？当没有那么长、啊。
1: 当一个应该无。
0: 啊，
1: 你想对啊？哎、欸，我本来想的迄字，我感觉应该是啊，那也唔对。
0: 来，
1: 嘿，奇怪的。
0: 阿修诶，
1: 哎，修哥，
2: 哎，
0: 阿修诶，你干嘛呀？
2: 我有四几个四。
1: 哈？对了，四。
2: 几号是几呀、啊？我是几呀、
0: 啊？啊，我知啊。
1: 你知啊？那
0: 个好，你又对几句？
2: 几呀、啊？
0: 好，几啦哈。好，带你来解答哈、哦哦哦哦。我知啊，我知啊，我知啊。
1: 拜拜拜拜拜拜。你知啊？那我可怜。
0: 我那又唔对哈。
1: 对，咁对，唔对啦，
0: 咁对。
1: 这个希望他很厉害，他出的字，我觉得应该很难。你确定这个字常用？希望他说常用哎、欸，
0: 常用哦，
1: 哦，常用
0: 哎、欸。雅思姐，
1: 雅思妈妈，
3: 吝啬的啬，
1: 哦，吝啬的啬，哎呦，哎，我不认识，哎呦，你来公布，
0: 哎呀，
1: 这丢呢，
0: 等你来公布答案哈、
1: 哦，好像
0: 公布答案，
1: 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那呢，这个婷花姐，
1: 哎，婷花姐。
0: 婷花姐，
1: 哎，
0: 婷花姐，有力的，三、二、一，这个卡哦，嘿，这个卡，嗯，来，那呢，方仙姐，
1: 哎，方仙姐，
4: 吝啬的啬，
1: 哎呦，我拢无想到这里啦，
4: 你
1: 卡是回啦哦，
0: 哦，安尼哦，
1: 好厉害，
0: 好，好，好，谢
1: 谢方仙姐啊，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哇，安尼。凤色姐，
1: 哎，凤色妈妈，
5: 喂，
1: 嗨，喂，
5: 喂，
1: 哎，妈妈，
0: 要，
5: 哎，你好，
1: 嗨，
0: 你猜哪一个字？
5: 色。
1: 哎、欸，你嘛要吝啬的啬，其实不一定是这字哦，
0: 不一定哦，
1: 不一定哦，因为答案我嘛唔知影啦，对吧？哦，你要吝啬的啬啊？
0: 台湾第一美女哦，台湾第一美女，什么人？
1: 林志玲，
0: 萧蔷
1: 啊，萧蔷，好笑，
0: 哦，
1: 哎，萧蔷，
0: 好，好，好 ，Thank you，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拜拜，有人哦，被我误导呀，秀梅姐，
1: 哎，秀梅姐，
6: 跟阿姨讲好，
1: 哎，
6: 啊，我拄上就是看到吝啬的啬啊，
0: 吝啬的啬哦，
1: 你讲厉害，比我厉害，
0: 搞哦，搞哦，带你来解答，
1: 谢秀梅姐啊，
0: 哦，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拜拜，
1: 哇，厉害，
0: 哦，
1: 哎。婷华姐，
0: 婷华姐，
7: 强
1: 强哦，
0: 强、哦、
1: 有不一样的答案了。
0: 萧蔷的蔷，
1: 萧蔷的蔷，对
6: 不对？对，你说对没的啊，没的啊。
1: 水、哦，
0: 我们同学啊，
1: 啊，这样
0: 跟同学，我们同学，好，谢谢啊，
1: 谢谢婷华姐，好，拜拜。
6: 有是认识新的哦，
0: 好，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来，卢妈妈，
1: 哎，妈妈，
8: 色啊，
1: 色哦。
8: 嗯，
1: 你嘛是吝啬的啬哦。
0: 哦，好好好，带来解答诶。
1: 我、哦、真的好像、这两个字不一样吗？
0: 哦，好，谢谢哈，
1: 拜拜，
0: 拜拜，拜拜。哎呀，那嘞，春菊姐，
1: 春菊姐，
9: 我也是猜吝啬的啬，
1: 吝啬的啬哈。
0: 好 ，OK， 好，好 ，Thank you，
1: 谢春菊姐，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我们来，
1: 哎，
0: 你看，
1: 行，行，我你今嘛这个字，那我准备那个字，如果上面那个草字头不要的话，有这个字吗？
0: 下面
1: 它就练成。
0: 下面草字头，
1: 不不不，你现在看咱边的那个荧幕，它第一个字它上面是不是有一个草字头？
0: 上面啊，上面草字头。
1: 对啊，黑啊，对啊，它上面的草，那如果那个草字头不要有这个字吗？
0: 不要草字头就是令啊，
1: 啊，就是色是吧？
0: 色啊，哎呀，
1: 没有强这个字啊，我都会无嘞。
0: 色，
1: 它是要
0: 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
1: 这是令色也
0: 是，上面再加一个。再加一个草，是不是就是
1: 萧蔷的蔷？
0: 萧蔷的蔷。
1: 因为其实那时候我，
0: 对啊，
1: 对，因为那时候看的时候我想讲，哎、欸，这里是蔷。啊，因为我唔知啊，对啊，
0: 另公布答案，你抓住了。
1: 没有想到。对话还是？哎，
0: 好，我们来公，哎、欸，我们来这个做第二个答案，哎、欸，第二个题目。哎、欸，老师，
1: 你是假臭逼嘞？
0: 老师，
1: 你呀，哎不，哦，哎、欸，这个字
0: 文化水准。
1: 吴杰老师学问渊博，今天是渊博。
0: 对啊，
1: 吴杰学长讲你啊。
0: 哎呀，卖出了困难啊。
1: 其实这个字也没有到很难。
0: 你打对。
1: 我大概大学没有毕业。
0: 大学。哦，我

0: 我国中生而已，别跟我欺负了。较简单的，较简单的。简单一点，简单一点，
1: 还可以啦。就刚刚那个字，其实
0: 还好，
1: 也
0: 还好，
1: 也不是很难。别人嘛，大家拢知影，大家拢比人较巧，你看。
0: 大家拢做出名。
1: 那你想无好啊？我妈都袂。
0: 来，准备好就可以来了。噔噔。
1: 应该，搁咧想你，搁咧想你。嗯。想看边来甲恁靠倒安尼。
0: 好。
1: 这间你来开啦。
0: 啊，这间来开啦哈。咱，我即马是你一点啥？跨到破纪录嘛？
1: 哎呦，阿哪讲？哦，开越少，
0: 开越少，知道答案。
1: 啊，你还不简单？正中间说都17、18、19、20、21、22、23全开。
0: 安内都
1: 这么厉害？
0: 安内都无品格都无好呀！
1: 对啊，这样就没有挑战了。
0: 啊，
1: 对对对。
0: 啊，那个16号。
1: 哎呦，哦，
0: 41号。
1: 41。哎呦，哦，你是安内开的哦。
0: 19号，
1: 十九号，哎呦，这里，我今晚的嘛看无，
0: 三个哈，
1: 今晚的看无，
0: 37，
1: 你知影，我不信，
0: 我最高纪录5个啊，
1: 真的假的啦，
0: 5个6个，
1: 都又开，都又掉啊，
0: 都又掉啊，
1: 哦，我你真厉害。啊，不，再开一个，那你看嘛，又出来不？
0: 39，
1: 哇，这个啊！哎，我想看嘛呀，哎，迄滴唔知，出未去变了死啊！感觉这边应该是蛮皮的，常用吗？像这个字常用，常用。哎呦喂啊！哎，我想看卖啊！哎，啊，居然错了噻！哦，是我太自以为是了。嘿，我什么呀？
0: 过来很一个，
1: 感觉不再翻真的猜不出来。
0: 24，
1: 哦，24被出来了。丢啊！哎、欸，很像呢，跟我上次很像呢。哎、欸，不对，我有一点是，
0: 你是哇，安内都无法破纪录啊，27。
1: 这里，哎、欸，
0: 是不是一个金？欸、右边是不是一个金？
1: 啊、我知呀啦，我知。
0: 哇，你好强哦！
1: 我知影啦，哦，拜托哎，大学不是白读，虽然没有毕业，有啦，应该是有人知影啦，嘿啦，因为我的知影，感觉应该很多人知道，大家都比我聪明。有啦，
0: 你会看无咧？好丢脸哦！
1: 我你看大家有知影，有你够厉害哦！天哪，
0: 哦，你那里，
1: 吼！
0: 今天
1: 也假，
0: 好，那今天我的外宾都坑你头壳大话滴嘛，好恁要，好恁好，好恁要，那嘞，金姐，
1: 哎，金姐，
2: 哎，有便当弟弟，
0: 有，
2: 金姐你好，
1: 嗨，你好，
2: 真好，
1: 谢谢金玉姐啊，谢谢，
0: 赞美，
1: 感恩，
2: 但是奢侈的侈
1: 哦。奢侈的侈哦，
2: 奢侈的侈啊，唔知丢唔丢？
0: 奢侈是哪些啊？
1: 奢侈一个人节，个节多不？
0: 哦，
2: 应该是节多。
0: 哦，好，那来解答，
1: 解答，
2: 谢谢，
1: 谢谢金姐，好，拜拜。哎，惠梅姐，
0: 哎，惠梅姐，点的叫他，来，卢妈妈，
1: 哎，妈妈，
3: 哎，瓷啊，
0: 瓷哦，电池的瓷哈，
3: 哎呀，
0: 哦，
1: 电池。
0: 好啦，好，等弟弟啦，好，拜拜。哎，丽芳姐，
1: 哎，丽芳姐，
4: 看他那个样子，好像是奢侈的
1: 哦，
0: 奢侈，
1: 你们干嘛奢侈的词？哦哟，
0: 好 ，thank you，
1: 拜拜。
0: 那你方仙姐，
1: 哎，方仙姐，
4: 哎，奢侈的词，
0: 奢侈的词哈，
1: 大家拢干嘛奢侈？
0: 哦，你们都。能够联想到那个字哈，
1: 虽然不一定对啦，阿姆哥弄都联想到。
4: 右边是很像两个夕阳，
1: 哦，
4: 还不多吗？
0: 哦，又。

0: 这边两个死就对了，死两摆就对了。
1: 对对对对。
0: 哦、好，拜拜。
2: 拜拜拜拜。
0: 啊，徐伟。
2: 哎，小哥。哎。
0: 哟。
3: 夜游者的夜。
2: 哦。啊、夜啦，夜晚的夜，对吧？
3: 对，夜游者的夜啊，夜游者的夜
2: 啦，夜啦，夜
0: 哈。哦哦哦，好 ，Thank you，
2: 好，拜拜
3: 拜拜
0: 拜拜
3: 拜拜
0: 拜拜。
2: 嗯。水源，你给我看出来啊？
0: 有。你给他讲答案，这样子我就联想得起来
2: 了。我不跟你讲答案啊！啊，我不讲答案，我来跟你讲答案，我不讲啊！哎啊，是大家讲的，啊，不过对啊，对啦，唔知啊，系啊，对吧？
0: 哎，如果再多翻个十二号，
2: 啊，你应该就知啊。
0: 这样子我就有一点，我就有一点感觉了，好了，有点感觉，
2: 有点感应的。
0: 啊，那公布答案呐，人多多，人多多，当然。
2: 哎、欸，这个字
0: 哎、欸，好难哦！
2: 今天是全力跟我姐两西两拜啊呢，很奢侈啊，我很奢侈，所以
0: 我对对对对，我不简单呢，不简单。
2: 哎、欸，这个字很难呢，
0: 这个要这样子跳着、啊、跳着猜哈，我觉得真的是有点难度，
2: 真的是很难
0: 啊。好，第三题、啊、来，我这题、
2: 這個、
0: 我出的这一题，第三题。
2: 哦，
0: 第三题就简单啊，
2: 可是你出的这点、
0: 欸，我出的、啊、我出的这点啊。好，一百百。简单啦，其实哈、出的题目简单跟困难哈、
2: 嗯，
0: 在这个学历上就可以分辨出来。老师你弄大家管着学识渊博，
2: 学识渊博，真是渊博，
0: 学富五车。
2: 啊，不过你讲这个字也，它也不是很难呐、啊。啊，讲真正，那么是有在用的。
0: 但是，
2: 所以
0: 那这个字哈，有时候常说，但是要叫我们写的话，好像就会要想一下，要想一下，
2: 对，会这样。
0: 好，一号、七号、四三、四九、二二、二八，
2: 哟，搁到几的位置？
0: 四号、四六、好，上面的一排，上面一排，开掉。八号、十五号、十四、二一、二九、三六。
2: 哦，
0: 嗯，啊，水啦，安尼下骹即抓，
2: 下骹抓，嗯，蛮开，嗯，
0: 安尼三五四二甲拍开，
2: 哎，我知影。琼浆玉露哇、
0: 啊嗯！哎呦，
2: 我厉害不？
0: 哎、欸，你读对是屏东大学、啊，
2: 屏东科技大学
0: 啊，屏东啊，
2: 屏东科技大学
0: 哦，赞哦，哎、欸，学费也未少哦，
2: 啊，
0: 学费未少哦，
2: 国立的，国立的，
0: 哦，国立的、哦，
2: 拜托，
0: 唔对啦，
2: 我唔对，
0: 陈雷老师有一首砍章
2: 哦，
0: 砍
2: 砍卖掉，砍是土字部的呢，我看伊对无伊。
0: 一节
2: 要三点
0: 啊？可能明天给几位？
2: 我给几位？
0: 我觉得欠呐、啊，我
2: 啊，
0: 觉得欠。
2: 哎呦，
0: 好啦，不要跟你开玩笑啦，那个，那是一个作家啦，啊、作家，
2: 一作家，
0: 翁心怡
2: 啊，
0: 非常有名。
2: 对对对对对，他是作家吗？
0: 啊，
2: 他是作家吗？
0: 我现在在混淆，我现在在混淆视听。
2: 哦，厉害，你也混淆到我了。
0: 琼瑶阿姨的琼，
2: 哎、欸，有无？我才来讲啊，琼浆玉露有无？
0: 哎，好好好，还是那个琼哦。哎、哦，你也看我，你拢 Q 这个都不满意。我是讲山穷水尽的琼，好像不太搭嘎。
2: 没有错，这个字有像这个字哦。有机会、哦、
0: 我开一个，反正恁都会满线哦。
2: 好，
0: 二十六号。
2: 哦，哎呦，嗯，啊，你开起干啦？
0: 干啦，无啥好。
2: 跟我啥讲？
0: 二十四号。
2: 哎呦，哎呦，安尼有哦。
0: 流连在异国的街道，和风轻轻地揽着我的腰。
2: 凤飞飞，
0: 挂、
2: 哎！哎呦哎呦，有了，好像有点看得出来了。
0: 十八号，
2: 哦， 有啊啦。

0: 这位歌手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1: 应该是要满线
0: 哦。
1: 这个很红呢，这个很红呢、对吧？
0: 我非常非常喜欢他的那个歌曲。我在白雪舞厅驻唱的时候，他的歌我常常唱。
1: 啊、是啊、哦，我还以为你有遇过他嘞。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常唱野歌，足好听，非常好听。五、四、三、二、一，嘿，谢谢，感谢大家，电话不要挂断哦，电话不要挂断哦，来，咱的这个建智大哥，
1: 哎，建智大哥，
2: 一爱零的零，
1: 哦，一爱零的零，
0: 零的零，好
1: 零啊，好零啊，好，没问题哦，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一爱零的零，
1: 零啊，零啊，哎，传玲姐，
0: 传玲姐，
3: 哎，一爱零的爱，
1: 好，一爱零的爱哦，
0: 爱哦，
1: 爱零，爱零啊，
0: 你敢当前个大哥就真了。好，拜拜，
1: 谢谢传玲姐啊。
0: 来，那呢，义俊大哥，
1: 还义俊大哥，
4: 你叫做爱嘛，是王家就是爱，
0: 哦，爱哈，
4: 嘛是爱，
0: 哦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拜拜，来，那呢，老爷，
1: 哎，
0: 还有那呢，叫做卡，那呢，邱爱姐，
1: 哎，邱爱姐，
5: 天啊，
0: 哟，
5: 李姐你好，
0: 哟，
5: 我是拍爱。
0: 爱
1: 又爱了
0: 哈，哦，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拜拜，奶奶，老爷，金姐，
1: 哎，金姐，
6: 两位好，
1: 嗨，
0: 你好，
6: 亲哥啊，你那个线漏掉太多了，你出来个的漏线，
0: 哎呀，是你妈说，
6: 一条挂出来，大家知影了了
0: 啊，
6: 对
0: 呀，啊，无甲恁，无甲恁漏线者，恁拢唔卡电话啊。
6: 卡你拢无咧听，
0: 哎呦，歹势，
1: 有啦有啦，
6: 好啦，我紧处理掉好，
1: 哎，处理，
0: 你有业吓？
1: 有零啦，你有业，
0: 哎呦哎呦哎呦，好，
6: 哎呦，
0: 好 ，Thank you，
1: 好，谢谢金姐，
0: 拜拜拜拜拜拜，来那呢，方仙姐，
1: 方仙姐，
7: 那个不平等条约的爱魂条约，
1: 哎呦
0: 哦，
1: 天啊，我唔捌听过，你告
0: 不平等的什么条约？
1: 不平等条约，
7: 爱国跟俄国签订的
1: 爱魂条约
0: 哦，安尼哦，
1: 好厉害哦，天啊！
0: 恁用手机啊，你看电视，用手机啊查资料，你看电视哦，对吧？
1: 会不会是本来就知道了？
7: 我们知道是爱，然后赶快找是
0: 哦，安尼哦。OK， 好，好，谢谢哈，
1: 谢谢方仙姐啊，
0: 哦，赞，哦，
1: 好厉害，我们
0: 马上随查这个音呢哈，哦，好，来，来，婷华姐，
1: 来，婷华姐，
8: 是不是越爱恋的三字其中一个？
1: 啊，其中一个，
0: 对，越爱恋的爱啦哈，
8: 因为你中午开分开好。
1: 哦，
0: 哎呀，
1: 中午开啦，
0: 我很努力看，我很努力看。
8: 啊，无啥事，你家喺大下个必比你贵
0: 啦。好，好啊，出面就好啦，哎。
8: 再先越爱恋的字就
0: 来。好 ，Thank you，
1: 好，
0: 拜拜，那丽芳姐，
1: 丽芳姐。
9: 爱
1: 哦，你又爱哦
0: ，OK，
1: 好
0: ，Thank you，
1: 谢谢丽芳姐啊，
0: 拜拜，那呢，小阿姨，
1: 张老师，
10: 喂，
1: 哎，
10: 哎呦，平常听你有意见，
1: 哎，
10: 要在代班哈，
1: 哎呀，
10: 我刚刚哈，本来要猜那个一个字，被意见误导的，猜一点点，
0: 穷对不对？
10: 我本来要猜琼罗玉宇呀，张强跟琼江一罗说琼罗玉宇呀，他那个琼是我的名字中间一个字。
0: 哦，安内哈。
10: 对，所以我说，哎，那算我琼字的琼哦。
0: 哦。
10: 被一些误导，可是那个本龙现在换十八那个把它拆掉啊，又不是了。
1: 对，
0: 安内哈。
10: 原来是我心已打烊。
0: 哎呦，
10: 姐姐。
1: 我心已打烊
0: ，Thank you。
10: 这是我表姐啦。
1: 哦呦，
0: 林表姐啊，
1: 好，林表姐，哎呦。
10: 我跟她合照，照片可以传给你们看。
0: 哦。
1: 好，
0: 好，
1: 好，谢谢你啊，
0: 拜拜，
1: 拜拜，
0: 来嘞，卢妈妈，
1: 哎，妈妈，
11: 喂，
0: 哟，
11: 这是王志鹏的爱呀，
0: 王志鹏的爱，
1: 哦，厉害，
0: 不做这个哈，
1: 对
0: 哇，好 ，thank you，
1: 拜拜，
0: 拜拜，来嘞，这个英娇姐，
1: 英娇姐。
12: 哎啦，便当呀，谢谢你呀，提示啦。
0: 哦，
12: 哎啦，
0: 哎呀，无甲恁提示都袂满线咧哈。OK， 好 ，Thank you， 拜拜。
1: 谢谢小姐，好，拜拜。
0: 来公布答案，噔噔，
1: 没有错，
0: 叶爱玲的爱啦。叶爱玲姐姐她有很多成名曲
1: 哦，例如，
0: 哎，请你让我走，请你让我走，
1: 没听过，
0: 没听过，
1: 过来。

0: 一个啥？一个。
1: 来一首有听过的啦。
0: 三八三八，啦啦啦啦啦啦啦，爱怎样就怎样。三八三八，
2: 没听过，
0: 哎，没听过。
2: 我也听过，
0: 很多首了，他很多首都很棒，很好听啊。好，谢谢，感谢大家。好，今天听歌听个爽，来四首歌曲来唱歌，好不好？
2: 来。来春菊节、素云节来听歌哦，心内有针。那是春菊节，看到朋友声咯。秀芝妈妈、传林姐、德秀小弟、方仙姐、国庆哥、邱爱姐、富人妈妈、

0: 谢谢玉兰姐、金珠姐、昆凌、一鸣大哥、立方姐、志工妈妈、彩涵姐、帽子爸爸。
1: 雨山对面顶的歌。

0: 哎，谢谢。哎呀，刚才大家捧个声哦。
1: SONG 啊，来，戴川雅欣妈妈点播歌曲《星夜的离别》。

趁着今夜星光明媚，让我记住你的美。关山诸葛照耀千里，几时再相会。

0: 莫香杰，莫香杰，艾琳杰，谢谢大家，传林杰。
1: 来，苗栗的苏晴杰，把你拍起掉，刘德华的来生缘。谢谢雪琼杰、方玉杰、美玲姐、丽芳杰、春菊姐、传林杰。
2: 寻寻觅觅

0: 谢苏清姐，看你跑下了。
1: 生生世世，在无穷无尽的梦里，偶尔翻起了日记，翻起了你我之间的故事。

上彼此故事的开始。生生世世，在无穷无尽的梦里，偶尔翻起了日记，翻起了你我之间的故事。

0: 你我也知道去珍惜，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
1: 哦，我小看了你呢，刘德华也行呢，好像哦，
2: 但是很难啊，很难
1: 哦，太强了哦，赞赞赞，刘德华啊，那个阿杜，阿个张宇哦，太强了，赞赞赞，来音和音和春福大哥，春福大哥点播歌曲《香车路口》，头一摆唱啊哈。多多包涵，这首真红啊，这首真红，捌听过，毋捌唱过。

春福大哥，谢谢我们春福大哥点播这个好听的老歌啊，送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带你来点歌哦，点下来点歌哦，点几首歌哦。

0: 来哟、哦，点歌点歌。谢谢，来电话时间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来点个三五首就好了，
1: 差不多差不多，
0: 三五首歌，看要听什么歌，电话甲卡起吼，
1: 来来，
0: 点不爱点像这种类似这种大家耳熟能详的老歌，
1: 没有错，
0: 比较比较有这个共鸣啊，
1: 对对对，
0: 嗯，好，一贝贝，看嘛啦，来那呢，富足妈妈，
1: 欢迎妈妈，
2: 耶，本中天啊，
0: 要。
2: 哎，
1: 妈妈，
2: 我要点一条苦瓜。
1: 好，
2: 今生泪痕。
0: 今生泪痕，
1: 今生泪痕。
0: 哦，礼拜来唱好不好？
2: 好。
0: 好，妈妈谢谢哦。
1: 好，妈妈谢谢哦。
0: 好，拜拜，
2: 拜拜，
0: 拜拜。哎呦，咱的志光妈妈，志光妈妈连的这个卡，志光妈妈，来哟，咱的这个这。春福大哥，
1: 哎，春福哥，
0: 有收到吧？
3: 有你在天边，
1: 我想想你在天边，
0: 这像唱的，这像唱的哈。
3: 这是你唱的啊？
0: 我家己用的袂记哩，拢无人甲我点，我用的袂记哩呢。
1: 哦，
0: 礼拜，
3: 你在天边，
0: 好，礼拜来唱嘿。
3: 听听未？
0: 好，好，
1: 好，谢谢春福哥哈。
3: 哥哥
0: 好，拜拜。
1: OK， 拜拜。
0: 好，赞哈。
3: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来，那来这里，志光妈妈。
1: 哎，妈妈。
0: 志光妈妈。
4: 对。
0: 妈妈。
1: 哎，妈妈。
0: 妈妈要听什么歌？
4: 听你唱一首《对你怀念特别多》。
0: 对你怀念特别多。哦，那个礼拜礼拜来，礼拜来本歌吹哈，星期一好不好？
4: 好，
0: 星期一来听哦，哈。
4: 嗯。
0: 哦，好，妈妈，谢谢哦。
1: 哦，
0: 好，谢谢，谢谢。好，拜拜。哎呦，来哟，咱的，一个素琴姐啊，素琴姐啊，
1: 素琴姐，嘿，素琴姐，
0: 素琴姐。
5: Hello。
1: 嗨。
5: 阿谦啊。
0: 哟。
5: 哎呦。
0: 玉线。
5: 玉线。
1: 来，要听什么歌？
5: 嗨。
0: 被听什么歌？
1: 嘿。
5: 麻烦你唱一首。几多愁？
1: 几多愁？
0: 几多愁？
1: 那我要练一下，练好再跟你讲，好不好？
5: 很老，很老哦。
0: 啊，然后再来
1: 练好再跟你讲哦，哈。
0: OK， 好，三弟，
1: 好，拜拜，谢素琴姐，
0: 好，感恩，拜拜，
5: 拜拜，
0: 拜拜，好哇，好，好，安尼赶紧来安排四首歌曲听歌，
1: 爸爸。来，男子的素琴姐跟彩涵姐哈，来听这条歌曲。谢谢川玲姐、康顺爸爸、世光妈妈、燕勋姐、龙哥、方仙姐、国庆哥、秀智姐、秋哥、秋香姐、丽芳姐、惠美姐。
6: 想头酸，满腹的忧闷。日思夜梦，对头早到黄昏。

谢林娇姐、秀薇姐、李林姐、昭慧姐、林妈妈、传林姐、雨宝姐、昆林、刘修小弟、昭慧姐、兰姐、燕明哥、幼妹妈妈。

0: 来一根小的
1: 啊，赞，好听。来，耍继续大刀，陈欢，陈欢阿姐，点播歌曲，妈妈，请你也保重。证实新增的证实大哥，证实大哥，感谢你的保重。

成全阿姐，成全阿姐。点播歌曲，妈妈，请你也保重。看唔到，看唔到

0: 谢谢大家。
1: 来，康生爸爸，请坐。

谢谢云清姐、素清姐、传明姐、志光妈妈、林妈妈、张老师、叶明哥、康盛爸爸、秀维姐、燕勋姐、龙哥、平华姐、焦莲姐、陈劝妈妈。

0: 以感谢大家捧声，谢谢。
1: 来，再来一首《人生看头前》，咱交情交情亚文妹妹，交情亚文妹妹，欧来欧来，宽文宽文大哥，邀请我们好朋友一起来欣赏我们的叶启田老师、波德光、叶启田老师的歌曲。来，咱北屯的锦雀节，志光妈妈，志光妈妈嘛爱听这首。

娇莲姐，娇莲姐，那呢，那么看素琴姐，志光妈妈，托霞天花姐，秀智姐，昆凌帅哥，康盛大哥，秀伟姐，那呢，信义库的玉兰姐。

谢谢，感谢咱所有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的支持甲鼓励，恁的婆仔声、恁的婆仔声拢有收到，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人生看头前，健康上重要，剩的拢无重要，健康最重要哈。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好收到哈。好，来，安尼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咱的 MOD 这边的好朋友啊，这个物件哈，你要怎咧泡咧啉，啉温咧嘛正赞。
1: 加胖，
0: 还是讲即马热天到，你甲泡起来，啊甲冰咧冰箱，囡仔等下通好啉。
1: 没有错，
0: 这个啊，你要炖汤，要炖排骨、炖鸡、炖鸭都会使，非常棒哈，我恁做参考。啊，咱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啊，只要你爸爸妈妈，你只要你阿公对你的面容啊有咧保养诶。好，这组啊，我来讲 ，B 百货公司有较好，无较歹，价钱是百货公司的三分之一尔，非常非常的实惠，因为通路无同款啦。百货公司伊一定爱卖迄个价钱，啊无卖好啊。
1: 对。
0: 啊，因为咱也无请人广告啊，就是阮头家家己广告啊，所以这个所有的这个红利啊，全部让给咱的爸爸妈妈。安尼无要紧，搁一罐互恁体验。你若买了，你若感觉讲这个物件足赞的，你才个留咧。你拢免烦恼，吼，阮是专家服务啊。
2: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2: 甲你欠到六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一定要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一的意思，對吧？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這樣了解意思，所以請大家多多支持。
4: 春上正燕，十月春女儿霜，富含金箔微粒子，深入肌肤，有效吸收，多种珍贵成分，保湿、抚纹、净白，一次完成，找回最美丽的自己，让自己再美一次。春上正燕，十月春女儿霜。
5: 你有你有，你要一组然后好，
6: 非常好用，
5: 非常好用，怎么好用？
6: 我擦好几年了耶！
5: 你擦好几年，对不对？是不是那个皱纹都没有皱纹？
6: 皱纹
5: 马上，
6: 它不长斑。
5: 马对哦，不长斑呐、啊。
6: 是不长黑斑。
5: 哎呦，这么厉害！
6: 快七十岁了耶！
5: 哎哦，好好哦，谢谢你帮我们分享。
3: 淑金阿姨，
7: 哎
3: 我几年啊？
7: 哦，我做几年？
3: 我做几年啊？八十几岁啊嘞？
7: 过年八十五岁啦。
3: 安尼哦，啊陪我好无？
7: 真好啊！
3: 真好哦。
7: 哎呀，无人知，想讲我几岁？
3: 安尼啊，无人知你啊几岁哈？
7: 系啊
3: 系啊。谢谢啦，咩一组？
7: 好，我一组。
3: 好来，我三组一组。
7: 我一组。
3: 一组，你有用过无？
7: 有啊，我用过，未歹。
3: 三线。哦，用未歹哦。
8: 你咪知了，你要算不好用啊？
3: 安那好用。
8: 我恁内个感谢胶原蛋白，我感觉皮肤不嫩不嫩的亮，
3: 真正赞了，对不对？皮肤真正金白，对不对？
8: 对对对。
6: 你讲哦，我用这个过来做真好用，
3: 真正好用对无？
8: 我若要出国啊，要白领，我拢只带一罐这呢。
3: 安尼哦，
8: 我来讲，哎，真好诶。
3: 你也有用过是无？
8: 用一年、两年的这个物件，我常都用。
3: 安尼哦，
8: 真诶皮肤搓搓搓，真嘛偌油诶。
3: 油油对不对？哦，
8: 时间内嘛加足少诶。
3: 下摆你嘛请我分享一下。
8: 皮肤
3: 你朋友简单，
8: 阿伯你要玩啦，哎，
3: 真正金棍金棍吼，哦，谢谢两组啦吼，
9: 我用三组，啊，搁一组送人，
3: 这是活力
9: 啊，哦，袂歹，
3: 真正
9: 袂歹，
10: 我给你六十吧，
3: 六十啊，
10: 我等下用一组了，但讲我再送五十，
3: 真的假？
10: 哎，哦，
3: 厉害哦，
10: 哦，因为就是板哦，哎，袂使有啊，只买了五件就，哎，人家问讲我是咪做啥做啥无啊，靠宝宝不介样，两个啊，最少我买袂。
3: 价钱都无，
10: 哎呀，个保湿
3: 哎，
10: 就
1: 用的，老人啊来抹一组就下下叫
3: 啦。下下叫。
1: 今仔日到加头庄，迄个头家娘甲我讲，因为我的皮肤哪会这白这尼啊油嫩。
3: 安尼吼，是吼。
1: 正经的哦，我是过敏体质。啥物物件我抹拢上啦，爱注射。
3: 啊啊，这个。
1: 啊，就敢那用恁这项有效呢。哦，我用这组用七年啊。
3: 用七年啊，用七年。
1: 因为恁那阵也无打你的时，我家药台买啊。
3: 就是讲哦，这用过人才会当体会啦。像我家己有在用，我家己有在用，你甲看我，吼，像拄仔谈前你讲讲以前的，以前的画面嘛吼，迄画三年前、画四年前、画五年前，你讲我即马比以前的搁较少年，啊，当然咱唔是讲家己讲家己少年，咱少年咱互别人眼讲，啊，尤其咱的皮肤的这个状况哦，咱别人咧看讲，咱讲讲咱今年五十七人嘛，无啥爱信，啊，讲现场看到啦，你当然你。有诶，讲电视看较老，本人看较少年，这每一个人观感官无同款。不过我要讲的是讲，你听拄只遐妈妈大姐咧讲，这支产品伫我手头已经第十一年啊，十一年，我伊阿未应该是十几年啊。这十几年的时间内底有一段时间我无介绍嘛，哦，一段时间是北京公司代理。啊，即马咱大立电视台六年前我们开幕之后，啊，这个郑总经理就过来找咱合作。啊，所以一直合作到即马吼，会使讲是有使用这支产品的朋友啊，伊是规年冬天拢毋捌停，伊这无分季节嘛，哦，伊不管是春夏秋冬，拢总这袂拢袂伤油，哦，尤其是你的皮肤若较干，这个寒天时啊吼，比较干燥的时候啊，保湿啊，它一点点就很保湿的，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因为你唔愿意到处伫咧你的面上。你若去外口市面，你若不要公司买一罐，这一罐若无三四千，我实在哩，一定三四千的嘛。哦，啊，有拢等下周年庆去啊，捧几堆的倒转来，对不对？但我要甲你讲，咱公司卖物件是啊，俗啊，佫好用。哦，啊，互观众朋友用了有信心，啊，用无效果，咱佫减退钱互观众。这就是咱对大家一种承诺。但是我要甲你特别甲你强调，是讲今仔日哦，本地是咱这个十月初女儿霜啊，要因为新的一年嘛，啊，这个。村上这个一边呀，伊的成本嘛增加，哦，啊，伊要要求咱啊，即签新的合约啊，所以讲啊，即个今年要甲咱做一个介绍的调整。啊，你安尼我，你讲要起价，我就你起价，哦，所以吼，这边就是我甲郑经理讲讲哦，这一次你甲起，我嘛无可能互你起啦，咱卖遮侪年哦，卖遮俗，观众是来讲，恁家己嘛会当体会啊，足侪人去阿问讲，嘉盈，你卖敢有钱赚？我咧外口市面上，你买这款，或者精华霜一罐拢爱三四千，啊，你卖这个价钱，你敢有钱好赚？赚钱是安尼啊，赚钱大家拢爱，哦。但是我的个性是安尼，公司内当以前，我讲是有薪水好领，会得过就好。重点是恁啊，大家斗相挺、斗支持，啊，让这个公司会当继续用这款啊，这个热情来陪伴咱的好朋友，唱歌恁听啦，开讲破道啦，吼，会当让咱爸爸妈妈有一个。精神上的安慰，这是我做这个电视台上最大的这个目的。物件好歹，不是用嘴讲的，是爱恁用过才会知影。啊，这个产品才侪年啊，你也看迄见证，本来还佫继续报到煞嘛，然后报了二十分钟嘛报袂完。但是重点是讲，有真侪人恁还佫咧观望，吼，或者是讲你唔知讲到底是好用啊歹用，你用看卖嘛。哦，你今日有甲买无？我互你试用嘛。我先拍开予恁看，看到金箔啊无？都是真正百分之百的啊，来自日本幕府时期五G 印的这个架杠的实用级的金箔，这吼一点点啊都，像一般来讲啊，像安尼一点点啊都会当抹规面啊，非常的保湿，而且吼又不油不腻，啊这抹过了吼，你的规个皮肤的迄种吸收度吼百分之一百，随抹随知影哦，那个马上擦过之后，你来看马上擦马上就感觉到。你有看哦，两支手咧加湿地就拢无同啊！这唔是干来当啊，唔是干来当美白尔，它还可以让你的斑斑点点的问题拢给它解决。好的保养品哦，它是真正让你能够感觉到，它是真正吸收到你的啊这个皮肤里面去哈。抹鬼料哦，你也抹，你往上把它拉提，你看那个眉尾，随抹随在哦，眼袋马上消，而且整个哈、哦，整个脸是往上拉的哦，使用起来。

0: 每个使用后哦，这个就是当马上就知道了啊。人讲这个五秒啊，三秒就知啊，哦，三秒就知，那就悟到悟鬼咁快哦。咱这是用日本幕府时期的五基因，这是已经310几年的书啊。好的东西哦，这个你也当去探听。日本很多地方产金箔，但是问题是你如果要用到五基因，那个就是真正的懂金箔的人才会用，这叫做纯手工的金箔，一块金箔啊，一张啊，加0.02公克而已，他用手抹就消失了。你像我刚才勾起来有金箔，我抹在皮肤里面，金箔走在哪里，走在哪里，它有很好的延展性跟传导性。它以前做一张金箔大概要反复敲打4个月，现在技术比较进步啊，但是做一张金箔也是要48天。这是日本的很多品牌的金箔，它的纯度是这样，95.4%的金，4.6%的银，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食用级的金箔。你捌看过？你捌食过金箔双麒麟、金箔巧克力不？就是用这个哈，它的食用天然的一手金，手工打造可以吃的，完全化开可以吸收，不会变质，内底无酒精，会当促进你皮肤活化，未去伤害到你的皮肤，而且呢，内底佫有特别添加14%的山药。女性朋友，你要让你的皮肤更蓬润，山药最重要哈，还有金箔的微粒子，你没够用这边导入仪去导入，通通不用，只要你一天早上洗面洗完了，用这条一粒土豆安尼都一个花生，然后点点的涂油开，皮肤就是金啊，哦，这个叫做双主打成分，咱内底有添加第一类的肉乳杆菌，有8生态，还有我们的美容钻石成分的是富勒烯，抗氧化程度是维他命 C 的250倍。不要再用什么酸什么酸，那个时候你的皮肤会受不了哈。那女儿酸的成分你加清清楚楚，金箔山药、野葛根、甜杏仁油、石榴果、银耳、多糖体、白山根、富勒烯、欧洲里、葵花籽油、够米糠萃取物、海藻多糖体，还有我们的维他命 E。然后因为这一次我们做升级版，新一代的我们升级版里面特别加上吉野樱、8生态。甘油、蛋白聚糖，还有我们的玻尿酸，尤其是我建议咱的妈妈，你也不颔棍，脖子是你身体的，有老无老看颔棍啦，哦，颔棍啊老就感觉做老的，啊那颔棍啊拢无条纹就感觉做少年的吼。今天这档广告是那个女儿霜价格调整最后一次跟大家做介绍，这一罐外口市面上，你若去百货公司买一罐，拢要3-4千块，但是咱赶快维持咱正常的价效，维持之前的价格。今天不涨价啊，一罐同款卖你1600块，等于是外口市面上的一半，是1/3的价钱。啊，不过呢，一罐会当抹咧抹咧食久，这一罐我咧抹超过抹过半月，1个半月到2个月。但是捌买过的好朋友，等者你啊加买一组起来，肯绝对袂失望的吼。因为下次如果价格调整，你就感觉讲哎差小可，我嘛唔敢恁加开钱。但是你今日甲我捧场，我就甲你感谢0800-00919哈，一罐1600。2罐3200啊，安尼都无削掉啊吼，安尼吼，先讲啊吼，今仔我甲郑总经理讲，我讲吼，今仔互我虽在我卖啦吼，虽在我卖，哎，今仔日偌济伊拢接受了掉，只有今天这一档哦，然后他给我一个限一个量，前面60位打电话上来的0800-00919，60位哦吼，先讲的哦，超过咱人是无敢负责哈，0800-00919，我电话要夹起来哦，电话夹起来接完60位接完，你就唔好甲我啊，无啊，不好赚了。调整计数，我就歹势啊！来，进60组，1600、1600、3200，对吧？两罐给你算偌济？1980得，一罐给你算99得。世界级的金箔美容霜，给你算一罐990块，好你啊，买到就是赚到。来，先看好60个尔，接完就袂使个人接嘛，这对当歹势哈。啊，够有咧啦，免烦恼，试用的搁开我的。气溶啥？有大小罐无？无啦，加一罐变大罐啦。60组，前60位卡电话起来，同款哦，你各加一罐，3罐再到等于1980块，一罐十月春女儿霜卖你660块，你若有在头买，我你提转来卖我。啊，不过今我正经你讲，最后一次了。下次不会了，阿爸唔敢啊，就加其他件。你要加买一组，加买两组，还虚在你啊！我即马等下开始接完60通，刷哈，0800-00919来，我又来，丽凤姐，你好，
1: 一组，
0: 好，一组来，64线，阿夏姐来，英惠姐你好，
2: 喂，
0: 一组，啊，65线一组来，你好，来春桃你好，一组，来66线来，你好，凯玲你，
2: 哎，
0: 一组，好，来七线来，你好，丽凤姐你好，一组，好，68线一组来。

0: 你又来民警你好，一组，谢谢来69线来，我阿姐来，阿姐，
1: 我爱两组，
0: 两组来70组来两组啦，这款表姐啦哈，来，晴雨你好，一组，来来51线一组来，你好玉兰姐你好，一组，来52线来，你好陈太太你好一组，
1: 哎，
0: 来53线一组来，你好来来李柱你好一组，来54线一组来，你好阿菊你好一组，来55线你好一分分一组。
2: 来，谢谢爸爸妈妈，咱的春山正院可以说是老白老二号啦吼。你如果那是讲百货公司有你行大，百货公司有你行的，有你买物件，你就知道这一罐啊，这一罐的百货公司啊，无3000买2000，吼、哦，你也看这，你也看这，这外口的行情就是啊，一罐拢2000外块，2000外块，有诶要到3000块。今仔日啦，一罐互恁用，0800000919，一瓶让大家体验咱的雅玲姐。
1: 喂，
2: 雅玲姐你好。
1: 你要说我买两组啊？
2: 买两组，你一届买个两组，你捌用过无？
1: 我用足久啊，我咧等，我只一罐都用不了。
2: 安尼啊，有好用啊，无好用啦、啊，甲阮讲两句啊。
1: 未歹，未歹。
2: 真正未歹吼。
1: 嘿。
2: OK， 你等我一下哈，来金秋华，金秋华，咱的这个雪儿姐。
3: 哎，对。
2: 你好，我阿Ken。你也唔捌用过阮的十月春哦。拜
4: 你好冇？
3: 我
2: 唔捌
3: 用过，
2: 也冇用过啊！即罐啊，我来讲，即罐比百货公司有较好，无较歹。一罐600外块尔，实在有够俗的，超级俗的，非常的好哈。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恁今仔日若买着就赚着啦，看是斑啦、腰纹啦、皱纹啦、法令纹啦，我看卖恁就知啊。一罐互恁抹，一罐互恁抹无钱的哈。来，咱的秀满姐。你好，我Ken。
5: 你好，双。
2: 要一组啊，两组。
5: 一组
2: 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啊，嘿。来，等我一下，用鬼拢欧露啦，咱的浴槽啊，这哦。
3: 嘿。
2: 你好，我Ken。
3: 好。
2: 也唔捌用鬼哦。
4: 好，那
3: 我唔捌用着。
2: 哦，阮这组真正做好啊，这
3: 哎，真。甲你高管一下。
2: 哦，啊，这谢谢哈。
3: 啊，
2: 拜你哦，你收。
3: 拜
2: 二，嘿，星期二啊，星期二早上哈，啊，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恁今仔日买啦，今仔日买1980啦，搁甲你欠一个198点起来，做会好，这安尼好起来，一罐600块尔，非常的划算。来，咱的东城大哥，
6: 嘿，
2: 阿叔你好，买女儿霜哈，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嘿，咱后皮肤呐特别过敏的，爱抹一撮哈，拢绝对袂过敏。咱的军发大哥，
7: 可以，
2: 大哥你好，我阿Ken，
7: 阿Ken，
2: 哟，
7: 哦，
2: 哟，
7: 买一撮，
2: 女儿霜一撮哈。好，感谢你的支持啊、哦！嘿，来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当时收拢无要紧，等后个月来收嘛无要紧。电话紧卡，今仔日买就是到这就对啊。明仔莫甲讲你要哎哦，明仔就无货啊哈。来，咱来听话者。
8: 甲你买一组。
2: 阿姐哦，买一组哈、哦。感恩啊，拢互你照顾，谢谢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明仔你要甲阿庆买阿庆无哦，我先讲的哦，恁今仔日落来紧订，今仔紧订哈，明天阿庆就无买啊，咱的这个秋英姐，来买一组女儿霜哈，好，这组也唔爱用过哈，
9: 我也唔爱用过，
2: 哦，这组你也用了，你真正会拍破个口舌啊，那个鱼饵纹啊，你甲抹嘞哈，啊，这个法令纹甲抹嘞，啊，你的斑啊，你的斑会哪补去，啊，你也较干嘞吼，较干嘞，咱手只拢会使抹，阿妈棍只拢会使抹。做好诶，嘿，好，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这百货公司啊，这百货公司一罐真正无好笑，讲这一罐拢爱2000外块啦，一罐爱2000外块。啊，你今仔日买着一罐等于600块尔，这安尼一罐等于600块尔，你看安尼差几倍？差几啊倍？差3-4倍。恁今仔日买着就真正赚着。咱的这个刘妈妈，
10: 哎，你好，
2: 来买咱的女儿霜哈。
10: 我买一组哈。
2: 哦，你也唔捌用过阮这组吼？
10: 冇啦，我拢用啊。
2: 哦，你有用这组？
10: 有啊，用一天啊。
2: 啊，你用了啊，感觉怎？会过敏无？你用会过敏无？
10: 就是我皮肤很过敏哦。
2: 哦，你过敏性皮肤哦。
10: 嘿，这擦这个可以。
2: 真正会使吼。
10: 嘿，
2: 好，这谢谢，感谢你的支持哦。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过敏性的皮肤啦，上盖惊的就是啊，上盖惊的就是过敏。来，咱的这个秀凤姐。
11: 哎。
2: 你好，我Ken。
10: 哎，啊，当时会到位。
2: 后礼拜二，好不好？
10: 拜二哈。
2: 哎，对，你，我这组你也买也唔捌买过吼。
10: 我唔捌。
2: 也唔捌买，你也买过，你就知哦，愈买愈水哦。
10: 我看，我看买啊咧啦，我会杀会下都。
2: 哦，真正愈买愈水哦，唔是干那会下尔，愈买愈水哦。
10: 老呀。
2: 哎呀，愈来皮肤会愈漂亮吼。
10: 拜二早时啊呀。
2: 哎，拜二早时啊。好。

你等我一下啊，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爸爸妈妈，你若有这个皮肤啊，皮肤特别过敏的，敏感性肌肤的啊，抹这啊过敏，抹那啊过敏，抹这啊痒，抹那啊白，我来讲，我的这组你甲抹看卖，真正有够好用，足好用的，600多块，外口啊，外口你啊，你买无一个，买无一个塔拉挂，百货公司你买无一个塔拉挂，百货公司拢要2000多，600多块啦，今日能够拍到这就等于600块尔。我头个阁一罐互你抹，这一罐互你抹，抹了你若感觉讲，抹了有感觉，有较水，抹了皮肤有较油，料痕有较薄去，迄个斑啊有较正去，安尼你才个老咧，啊无你拢免歹势，吼免歹势，我你也抹袂下，甲你收两罐，转来阁还你1900块，足公道呀！感谢恁的支持鼓励，顺下继续，无谢大家。

0: 0423379559，能听过你刷卡，为大家介绍做好多哦。来，传恁姐多情的男女，这首歌嘛是洪老师的歌，
1: 这一首很好听，
0: 很好听，
1: 我也很喜欢这一首，
0: 很好听的。

谢谢幼妹妈妈、桃园的素琴姐、秀香姐、李芳姐、蔡小姐、美冠姐、迎亲姐、美容姐、春福哥、李妈妈、蔡小姐、昆凌、顺安大哥、文君姐。

0: 谢谢宝燕姐、水琴姐、曹阿姨，来感谢大哥，我这样给拍摄哦，说么么？
1: 来哟、哦，帅一首《未了情》，北岛北岛的雅慧姐，来咱预先你刷卡为大阿母来破个声，控诉23380303。秋香姐传铃传铃啊，这在妈妈，春福大哥。燕明大哥，简爱妈妈，美容姐，宝珠姐。

0: 秀香姐，咱的明学姐传林阿姐，啊，咱的北岛的雅慧姐，咱的金梅姐，陈劝阿姐，
1: 七五是不报，
0: 哦，七五哈，哦，嘉欣，嘉欣妹妹。

首歌蛮喜欢轰隆轰老师的歌，你了解好听呢。来，咱何立龙哥哈，要听下你讲的话，唔捌唱过啦哈，听看卖啊。谢谢彦明哥、云君姐、国庆哥、方仙姐、丽芳姐、传林姐、康盛爸爸、兰姐、昆林、郑妈妈、金梅姐、陈雀妈妈。

0: 谢谢苏英姐、传玲姐和李元顺阿姨，感谢大家的捧场。
1: 哇，今天真是过瘾啊！三明窟，三明窟立鹏杰，最顶迄一暝，郑妈妈，南港立方杰，元顺阿姨，传玲，传玲阿姐，兰姐，兰姐。郑妈妈，林学姐，林学姐，金梅姐，国华大哥，教胖姐，宝珠姐，富竹妈妈，秀香姐，

0: 韩乔治啊，韩乔治啊，淑珍姐，哎呦，咱的嘉欣弟妹，秀香姐，富足妈妈，咱的秀智姐，丽芳姐，淑露姐，来哦，淑露姐，金梅姐，昆凌帅哥，简奈妈妈，桂梅姐，桂梅姐，星云姐，秀珠姐，明纯啊姐，金雀姐。
1: 特别寒冷的冬天，捧着一杯。

0: 谢谢好，来，五、四、三、二、一、零，停。
1: 哎呦，国南区哎，东区哎哦，
0: 国南170542542，
1: 哎，国南大哥，
0: 国南大哥，国南大哥，
1: 哇，他刚刚我看到怕彭浩应该是南哥吧？对不？是不是南哥的
0: 冠？哦，国南大哥。
1: 来，
0: 国南大哥，
1: 到你当哭哎，国南大哥，
0: 来，黄金手臂，黄金电锅手臂，
1: 来来来
0: 来来，吹吹吹吹吹，
1: 大哥啊，我现在吹了啦，
0: 吹了吹了，
1: 快点上，快点上，嗨，大哥，容易哦，
0: 哟，
1: 容，哎，大哥，
0: 国南大哥，
1: 容易容易啊，
0: 练一下大将给你哦，
1: 好，
0: 哈哈，真正真正啊，
1: 什么？哦，哎，差一个关嘞！
0: 国南大哥，
1: 大哎、欸、大哥，是讲妈妈给了乌卡卡罗啊，
0: 乌卡卡罗啦，乌卡卡罗啦哈！
1: 大哥，
0: 好，
1: 恭喜啦哈！又是第，稍微听歌，
0: 有收到，有收到，
1: 感谢感谢，
0: 定位哈
1: ，OK， 拜拜拜拜，谢，差一个关有什么？
0: 你要本钱啊！
1: 哈哈哈！哈，今天
0: 才一挂嘞，才
1: 一
0: 挂啦哈。老师 ，Q 一下 ，Q 一下，好人可以看见啦，较袂讲哎。
1: 哎啦，哦，
0: 这个
1: USB 啦，
0: 哎，阮龙哥这是3-5千块要换袂到的哦，
1: 这个是买不到的，没有错，没有错，
0: 更珍贵的哈。好，谢谢，感谢大家的陪伴。
1: 是的，
0: 今天非常的、非常的满足，开心，
1: 会啦，
0: 哦，听到听到，遇见这样你这首好听的歌，真的是很棒，真的，我发自内心，真的是。很开心，
1: 谢谢谢谢，阿是讲我感觉嘛是真的爱，很感谢大家的默契，好，真的是安尼对哇，
0: 今日不管现在是胃头满个满个，
1: 谢谢谢谢，感谢
0: 谢谢，好，好，来，安尼来报电话，录节目来为大家服务咯，
1: 来，
0: 下面一位，
1: 下面一位，来预先电话，来0903。090514哈，0903090514啊哈，赖的 ID 0982749783，赖的 ID 也可以打电话啊，好，我刷 QR code 里加，好，咱就把卡拉卡方便，好，还有任何需求啊，唔知咩来用诶，啊，想要买啥物件，都等卡好滚，卡好滚哦哈，感谢大家搞支持，谢谢
0: 谢谢，下面一位，来，安尼。
1: 孟婷的电话来09686446430968644643我爱跟他请假，礼拜日就回来了，
0: 礼拜日回来了，
1: 感谢琪姐，好，好，
0: 谢谢，来下面一位，来给手机靠边0933650093650，记得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老鸭胡林
1: 孟婷生，
0: 我们空中相会，拜拜。

0: 完胜。
1: 我有一个粉丝，他是会跟车的人。那有一次刚好是我要上高速公路了，然后前面是塞的，然后我没注意，我只注意那个后照镜，然后我突然撞到前面，然后我又撞到分隔岛，然后我就翻，
2: 整个翻车，
1: 然后又翻过来正面，
3: 360度翻一圈回来，
1: 当时就有。人家说一瞬间哦，就是有那种好多
4: 人生跑马灯，
1: 对对，跑马灯。然后我那个

0: 里哦，就要讲到季明阳老师的一个习惯，他很硬。
1: 喂，你怎么会知道啦？
0: 这个是歌坛公开的秘密啊，而且啊，他可以从半夜十二点一直撑到凌晨五点呢。
1: 啊，你足久呢，我甘拜下风哦。
0: 老师，我该请教，那你可以撑多久？
1: 那这是哦，普遍节节目，你妈呢？我这个惊死。
0: 老师，我是讲你工作可以撑多久？
2: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客播，
2: 一定爱看哦。

0: 上好，来哟，安排一首合唱的歌曲，凤山的小莲姐所点播的《江山美丽》。
1: 大家好，来哟。
0: 不要忘了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哦，要演戏哦，不要忘记哦。欸、
1: 对对对，爱坐碗，坐来碗哈，坐来烧哦，看到最后哦。
0: 对哦，精彩的哦。
1: 谢谢万季爸爸、秋爱妈妈、永恩大哥、美香妈妈、金爱妈妈，谢谢那美琼妈妈、金玉姐、秀美妈妈、钟老师。

姐、秀威姐、农农哥、小才哥、昆凌弟弟、秋爱妈妈，唐先杰、国兴哥、彦明大哥、齐秀弟弟、瑞兰妈妈、秋莲姐、秀姐姐、婆花仙阿斗、苏如姐、美熊妈妈。

来哟、哦、来哟、哦、来，我里面惠美姐，哦，你的歌醉醉醉，哦，我真正醉啊啦吼，唔知影讲阿哥来唱歌啦吼，啊，谢谢谢谢。文燕姐、美香妈妈、美票妈妈、昆凌哥、美琼妈妈、罗善妈妈、国庆大哥、方仙姐、瑞淑姐、秋莲妈妈、紫英姐、郑慧哥、秀伟姐、

0: 妍妹妹，好，谢谢大家。
1: 来哟，刷来安排一首来去唱卡啦，来邀请咱来学的丽娇姐，啊，个咱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伙来欣赏啊。这首来去唱卡啦来底呢是陈什么？
0: 陈友娜。
1: 哦，陈友娜所唱啦，但是内底配音是德宝的声哦。
0: 也这首歌我小可袂记哩啊。
1: 有时间
0: 在，我唔是主角啦。
1: 会使去唱会使来听这首歌 MV， 内底有德宝的配音哦。
0: 啊，不过看到无看到我的人。
1: 嘿，无看到你的人。

0: 修薇姐、美琼妈妈、简爱妈妈、丽雪妈妈、钟老师、郑辉弟弟、燕明大哥、邱爱妈妈、竹山爸爸、月梨妈妈。竹山爸爸，你长中奖
1: 啦！够可惜的啦，嘿啊！
0: 我伫遐休几波工。昆凌弟弟、玉宝姐、春儿姐、好爸宝妈、文富爸爸、金玉姐、老

0: 爸爸、昆腾大哥、薛棠妈妈，谢谢大家哦。
1: 在今宵，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心肝阿心怡。
1: 大家好，我是您宝贝的德宝。
2: 我们是心肝宝贝，救命！耶！再次合体成功，
1: 赞！
2: 哦，我今天光想想我就觉得很兴奋。
1: 我嘛是啊，我兴奋到我欢喜个，拄只要唱第二条，我想我。

0: 啊，不是要开始开场了吗？
1: 嘿，要开场啊！然后我讲，乖讲，哎，所以你是跟老师已经讲好，今
0: 天
1: 先
0: 唱
1: 一条，
0: 无？我袂记得啊，
1: 就
0: 期待
1: 诶！
0: 我看到大家安尼今仔日安坐满满，
1: 哎呀，
0: 而且吼，迄有诶有诶，搁是唔捌看过呢。
1: 对，嘿，今天还蛮多。
0: 几啊个拢唔捌看过。
1: 来，我们先点一个名，
0: 对，点名点名，嘿，好，我们是师姐。
1: 姐爱妈妈，足久无看到你啊。
0: 阿妈啦。
1: 哎，姐爱阿
0: 妈呀，
1: 阿妈，足久无看到你。
0: 哎呀，阿妈哦，就顾无看，简爱阿妈，
1: 安尼宝
0: 钗妈妈，昆腾大哥，
1: 秋爱妈妈，
0: 那你星云姐，
1: 春英姐，
0: 啊，那你罗莎妈妈，
1: 洪富爸爸，
0: 钟老师，
1: 刚胜爸爸，
0: 啊，佩仪姐，
1: 玉珍姐，
0: 秀凤妈妈，
1: 雅欣妈妈，你莫困去，今仔要演戏哦，
0: 要演戏哦，啊，不要大情节，足精彩哦，
1: 足精彩，我跟你讲，我才刚才在对戏的两个笑甲乌一边去哦，
0: 真的，玉宝妈妈，
1: 文燕爸爸，美票妈妈，
0: 郑妈妈，
1: 邦丽的秀梅妈妈，
0: 庆隆大哥，
1: 宝爸宝妈，
0: 小兰姐，
1: 春梅姐，
0: 瑞香大哥。
1: 板蛋郑妈妈，
0: 春梅姐，
1: 小熊维尼，
0: 秀美妈妈，
1: 郑辉弟弟，
0: 啊，那你素琴妈妈，
1: 素琴啊，英娇姐，
0: 啊，昆凌哥，
1: 龟山的兰姐，
0: 哇，还有那秀琴妈妈，
1: 雅慈妈妈，素颜妹妹，
0: 嗯，还有什么人呢？英娇妈妈，
1: 罗萨妈妈，
0: 哎，文燕姐，
1: 文燕爸爸，
0: 哦，文燕爸爸，
1: 文燕爸爸，哎，银化姐，哎。
0: 秋莲妈妈，
1: 来哦，有念到名先放下哦，来哦，听下哦。
0: 电话放下一下，
1: 电话先放下
0: 一下，先休息，等下阮唱歌了，爱紧赶紧
1: 搁搁录起来。
0: 好，还够像小熊维尼，
1: 秀琴妈妈嘞，秀琴妈妈你也袂困，秀琴妈妈你惊有，你惊我。
0: 淑珍妈妈，
1: 冻到暗时无，冻到。
0: 圆圆姐，
1: 我们演戏呢，你也来看。
0: 要演戏哦，
1: 足精彩，真的。
0: 新南大哥，
1: 慧文姐，
0: 雪玲姐，
1: 哦，雪玲姐嘛，足久无看啊。
0: 哦，哎，都叫阿哥有迄个素珠妈妈。
1: 哦，素珠有头衔，素珠妈妈。
0: 对对，素珠妈妈。阿哥有啥物人？美华姐，
1: 美华姐，
0: 英哥诶，
1: 沙顶包诶，淑珍姐。阿
0: 哥有啥物人？
1: 佩仪姐，
0: 佩仪姐，
1: 无念着名无，无念念啊，即马更会使更卡卡更。
0: 叶明大哥，
1: 小朱雷，
0: 小朱雷，素美妈妈。
1: 富美妈妈，
0: 够什么人？有无？
1: 来哦，头先要卡无起来，紧诶，紧补起来。方新杰、国庆哥、秋兰妈妈，
0: 今麦真侪位也是卡起来，
1: 嘿，真侪位啊，
0: 今麦有位啊，挪开了
1: 哈。哎呀，子朗，
0: 哦，春金姐，
1: 子朗，
0: 子朗啊，子朗嘛，收看。
1: 宝金姐，
0: 哎，够什么人？
1: 哎，廖妈妈，
0: 嘿，
1: 秀维姐，
0: 秀维姐，
1: 西季的玉珍姐。
0: 失智是啥？
1: 失智呀！
0: 哦，不是失智啊，失智。
1: 还是失智？
0: 哦，失智哈。
1: 失智啦。
0: 哦，失智。
1: 应该是失智吧，对吧？
0: 啊，个男的丽花姐。
1: 顾妈妈。
0: 彩云妈妈。
1: 武汉的秀娟姐。
0: 美秋妈妈。
1: 秀水彩云姐。
0: 哦，国姓的顾纯妈妈哦，就顾不看。
1: 顾妈妈。
0: 顾妈妈，好久不见哦。
1: 姑。哇。还是顾纯吗？姑。青岛的丽花姐。
0: 宝凤妈妈。
1: 坑的素琴姐，
0: 天气弟弟，
1: 金玉姐老爷，
0: 慧珍姐，
1: 金玉姐你已经爱看演戏啦，
0: 真的啦，是老爷哦，
1: 金玉姐
0: 老爷个夫人，
1: 金玉姐
0: 个
1: 爷，因老公就是叫老爷，
0: 老爷，
1: 对，
0: 是007吗？
1: 不是，哎，素珠妈妈，头像素珠妈妈，今日有安排一首歌要给你哦，
0: 哦，嘿，对，哎，啊，够有什么人无？
1: 够，张老师。
0: 张老师哦，五张老师哈，对，小兰姐，
1: 高山的丽媛姐，哎，小西瓜极限大哥，
0: 小西瓜，
1: 哎，小西彩银是小西瓜，
0: 彩银是小西瓜，
1: 阿银
0: 是女生哦，
1: 嘿，
0: 真的够注意，小西瓜呢，
1: 小西瓜，
0: 嗯，阿哥有什么人啊？无念到的无，
1: 拢念到，有啊，拢念到啊，
0: 好，谢谢，
1: 阿盛俊大哥，哎，
0: 哦，气动的今仔有来两个哦。
1: 哦，丽花姐跟
0: 盛俊大哥，哦，气动区的代表，
1: 我跟你讲，
0: 咱两个代表来，
1: 一定各有
0: 啦吼，
1: 卡起来呢，
0: 也未算着呢啦吼，
1: 哎呀，刚好带气动的，搞咩事？
0: 气动区的吼，咱气动乡的吼，这个民众爱紧的，跟咱考来遮看。
1: 哎，我唔知气动伫哪呢，我刚才
0: 云林啊，
1: 我刚才中华气动卡，你刚才中华气动卡。对啊，
0: 唔知
1: 道，我唔知道。
0: 气动其实好像很蛮小的哦。
1: 气动是离北寮的正远的无？
0: 应该是我海诶山边啦，气动应该是海 靠山嘛。
1: 靠山哦，
0: 对不？
1: 安尼我对海的这边较了解。
0: 海那边就无气动
1: 啊。到迄度啊，迄麦寮那边。
0: 麦寮会搁较贵啊。
1: 麦寮
0: 更贵啊，土库。

0: 四蚵，嘿，素蚵啦，迄个素蚵，
1: 素蚵，嘿，
0: 啊，佮
1: 素蚵佮草蚵佮有共，
0: 无共啊，
1: 无共吼，
0: 草蚵是中华啊，
1: 草蚵是中华，
0: 草蚵是台中吗？
1: 草蚵蚵仔饼是伫南投吧？
0: 唔是啦，中华啦，草蚵啊，草蚵啊，草蚵蚵仔饼，草蚵是中华。
1: 妈妈爸，你确定吗？
0: 是我唔，嗯。
1: 草蚵，我彰化人，我哪不知道彰化有草蚵？有人知道草蚵在哪无？
0: 应该不是台中啊。
1: 啊，等下一个草蚵卡开讲。哎、欸，我搁真正冇看过草蚵爸爸媽媽。
0: 草蚵是倒位哈？
1: 草湖在倒位？
0: 草湖，草就是那个草。草湖。
1: 台中啊，
0: 台中哦，草蚵、啊。哎、欸，
1: 台中草蚵蚵饼。
0: 哦，是台里呢、哦，是台里啦，台里区的草蚵、啊。
1: 是恁隔壁吗？
0: 我们隔壁是武峰，草屯隔壁武峰。
1: 庆隆大哥，
0: 李妈妈，
1: 李妈妈、啊、哦，美华姐，
0: 五谷的李妈妈，啊，个小李哥，哦、美惠姐，哦，祖山爸爸，
1: 哦、对，顺安大哥，
0: 顺安大哥，琼美妈妈，
1: 看不定，
0: 看不定，
1: 哎，看不定，
0: 看不定，
1: 对，看不定，
0: 哦，看不定，我嘛看唔知，
1: 看不定伫哪？
0: 屏东啊，伊讲屏东。
1: 这我
0: 就更唔知啊！迄有诶乡镇吼，乡镇真正收济
1: 啊！
0: 其实我都讲捌甲足透诶啦，啊，但是你若讲啊，屏东啊，就知啦，啊，就是屏东区诶嘛吼。
1: 什么？诶，你捌听过上奇怪诶乡镇？你讲就是嘛，毋是上奇怪。
0: 其实我一开始我唔知讲基隆是咱屏东诶，奇洛啊。
1: 林洛还是基隆？
0: 奇洛吧。
1: 奇洛还是林洛？
0: 诶，奇。
1: 我跟你讲，
0: 是啦，
1: 我拄着
0: 基隆啊，
1: 住遐所在的大哥大姐，我拢在想说，林洛还是奇洛？
0: 奇洛啦，麒麟的麒啊，麒麟的麒啊，基隆啊，麒麟，嘿啊。
1: 我知楚文姐啦，楚文姐住奇洛吗？
0: 是奇洛还是不是？不是。
1: 希望做怎样？
0: 对啊，啊林洛。哎呦呀，林洛啦，
1: 是林洛，哦，
0: 林洛啦，哦，
1: 我拢爱想者，加赶快，
0: 太多了，
1: 啊、很特别哦，这个名字
0: 很特别，真的，
1: 哎呀、啊，哎呦，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1: 感谢大家
0: 哈，袁顺阿姨，嘿，
1: 袁顺阿姨，阿新妈妈哈，
0: 九六六，
1: 来，好，来先报一下电话，
0: 好啊，
1: 电话，看今麦人坐坐紧，
0: 大家等你广告后，爱来个继续看落去，好，看到最后，我们要演戏。哦，我知有诶新，有诶新诶，毋捌毋顶礼拜我已经演过一集吧。
1: 嘿，对。
0: 哦，但是吼，有诶人可能也毋知，啊，所以讲在厝吼，甲大家
1: 呼吁一下，
0: 呼吁一下，留落来看阮者，好，阮甲阮看者，阮斗者留者咧。
1: 对。
0: 哦，阮诶愈演愈精彩，
1: 吼。
0: 好，好，来，德宝电话0921134130-9-1134-130，这是我电话，麦当加赖，爸爸妈妈有用赖诶吼。甲赖先加起来，啊，若无用赖嘛无要紧吼，电话先抄起来。要甲阮支持的吼，就是会再收到阮吼，有德宝心意拢会使做支持吼。啊，有产品需要，要是讲吼，你想要甲阮做分享的嘛会使吼，卡号阮就会使啦吼。感谢大家哦，谢谢你们。嗯，
1: 来，心意的电话，09141828380914182838，啊，这边啊是新的 QR code 嘛，欢迎爸爸妈妈、大哥大姐，
0: 没错，
1: 不客气，这里给大家
0: 加一个，
1: 啊，有任何需要，不管是
0: 诶，
1: 未晓用、未晓吃，
0: 还
1: 是讲你本身有啥咪
0: 诶，
1: 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讲诶，是不是这项物件有适合无适合，你都会使甲我做询问哦，吼，啊，是要开讲课道，拢会使哦，
0: 是啊，是，
1: 对，啊，我明仔载虽然是休困，但是手机拢未关机，
0: 啊，你
1: 这里甲卡哈，这里甲落。
0: 手机爱上班，
1: 手机爱上班，
0: 也待命啊！
1: 对啊，
0: 随时爱有好工课做，袂使互伊收银啊。电话收银哦，对阮无嘛无较好啦。
1: 手机拢讲要叛
0: 去，嘿啦，爱甲谢谢，哇，新年好！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啦，
1: 感谢哈。阿你要来进行咱的单元咯，
0: 是哦，
1: 今日的单元是
0: 默契大挑战，大挑战，
1: 大考验，
0: 大考验，默契大考验哦。哎呦呀！好啦，
1: 来，
0: 今天的这个默契大考验，要来考大家这个家里面的三 C 产品。
1: 三 C 什么是三 C？
0: 三 C 就是讲电子类的物件。
1: 哦，
0: 家具、
1: 爱插电、
0: 电器的东西。
1: 哎，
0: 对对对，爱插电、

0: 插电、
1: 欸、电器用品
2: 哦，啊来看嘛，你讲的有在这内底无？啊，答对的人就可以点一首 歌。是的，来哦，看谁要先来当开路先锋。
1: 今晚就开始哦，卡就算咯。
2: 控数2338，
1: 控三控三。
2: 来来来哟、
1: 哦，来培养一下默契哦。
2: 哎呦，看麦哎呦，来
1: 有没有哦？
2: 来耶，咱的龙龙哥。
1: 哎呦，龙龙哥，
2: 你好。
3: 电脑。
1: 平板电脑有没有？有吗？
3: 没
1: 有。老师有吗？要、啊、给个音效，没有。
2: 等等，好，再想一个
1: 哈。继续想，继续想。
2: 拜拜。
1: 来，
2: 盛俊大哥。
1: 盛俊大哥，
2: 晚上好。
1: 你好。
3: 哎，我要冷气机。
1: 冷气机有没有？有。冷气机屋哦，
2: 来哟、哦，盛俊大哥来哟、哦，
1: 点歌喽、
3: 哦。对啊，刚刚丽花妈妈是我，丽我妈妈
1: 哦，是你的妈妈哦。我是讲哇，
2: 啊你的两个拢，我是讲那也多好，今日多两个拢
1: 唱。哎呀，那这多好嘿。
2: 嘿，妈妈你好哈、
1: 啊。啊，你要听什么歌？妈妈要有想听什么？
3: 那个，要听什么歌？哎，我那个什么，我车站了啊。
2: 车站，哦，火车已经过过崩坑。
1: 秀清的歌，
2: 好、哦、
1: 好，
2: 安尼礼拜天甲你唱嘿。
1: 好，安两个拢做邀请哦，吼、哦，你甲妈妈做个邀请，
2: 好、哦，谢谢哦，拜拜，
1: 哦，谢谢，拜拜。
2: 来哟、哦，那你素珠妈妈，
1: 哦，素珠妈妈，
2: 你好，
1: 你好，
2: 喂，一个，素珠偷声，素珠妈妈，
4: 电视，
1: 电视机嘛。
4: 哎，电视机
2: 哦，电视机有没有？
1: 有，电视机有哦，
2: 有哦，来哦，
1: 来，想要听什么歌？
2: 妈，
4: 点拜拜。
1: 你想听什么歌？
2: 妈妈可以点歌哦，可以点歌，
4: 点歌哦。
1: 嘿呀、啊，看是由我们安排，是你想听什么歌？
4: 我不知道什么歌名
1: 呢、啊？那就帮
2: 你看你喜欢听国语歌还是台语歌？
4: 都可以
1: 了，都可以哦、啊，那就帮你排哦，
2: 帮 你自排好不好？
1: 自排歌曲哦，
2: 谢谢妈妈，
1: 好，谢谢，拜拜，
2: 拜拜，
1: 来，
2: 来，那你，那你金玉姐老爷，
1: 金玉姐，
5: 你好，
1: 你好，
5: 大宝弟弟好，
1: 你好，姐姐好，
5: 嘿，姐姐我阿妈了，
2: 你听她的声音，你猜，你猜她几岁？
5: 啊，不是假啦，骗你都不好算啊，
2: 你看这个声音。
5: 是不是？
1: 大我一岁，嗯，大你三岁、啊。
2: 这个有点夸张了。
1: 大我两岁几一啦？
2: 讲真的，讲真的，
1: 你大三岁而已啦。
5: 他很大，
2: 心花乱颤。
1: 真的吗？有这么多吗？
2: 有。
5: 我真的就只有礼拜五可以看到
1: 哦。
2: 好，那我可以帮你安排礼拜五再唱，
5: 自排就好。
1: 好，自排。
2: 等一下啊，你还没有、
1: 对啊，今天答对啊，
2: 等一下，你还没有答对哦。等一下哦，
5: 还没有答对。
1: 对，要先猜。
5: 哦，光聊天聊掉了。
2: 对。
5: 冷气机。
2: 什么？
5: 冷气机？哎，那个电冰箱。
1: 电冰箱有没有？
5: 有。
1: 其实是算
2: 算啦、啊，老师
1: 对算，其实算有，其实
2: 有，
1: 电冰箱跟冰箱其实都一样、啊，
2: 一样，
1: 不同说法而已。
2: 冰箱,、欸、冰箱有的，好的
1: ，OK、哦。你想听什么歌？哦，自排啦哈。
5: 一把琴种，
2: 一把琴种哈。啊，你帮我写礼拜五。
1: 好。
2: 好，谢谢你。
5: 要广告钱哦。
2: 好 ，OK， 没问题。
5: 谢谢你。
2: 好，拜拜，
5: 拜拜。
1: 哦，拜拜。
2: 来哟、哦，哎呦，连累啊哦，今年哦，搁
1: 来哟、
2: 哦，来，那那美华姐，
1: 美华妈妈，
2: 美华姐，
1: 哎，妈妈，美华姐，
6: 你们好，
1: 你好，
6: 哎，那个电风扇有没有？
1: 电风扇有没有？
2: 耶、yeah, ，有的，
1: 有哦，
2: 恭喜美华妈妈，
1: 美华妈妈要听什么歌？
6: 一半心酸，一半醉。
1: 一半心酸，一半醉。
2: 礼拜给你安排，
1: 可以可以。
6: 礼拜，
2: 嘿，
1: 礼拜就再听。
6: 礼拜我较无闲咧。
1: 啊，拜一好不好？
6: 拜一你嘛公告后好不？
1: 公告后好啊，
2: 无问题。
1: OK，
2: 谢谢你哦。
1: 好，再来听歌哈。
2: 好，拜拜。
1: 好，拜拜。
6: 拜拜。
2: 拜拜，来，等你。就刚刚月慈姐。
1: 月慈妈妈。
7: 心仪。
2: 嗨。
1: 哎呦。我晚安。
2: 晚安。
7: 洗衣机，
1: 洗衣机有没有？哎、欸，有
2: 的。好的，来哦，月之姐，你想听什么歌？
7: 听 那个新一唱杨妹妹。
0: 杨妹妹，哦，你杨妹妹有好听嘞。
7: 天哪、啊！

0: 礼拜天哦。
1: 那个广告前唱好不好？
2: 好 ，OK。
0: 前面
2: 哈，嘿
0: ，OK。
2: 礼拜天广告前 ，OK， 没问题哦。
0: 谢谢啊。
2: 好，谢谢你，拜拜。
0: 拜拜，
2: 拜拜。来，那呢？简爱妈妈耶，
0: 简爱妈，
3: 哎，哎呦，这久无看到
0: 你，嘿呀，
2: 你走去倒佚佗，你讲，
0: 啊，回来台里啊啦，
3: 怎么回来台中啊？
0: 哎呦，
3: 回来一礼拜外，
0: 一礼拜外，
2: 真的哦，
3: 啊，等下在桃园，
2: 嘿呀，
0: 嘿呀，
2: 我想讲你一消失一段时间，走去倒佚佗。来，阿妈来，咱先来摇，咱先来摇，
0: 咱来升这。
3: 我要来摇
0: 嘿，
2: 来
3: 摇。哦，来摇嘿，吹风机。
0: 吹风机，哎，吹风机啦，一共吹风机。
2: 吹头毛，
0: 吹头毛，
3: 吹头毛，
2: 吹头毛，吹风机
0: 有没有？
2: 等等，
0: 阿妈无哦，
2: 阿妈无哦，
0: 哈，再想一下，谢谢哈。
2: 阿妈再想
0: 一下，好，安慰人哦，谢谢，好，拜拜。
2: 来，咱的贵珠妈妈，
0: 贵珠姐，
2: 贵珠妈妈好像是，你是子朗妈妈对不对？
4: 对啊。
2: 啊哈哈哈！贵珠啊，哎呀，妈妈
4: 被讲完了
0: 啊，电风扇
2: 都被讲完
0: 了，哦，都被讲完
2: 了。你再猜，再猜，
0: 还有啊，很多呢。
2: 有，你的厨房一定有的东西。
0: 嗯。
4: 热水瓶，
0: 热水瓶有没有？
2: 等等，没有哦，再想一下哦，妈妈。
0: 继续哦，
2: 拜拜哦。
0: 好，拜拜。
2: 来，咱的富足妈妈。
0: 富足妈妈。
5: 哎，爸爸。
0: 你好。
5: 你好。我是那个点歌。
0: 点歌有没有？
2: 等等，没。
0: 曾经哦，有人。有人讲点歌，我了说伊要点歌，点歌。
2: 要点歌哟。
0: 嘿，好，我拢讲，我讲无啦，即摆无点歌啦。
2: 没有哈，妈妈都
0: 谢谢哈。哦，
2: 拜拜，
4: 拜拜，
0: 拜拜。
2: 来来来，我原是阿姨蓝点
0: 对啊，蓝
2: 点对这个卡。来，坤宁弟弟。
0: 坤宁，坤宁哥。
2: 你好。
6: 叶德宝。
0: 嗨。
2: 你好。
6: 录影机。
0: 录影机哦。
6: 对，
2: 现在录影还有录影机吗？
0: 录影机哦，
2: 弟弟你很年轻呢，你有用过录影机这种东西吗？
0: 现在的东西啦，无，以前的东西没啦，
2: 没几家啦。现在的，
6: 那冷气有没有？
0: 哦，冷气机啊，冷气机
2: 有啊，有人猜的，有人猜的。
6: 是啊，
0: 嗯，
2: 再猜再猜，
6: 什么？
0: 还没睡饱哈，还是想睡了，
2: 把就嘞。
6: 啊，
2: 不然你再想一下，
0: 你想一下，
2: 想一下，
0: 好不好
2: ？OK， 好，
0: 谢谢啊，拜拜。
2: 英娇姐，你好。
0: 英娇妈妈，
7: 两个好。
0: 你好。
7: 微波炉嘞？
0: 微波炉有没有？
2: 咚咚，来哟，无，搁想一个哈，好，拜拜，
0: 谢谢谢谢，
2: 拜拜。来，咱的雪玲姐，
0: 雪玲姐，
8: 两位玩
0: 啊。你好，
8: 你好。那个瓦斯炉有没有？
0: 山西的插电的，
2: 插电的，我先讲个汉族的，
8: 怎么都有？因为小朋友想吵，
0: 哦，想吵，
8: 起来，因为我现在都陪他们睡觉，所以你家都没有常干去，你家都照顾我去
0: 啊？哎呀，
2: 你照顾我来啊？你
8: 因在上课，我十点。
0: 啊，明仔边上课啊？
8: 好啊，上课嘛，
0: 今天准备
8: 哦，山西啊，手机吧。手机算吗？
0: 手机哦，三C
2: 爱插电呢，
0: 插电
2: 插电照都用呢。
8: 那个厨师机，厨师介绍了，
2: 厨师机
0: 有没有？
2: 等等，
0: 有。
2: 来，雪玲姐，要听什么歌？
0: 来，
8: 你自排，你们两个自排。
0: 好，
2: 安尼礼拜五。礼拜五，
8: 轻快，好
0: 啊，轻快耶，轻快啦，
2: 礼拜五
8: 的，
0: 轻快嘞，好，安尼礼拜五轻快，
2: 好，拜拜，
0: 不会哦，谢谢你，
2: 谢谢，
0: 拜拜，
2: 来，宝钗妈妈，
0: 宝钗妈妈，
2: 你好，
0: 你好，
9: 抽油烟机，
0: 什么机？
9: 抽油烟机，
0: 抽油烟机有没有？没有，妈妈没有，
2: 妈妈在想哦，
0: 谢谢哦，
2: 拜拜。来，咱的郑妈妈耶！
0: 郑妈妈，
10: 喂，
0: 你好。
10: 吸油机，
0: 吸油机，啊，就是抽油烟机啊，都只无。
10: 无。
0: 哎，我记得。
10: 有
0: 无？
2: 家电。
0: 家电用品。
2: 即卖搁两项来，给爸爸妈妈提示。
10: 爱插电的。
0: 爱插电的。
2: 两项拢是伫个灶卡用的，
0: 灶卡内底。
2: 灶脚用会着的。
10: 对啊，啊灶脚吸油机爱插电啊。
2: 无啊，无啊，无。
0: 拄只有人摇啊，无啊。
2: 好，只排油烟机已经有人讲啊，无。
0: 对。
2: 够你一届机会。
0: 对，重复会使，搁讲一届。
2: 哦。好，你收者。
0: 有无？啊是。啊是要换人。
10: 电话
0: 有没有？
2: 没有，
0: 没有。
2: 谢谢，
0: 谢谢妈妈。
2: 拜拜，来，那袁顺阿姨，
0: 袁顺阿姨，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哦，好。
11: 电锅敢有电锅啊？
0: 电锅都叫人讲啊，无啊。
2: 电锅，你听在要点歌？电锅没有，
0: 没有电锅。
2: 你搁要别行？
0: 哎，搁有，搁有。
11: 烤面包机，烤面包机。
0: 烤面包机哦，烤面包机嘿，其实算
2: 可以算啦，哦，
0: 你个讲解完整呢？烤面包机是什么？因为它不是只有烤面包而已。
11: 烤箱，
2: 烤箱有没有？
0: 耶，有啦，都是有啦。
2: 哦，来，
0: 有，
2: 进来，也是哪一点
0: 歌咯？
11: 有吗？
0: 有啊，
2: 有
0: 啊，
2: 有。
11: 点歌，哎，
2: 点歌，
11: 安尼都帮你唱一条《白娘子》。
0: 好 ，OK 哦，白娘子，好
2: ，OK， 谢谢你，
0: 谢谢，安尼礼拜天都会使唱啊吧？
2: 礼拜天哦，
0: 哈，好，礼拜天呐，嗯，
11: 礼拜天哦，
0: 哎，
2: 好，
0: 谢谢哦，好，拜拜。
2: 来，咱的，哎呦，宝钗妈妈，你想到什么了？哎。
11: 洗碗机，
0: 洗碗机其实有啦，哦，其实说
2: 很接近的，可是没有人，你通常拢是做伙
0: 啦，对啦，通常做伙，你搁讲一个讲法就好啊，你算对的啦，对了，但是更完整一点。就是
2: 伊内底有包含的功能啦，
0: 它的功能。其实这个
2: 哇塞，好也给你安那，
0: 嘿，
11: 烘蛋机，
2: 啊，那个物件是什么？
11: 烘蛋机。
0: 烘好。
11: 烘蛋。
0: 烘干吗？
2: 烘干机。
0: 啊，你那个东西已经出来了，你还烘干？
2: 你刚刚第一个讲的第二个字，
0: 第二个字是对的啦，只是第一个字你再重新讲一次而已。
11: 烘机，然后。然后是什么字？
2: 第一个答案的第二个字跟第三个字是
0: 对啊。
2: 对，第一个答案的第二个跟第三个字是对的，但是第一个字不对。
0: 就第一个字换一下而已啊。
2: 换你第二个答案的第一个字。
11: 洗烘机，
2: 脑袋来转，我们来转。我们刚刚讲说洗碗机，对不对？
0: 洗碗机啊，怎么嘞？这边碗机。
2: 碗机，
11: 洗碗机，
2: 然后你刚刚讲的第二个答案的第一个字，
11: 第二个答案，
2: 什么干机有没有？你刚刚讲第一个什么干机？
11: 烘干机，
2: 啊，加上后面那两个字，
0: 干叶头你要乖啦，干叶头你要乖就好啊，
2: 干叶头你要乖到第一个答案。
0: 哎呦，哎呦，只能要送分吗？
2: 妈妈，狗嘴来了，给他算对
0: 了。好了，就对了，就对了。
2: 来，
0: 烘碗机。
2: 烘碗机，妈妈烘碗机哦哈。
0: 其实我迄当时要设定就用洗碗机，但有人厝无洗碗机。
2: 啊，不过通常无洗碗机的嘛，无烘碗机啦，妈妈。
0: 对啊。
2: 妈妈。
0: 伊 lucky 啊，我可以能自拍，我们自拍就可以了。嗯。
2: 谢谢大家啦哈，安尼全部答案拢出来啊哈。
0: 好，谢谢大家。
2: 来，安尼安排两首歌曲咯。
0: 哦，来新庄的素莲妈妈吼，收点播的《四海情歌》。
2: 啊，桃城的素珠妈妈。
0: 有
2: 啊。胭脂妹都管了呀。
0: 来哦，听歌。
12: 感谢爸爸妈妈的参与哦，无甲恁接听，无甲恁接听到吼，真歹势哦。啊，咱下次再来玩哦，吼，谢谢大家。来，西海情歌，谢谢宝菜妈妈、文富爸爸、爱璇、方仙姐、国庆大哥、文聪爸爸、秋爱妈妈、玉宝妈妈、庆隆大哥、永恩大哥、文祥大哥、春美妈妈、优美妈妈，好，谢谢顺南大哥，谢谢哦，春美妈妈、慧珍姐、罗莎妈妈、雅慧妈妈。宝爸宝妈，谢谢郑妈妈、美玉姐，好，谢谢秋爱妈妈、景春妈妈，谢谢哦，简爱阿妈。

谢谢丽妈妈、永恩大哥、雅慧妈妈、郑辉哥、金雄大哥啊，谢谢元顺阿姨、坤宁哥啊，谢谢秋爱妈妈、简爱阿妈、小熊维尼、玉宝妈妈，谢谢哦，郑妈妈、玉明大哥，谢谢罗萨妈妈、玉宝妈妈、蔬菜妈妈、美琼妈妈，好，谢谢康盛爸爸。

0: 谢谢佩仪姐、圆圆姐，感谢大家衷心不断的拍摄哦，谢谢。
1: 来哟，再来又是请来安排这首《NG 贝都管乐呀》，要请咱土城的叔叔妈妈，还有咱电视机头前所有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回来。
0: 变啊度哈，嗯，贝有他度呀，
1: 有啊，
0: 有啊，卡在度呀，哦。

炳元大哥、罗莎妈妈、丽璇妈妈，安南区的秀凤姐、薛糖妈妈、龙龙哥哎，锦坛锦村的锦村姐，叶明大哥、康顺爸爸、简爱阿妈、素珠妈妈，收着你的婆阿声咯，文富爸爸、郑辉弟弟、坤宁弟弟，永恩哥、秋爱妈妈。

你来无给吼，我嘛袂咧娶啦。咱两人吼，当天有捌酒抓过，但是你都昏车，啊，所以讲这个海水袂干，石头嘛无可能会烂啦。你袂来离开我，我对你的感情永远嘛有可能来变卦咯。

0: 爸的新朋友元顺阿姨、金雄大哥、文富爸爸、坤林弟弟、永恩哥、叶明大哥、罗莎妈妈、郑妈妈，感谢大家的关心啊！
1: 谢谢，感谢罗大罗，感谢大家掌声。
2: 我本正想讲要学，有点想要学那个
1: 郑金怡。
2: 嘿，对，可是他哦，他那个真的很难模仿，
1: 很难模仿，就变倒退郑简一。
2: 哎，变简，
1: 变副委啊！
2: 模仿啦，无有加分。
1: 正就变进一嘛，就是正。啊，倒退路就变副，副退一。
2: 哎、欸，我跟你讲，你讲倒退路，倒退路我也要唱的。
1: 魔路魔唱啦，
2: 会使唱
1: 啊。哦，白路哦，白路。
2: 哎呦，白路。哎、欸，其实伊是一首足笑亏的，足笑亏的。
1: 但是，这就是。话人较不爱听侪，
2: 对啦，
1: 暗时啊嘛较爱唱侪啦。
2: 人讲七月时啊，
1: 嘿啦，这暗时啊嘛较爱唱
2: 侪。好啦、哦、，OK， 安尼啦，
1: 谢谢。
2: 咱的重要时间
1: 到了哈，嗯，
2: 来 MOD 这边的好朋友哈、哦，你不管你是讲单纯泡来啉、哎，还是讲加入鸡汤来滴，哎、哦欸，我跟你讲，真的很赞。
1: 排骨嘛就 OK。
2: 真的，你甲炖汤吼，甲加一包落，迄、嗯、规个气味那袂输五星级大饭店的料理咧，
1: 足清甜
2: 的，嘿，真的很好喝。嗯你可以试看看哦、喔，
1: 哈、欸！你来试看嘛、啊，
2: 你直接单纯泡嘛，最好啉
1: 的哦。
2: 啊，然后咱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呢，哎、嗯，
1: 最、哦欸、好的物件哦，
2: 嘿、欸，很好的东西，剩比较新的产品，比较新的产品，欸、啊也数量就稀少
1: 哎，不少哎，
2: 然后伊针对讲，咱每一个人身体拢是会有一挂。排泌啊啦，讲实在的，对，癌细胞其实存在于你我的体内，每个人都有，侪较少尔，啊又改变作又。有变成恶化无，变成坏的癌细胞无、嗯，所以你都爱每天都是要去清除它。
1: 对，
2: 不管你是靠食疗还是讲靠这种保健的物件、嗯，这个物件伊是整个微小的分子、嗯、啊。我跟你讲，龙哥讲
1: 比较清楚，你详细看哈。来，谢谢。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你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要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2: 桑黄源自千年草本智慧，富含多糖体黄酮类，帮助调整体质，提升保护力。脆桑黄紫实提超鬼粉胶囊。
1: 未来哦，我讲这个物件未来一定是咱的台湾之光哦，这是咱目前台湾的赛公司，你拍电话会无地通好找，全世界拢在烧抢的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物料哦，叫桑黄。啊，咱来讲，你若知影桑黄，桑黄是自古以来本草纲目内底都有记载一种中药材。但是以前的桑黄啊，大部分拢伫咧即个野生的外口哦，诶，去采收，而且外口的即条做品质的地方，你无法度控制。哦，诶，桑黄是无在了，像安伫外口安尼乌白种的，所以基本上伫咧外口种的即个桑黄哦，有可能都有一挂即个污染啊，有一挂重金属。哦，这个产品啊，这是咱目前政府辅导的哦。那你不要知道竹科就是在做半导体的，在做电子业的，但是在这么多电子业当中，经过的竹科里面独独一间啊，叫做绿品生医啊，你能当帮罗丁晚茶，绿色的绿，品质的品，绿品生医啊，他们在政府的这个辅导之下来去开发这个桑黄的这个紫实体的培养，你可以看到现在左下角的什么，你看了一般外口的桑黄啊，拢大小地有诶，拢有诶安尼，吼生毛发甲所有的桑黄每一地拢生啊无同款。但是利用高科技来去培养出来这桑黄啊，伊每一地拢同款，每一地拢同款，每一地形体、每一地色泽、每一地即个做内容内底即个成分啊，拢总伫诶科技诶即个做控制之下，控制到会当得到上悬诶成分。所以你若捌听过桑黄诶？以前你若捌听过桑黄，你知影食桑黄的好，那呢今仔即集广告你也认真听。啊，你若唔捌听过桑黄的物件，唔知影讲桑黄到底有偌好诶，今仔你更加爱认真去了解，因为这有可能是你未来你的后半世人要来，互你的身体卖受到这吼这有诶无诶这毛病、这歹物仔困扰哦，啊是即个这糖分也好啦，一寡过敏的问题等等，遮侪物啊，把一寡有诶无诶这毛病，你若无想要有这物件困扰诶，你只要一天哦，像我安尼吼，两粒倒，平常时啊吼，保养两粒倒，这两粒吼，偌厉害啊，厉害到啥物程度？外口市面上的桑黄，家家是内底甲你掺一丝丝啊，这内底是100%的纯桑黄，500ml，这外口市面上你也买袂着，干啦，你会当直接去因的网站买着尔，但去因网站买是较贵。啊！但是今仔我因为咱做一个电视广告啊，我有甲这個绿品的这个头家，我有甲因讲讲哦，咱做一个推广，互全国观众朋友知影讲这个物件有偌好，所以咱今仔日会当互咱观众朋友买到上届优惠、上届上的介绍，互恁开始来食这个世界级上好的物件。哦，咱人是基本上身体当中难免拢有一寡免疫系统的问题，加加减减哦，你食伤甜啦、空气歹啦、就忝啦，等等之后。即个自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即卖已经变成一种现代的流行病，对即个肠道的即个菌相啦、慢性的发炎、压力的失调，这拢是看袂到持续在累积的健康的炸弹。你莫阁搞即个做疲劳啦、关节痛啦、皮肤过敏啦，啊，即个物件吼，动作无要无紧，因为这是你的自体免疫系统已经失去平衡的一种早期的警讯。 包括你持续性困袂饱啦，感觉人神神啦，关节会痛啦、硬硬啦、手举袂悬、脚屈袂落啦，或者是常常咧嘴大喉宽啦、目睭会涩啦，啊，甚至有诶较严重，已经有即个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啦、干燥症啦、花粉症啦，像即款问题，啊，搁有就是哦，即支产品对糖尿病患者特别好。不管你即卖咧食啥物苦瓜生态啦，还是食啥物糖尿病药，还是注意导数，你今日看这段广告话啊，这拢是你特地你啊，对今仔日开始，逐工一工甲食两粒的物件，这一工食两粒啊吼，有好处偌济，我甲你讲吼，这支产品啊，唔是台湾俩，这未来一定是世界之光啊，台湾之光啊，这我甲国外合作研发，这咱台湾的绿品生医啊，食品研究院。国家卫生研究院啊，即咱台湾政府甲咱即辅导的泰国的马西顿大学，伫中国的上海农学院、龙华医院、浙江省的肿瘤医院、浙江的萧山医院，尤其是这支产品，大部分这支产品的原料拢外销去日本，拢外销去日本啊。美国即制药公司合作研发，进行着即个这三黄萃取的共同研究，甲美国的奈米材料、奈米技术学院啊，甲即个 DR 实验研究所进行咱的奈米的即个三黄的试验。绿品生医专注在珍贵食用药真菌三黄的生技研究，采用专利的 LED， 以这不用哦，用 LED 来做智慧光源，结合室内的微气候的环控系统，在咱的立体培育工厂当中进行着咱的高效稳定的三黄栽培，是咱国内唯一一间在工厂内底萃取这个三黄原料的培育，有效成分的萃取到这个萃取液的加工。没有间断的生产模式，所以我讲这支产品啊，这是我做这广告做这么多年以来，哦，我唔捌讲会当接受到这么啊关键的物件，这是连美国的大药厂拢来进这支三黄。这支三黄吼，讲三黄应该让你了解什么叫三黄。三黄是新农本草经当中较早讲叫三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底嘛有记载一个功效，在日本九州的长崎女岛。居民采集这个三黄泡茶，当护身养生、延年益寿，这日本嘛有在研究，包括这个癌症的这个发生率。日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足多人发现就讲，去这个女岛顶上住这个癌症的康，诶，这个患者康复比例比较高。二十世纪，日本的医学界开始研究三黄。1960年，国立癌症中心证实萃取液也当抑制肿瘤细胞的增生。这个突破引起国际医药界的注视，所以这个三黄对民间养生变成国际研究的焦点。而且你一定爱用什么？爱用三黄的子实体，子实体里面有很丰富的多糖类，多糖类让增强咱的免疫调节，好让人体的自然防护力提升。还有黄酮类清除自由基，延缓老化，维持生理机能的平衡。还有咱的牛樟瓜里面有很多三铁类，咱的三黄里面也有很多三铁类，会让抗氧化、抗发炎，助于帮你降低细胞的损伤，还有一种三黄的特有种，叫 HIS-PRO， 诶，这个衍生物也当抑制肿瘤的生成，降低免疫细胞的发炎反应，而且还可以造成这个坏细胞，就是歹物仔伊会家己主动死去，哦，主动死去哦，这是研究数据，我用这有恁看哦，这是研究数据，三黄的萃取液抗癌细胞的能力达到96.7%，零基才77%尔，哦，零基的抑制力才76%尔。这灵芝这是从国家有研究的，但是咱的三黄有96.7%，所以咧，你不管你是捌生过歹物啊，已经化疗、电疗已经好啊，或者是讲咱厝内底有人有这个捌生过这歹物啊，有这个叫做危险因子的，哦，你一定爱去两一工两粒，你这世人甲歹物啊都无缘分啊，都未来挖你的身躯，嘛未够复化的机会，哦，但是这个三黄啊，这500ml的三黄内底，这是用 LED 培养。全封闭的环控系统，杜绝外界的污染，波件官僚清洗，以及精准控制光照湿度和三黄的活性成分稳定累积，而且呢，保留三黄天然特性跟维系的程度，一旦达到1000目以上，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的复型物，而且咱连咱的胶囊拢是素食的，连胶囊，所以你吃素食的人，你最近放心个吃，培养186天，才当做一粒真正成熟的三黄。哦，就是你即摆画面下骹看到这粒就是啊。咱的三黄是微细化的胶囊，用生物科技培养三黄的子实体。哦，外靠市面上是拢唔知对对啦，咱真正唔知啊吼。咱这就 ISO 认证，没有添加物，用素食的胶囊，一粒内底就500ml，而且是100%的三黄子实体，作用会当甲你养生补气，提升免疫效果。然后呢，成分完整，而且虽然讲咱的价小较贵，不过今仔日做广告吼， 其实讲大家拢买得起。我跟你讲，今天只要你有看到这种广告，你只要相信家用会到，这个产品是我大力给你推荐，极力推荐大家，一天爱给他吃两粒吧，哈，会当帮助你啊啦。

0: 你哪有这个有这口腔癌？这真正让我证实有抗癌能力哦，鼻癌、鼻咽癌、肺癌。肝癌、胃癌、乳癌、膀胱癌，这拢已经经过证实哦。这物件，咱内底 His Pro 哦，伊有当会当证实讲对这个歹物啊，伊有直接的功效。而且三黄多方研究证实，除了抗癌以外，这是伊基本的啦吼。基本上抗癌，让你癌细胞凋亡、抗发炎，然后呢抗菌、抗糖尿病、抗糖尿病哦。再来调节免疫力，不是增加免疫力哦，调节哦，调节是双向调节。你就刚吃一克的三黄。第三礼拜开始，你的 NK 杀手细胞含量会比你无食低45%，所以免疫调节显著增加，还可以增强蛋白质的吸收。你即马食做些高蛋白的物件，但是袂吸收，所以你的肌少症。你若有在食三黄，你食这个牛奶也好啦，食肉也好啦，伊会增加细胞蛋白质的分解跟转化，和氨基酸更容易让人体吸收。帮助你的肌肉生成修复，而且支持咱的免疫系统功能跟神经传导物质的生成，影响你的情绪跟认知能力，让你心情会好，会轻松。再来调节血糖，调节血糖这是足重要的哈，尤其伊会当帮助你安那，即、這个这要求的这阿尔法淀粉酶，当达到调节血糖的功能，佮改善新冠疫苗注射了，做者咱的注疫苗了，这就新冠过了一寡长新冠的症候群。啊，還有你若有做过手术、做过化疗、做过电疗，这就是给你做一个、完整的修复。尤其是你若捌有这个黄疸啦、捌肚痛、食欲不振、胆管炎呢，哦，你若有大体掉这种的，无大的这一定爱吃。肝无好诶，有米肝、有细肝呢，这种有经过咱的动物实验，会当增强肝脏的代谢，清除肝脏的自由基，佮会当减缓肝纤维化的这个进展，为肝脏带来保护。啊，還有就是上重要，咱爸爸妈妈你的白来讲。别来讲，这是咱中台医药大学的去研究，三黄啊，会当啊帮助咱的这个活性物质，也当帮助咱的这个降低水晶体氧化伤害的效果，有治疗白内障的潜力哦。所以这就是咱的证书 ，ISO 22000的证书 ，HACCP 的两张证书，拢伫遮甲咱国民好朋友做一个完整的报告。你逐天拢会使食，保养一天食两粒，若无政府的补助，这一罐来卖到6000啦，一罐来卖6000。但是我讲6000嘛无贵，因为这一罐几粒，你知道吗？90粒，90粒诶，无像咱一般做拢做30粒、3粒，这等于一罐人诶3罐粒，人30粒诶都已经卖到6000啊，咱这卖90粒诶，但是我今日卖你偌济？90粒诶哦，1900就好，安尼有俗无？真正有够俗，我甲听到迄阵甲这号做咱诶绿皮诶人接触着，我讲我一定爱食，我某嘛鼓励我食，这两项。这个三黄，这两罐我讲这两罐，一罐1900，1900两罐3900。今仔定岗做文好朋友，一摆炸两罐倒转去，3960块，爱买两罐啦吼，我无买一罐的吼，两罐一组3960，安尼拄会当食45天，搁45天拄会当食90天，食3个月，3个月让你开偌济，开3960块，哎呦俗无？0800-00919，今仔定岗做文吼。只要你等下卡起来，这30个我无要求这啦，我甲食过了，你也拜一定甲报人来食，搁一罐互你试食，食无钱的90粒互你试食，这咱特别提供的吼，安尼全部爱偌济呢？本地爱50000几块，今仔定岗注文3900，3960块，规罐互你试食，90粒互你试食，食完了你的糖分会稳定，人皮肤好，人精神好，健康，无啥物毛病，互你愈来愈健康，所有的红字拢甲你消了了，互你的人生愈来愈快乐。今仔定岗在新接啊，30个银行接无就无啊，0800-00919，今仔定岗主文3900，电话卡起来，送你3600就好，送你3600就好哈。但是我讲30组尔哈，30组电话夹起来了吼，你只要一天吃2粒就好，一天吃2粒，一天2粒，吃1个月过了，你家己去看你的检查报告，大项都水当当。0800-00919，赶紧招朋友来买啦，赶紧的哈，来真少你哦。
1: 哎，三黄，我要三黄。
0: 谢谢你很，你内行人，你内行人来，58线来，内行人给他接一来。我来钟太太，啊，钟太太，你上该信任我哈。来、三黄哦，好，等我一下啦，3600啦，2700粒，你一粒13块尔啦。王大哥，买三黄对不？来，你若有在吃烧酒的，厝内底有在交际应酬的，玉娇姐你好。三黄哦、喔，来，你好，11线来，给我接一下，你好，阿秀姐啊，你好，
2: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等我姐来了，啊，秀恩姐，
2: 好，
3: 来，谢谢爸爸妈妈，咱拢知影讲吼，咱的身体啊，

0: 阿袂输一间厝共款。大久哦，你就是需要定期做保养，啊，搁维护。过去咱定咧讲三黄啊，是传承千年的草本植物、草本智慧。但是即马吼，这个智慧结合了咱台湾引以为傲的生物科技，结合咱即马生物科技，真正足厉害的吼。伊进化了讲，变作更加纯净，然后更加容易吸收的营养补充品。所以是安那讲，咱爱特别关注这个来自台湾的这个技术的。以往咱大家讲对这个草本植物的印象，可能就是去山顶漫游啊，因为这是草本的植物嘛，对不？但是即马无同啊，这个产品吼，伊即马可以称为台湾之光，是安那讲？是因为伊就是采用了专利的 LED 智慧室内环境控制的系统，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哪本书讲，伊把这个植物种伫一个完全等于是无尘室。无尘室哦，温室有无？咱会知影讲温室的蔬菜水果其实拢足贵的，因为伊的成本就是足高的。啊，伊就是家种伫这个完全无尘的，伊杜绝了外靠所有的重金属，还是讲农药的污染。第二，伊会当予三黄内底活性的成分变了更加稳定的累积。所以这个技术唔是凊彩讲讲的，伊是由咱的食品的工业的研究所。啊，阁有咱国家卫生局的研究所，甚至讲到国外一挂有名的医学大学共同研发的哦，吼。啊，所以是安那讲，这个三黄对咱有这么维持健康有这么有帮助，因为咱身体内底上重要的成分就是啥？上重要的就是防护系统爱做好。这个产品有三大关键的成分。来，咱的刺川爸爸妈，你好，我是心怡。
1: 你好，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三黄哈，好，感谢爸爸你的支持，你电话卖挂哈，谢谢你。伊内底有三大的营养成分，第一项就是啥？多糖体。多糖体即就是哪本书讲，咱身体内底巡逻队，伊负责咧甲你巡逻的吼，然后伊会帮助咱调节咱的免疫力、免疫力。来，盛俊大哥吗？你好。大哥，你要一组三黄啦哈。
1: 对，
0: 好，你稍等下哦，德宝给你写，谢谢啊哈。
1: 好。
0: 伊会当了解咱的免疫力哈，啊，然后提升自然的防护的能量。然后第二项就是啥？黄酮类，啊，佮有三铁类，这两个成分，伊主要的功效是啥物？伊的工作就是帮咱清除咱体内自由基。啥物是自由基？爸爸妈妈可能常来听讲自由基，自由基就是咱体内多余的废物。哦，咱来把咱的废物拢排掉嘛，咱的新陈代谢才会好嘛，然后减少咱细胞的损伤，然后帮助咱身体维持生理机能的平衡跟稳定。第三项是啥？伊佫有三黄的衍生物，伊即个成分会当抑制无好的细胞，伊继续佫成长。这是非常有，它三黄对于这个研究数据有做。明确数据说它是可以抑制不好的细胞增生哦吼，然后除了讲大家熟悉的保护力以外，伊对于咱的日常生活啊，佮有几个比较具体的帮助的是啥？也是帮助咱肝脏的代谢、肝脏的代谢吼，然后清除代谢产生的废物啊，有身体感觉佮较轻松啊，佮较有精神啊，啊，佮有对于咱的视力、目睭嘛有帮助吼，三黄的活性也当降低水晶体，咱目睭就是水晶体嘛，水晶体内底氧化的伤害，然后对于我们的灵魂之窗非常的有潜力哦吼，啊，佮有甚物肌肉，啊，佮有咱的精神的支持，是安怎讲？因为也当促进蛋白质伊的吸收佮转换，啊，维持肌肉的修复佮生长，这是足重要的，而且伊嘛有支持讲咱的神经系统，帮助稳定咱的情绪。啊！你最后爸爸妈妈可能会关心讲啊，这遮好的物件是要怎食，要怎选？其实足简单诶，你就是因为伊是采用超微粉诶，伊诶迄个幼粒度，它的细度达到1000目，所以这意味讲伊无需要添加任何啥物物件，你食入去身体，伊就自然帮你，就随甲你吸收掉就对啦。只要逐工透早起床食饭前食两粒，伫咧胃啥物物件拢啊无诶时阵，互伊去吸收是上好诶。啊，然后刷卡。继续心仪啊，甲德宝为大家服务啊！如果有无清楚的，会使阁继续敲电话来，0800000909。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的支持。要继续把咱刷卡继续卡的心意吼，为大家做服务。来，前阵的秋爱妈妈给咱把日本歌曲啊，这个《北国之春》啊，榕树下日本歌曲，要将咱做服务到底来很像哦。谢谢，感谢美琼妈妈、康盛爸爸、爸爸爸妈，谢谢。玉宝妈妈，好，谢谢丽雪妈妈、罗萨妈妈、盛俊大哥、袁思娜姨，

秋莲妈妈、佩仪姐、美琼妈妈、罗萨妈妈、慧楚妈妈，谢谢宝菜妈妈、丽颖妈妈，谢谢哦，康盛爸爸、雅欣妈妈、宝爸宝妈。

谢秋爱妈妈、水的地婆香、美珍妈妈、郑妈妈、玉慧姐、慧珠妈妈、叶明大哥、秀琴妈妈，谢谢罗萨妈妈、丽妈妈、宝菜妈妈，感谢大家的掌声，不然就拍死，谢谢。

0: 透早的白云铺在山头，鸟只啼哭的声音，因阮受着心爱迄个人分开，也是伫个即当时，我煞袂记留我的名予伊。我哪会这糊涂？哪会这呢糊涂呢？
1: 来哦，带来这首白色的爱哦，心意地解唱哦。

0: 的妈妈美华姐、秋爱妈妈、宝钗妈妈、美琼妈妈、颜姿爸爸、丽娟妈妈、金城大哥、
1: 元顺阿姨、郑妈妈、二九一新朋友、雅欣妈妈。

0: 感谢大家捧我声，谢谢大家。
1: 来，再来继续发唱歌曲，南新竹的颜值爸爸丽娟妈妈，我来安排陪伴你到老。要请你做朋友到店来欣赏哦，看到04233803303。谢谢金城爸爸、宝珍妈妈、秋爱妈妈、庆龙大哥，谢谢素梅姐、方仙姐、国庆大哥、秋莲妈妈、康顺爸爸，好，谢谢罗莎妈妈、兰姐。

0: 谢谢，感谢大家。
1: 爸爸、丽娟妈妈、小弟婆阿兄喽，还有无良兄们，拍摄哦，
0: 继续看落哦，精彩节目哦，谢谢。
1: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1: 来哦，谢谢哦，来看咱的铁骑路喽，
2: 来哦。

0: 大家欢迎收看台湾的铁骑道，也可以记得点解对九股出发，来个大鼻乡走出了百年的私人花园，也个大碗个满意的蚵仔卤肉饭嘛。今日继续深入大鼻乡，来了解在地信仰文化哦。那讲到木乃伊，大家通常拢会想到外国的埃及法老王殿。暗可你也知影，其实伫咧大陂，只有一尊台湾百年国宝的木乃伊，这究竟是虾米故事呢？起伫咧大陂乡的罗德后北极殿，上界早起伫咧光绪年间，一座历史悠久的庙宇，而且伫咧庙内底。阁服侍一尊木乃伊金身，歌唱地也公，
1: 歌唱地也公。伫26岁，为了要采药草，行位店门口就是台南百货店，发现一间面体的火烧，伊走去救人，救无人，救到阮庙内一尊上世尊的玄天上帝的神尊。伊自迄尊神尊甲请来，就走出来，走出来了东岸，就甲指示啊。我你救我一时，我要渡你一世，两条路：第一，随金银财宝荣华富贵；第二，随得万世姻缘，爱选得万世姻缘。好，安尼我神尊请你往北行，对北河用行，迄阵拢无车啦，嘿，神尊派呢用行，就行到万庄，叫做罗德后，讲地利在此，你等下点只发挥，
0: 就安尼。歌唱伫咧罗德后，成为地爷公的基身。因为本来就对草药有所研究，加上地爷公的庇佑，前来参拜的信徒才愈来愈多。
1: 伫遮呢，大伯哩，人山人海的乡客啦，伫34岁，受地爷公的命令要做神啊啦，叫人用五部手甲收掉。佮起一间个土甲厝，伊人呢，坐入去土甲厝内底，分100工，100工呢，但是呢，一项个时阵啊，日本有来乱，反正人惊讲叫日本人来讲哦，较紧个，99工就佮提，迄土甲厝啊，佮提一块起来看下看，伊只喙手有发出来无？哎，好哩，加在喙。翠秋拢画个足水，
0: 不过为何歌唱金尊的故事有遮少人知影呢？原来伫咧日治时代时阵，歌唱曾经被日本警察当作抗日的政府那个没收，从此歌唱的金尊就安尼流落伫外口咧漂流100年。一直到2011年，才再次回来个大陂。
2: 因为到民国1年，透过事件，就是阮庙的第三代的基身，或者黄条，伊召集着啊，阮北极镇附近啊的乡里将近500个，就是要发动来抗日，其中有去召集着日本警察的要兵啊，怎啊去甲日本警察讲？日本大队千几个拢压着长枪，魏元征的、桂征的，规个拢围起啦。伫迄个冲突的过程，嘛拍死真侪人。了后，将这主宰者规个拢收押，有的判刑10几年，有的判刑10年、8年、6年，从此将肉体底下讲，全没收为日本的竞争

0: 敬敬听去。伫民国1912年，全将肉体底下讲的金针没收去。肉体底下讲，我那判监100年啊，为民国几年到啊民国100年。啊，100年的过程呢，啊，拄啊咱啊台湾师范大学范教授叫伊研究生要来田里调查土库事件的由来，啊，甚至调查到伫博物馆即阵挂枪哦，肉体底下讲的金身的由来，从此呢，这个过程坎坎坷坷，才有法度将肉体底下讲为咱台湾博物馆啊，甲证书倒当啊，原庙啊，一年目前为止，每一年平均9个月，3个月等于博物馆，伊就甲送去台大，也是新店租借，专心来检查身体。
1: 北极点的故事实在是太丰富了，没想到这么单纯的庄仔底，竟然保存这么重要的国宝。大家若有闲，会当来大比行行咧，来北极点参拜。同时找出更加在地的故事哦。那呢一站，咱要带大家去倒位咧？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来，剧本是大亨堡甲奥恋的罗曼史，甲实是阿明、心仪所扮扮演的25岁，表面想要做一个漂泊的男子汉，但是心肝内阁是一个足惊吓的纯情的台客。阿米啊，是德宝所饰演的，24岁，拄伊台北转来，台语呢有小可袂认得，啊，但是吼，足想要加温馨的可爱女查某囡仔啦，吼、哦。

0: 阿平，今日呢头一次约会啦，这气氛袂歹吼。哦，这个咖啡厅是我经营的。
1: 李露，你跟你讲有爱代数
0: 啊？
1: 李露，
0: 哎，
1: 这间咖啡厅，
0: 嗯，
1: 迄个氛围够合你的心意。
0: 你使阿明，你使叫我阿米就好啊啦，我是阿米。啊，我是感觉这咖啡店吼，闻起来有这个灵魂的味啦，蛮有灵魂的感觉。
1: 灵魂一颗乌汉子啦，这间咖啡厅的咖啡，一杯竟然爱200块。根本就是在抢劫嘛！哦，可怜哦，我的皮包啊，今日又搁要瘦到像纸共款薄啊！而且我出门伤过赶，竟然把昨暗在超商买的大汉堡放伫我西装的内袋啊内底，即马一直闻到迄个黄芥末香的味，救人哦！
0: 要怎樣啦？氣啊氣啊！我的台語叫要詞窮啊啦，因為我從台北回來，忘記了了啊。但是我出門之前，我老母給我辦一個這個超商的這個熱狗，關東煮熱狗，放在我的包包裡面啦。但是我想說，他就想說我下晡肚子也可以吃啊。但是現在這個高湯的味，哎呦！一直在

0: 飘出来啊啦，那伊敢会抓住我有狐臭哈、
1: 啊？小美，
0: 嘿，
1: 你的身上有一个足特别的香味，不是普通的香水
0: 啊，有香味哦，
1: 是一种带有叉鱼甲昆布的。一种做层次的阿嬷的味道，我就介意的。
0: 敢有哈、啊？可能是我今仔日喷这个香水吼，伊叫做海洋的眼泪啦，海洋的眼泪啦。对啦，所以讲，
1: 你的物件，
0: 我的物件啊，你的物件啦。
1: 我的物件吗？哦，是安尼。哦，
0: 这是什么物件？这是什么物件啊？
1: 惨啊！我的漂泊的形象乌有去啊！
0: 天哪、啊！你敢讲是迄、那个？敢讲是、那個？哎呦喂啊！敢有可能是天哪、啊，大亨宝妈，伊竟然在这个这么高级的所在，提出来这个大亨宝，敢讲这就是传说中的反差萌吗？敢有可能是代表伊是一个不忘本，然后脚踏实地的男子汉哈、啊，伊可能嘛不是普通的台客啦，只是嘛有可能是。台客界爱因斯坦，不过我也不能输啊，我也要拿出我的心意啊。好了。

0: 寿司。
1: 啊，哎，小妹，啊，这是。
0: 这是关东煮啦，啊，我你不是，既然你都已经坦白把你的大亨宝拿出来了嘛，我也不要把你温暖啦，因为我妈妈今天啊就把这支鹅卵吼放在我的包包里面啦，啊，因为这也是我的风格啦，啊，就是说我们吼一个在地文化行为的艺术啊，你也知嘛，这支乌龙就代表咱台湾人的精神啊，跟骨气嘛。虽然讲伊是吼，这个小小的汤吼，家己咧安尼浸伫遐内底，但是吼，依然要更硬邦邦啊。
2: 哈？乌龙代表骨气，这个查某头壳是不是歹气啊？哦，是。伊是毋是咧暗示我？如果讲我今日若无请伊食一顿，伊就要揢一支乌龙，甲我讲到乌青。

0: 这是要怎样啦？这是，很尴尬的呢。啊！心怡，阿妹，阿妹，心怡，阿明，阿明啊，你是活腰啦？
1: 好啦，我先拎啦。这大亨堡吼，是昨昨暗特价买一送一，剩偌的人，我惊变更小，所以我才家己藏起来啦。
0: 你嘛较早讲的嘛。啊，我这包乌链嘛是阮阮阿母咧甲我逼啊，伊就讲叫我逼我要带出来啊。啊，汤已经拢老掉伊啊啦，啊，所以讲啊，无多啦，啊，即马，
1: 咱两个我闻到迄茶叶的甲昆布的味，就是这个原因吗？
0: 嘿啦，迄就是我迄乌链的迄汤流甲规个包包拢是啊，迄味足重的啦，啊，所以你闻到茶叶味无唔对啦。
1: 安尼无安尼啦，咱归去啦，咱卖啉这一杯250的咖啡啊啦。
0: 啊，无要去好睇去倒位啊？嗯，
1: 我带你去。巷仔口食迄个真正有灵魂的龙华饭配贡丸汤。
0: 哈？好啊好啊，算你有眼光哦。来，咱来去，咱去食一下。这个路边摊，这个
1: 龙华饭配贡丸汤
0: 哦。哦，
1: 小美，
0: 谢谢啦。
1: 你身材真好呢。
0: 我老母吼，甲我生到足。发药就好个啦，
1: 卖提出让看。
0: 无啦无啦无啦，发药就好个啦。安尼无阿明，咱今日即摆来去食萝卜饭，配贡丸汤。啊，这个大汉堡就卖食啦，
1: 迄
0: 已经冷去啊。啊，这乌龙嘛卖食啦，
1: 哈。
0: 今日来去约会。

0: 安逸，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收看。
1: 我等下这不知道穿会落来无？
0: 穿啥？
1: 这啊。
0: 会啦。
1: 我用自己。
0: 啊，暗时啊，较无紧啊。
1: 我用这支画咧。
0: 真的假的啊？
1: 真的啊。
0: 哈？
1: 所以倒啊。
0: 哈？你讲的起笔？哈？
1: 用这支画。
0: 起果用不是起果啦，起笔哦。哎
1: 呀，无紧，等下用卸妆油应该是用得起来。
0: 啊，那谁会起来？
1: 大家好，无紧，明仔休困未？
0: 妈妈、爸爸诶，你看今仔伊。今天吼，这个剧本吼，
1: 赞哦！安尼身材看袂出来，爸爸妈妈恁看伊的身材就赞哦，有哦，安尼就看有啊，有无？有无？来，爸爸妈妈卡电话起来开讲一下，紧。
0: 有人甲我撕啊牙齿啦，我本来是无的啦。
1: 来，秀珠妈妈，
0: 秀珠妈妈，
1: 你好。
0: 你好，
1: 秀珠妈妈，哎呦，
0: 人对了，人对
1: 了，郑妈妈，
0: 郑妈妈，阿妈哎，
1: 妈妈你好，我是阿明，
0: 你有欠早欠早囝无？
2: 有啊，欠一个，
0: 有啊，欠一个啊，
1: 啊，你有欠好心无？
0: 好心啦，
2: 好心哦，
0: 嘿呀，好心姐姐。哦，好心两个啦，
1: 早早囝啦，我还较欠早囝
2: 了，多欠一个，还佫欠一个。
0: 哦，安尼哦，哎呦，
1: 谢谢妈妈啦。
0: 啊，妈妈妈笑到即摆拢讲袂出，话拢讲袂出。
1: 后礼拜佫较精彩哦。
0: 后礼拜，
1: 一礼拜比一礼拜较精彩。
2: 哎，是
0: 不是？是不是？哈，
1: 我爸爸妈妈欢喜哦，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啦，我们的任务。
0: 感谢啦，
2: 安尼。就对
0: 了
2: 啦，
0: 对吼，
1: 谢谢妈妈啦，
0: 哎，让恁大家欢喜啦，
1: 哎呀，
0: 你坐船，
1: 你坐船，真大，
0: 嘿妹，塞不下，哦，谢谢妈
1: 妈哦，哦，
0: 谢谢谢谢，拜拜，
1: 来，有要开讲破刀，让我先卡起来哈，弟弟耶，
0: 天气弟弟，
1: 天气弟弟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嗨，哦，好喜欢你们演戏哦！
0: 真的哦，真
1: 的哦。那偌济头毛嘞？
0: 六头毛。
1: 我头毛爱偌济，我爱多嘞。那无记
0: 啊。哎，啊，你喜欢看什么样的剧情？有没有想说看什么剧情呢？有无？
3: 我觉得心怡姐扮那个男装好好看、
0: 啊，好看哦。
1: 真的吗？
0: 就无菜，
3: 很好笑。
0: 你做杂波无菜，不，你做杂波无菜。
1: 礼拜天就直接去把他头发剪掉。
0: 其实你短发很适合。不要剪掉了。
1: 无啦，公开玩公给啦，开玩笑
0: 的。对
1: 啦。哎呀，谢谢。
0: 谢谢弟弟哦。
1: 谢谢你啊。
0: 好，
1: 好，
0: 拜拜。
1: 齐修哎，
0: 哎，修哥。
4: 喂，对啊。
0: 嘿。
4: 德宝帅哥。
0: 哎呦。
4: 哎呦，阿弥陀佛了！
0: 啊，现在，
1: 哎呦，
0: 感谢哈，
4: 做的不错了，我明天加看你们继续看下去了。
0: 哎呐，丢啦丢啦，大刚来收看啊！
4: 哦，一定要看下去的，
1: 好，
0: 好，
1: 好，
0: 拜拜
1: 拜拜。来，咱即马开放讲，爸爸妈妈，你有想要看什么种的剧情无？
0: 嗯，有想要看什么款的无？
1: 看什么剧本？
0: 系啦，
1: 系啊，
0: 因为恁看的八点档看的。比较多，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知影迄个剧情的演的迄个什么，迄、那个情节的桥段，哦，来甲阮吼分享一下，还是讲是要看这种的剧情，是要手提

0: 恰恰这个感冒个，
1: 感冒掉
0: 啊，我是无力啦，嘛无多，
1: 我无多。
0: 啊，是讲迄这个小查某，生来生气，生来生气，迄种会使啦。
1: 无借位哦，吼，
0: 什么无借位？
1: 无借位，然后两个落台了，用两个肩。
0: 拍到肩位，我嘿妹，
1: 无无，
0: 这样才让你拍啦，这样让你拍，让你肩啦，哦，快点变较大个呢。
1: 你讲，你讲，我要揢出来，爸爸妈妈看你内底到底几多物件？

0: 么剧情哦？
1: 啊，是讲要甲阮讲一下无？
0: 哎呀，欢迎上线，建议喜欢看什么剧情？
2: 哎呦，来哟，张老师。
1: 张老师。
0: 张老师，你好。嗯。
1: Hi, 老师，
0: 晚上好。
3: 对哦，
1: 谢谢，很帅哈。
3: 帅啊！没有在看八点档，我看你们这个档就可以了啦。
1: 对呀、啊，我们这一档也不错啊。
3: 小宝哈、哦，我小宝好丰满哦，
1: 很丰满哦。
0: 你看，
1: 侧边给你看，
0: 你等一下都侧边就好了。
3: 哎，看侧边就好了。
1: 哦，看侧边就好哦。
3: Good，good，good 哈。
1: Good，very good。
0: 你有没有老师有没有想要参考什么样的剧情？
1: 老师的工就只有你看八点档。
0: 不一定爱八点档啊，你老追剧啊，是讲你之前看的电影、
1: 韩剧啊、日剧啊。
3: 我不曾看过八点档。
1: 真的，
0: 真的
3: 喜欢。
1: 不喜欢看，
0: 真的哈。
3: 你哥两个大无看，过来看嘛是要接的去。
1: 哦，也无倒袂起来。
3: 对啊，妈妈她以前都在看电视剧，对不对？我还没看，两个大无看，过接袂去。
1: 哦。
3: 是自己做了几啊年
0: 啊？一直在拖病啦。
1: 哎啦。
3: 在拖。拖病。
0: 哎，对。
3: 然后我今天看你们两位演就好啦。
1: 哦，好，对啦，对啦，对啦。
3: 半
1: 个时间就是看我演啦。
3: 棒哎！
0: 谢谢啦，谢谢。
3: 我小宝好娇哦。
1: 宝啦，不是小宝。
0: 德宝。
1: 小宝是套炸，我是安琪。
3: 宝妹啊。
1: 哦，嘿啦，宝妹啦，嘿，
3: 宝妹，宝妹啦，小宝啊。
0: 哎。
1: 好。
3: 宝妹啊，高文俊，帅哥啊。
1: 对。
3: 演得不错。
1: 谢谢。
0: 刚文，
3: 你可以尝试说，你讲变来变去的哦。
1: 变来变去。
3: 啊。变来变去的，变来是安尼一巴掌。
0: 哦，你讲变来变去。
3: 还可以，
1: 你
3: 是说
1: 把电感冒
3: 还
0: 看
1: 慢啦？
0: 哎呀，感冒偷济
1: 啦，
0: 感冒偷济啦，你要带个流口卡，
1: 嘿啊，流口卡，嘿，几好笑的。
3: 啊，这个是麻烦。
1: 对啊，对啊。
3: 我觉得两位演得不错啦。
1: 谢谢啊，谢谢张老师，
0: 谢谢。
3: 档就好啦。
0: 好，谢谢，
1: 好，谢谢，
0: 拜拜。
1: 其实哈，今天也这剧本哈，有小夸。第一次挑战了，
0: 第一次，
1: 因为这个剧本哈，就是变成说我们是有内心戏的，他在我们挑战过这个内心戏，所以讲哈，姐姐的操作上其实有一点点哦，不是很
0: 比较麻烦老师啦，啊，下次就是
1: 老师的看无熟悉，因为这是头一届来配合的，
0: 老师
1: 对，所以讲爸爸妈妈就是讲，好阮吼。我的路演如何？
0: 对，
1: 有当下剧情无同款的话，就不一样的调整。
0: 安尼哈，
1: 谢谢。
0: 哦，来，等你。
1: 秋爱妈妈。
0: 秋爱妈妈耶！
4: 哎，你好。
1: 妈妈，哎，妈妈。嗨。
4: 对，好好哎。
1: 谢谢。
0: 好，谢谢。
1: 谢谢妈妈。
4: 那以后剧情也可以演一些。孝顺的
1: 哦，你要看孝顺的
0: 呀，好，亲情的，
1: 好，可以，
0: 好，没问题，
1: 好，那要哭的吗？
0: 要哭的吗？
1: 好，您考的吗？
4: 不用哭
1: 哎，不用哭呀，孝顺就好了，
0: 好 ，OK，
1: 好，开心孝顺的，
0: 温馨的，
1: 温馨孝顺
0: ，OK， 好，谢谢秋爱妈妈，拜拜，
1: 拜拜，
0: 阿土妈妈，
1: 阿土妈妈。
5: 你袂叫我笑到我咪讲过，
1: 你笑到拢唔知要卡电话对无？
5: 系啊，
1: 笑会错对无？
5: 你叫我阿姊来看咩？
0: 妈妈，你较紧走诶，等下。
1: 妈妈，伊演查甫嘛袂嘛真演到呢。真的呢，哦，你。
5: 真无诚意。
1: 系啊，无诚啊，无诚。
0: 我不是诚意，我阿明，我是阿明。
1: 阿明，我阿米啊。
0: 你是阿米啊。
1: 阿米啊。
0: 对。
5: 一点仔诚都无。
1: 哎，无诚啊。
5: 我笑到个，
1: 你笑到嘎嘎叫。
0: 讲这人是谁？
1: 哎呀。
5: 真的，这人不捌你啦。
1: 哎，唔捌。
5: 看无你是谁？
1: 哎，看无。真正看袂出来。
5: 看有啦。
1: 啊，我看。表示我，表示我，
0: 没啦，宝妹，因为列兵就是足够追的啊，而且
1: 谢
0: 对啊，德宝甲德宝妹妹，
5: 哦，
1: 对啦，我妹妹，没有，我是因
5: 只
1: 妹妹啦，
5: 天哪，
0: 谢谢妈妈，
1: 好，赶快每一礼拜五拢甲阮做收看啦，
0: 妈妈看到最后，妈妈拢
1: 看到，哦，妈妈看到最后，
0: 妈妈拢大刚看到最后，
1: 谢谢呢，
5: 我拢看到最后，
1: 好啊，感谢妈妈，谢谢，
0: 好，拜拜，
1: 有可能笑，我这
0: 最后笑未完，一直笑。 郑妈妈，
1: 妈妈，
0: 你要补充哦。哎，妈妈，啊，可以。

0: 球啦，真的都投出来不要掉，那鸡巴的球。
1: 哎呦，妈妈！
0: 妈妈，那球甲真欢喜啊呢。
1: 哎呀，
2: 对啊。哦。啊，我等下看迄个孙一龙啊，阿兰。
0: 阿兰。
2: 阿龙。
1: 阿龙。
0: 阿龙。哦，阿龙子郎。
2: 唐，哎呀，子郎和那个
0: 唐玉玲姐。
2: 对啊，两个应该好
1: 个。哦，系啦。
2: 啊，我也对好。
1: 哦，系啦，因
0: 悲伤的哦，长
1: 是亲情的。阿妈甲孙呐。
0: 哦。
1: 妈孙呐。
0: 了解。
1: 对啦，啊，你爱看哭的，是哭笑的哈。
0: 拢会晒啦，对不？
2: 换
0: 新换新呐，哎呀，
1: 拢该看得到
0: 啊
1: 啦，
0: 换新换新，
1: 因为拢人生都是有喜怒哀乐。
0: 对啊对啊，生病苦涩，
2: 看较袂得因来看。
1: 是讲今恁考甲贵个足艰苦的，
0: 对啦，唔
1: 甘恁艰苦啦，
0: 一般拜啊啦，
1: 一般拜啦，好啦。
2: 自然
0: 靠架，自然嘛靠架吼，哎，入戏啦，
1: 会啦，其实都会啦，
0: 会入戏啦，好啦，妈妈谢谢你啊，
1: 谢谢啊，
0: 咱们来抽奖啊，
1: 好，谢谢，
0: 拜拜，
1: 来回娘家喽。

0: 谢谢，感谢。哎
1: 呦，要来抽奖啊！来，老师，名单跑一下。
0: 名单旋转盘，
1: 三二一，停。
0: 树端妈妈，树端妈妈，赶紧卡就算哦。
2: 树端妈妈。树端妈妈，
0: 树端妈妈，
2: 树端妈妈，
0: 树端妈妈，就是你啊哦！
2: 树端妈妈，
0: 赶紧卡就算哦。
2: 花莲乡的花莲
0: 妈妈哦，
1: 你是要破音？
0: 妈妈，赶紧卡就算哦。树端妈妈，
1: 你今晚想到底是啥个感觉？
2: 树端妈妈，
0: 是我看唔到台吗？
3: 树端妈妈，
1: 今晚是啥？
0: 树端妈妈。
1: 华莲，华莲的树端妈妈，
0: 树端妈妈，
1: 你中奖啊？
0: 中什么奖啊？
1: 你中奖啊？
0: 嗯，贴布哦。
1: 你中奖
0: 啊？
1: 哦，
0: 嗯，我有谁啊？
1: 你有谁啊？
0: 对，树端妈妈，
1: 哇！树端妈妈就
0: 贴布五包。
1: 树端妈妈，你中奖啊？哦，
0: 贴布五包哦。
1: 好，谢谢树端妈妈，感谢
0: 妈妈，谢谢哦，
1: 拜拜，
0: 拜拜。哦，这幸运呢，这幸运，
1: 哎，第一届中呢，
0: 哎，中呢，
1: 哎呀，第一届中，
0: 没办法，哎呦，
1: 谢谢大家，
0: 感谢大家收看，啊，教我们做陪伴，感谢您呐，
1: 来，要来楼上为大家服务咯。
0: 来，我们哥哥的电话0921134130，控制你1134130，这是伊的电话，嘛会使家支持一下哦。爸爸妈妈爱记吼，家这抄起来，家来嘛会使哦。谢谢你们哦，我是他的妹妹，谢谢。换的这个心仪哥哥，心仪哥哥，
1: 这是阿明的电话，
0: 阿明的电话，
1: 这是我妹妹，
0: 妹妹她妹妹，对，
1: 控九一数一八，嗯，礼拜三八，0914182838，我妹妹拢做机台，恁逐工会使敲电话，
0: 我哥哥嘛是，
1: 拜托明仔载一定要甲敲。
0: 拜托，明仔载
1: 等你落山，嘛会使甲敲。
0: 真的哦，
1: 对，你若阿未困的话，
0: 好啦，
1: 啊，明仔载休困。一开工
0: 七点就个卡啦，
1: 你呐？
0: 头早七点来个叫伊去床啊。
1: 头早七点伊还搁咧困，歹
0: 势。没关系，没关系。
1: 我伊未听到电话声，又困了，那迄落去。
0: 那迄落去哦，好啦，好啦，啊，谢谢啊，感谢爸爸妈妈哦，你无去含甲阮做收看。
1: 是的。
0: 啊啦，真正哦，这拢纯属娱乐效果啦，吼，娱乐效果。啊，希望讲恁看了解哦，明天见，拜拜。

0: 今天林浩婷立刻被测试自由式50公尺，带你其他同学去准备一下哦。
1: 阿内老师，今天的体育课可不可以放个水？
0: 放水？同学，你爱怎样呢？老师是连续10年全国教师评鉴第一名呢，代表咱国家去参加世界杯游泳比赛。你给我名字当作什么呀？放水？没呢。
1: 老师，阿哥，
0: 别再讲啊！我绝对袂去做出讲吼违背家己良心甲道德的代志啦。
1: 阿哥，游泳池若无放水，我是要安怎游啦？
0: 放下坐咧，较好游啦。

0: 是会跟车的人。那有一次刚好是我要上高速公路了，然后前面是塞的，哦，我没注意，我只注意那个后照镜，然后我突然撞到前面，然后我又撞到分隔岛，然后我就翻，
1: 整个翻车，
0: 然后又翻过来正面，
2: 又翻一圈回来，
0: 当时就有。人家说一瞬间哦，就是有那种好多
3: 人生跑马灯，
0: 对对，跑马灯。然后我那个车里面的气囊全蹦，我才惊醒啊，撞车了。
4: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郑明阳为了一个半暝做这件代志，经常硬到透早五点。
5: 这里哦，就要讲到郑明阳老师的一个习惯，他很硬。
6: 喂，你怎么会知道啦？
5: 这个是歌坛公开的秘密啊，而且啊，他可以从半夜十二点一直撑到凌晨五点呢。
6: 安尼足久呢，我甘拜下风哦。
5: 老师，我该请教，那你可以撑多久啊？
6: 那这是哦，普遍节节目，你妈呢？我咧阿惊死。
5: 老师，我是讲你工作可以撑多久？
4: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
4: 客播，一定爱看哦！
8: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9: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8: 给你欠到六月底。
9: 一直给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共欠里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10: 鸵鸟有强固的大腿，挡会掉全身一百外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七十公里连续走一点钟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香龙、头骨加倍，互你强壮、灵活、够力。请认明鸵鸟精黄尾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11: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田还有问题的解决很多，问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哦，
12: 我有吃的话，手去弄去弄登去吼。
13: 哦，好好。
12: 啊，有隔离无？隔离袂？今食了今仔你爱管啦？
13: 我今麦当牙去哦。
14: 对吼，食了足好诶，阿哥袂到爬袂起来。安尼吼。嘿，阿哥我吼要爬去四楼，爬袂去哦。嘿，我即摆有法度起哩，佫有法度落来啊。
13: 安尼哦，
14: 佫会跍下落，佫爬会起来。
13: 效果就好个哦。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食。
14: 哦，食得真好，食得真好。
13: 好，妈妈谢谢。
14: 我来讲你啊，我阿母孙阿母即摆拢食这，拢唔免食止痛药啊。
13: 唔免食止痛药
14: 啊。我拢食这尔啦。
13: 有好无赞哦。
14: 够好个啊。
13: 真好，食了好无？
14: 真好
13: 。
14: 啊，我拢有钙化嘛，都卡。
13: 安尼哦。
14: 哎。
13: 我
14: 今晚嘛
13: 进步
14: 安尼，系啊。哦，我跟你讲好，我今仔食了身材有
13: 够
14: 好啦。
13: 那好。
14: 那你咧，我你讲我咧，阿公公说安尼袂活足久的吼。啊，手也袂悬咯，拢也袂悬。啊，食食咧，你讲我下尾一食无啊，一次食我唔免我食十工尔。
13: 食十工尔好。
1: 三十年已经知影嘛吼，啊，走路拢无方便，脚拢脚筋硬啦，未方便啦，擦擦。啊，我食迄出哦，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门拢开起，遐走路继续轻松个啊。
2: 继续轻松
1: 个哦。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讲，你走路也几好势。啊吼。啊，讲食三碗食多少钱？
9: 见证太济，现在不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去买鸵鸟精吼，这个。这鸵鸟的骨头吼，这一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吼。鸵鸟精伫咱公司啊推出到即马吼，会使讲是帮助着足济吼，这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或者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手举袂悬的吼，啊这个走路行袂久起来，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那是这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支产品为什么跟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才一人在吃。因为吼，无人像咱的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的。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啊？但咱买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仔，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饲料，唔是对外国进一挂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菇肉，啊，佮有添加香茸，这个香茸做厉害，外口你嘛袂无地通去找啦。咱这有土茸，佮有鲟茸，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这个这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个材料，咱才会当做出这个大力双茸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这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到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不方便的啦，屈袂落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这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拄只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吃两粒，结果吃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我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走路袂拄，拢叫人吃我的鸵鸟精。啊，这82岁张大姐，82岁啊吼，这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5年前较好，所以你个骨质疏松啊，食阮个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洪小姐因翁手筋断一条，痛10个月，一天食2粒鸵鸟精了，即马未痛，阁会困哩，比食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个徐大姐吼，这是脚头乌开刀了，食足硬嘞，有当时啊行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食2个月了，即马爬楼梯也未硬啊，双脚嘛有力，嘛未阁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这脊椎侧弯。每天就痛，腳無力，走不動，醫生說叫他開刀，哦，結果因為疫情那段時間都沒去看醫生，結果一天吃2粒鸵鳥精了，現在沒到1個月說，走路說有力了，說越走越遠了，是山裡呢，土城的吳大姐，類風濕性關節炎，還有這個腰椎神經壓迫的肉，吃飯之前吃一粒，吃一組過了，肉就減輕很多了，哦，繼續在吃，介紹很多朋友來買，新竹北區的這個江大姐，90幾歲了，吃鸵鳥精吃2年，筋骨有力。哦，即摆食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蛋价嘛好个哦，哦蛋价嘛好个，脚头乌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食，食了足好。男生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乌嘛是拢食鸵鸟精咧保养啊，吼，屈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食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食到我就站起来行路，而且咧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站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定定酸痛，一天吃一粒，效果嘛足好个。所以我要甲各位朋友讲哦，你有当你卖讲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个做，比如阿妈骨筋啦、两骨啦、即个大骨轮吼，即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袂悬50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是讲即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即个肩膀僵硬的，你有即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真正有效，一天食2粒，啊，若保养一天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即种明显的痛，即吼，即你。吃三天幾就知道了，關節硬的這種，早上起來關節硬的這種，就要活動一段時間會比較軟弱的，這種你吃我們這也很好， 或者是你脚你的关节定出现咳咳咳的声，迄就是你的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的，这来吃嘛足好诶。或者是较严重已经较变形啊，哦，O型腿啊啦，这个软骨啦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这你嘛要紧来吃。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动就痛，唔敢伤过震动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个大腿退化的，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佮骨伤。所以要顾骨头，就是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把伊补起来，把伊髌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把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可以让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唔好，你唔好放外外小寡问题，唔爱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孤鹿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鸟，而且咱佮有添加 MSM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物？公函，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的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佮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使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人讲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看。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细鸡啊，有法度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啦。啊，佮加上咱内底所放的这鸵鸟，哦，这鸵鸟嘛足珍贵的，啊，佮有这鲟龙鱼，这嘛拢足珍贵的。这物件咱家综合做的，佮加上讲咱拄只讲的这些重要的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咱这有公函的嘛吼，咱有使用的证明，有鸵鸟社会公函，有 ISO 的认证，啊，有这个做特别添加咱的骨肉、佮鲟龙、佮这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虾米人的。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袂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土壤甲你促进代谢，解决着你的无爽快，来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巢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拢有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相会有弹性，那呢，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着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地当的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即个运动伤害啦，是年纪济，走路较不方便的，即个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即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所以今仔日吼，即、這个咱拄好在做即、這个叫做母亲节周年庆的即个活动，买1000块，佮有送100块。哦啊，7月就会当用啊，所以足侪人即摆拢已经欠几啊百块，或欠几啊千块啊。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公司福利予恁，啊恁好啊爸，啊今仔日嘞，咱一盒2000几块的，我一摆卖你3盒1组，哦，3盒1组，照你讲来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定岗注文，这三盒我送你偌济？3盒我送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工食一粒，食一个月，3个月分，甲你算3000块，一个月嘛要开1000块，一工嘛才开33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若买无到，你连讲唔好讲，即个家用的鸵鸟精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日咱就准备30组来跟观众朋友过年头，30个头哈，只要你电话卡通，3000，家用佫加3盒予你，予你炸6盒倒转去，一摆炸6盒倒转去，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的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的啊！今仔日予你一摆炸7盒倒转去，开偌济？3000多，啊，搁送你300块哦！7月7日以后，你搁有加300块通好用，买啥物拢会使。啊，不过三十组尔，超过就无啊哈！啊，若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呢，13盒5000多，啊，大组的嘛，大组13盒50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阿婆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00919，哎，这李妈妈你好。
2: 哎、欸，你好。
9: 你要鸵鸟精啊？
2: 哎、欸，大组。
9: 好、哦，大组啊！吼，你有食过无？
2: 有啊，啊，食了未歹啊。
9: 食了未歹哦。
2: 哎呀，真好啊。
9: 我食好到小补哦，啊，你五

0: 先讲甲你寄五百吼，吼你七月份啊头用嘛，等我一下来。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我斗小步，功德大家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1: 哎、
0: 欸，你好！哎、欸，你要抽奖
1: 金哦！哎、
0: 欸，要四组。好，四组三千七盒哈，三千七盒哦，嘿，今仔日有七盒哦，较早六盒，今仔加一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2: 组在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哈，电话加好啊。六十三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今年你好。
2: 好，你好。
0: 要抽奖金哦。嘿。要大组、小组的。好，来来来，三千啊，夏姐，来，你要宝莲姐，你要，要拖两斤吼，
2: 拖
0: 两斤，哦，大组、细组，甲小姐讲来，六十五算，来，美英姐，你要美英姐，好，细组，来，三千啊，甲小姐讲者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还有这桂山，你要，是，好，大组吼，你啊，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起咳咳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要丽华。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3: 大组的，
0: 好来来，六百线，大组的，加组的，再加上五百啊！来，朱月姐，你要朱月姐，好来来，等我一下，来来，高线六十九线来，明珠姐，你要明珠姐，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1: 我要小组，
0: 好小组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的，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啊暗时会揪脚筋的。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2: 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哦，来小组的，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4: 哎你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五十二线，搁一组小组的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5: 哎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5: 小组，
0: 好来五十三线小组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6: 你好小
0: 齐
6: 你好，
0: 李荣姐，哦你会员六百几号，你看十年了呢。
5: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5: 食好，
0: 食好，食好吼，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迄个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登卡哈，来，迄个高雄三民区的，来，英雀姐你好。
7: 好，
0: 哎，不要鸵鸟精哦。
7: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7: 好。
0: 我来特别讲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安那，今仔日是七盒哈。七盒三千，较早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六盒就好。哎呀，当初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不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8: 你好。
0: 哎。要大组小组的，
8: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6: 这个拜
8: 大组。
0: 好来，等下行好来，这个五十七线，阿夏姐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9: 哎，我跟你讲。
0: 好来，都，我讲大组是今天才有尔，你啊拜拜拜大组是无啊，今天母亲节做活动才有卖大组的。来，金门的汪大哥你好。
10: 哎、
0: 欸，你好，要鸵鸟精哦。
10: 嘿，
0: 好，电力加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买啊，你卡手较紧嘞，三十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十二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买，我嘛无这组好卖你啊。来，连娇姐你好。
11: 三块。
0: 好，四组就是三千七盒，好，四组三千，大组一摆炸十三盒等于，你甲算看下，十三五千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存11块尔，存11块，384块炸13盒等于。啊，你啊，那卡叔讲吼，哎呦，这大组去今下买无到，下摆我就无出大组呀。今仔日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细组的人，要改大组要赶紧时间。
12: 哎，你好。
0: 哎，你要鸵鸟精哦。
12: 要。哎，要
0: 细组的。好，细组3700盒哈，3700盒无，今仔日有7盒无，较早6盒，今仔加一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2: 组在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哈，电话加好啊。六十三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今年你好，
13: 好，你好，
0: 要鸵鸟精吼，
13: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13: 小组，
0: 好，来来来，三千个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13: 嘿，
0: 要鸵鸟精吼，
13: 鸵鸟精，
0: 好，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六十五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14: 好，
0: 小组，来三千个，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桂山你好，是，
15: 大组，
0: 好大组哦，你啊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4: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3: 大组的，
0: 好来来，六百线，大组的，加组的，好，搁加上500啊！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来，等我一下，来来，高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 哎、欸，要大庄谢庄，
9: 我要谢庄。
0: 好，谢庄哈，你著关节骨头起起，个个找无关。

0: 啊你呢？唔知是安那会疼，唔知是啊暗时啊救卡紧呢？一组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1: 好，
0: 大周先做，好来哦，来先做得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2: 哎你好，
0: 大周先做，好来五十二岁，搁一组先做，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 哎哎，
0: 要大周先做，好来五十三岁，先做个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3: 你好小
0: 齐
3: 你好，
0: 李荣姐，哦你看你的会员六百几号，你看你看十年了呢。
1: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1: 食好，
0: 食好，食好吼，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大细细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顶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银雀姐你好。
4: 好，
0: 哎，要鸵鸟精哦。
4: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早细早甲小姐讲哈。
4: 好。
0: 我来特别讲好哈，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七盒哈。七盒三千，较早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什么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六盒就好。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5: 啊，你好。
6: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挑战！
7: 哇，真正哦，这个算七周年庆了、
6: 啊。哎、欸，是呢。
7: 大力电视台啊，成立已经七周年了
6: 哈、哦。
7: 感谢咱全国的观众朋友对咱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咱想要进一步跟咱所有的粉丝观众啊面对面的接触。顶届拢咱出去啊，恁来看完，今麦恁来看完，阮出去。
6: 哎、欸，
7: 啊，无出去，
6: 无啦，咱无出去，咱直接等你，等你来甲阮看。
7: 录完我嘛是要行出去啊。
6: 啊，安尼吼，
7: 迄、
6: 啊、是录了啦。
7: 录了。
6: 对啊，啊，你是谁啊？
7: 我，我无啥注意。
6: 因为你足久拢无咧上节目啊，啊，较早嘛做暗时来，暗时十点台班啊。
7: 大家好，我是小霸小勇的张作营，作营作营作营诶。哦，我作营诶啦。
6: 安尼话，做事有智慧。
7: 愈看愈趣味。
6: 哎、欸，我是老乔，无啦。
7: 我是乱瞧了，
6: 我是正妹，我嘛是淑静哦。
7: 是你啊，我是伯乐了哈。希望来这个伯乐来这看每一个都是黑马千里马。
6: 啊、是对，伯乐吹黑马，
7: 对吧？连讲啦哈，唱了袂歹，对吧？哈，诶，往左一边哈，又啊这边啦，嘿啦，嘿嘿，对，左这边哈。
6: 对啦。
7: 诶，这现场节目尽量卖乱 Q 呢。好，来，欢迎哦，各家吼，唔哪家队长有代志哦，恁冇代志好不好？
6: 哦，有哦。
7: 恁吼各家拍破啊，会给计分啦，哦，诶，这投票，所以讲吼，诶，这个节目唔免搞唱，爱搞搞人搞朋友就好啊。
6: 朋友我会坐啦，啊！但是咱这安那分，哎、欸，你是伊是红队，
7: 我红队，
6: 啊，我白队，
7: 安尼吼，
6: 嘿呵呵呵，但是我一点仔都袂白目哦、喔，
7: 安尼吼，
6: 我只是白队而已。
7: 那跟我一样，我一点都不红哈。来邀请到两队的队长出来，来，婆婆先欢迎。
6: 红队的队长是向你不讲，画人的名人加袂出来啊。
7: 阿 K 阿 K 阿 K
6: 阿 K 啊，吼，做人对了对啊，啊，我红队，吴
7: 向
6: 廷，
8: 两位主持人，
7: 哎，主持人你好，
6: 你是。白队吗？
8: 我是
7: 红队，
6: 红队你徛一边
7: 哦，
6: 你徛唔对边啊？伊红诶，我白诶，白队，你白队像吴向仪吼，
7: 是，
6: 好来，好
7: 啊来，
6: 安尼好啦，
7: 自我干交者来。
8: 诶、欸，咱各位吼，
7: 嗯，
8: 我叫做阿克，
7: 阿克啦，
8: 即、這个阿克吼是意义，等下讲，但是我先介绍我什么名。
7: 诶、欸，无什么意义嘛、欸，
8: 我甲你讲，各位恁捌王永庆无？上好加迄个，但是我唔是伊，
7: 嗯，
8: 我是叫做王水庆。
7: 好、
8: 哦，哎、哦，两、啊、位今仔即个是一个阿克，阮是一个歌唱全族啦。
7: 嘿，
8: 啊，咱在座吼，这别人吼是咱的前辈，啊，甲这苏静吼嘛算我的老师啦。
7: 好、
8: 哦，啊，我算讲半途在那逃学，
7: 你看
8: 上一课我上一半咧，
7: 啥？加载啦，你又过落伊个校园。
6: 嘿，哦，今麦叫我舞破，你乃知？伊来上课的目的。啊，不是要为着要唱歌
7: 啊！啊，无是为着什么？
6: 要甲小姐开讲。
8: 对啦，
6: 啊，讲起啦，阮迄拢退休诶，那有小姐？
7: 诶、欸，
8: 对啦，
7: 你小姐爱去迄条半套店嘛，啥？
8: 哎
7: 呦，还是酒店嘛？
8: 你伊个乖吼，
7: 理科啊，
8: 较有经验呢。
7: 啊，
8: 啊，都其实上重要是要甲苏静老师哦，偷学功夫啦。
7: 安尼啊，
8: 苏静老师的歌艺真正。
7: 唔免偷学啦，
8: 一流啦，一流。
7: 钱在伊度，互你学啊，你就拜托。哦，讲正
6: 大讲。谢谢，谢谢。虽然。哎、欸，伊唔是我这队的啦，
7: 哎啦，
6: 但是因为安尼，我嘛无多甲你投票哦、喔
7: 啊欸，
6: 我排队，我排队，我做人嘛爱公正哦、喔，
7: 是是是，
6: 好来，
7: 排队。啊

0: 排队来。Okay.
1: 大家好，我是欢乐无限队队长吴向宜。哎呦，我们今天的队容很坚强，
0: 哦，今天
1: 也很精彩。
0: 哎呦，
2: 要看你的猫 QQ， 你是全世界给你做的啊？
1: 对对对，我们是世界老师的学生。
2: 啊对啊，有 Q 呢，有 Q 呢，我这电话久啊，
1: 差不多。过年前了，
2: 过年前了。
0: 哦，安尼，
2: 我冻固哦。
0: 安尼真真有冻哦，
2: 真有冻哦。
1: 谢老师的技术很好
0: 啊。对，
2: 袂歹啦哈。好，啊，今日爱闹人，你知啦哈？有闹啊无啦？
3: 有啊，
0: 都带来嘛哈。哎，
1: 有。
3: 就一礼拜前就开始预告啊。
2: 这个节目不要唔免搞笑，爱搞闹人哈。
0: 无啦，你别生安尼讲，因为我某个观众宣传呢，我们的观众朋友嘛是会看哦。哎
2: 啦，
0: 我有邀请咱电视机原本就咧看咱大力家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
2: 是啊，
0: 因来做评审。
2: 嘿啊，啊，唔啦，恁做评审啊，啊，你甲做
0: 平头辈
2: 啊，敢介绍者一一九，就像咧比赛迄个闹人比赛哈，敢到闹人者，闹人来看，卖更改嘴讲，你都是改往一一九，往大力，往还是对待，那无意无事了，即摆麻烦你哈，大力一一九，欢喜滴滴笑，就是阮即代，好不好？好，来，安尼就会使了哈。
3: 好来电话给卡起来，04-2338-0303，谢谢各位。
2: 哦，阿娜你讲，我你讲吼，伊唱歌开始甲访问啊，五分钟内拢算一队的啦，哦，安尼听有无吼？
0: 嘿，哦，就是恁迄队红队那咧唱歌的时阵，伊边啊也讲五分钟限时五分钟有无？
2: 是，
0: 即当阵你若要投红队，你就紧卡。
2: 嘿，
0: 啊你若是感觉排队较好唱有无？你若要投排队，你就等排队咧唱歌的时阵紧甲卡电话五分钟。
2: 对，唱歌开始一直到访问为止，吼，都五分钟。
0: 五分钟啊，
2: 有诶歌较长较短不管啦，就是五分钟安尼较公平。好，来红队要绕多一个。第一
3: 台，阮红队第一位是咱的副歌一郎，
2: 好，副歌一郎，
3: 而且要为咱献唱的歌就是《酒场乱歌》，来，
0: 好，
2: 来，破声，
3: 破声，鼓励一下，爱记得卡电的礼拜哦，哦，感恩支持的来，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欣赏。
1: 水哦，水哦，水哦，来来来来来，看、哎，了听，来敌人，
2: 稍微往嘿嘿嘿，对对对，要徛伫这个，
1: 厉害呢，啊，你叫做一龙哦。
2: 副歌一郎，
1: 恭维哎呀，麦克风
3: 啊！听
1: 下动作，你是无限弹起来哦！哎呀，你拜托嘞哈！啊，啥叫做一郎啊？跟单立龙有关的。
3: 我大部分拢唱单立龙歌啦，啊，较下啦。
2: 啊，你这条嘛是吗？
1: 咁是，
3: 单立龙经典老歌，
1: 啊，那样
3: 用乱歌。
1: 哦，这条歌哎，今麦先邮票者，今麦时间还袂够。
2: 啊，都啊，
3: 欢迎跟拍者哈，主群里面的人赶快哦！
1: 你讲主群都要赢哦，阮这全国的电视台，你。电视台头前唔爱讲讲招呼一下啊！
3: 电视台朋友欢迎到红队哈！
1: 啊多少台？
3: 1919大力电视台。
2: 啊，等我要卡几号？
3: 等来当刚刚那个阿克讲
1: 加啦，遐啦，遐大字报了。
3: 0423380303。
1: 嘿啊，你唔通连讲啊，观众朋友你报名先会记哩哈，卖讲哦，多一台你也唔知啦。啊，频道你也唔知啦，上届重要主持叫什么？你嘛唔知啦，你要气死人！我叫什么名？
3: 真的不好
1: 啊！啊，好，下一个。你看，这个是
3: 咱们记住，
1: 这个是咱们开这个节目的原因嘛，拢无人知嘛。
3: 对，无人知呢。
2: 真的吼，我的哥
3: 好朋友我就到啊。
1: 哎呦，阿姨叫什么？
3: 还有介绍
2: 啊，没
3: 有，嘛是讲这边因年纪较侪哦，会那个
1: 谁啦？你报名是报唔对啊，是啊？
2: 不是你家己问收者，伊到时阵等你个名都袂记哩。
1: 系啊，啊你叫什么名？
3: 富哥一郎。
1: 哦，富哥一郎哦。
2: 啊，你本名嘞？
3: 何永富。
2: 哦，
3: 拢会记啦。
2: 哦，名个会记。
1: 其实，诶，等你弄个歌，我那有研究了。
2: 嘿。
1: 比如讲，伊条个红顶码头。
3: 对哦，这上好听。哎，
2: 要来试看卖嘞。
1: 霓虹灯是暗时的夜啊，轻照落水面杯，哎呀。啊，是你要唱，我要唱，你是干咧合音嘞？真正诶。哎呀，不怪你无多做主持嘛。那是实在。好啊，我你唱，我你唱，你爱唱我你唱。
3: 好好，
1: 来啊！
2: 你敢有模仿？你有敢模仿伊
3: 无？无啊，我着自然唱啊，无安定美人。
1: 什么讲无模仿？你看，乖乖，连这吹手都模仿，你无模仿？错啦错啦错！
3: 自然的自然的，
1: 错开错开错开！你大只只只，
3: 你嘴边我伫只遐啦，
2: 嘿，无讲，
3: 我只发吼发个耳膜咧，啊，毛毛毛着挂掉吼，我着破病，所以即个补。
1: 安尼啊，
3: 帮
1: 我
3: 哦，哎，所以是很薄的东西。
1: 其实吼，我头下伫咧边啊看，啊鸟喂，你脚真足巧的呢，有人安尼讲我。
3: 有哦，
1: 你要唱迄个爱情的恰恰无？
3: 可以呀，
1: 但是先好来侧面，
2: 哎，要侧面，你要卡侧面啦。
1: 繁华呀，得起。
2: 你卡侧面，然后嘟来我呢，我唔知变安那呢。
1: 怪怪哈，
2: 怪怪，你嘟一边啦。
1: 哎呀，
2: 嘟一边啦，
1: 拍死哦，
3: 怪怪，
1: 拍死。我告我讲，要会出轨，你卖催我。你给他出轨，出轨，嘿，真正卖安尼做哈，我心理准备要会好嘞哈。好啊，有闹人无？你敢闹恁群主啊？
3: 我专带你朋友来闹嘞，好不？
1: 对啊，我跟你讲，咱这是规队的比赛，你对谁走？
3: 红队。
1: 哦，卡彩。我听连这对队嘛讲，我
2: 不是红皮白骨啦，你看伊考成白。
1: 红皮白骨，你当那酸
3: 骨呢？
1: 哎呀，你拜倒了啊！你咧做营造呀？
3: 对。
1: 哎呀，这届花莲的有恁去的无？
3: 无。
2: 哎，你卖假
3: 拍啦！我咪营造啦，你讲唔对。
1: 啊，我啦，营
2: 造
1: 做
2: 的是
3: 营建，咩？就是。淫荡又下贱的行业，
2: 这是什么？这是在做什么的？
1: 哎，你有行李的，你的个性呢？
3: 系啊系啊，小可有行。
2: 那是在做，那是边啊？那是在做什么哈？
3: 啊，你唔知哦？
2: 我唔知诶。
3: 做淫荡诶，搁做下贱。
2: 对，这是到底是什么工作？有这样？我
1: 真正
2: 一点嘛拢无了解。
1: 系啊，
3: 你看头前遐就知啊。
1: 哦，
3: 淫荡又下贱。
1: 安尼哈，
3: 安尼知未？
2: 诶，
1: 一有下访谈，哎，迄个比赛经历。啊！报名动机，还报名动机一下，
3: 啊，就是讲好，你好玩啦，来认识较侪朋友安尼吼，因为正年纪侪啊，
1: 来这认识几个啊？你唔通像阿克做咩搞起来？来这咧
3: 认识，无无无，朋友拢 爱熟悉啦，唔是讲交七啊尔啦。
1: 哦，凡是啊七啊，伊冇七啊好交嘛，对吧？
3: 哦，对啦。哦，
1: 凡是你查甫诶，伊冇七啊，对吧？
3: 对啦，对啦，对啦。
1: 啊，所以熟悉查甫诶，凡是啊，你若熟悉阿克，你就是会用交真侪七啊。你干那扣伊外遐吼？
3: 对对对，
1: 扣袂起啊。
3: 对啊，用料，
1: 哎，用料，别嗨哈，我是用用料别嗨，对啊，你就甲捡起来，对啊，
3: 好啦，
1: 伊人口味较奇怪，我看伊用了知啊，
3: 哎，
1: 好，好啦，感谢你哈，
3: 好，
1: 谢谢，
3: 谢谢两位主持人，
2: 谢谢，谢谢，谢
1: 谢，哦，下周伊若起来，佫唔知就变咩，我先甲你讲好，咱家是大力电视台119 ，MOD 是332。哦，好啊，伊是苏静，
2: 哎，他伊是伯乐，
1: 哎、欸，我是伯乐，伯乐，下、啊、一个哦，先讲好啊，那起来，佮我们在就变名啊，你讲。
2: 啊，那袂记得我的名，我叫正妹啦，
1: 哦、正妹
2: 你若讲大力正妹，大家拢知啊，你
1: 好不好？安尼比较好，叫巴拉就好了，
2: 叫巴拉。
1: 来，第二位恁排队，
2: 我直接排队来，
1: 是，
2: 头一。超级无语哦！咱这个欢乐无限队，我们的黄立学带来几首好听的歌曲，
1: 嗯，
2: 一杯痴情，
1: 哦，来哟！多谢个鼓励掌声哦，个投票，来来来来，
2: 等我一个卡哦。

0: 是排队的哈。
1: 排队啦，
2: 帅哥，俊美女，哎、欸、哦，哎、
0: 欸欸欸，有交叉啦，
1: 认真啦、啊，真正把咱的名记起来
0: 啊，用心啦，
1: 哎呀、啊啊，
0: 啊，你啥对待无？
2: 咱呀，一一九大力，一一九，
0: 哎啦，
1: 啊，你也知影电话要卡几号无？哪要甲你电话卡簿啊？
0: 04-2338-03-03-03，
1: 这支电话吼、哦，一定爱记哦，好势。
0: 对啦，
1: 因为恁这队内底要打簿啊，要甲你投票的，就是要打这一支电话。啊，起码这个时间应该要搁咧
0: 跑。不啦，搁咧迄落。
1: 哎呀，搁19秒哦。
0: 所以讲边啊，咱边啊啦，唔系左边右边哦，哎有啦，有迄个
1: 限时5分钟，迄个五分钟若无去，就是投票结束啦。
0: 对啦，
1: 所以大家一定爱注意。
0: 哎呀、啊，所以你若看到乌影，就会使甲开枪啊！
1: 哈，那
0: 无乌影，
1: 安尼电视引导电视拍了了。
0: 袂啦，啊开枪是手机啊举来开啦。
1: 哦，安尼吼。
0: 是手枪啦，哎，手机啊举起来甲开枪哦。哎，啊你这個、我那是世杰老师甲你设到的吼。
1: 哦，拢是
2: 呢，
0: 高价呢，
1: 系啊，大家拢安尼水当当呢。
2: 老师讲吼，你来吼，爱甲巴拉讲这头毛拢歪样。
0: 安尼哦，
2: 哎喏，
0: 哎呀，这别，我咧用卡头先嘛，真。
1: 安尼哦，慢慢讲甲巴拉讲啊，甲电视机头前讲介绍哦，好讲你这头毛系啊。
2: 是。
0: 你嘛住凤园哦？
2: 对啊，凤园我住凤园啊。
0: 你凤园去啊，都无算啥，我台中了都。开个也去啊！你拜托嘞，
2: 十分钟就到位啊，即马足近的呀。
0: 哦，即马杨朝辉的74啊，吼，
2: 很快呀。
0: 哎，即马交通做方便
1: 嘞。啊，唔讲话对彰化去，无法度。
2: 彰化，爱
1: 爱差不多40-50分。
0: 你
2: 咁
1: 爱，
0: 彰化你就坐迄个铁路嘛，甲因了落伊就伫凤园。
1: 啊，无你敢买叫高铁来阮兜载就好。
0: 高铁我即马有甲中央交通局咧讲。要开一条直达的，
1: 安尼哦，伊领导
0: 跟
1: 伊
0: 导，哎，你要有你要洗头，哎，这有需求啦，
1: 安尼哦，
0: 这广大的需求啦。
1: 哦，啊，你是他，哎，你们是这个是歌，这是赤脚老师的班级。
0: 无啦，因家己有迄个 group， 只是讲因拢共同诶，就是世界老师也咧教导啊。
1: 因为较拄好，因是讲介绍讲伊是迄个世界老师诶老学生呐、啊。
0: 哦，
1: 所以拢有咧甲老师学唱歌啦。
2: 有有有。
0: 伊经常咧做评审嘛，啊，起码比赛了咧讲，老师我刚刚哪里唱的不好？是安尼啦，
2: 哎，大家喏。对哦，把他这了解。
0: 对啊，大家嘛伊诶学生。
1: 哦，对
0: 啊。甲你种不同款，你是摕钱去啊，哦去啊。上课啊，人诶无咧，问也无钱啊啦。
1: 他无，
0: 伊问无钱啦。但是你若无伫遐电吼，
2: 都请教啦。
0: 你若无伫遐电，都袂用甲你教咧啦。
1: 安尼哦，我
2: 了解。莫讲。
0: 无啦，毋是应该是安尼讲啦。你去啊吼，识到顺煞会使甲你教歌，毋免钱啊
2: 咧。对啊，
0: 安尼较好听哦。
2: 对对，
1: 安尼你识到
2: 将来相对老师做
1: 照顾做侪歌嘛。
0: 会啊。
1: 等一下头了爱过着点钟啊嘛。
0: 对啊。
1: 安尼就会好啊啦。
0: 好。
1: 不过伊电头毛有较贵无？
0: 没啦，
1: 还好啦，把学费省起，还好。
0: 我跟你讲啦，那好看都无贵啊。
1: 对。
0: 啊，那无好看，你好，哎，100块我咧撸光头，看你卖无？
1: 卖。
0: 对啊，哎，所以讲这物件就是安尼啦，哈。好啦。
1: 啊，你感觉来这唱歌呢？感觉有未歹无？
0: 这里舞台
2: 啊，
0: 这里舞台
1: 啊。你应该是第一次来吧？
2: 这里第一次。
1: 第一次的哈。
2: 以前你们那边有去过？
0: 哦，以前那个小舞台啦。
1: 哦。
2: 洞山路有去过。
1: 嘿，我今嘛这个大舞台啊。
2: 这个是第一次。
0: 200平呢，你知道？拜托。
1: 哦，所以
2: 不错，很棒。
1: 好，回去要多宣传一下，
0: 好不好？谢谢。
1: 好，谢谢。
0: 好嘞，一边，一行过扎到一边。
1: 冇见，我卡到。
0: 冇什么边。好的，来，上来去，我们红队的啊，哈，未来就是珍妮，哇，珍妮这个我看到呢。
1: 珍妮哈，对啊。
0: 他在唱歌哦，好听。
1: 他在做红的呢。
0: 哎呀，个混血啦。
1: 够混血的对啊啦。
0: 不过这个珍妮跟迄个珍妮唔知哈。
1: 唔知有讲无哟？啊，不然你邀请出来就知啊。
0: 来问看嘛就知哈。
1: 系啊。
0: 啊，这条歌叫做《敢爱敢恨》，这台语的。
1: 台语的，敢爱敢恨。
0: 敢爱敢恨，来。
1: 电话哦，控诉23380303，
0: 去
1: 甲卡起来来。
0: 5分钟哦。

0: 哎，
1: 哦，
0: 哎，你经这条，
2: 你好，
1: 哎，来，这麦克风要举起来，这头一摆，你头一摆来唱歌吼，
2: 我台语比较不灵在，
1: 没有关系，你讲国语我嘛拢听有。
0: 那其实你也可以唱我们的国语歌也行啊，咱们这没有限制啊，哎，
2: 可
0: 以，可以吗？可以吗？
2: 可以，
0: 可以哈，
1: 对，好好。
0: 哎，你是都也人，那台语不认得。
2: 我本身娘家是苗栗人
0: 哦，客家乡亲
2: 哦，
0: 身为安家
1: 哦，
0: 哎呦，哎安腔的吼，
2: 安腔的吼，
0: 哎就是安腔的，
1: 安腔是啥物呀？
0: 哎，纯光
2: 是
0: 足腔的啦，
2: 足腔
1: 很厉害哦，
0: 系啊，
1: 足腔卡了对，哦安腔了对啊啦，
0: 无够腔卡腔呢
1: 啊，腔啊呢啊，哦足腔的意思，
0: 你讲话爱开。
1: 啊哦，你讲这句哦，
2: 很厉害的意思啊！
1: 哦，伊讲的客家哦，安尼就足大声呀！
0: 哦，所以你平常都讲客家话比较多，
2: 平常都是讲国语。
0: 哎呦，平常讲国语哦。
2: 对。
0: 哦。他也没有在讲客家话吗？
2: 客家话是姐妹才有在讲。
0: 哦。所以跟
2: 兄老乡有在讲。
0: 跟姐妹会讲，碰到兄弟就不讲啊。
2: 没有兄弟也讲。
0: 兄弟也讲啊。

0: 所以你本身是以前是 做什么行业的？
1: 我以前在台中龙总上班。
0: 哦，太晚认识你了，改天要住院的话，
1: 不，我69年那个台北龙总来台中筹备龙总，我就69年就来，我已经退休了。
0: 什么？台中龙总是你来筹备的？
1: 不是我，
0: 开国元老了，那更要认识，停个电话留一下，改天我要去割包皮啊，我要割包皮
2: 的，你现在用不到了，你割都有什么用？
1: 筹备，对，啊，我退休后就是说。从小就喜欢唱歌嘛，
0: 你怕什么？都退休了，管他，你就说你筹备就好了啊。
1: 反正年纪也不小了，
0: 不会啦，
2: 看不出来呢。爱唱歌舞差，
0: 年龄加年次，大家都一样，同年的啊，对不对？
1: 都同年的，
0: 同年的啦，加起来都是113年呐。
1: 对对对
0: 对，如果不是的话，就是算错了嘛，对不对？
1: 有道理，
0: 有道理哈。所以你刚刚很紧张，对不对？
2: 会不会
1: 有太久没出来唱
2: 了？太久没有出来唱了。
0: 有没有叫人家投你的票？有没有宣传一下？
2: 有没有？您这堆干污？
0: 你呢？
2: 你们到底有没有宣传？
1: 刚刚有跟朋友讲，叫他开电视。
2: 你刚刚才叫人家开电视而已哦。
0: 你就打
1: 那个大力电视台。
0: 我跟你讲，你就打到台中龙总，叫他前院都播放大力119。
1: 其实啊，老同事都已经退休了啦。
0: 不管，你就叫院长啦。
2: 没啦，跟院长叫出来啦。
1: 跟院长很好。
0: 等一下，你下去，你还有五，后面还有四个。你就讲你是红队的，你叫台中荣总每一个门诊都放你的电视，放119，好不好？就今天的配合一下。
1: 谢谢。
2: 今天礼拜六嘛，阿德都要喝休整呐。
0: 你是讲休整，电视放无人看呢？
1: 因为春节嘛，大家。
0: 扫墓啊，
1: 廉价嘛，
2: 廉价啦，
1: 对对对，
2: 所以起码这时间
0: 扫完了啦，昨天就去扫了，今天纯粹要看你的电视而已。
1: 是啊，扫完了还在休假。
0: 好了，不管了，你下去叫那个院长了，叫他每一台都转119了。
2: 你不会去叫院长吼，通知所有的病患呐，拢爱卡接通电话的吧，安尼较紧啊。
1: 院长不看就把他。
0: 对，换掉
2: 院长，换掉。
0: 怎么了？就这么决定了哈。好，我们投你一票，把它换掉。
2: 投票，投票。
0: 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好，这让我大家那个闹人了，对吧？哈，好，来，上来去多一堆的。
2: 哦，这届我们排队。
0: 嘿呀，
2: 这个我们要邀请我们的简朝腾。
0: 好。
2: 哦，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秋烟花》，会记得。投票的专线0033830303，
0: 咱荧幕右边有电话
2: 五分钟的时间，
0: 来，掌声鼓励。

0: 哦，有练过哦，有练过哦。
1: 好、哦，你好，石经理你好，
2: 你好，
0: 是你哦，那算，啊，您拢住倒？
1: 我嘛是凤凰啊，
0: 凤凰了，
2: 哦，世界好事啊，
1: 富凰街，
0: 哦。啊，雾峰街啊，
1: 雾峰街，
0: 哦，哎，啊，凤凰路雾峰街，
1: 雾峰街，哎，对，
0: 富翁，哎呀，
2: 好富翁哦，
0: 凤凰的雾峰街，我都奇怪，
2: 富翁街呢，啊，到底遐迄条街的人有大拢做有钱的无？当变大富翁啊，吼，
1: 这在人看咧，
2: 在人看呀，未使讲出啊，
1: 不一样，对，
2: 不一样，
0: 人较内敛，
2: 哎，对，
0: 你知影隔壁一条叫啥意思啊？
2: 什么？
0: 富婆街，
2: 啊咧。
0: 啊，个鬼一条叫啥？城市街。
1: 对，
0: 差不多，你卡到遐尔啦。
1: 对，无唔对，我伫遐伫正近。
0: 正近哦。
1: 正近。
0: 哇，用行就会到啊。
1: 用行啊，用行二十分就有啦。
0: 哎呀，我到遐嘛是
1: 用哪行哪走哦。
0: 我到遐嘛用行就到，差不多两公啦。
1: 对。
0: 所以讲哦，你做水电的哦？
1: 哎，对，无唔对。
0: 水电。水电工啊，
2: 水电
0: 你跟阿恒刚有熟？
1: 那个啊，无熟识，
0: 无熟哦。
2: 伊边那个查甫有熟识，
1: 咱无熟识。
0: 对啦，你得去换水龙头上一条瓜，换马桶上两条，换水槽上三条，
1: 买啥的哦？
0: 换连喷头上少白
1: 上。规工拢伫遐咧笑。
2: 你无爱看工人敢要听，人无就讲，啊无我看我人工卖叫你来修理，佮听你唱歌我真忝。修理水电的时间拖伤长。
1: 唔要诶，
0: 结果修理五分钟，唱五点钟。我来唱袂煞，其实唱歌是兴趣啦吼。
1: 对。
0: 啊，唱偌久啊？
2: 其实唱了我感觉嘛袂歹呢。
0: 哎呀，
1: 早伫你伫迄边我捌去要唱啊。
0: 安尼哦，
1: 哎，
0: 拢老主角啊。
2: 哎呢，
1: 对。
0: 啊，你有老人？
1: 哎，我只要来只哦，只头一届哦，
2: 是吼，真赞。
0: 卖你头一届，今仔日卖头一届。
1: 安尼啊，
0: 这个场地都会使哩。
2: 今仔日是第一集播出呢，我今仔日是第一次播出呢。
0: 哎呀，第一场呢，
2: 系啊，
0: 你算打头阵呢。
2: 对啊，
0: 拜托。所以陈世忠今仔第一场若无搞唱，拢无来。哎呀，今天。

0: 啊，来拢做够唱
1: 啦，对，无唔对，哎、
2: 欸，你刚好到啦，
0: 有到无？
1: 有啦，
2: 有晓，
1: 有啦，有老啦，啊，人唔得要卡嘅，唔卡嘅，我
2: 这，哦，你嘛有讲嘅对哇？我和你讲哦，我卡拄啊吼，有看到我的观众，我怎有交代？
0: 系啊，
2: 咱的观众朋友若看到，你干嘛若够唱？你票有那个倒了？我真正有看到，
0: 有吼，
2: 我有看到秀龙姐，
0: 哎呦，
2: 登祥大哥，
0: 哎呦，
2: 丽雪妈妈，
0: 哦，
2: 哎，春菊姐，
0: 哎，
2: 哦，炯真哥，你看，哎，我卡拄啊，真正有。偷看偷看一下，看嘛啥有卡个，真正，因拢我甲讲，今仔日伊嘛足重要诶，
0: 安尼吼，
2: 因爱倒做评审呐，
0: 爱啦爱啦，
2: 啊袂歹哦，伊有欣赏你唱歌哦，
0: 哦，
1: 是，
0: 袂歹，好，好啦，连讲吼，咱来去富翁街啊，行行，
1: 好啦，
2: 你爱去富婆街啦，
0: 去富婆街，
2: 你爱去找富婆啦，
1: 你看国道四号开落来，迄就是啊，
0: 哎，哦，安尼。地地拢压起来，
1: 对对对，
0: 哦，高路多落来安尼，哦，
2: 啊不管安尼就好压起来啊。
0: 国老师要分地个遐就刷嘛，跟只延伸拢拢拢。
1: 人家沿了都富迄个富阳路，
0: 安尼哦，
1: 哦，
0: 唔是富博的富翁的富阳，
1: 富阳边啊，富阳街，
0: 啊边啊有导阳街哦，
1: 来来来，哎呀，都叫伊讲都开一撮，
0: 快叫我去断，我唔得。好了，谢谢
2: 啊！你要去
1: 大岛，
2: 谢谢。
0: 刚才来富翁街大看嘛，
2: 你要去大岛阳啊？
0: 是啊，来，咱就阿克了哈，阿克上，这是
2: 阿克跟
0: 阿阿
2: 艾
0: 艾瑞阿瑞塔
2: 瑞塔跟瑞塔，
0: 哎，你英语嘛看有呢哈？
2: 有啦，加减啦。
0: 我是26个字母都很清楚，和解了，看没有？
2: 啊，有时候如果太长的，我就没有办法。
0: 哎，
2: 我不喜欢太长，刚刚好就好。
0: 来，对啊，我的很长哈。来，刚好你不是你喜欢那一型的，来，要唱好听的歌，我们的月亮。哎，投票啊，五分钟啊，哎，
2: 控诉李三三八
0: 控三。

很热情啊，来，谢谢。来，各位现场观众朋友，大家好，要记得打电话进来哦，23380303，23380303，谢谢。

0: 好，哎呦，是，哎呦，是，哎呦，我们的月亮，哎赞，哎赞，我的仔，哎，这嘛是你的，这，恁两个搞什么关系？
1: 你拍的对象呀？阮大家拢是，大家拢是你的对象了，对啦。
0: 大家拢是你的对象了，对啦。哎，拢是群，哦，群组内底歌友啦。安尼吼，哎呦，啊，你伫中华福星做会计？
2: 哦，福星啊，哦，哎呀，所以我今日讲，敢咪因公司的会计头走来去，嘿，今日拜六，你就拜六，啊，佮只水着，我爱注意一下，
1: 爱注意，爱注意，哈，袂啦，咱的孙孙啊，有阿克第二放心嘿，哦，也顾掉咧，好啦，那体咧，我来跟度咧，哈，安尼哦，好啦，感谢啦，哈，感谢阿克带来个这么漂亮的，
2: 所以第一次嘛，
3: 第一次来唱歌哦，
1: 对，
2: 哦，袂歹呢，
1: 交朋友要小心哈，交朋友要小心哈，像这个都给高搞我紧啦，当朋友就好，哈，哎，安尼对啊，安尼对，安尼注意哈，好啦，时间的关系啦，哈，嘛不允许，好，讲太多哈，谢谢，谢谢，谢谢，老人，老人哈，老人，有啦，有，好，OK，我
0: 好朋友，大家都是哈，做回来哈。
1: 是，来，后来我这个排队，我们的队长吴向仪，还有我们的江嘉莹，带来好听的歌曲，人生有你，等我卡起来哦。
0: 哎，婆先吃的哦。

0: 这旁大旁
1: 哦，水呢？哦，
0: 今麦一个人啦，闹一百票，恁就恁就赢。
1: 这对哦，我手机啊夹来，我嘛要来个投票。
0: 哎，个老了
1: 啊，真正用心啦，这波个投落去要哪会使？
0: 是啊呢，哦，这团是都是团乌鸟啊，是乌狗的啊。
1: 哎，个水呢？
2: 啊，今麦目前台中上清的美魔女，
1: 真的
0: 美魔女啦！哦，我就哦作品写美魔女，美魔女吼，
1: 哎真的呢，
2: 哎
1: 真的漂亮呢，改天我们有需要来帮我们跳
0: 哦。改天我那舞群老婆来，你是感恩机完者。
1: 哎呀，
2: 好，一定来，
0: 一定爱哈。OK。
1: 对啊。哦
0: 啊，两位是歌友吗？
3: 夫妻。
0: 啊啊！什么？
1: 哎呦！
0: 我乖啊！安尼大个看嘞，拢唔惊见笑嘞。
1: 哎，
0: 安尼啊！
1: 哎，很匹配呢。
0: 哎呦！
1: 你看这个官刀，这个体格，甲真正哎，真的很漂亮。这太太好漂亮
0: 哦。哎，
3: 谢谢。
0: 安尼上好啦，
1: 哈。哎呀，
0: 互唱互随。
1: 对哦。
0: 而且伊有诶吼，有诶是吼，迄个翁爱唱，啊某较无爱唱嘛，有安尼。
1: 对哦。
0: 啊，有诶是某爱唱，翁较无爱唱。啊，恁两个是。

0: 搞不好是歌唱比赛熟悉的。
1: 无无，一开始是我较爱唱，
0: 你较爱
1: 唱。阮某算食着我嘴。
0: 无影，你较爱唱，四界乱唱，恁某烦恼讲靠呀，这口唔系走去创诶，我甲对个调咧。
2: 对啦对啦。
0: 对。
2: 哎，但是人诶某足水诶呢。
0: 水啊！
2: 你这某若穿出来，无人敢活来。
0: 哎呀，哎哎，
2: 即别人拢唔敢活来啊。
0: 应该是你爱较烦恼。
2: 哎呀。
0: 你也较烦恼哦，
2: 真的啊，真正。
0: 你也较烦恼，高较调咧
2: 啊，
1: 有啦有啦，
0: 有哦，哦，我怪手拢牵条条，
2: 牵条条啦，哦，这个布真正的，哎，够足水的，够手骨啦，够古锥的啦，
0: 对啊，哎，
2: 这个镜头多漂亮，
0: 对啊，啊对镜诶，啊，菜鸡啊是亚鸡啊，
1: 哦，诶，电脑镜诶，
0: 电脑镜诶，哦，够干呢，
2: 对啊
0: ，Apple 的哦，苹果的哈，哦。Apple 较高镜 ，Apple 的镜吼，画面拢较水，嘿，啊那一般的 Windows 较无遐水 ，Apple 较水安尼啦，吼，啊是啊那熟悉啊，恁两个啊，
1: 啊就是爱唱歌，唱歌熟悉，
2: 少年的时阵哦，
0: 所以嘛是因为爱唱歌才熟悉啊，第一届对唱，你卖甲我讲酒店哦。
1: 朋友处
0: 哦哦，欢乐节
1: 共同的朋友
0: 哦，共因为刚才不是，应该不是城市街的哈，
1: 不，当时也不熟悉，
0: 当时也不熟悉啊。哦，去朋友啊，是共同的朋友，啊，就是哦，大家歌又爱唱歌，
2: 你是叫伊歌声袂丢吗？
0: 应该
2: 是哦，真的，
3: 因为我以前五音不全的
2: 啊，真的哦，哎呦，
0: 我知，你是叫伊歌声袂丢，你是和伊美声袂丢，对吧？
1: 是。
0: 对吧？你讲，哎，我跟你讲，我讲，咱两个吼，上一个人要一点钟再轮一届，来，咱两个包厢，咱两个吼，一头各位拢咱两个唱。
1: 啊，是来唱。
0: 就是唱，啊，第一首唱什么歌？爬起来转播。是吧？
1: 哇，你来行的
0: 啊！我一日看到知啊，你个专门咧拍咧，我刚刚差阿克一输啊你啊，啊无嘛拢咧拍，系啊系。啊，讲实在，你第一届是你有教他唱歌吗？
3: 我是
1: 不会的，我不会。
2: 你拢听爱唱，我好拢听爱唱。
0: 好，正人君子不会做这种事。
1: 世杰老师写的。
0: 啊，我是讲恁两个，刚刚安尼唱一届就熟悉，遐厉害。
2: 啊，就结婚啊！
0: 系啊，啊就生囝。哎呀，真简单了哈！
2: 哎呀，
0: 好，好了，
2: 感谢了，
0: 感谢你们哦，
2: 谢谢，漂亮的舞裙呢，
0: 一人有一百票，你就赢哈！
2: 哎呀，
0: 谢谢，谢谢，
2: 这真正，这我这票我嘛想要甲投落
0: 去。哎呀，真正用心了哈！
2: 哎呀，
0: 所以希望咱所有的哈全国爱唱歌、爱表演的观众朋友来，咱今晚来看红队啊，白队
2: 来哦，
0: 三个安尼这团队，
2: 今晚目前的票
0: 到底？哎呦！差是丝丝啊呢，
2: 差一点点呢。
0: 哎呦，因为咱这是安尼，一个人一票啦，
2: 你
0: 就是拍十通，
2: 一通电话
0: 是算一票，
2: 对。
0: 啊，当然，这个人唱一票，那个人唱嘛一票，三个人唱就是三票，顶多三票啦。
2: 对，
0: 好。所以讲，这是三白队，
2: 红队来，你先
0: 讲，378，
2: 啊，白队387，
0: 哎呦。七八个八七都败，
2: 啊，两个安尼票数足接近的呢，才差九票啊尔。
0: 我是较好奇啊，安尼到底要签几号的啦？
2: 这阿伯的啦，后边还阁有嘞啊。
0: 后边还阁有
2: 啊？嘿啊，
0: 所以
2: 后边还阁有两个人嘞啊。
0: 数字一个变化，
2: 一个变哦。
0: 哎，人讲有福吃得，无福吃失。
2: 对啊，
0: 共股找伊，高高无关。
2: 哎，共股，哎你莫签哦，共股爱找咱伯乐哥哦。
0: 嘿，安尼啊，
2: 因为伊对头到尾拢伊咧讲共股嘛，叫你签。
0: 要巩固的吼，一定的吼，来，今麦吼，电话吼，骨只会记你，咱啊一个老歌，红队一个唱歌，五分钟久以来，拢总算伊的票
2: 哦。
0: 啊那白队唱歌，包括唱歌，包括红方们不管，都是五分钟内，你该你喜欢这一队，你就跟他投。
2: 对，五分钟之内都卡。是
0: 啊，所以讲吼啊，你跟他。刚才你投不好哦，今朝厝边头尾，咱亲朋戚友做伙来看大力依旧红白交流站。
2: 对，啊，等下哦，您来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0: 哦。
2: 比你更加精彩的后边，后边还有两个呢，唱完的时阵，总票数就会开啊。
0: 对对对。哦，
2: 所以讲吼，请大家哦不要转台。
0: 是不是你支持那堆哈有得奖安尼哈？嘿，所以讲哦，来哦，我做这部恁看哈，啊你买遐查我遐，你若无甲恁支持哦，
2: 系啊，
0: 搞不好后礼拜就无看这节目
2: 啊，系啊。哦，所以讲。

0: 吼，等下等下，这个重要时间段吼，
1: 是，
0: 其实我跟你讲，爱认真，搁较认真看，
1: 对，
0: 吼，去放一下尿就好，紧回来
1: 啊，系啊，
0: 千万唔通离开。
1: 啊，若想好，嘛免放尿，直接甲看落去安尼。
0: 安尼吼，
1: 会记哩吼，甲阮加一下油咧吼，
0: 是，
1: 我这节目会让长长又久久，
0: 对，
1: 你放心哦，那大力的物件，你做你放心。用不好都要吹薄了，好不好？一句话，好，我真正有信心，把希望公司七年对我们的支持跟我们照顾，继续跟我们加油，让更多的粉丝来这边跟现场所有全国的观众朋友来表演。哦，感谢感谢感谢，咱观众朋友对咱这个节目的支持，加油哦，有恁的加油，这台车才会向前走。
0: 哎呀，无加油，车都驶袂走。
1: 唔啦，驶袂行，啊，佫会倒退路哦。
0: 哎呦，
1: 所以吼，真的，那感觉有太多人落线，会记哩吼。
0: 哦，
1: 电力哥啊，
0: 继续加卡，因为咱做客服的人员，佮咧线卡为大家服务。
1: 对，喔、
0: 所以唔管有甚物任何问题，拢会当电话继续卡。
1: 是的，我们需要你的加油。
0: 是的。
1: 喔让这个节目长长又久久。
0: 好，
1: 他都话呢，两队
0: 啊，紧张呢，那差高票了，
1: 高票呢，
0: 那我觉得哦，那才紧张啊，那也才接近呐、啊，
1: 旗鼓相当了哈。来这是一个哈，这个交流啦，以歌会友，
0: 友谊赛啦，
1: 对啊，从阿克都要来给他爬起来嘛，所以就无差，唱了拜后，或者引导下台。啊、但是咱袂使安尼，
0: 既
1: 来之则安之，尽量来唱哦。
0: 嘛是爱认真唱啦，咱咱这观众朋友拢咧看呢。
1: 哎呀、啊，
0: 我们的观众很多呢。
1: 对啊。
0: 所以大家表演嘛爱认真，啊无，甲等下搞阮人客赶走嘛袂使。
1: 对啊，唔通甲认真的爬起来嘛，唔是办法对吧？哈，来咱即嘛红队第四组哦，
0: 来
1: 吕昭辉，来大哥，欢迎好听的歌曲。我这一生
0: 投票专线04-2338-0303等我给卡起来哦
1: 吹得起哦
2: 谢谢

0: 主持人好。
1: 你好。
2: 来来来，你莫走起来嘿。
1: 袂歹哦，你
2: 嘿，你安尼一直行一直去。
1: 你这个打扮，
2: 还头一摆吼。
1: 咱算共年代啊，你这算中国强的吼。
2: 中国强啥啦？
1: 这部的，这中国强的，
2: 哦，
0: 一定强的啦，
1: 哎呀，一定强的啦，吼。
2: 哎呦，你多客州呢？
0: 是
1: 蔡公村长哈，杨金元，你做船长啊？
0: 哦，不要搞啦，
1: 哎呀，
2: 船长发的啦，
1: 哎呀，哦，
2: 哎，甲船长发的无啊，提来吃。
1: 蔡公，哎，遐是不是？
0: 啊，这你不？
1: 蔡公店嘛，啥？是不？
0: 不是啦，
1: 无讲。
2: 当咧竞赛吧。
1: 啊，直接穿，不啦，我。家己遐有一个敢那菜公店的款啦，敢那有一个这个地方。阿公店是你去的所在。
2: 阿公店应该是伫台北吧。
1: 阿公店是你去的所在，你拢啉迄个摸摸茶，你就是拜托啦，哎呀，
0: 啊。啊，无迄个激素。
1: 哎，哎，你第一句什么受伤？你啊，敬业。
0: 啊？
2: 你第一挂输了，受伤
1: 有受伤嘛？伊为了配合这个挂输，
2: 所以专工受伤。
1: 家己也手弄哦受伤啊。
2: 安尼哦。
1: 哎呀，这敬业啦。
2: 哎呦，
1: 你是安那去弄啊？
0: 哦，这真严重，
2: 真严重，
1: 哎，哦，
0: 这用行用弄的，
1: 用行哦，行啊红弄哦。
2: 你莫安尼讲，真正即马吼，行伫路边，真正拢用弄着，
1: 太
2: 犀利。
1: 对啦，人这算行人的恶魔岛嘛。是安那行行到去用弄弄着？
0: 哦，我到了，这是
1: 目标上明显，人上兴啦，对吧？你就自带光芒嘛，来新人就看到个。这个你懂？
0: 没有啦，
1: 啊，
0: 对面有一个查某，水啦。
1: 我就知，我就知，你甲阿克拢同组的啦，嘿，甲顾看七仔七仔去弄着，还是看别人兄弟的七仔去弄，啊，去迄个兄弟弄。你无紧，照实讲，我都处理啊。
0: 你弄真久啊啦，
1: 弄真久啊。
0: 人用过用去啊。
1: 哈，弄个人过用去哦。
0: 真的，
1: 真的哦。
2: 是人来甲你弄去
0: 哦。诶，计差不多正个月，伊就去弄酒啊，过用去。
2: 安尼哦，
1: 哦，算讲啊，
0: 用行哦，咱用行好弄的。
1: 该弄的人，该弄的人，一般拢草啊拢做长的啊，所以尽量看到伊先甲边的，卖甲弄。哦，你算大耍青的款啦。
0: 大溪州，
2: 人大溪州啦。
1: 大溪州。好啦，感谢你啦哈。
0: 谢谢。
1: 阿该好了行
2: 哈。头一摆嘛吼，头一摆唱歌，
1: 一路好走哈。来，上来去。
2: 我排队哦，哇！这个欢乐无限队，我们的詹秀玉哦，带来好听的歌曲《亚莲花》。这个投票专线：控诉二三三八控三控三，电话给卡起来哦。
1: 卡起来，好，来。

0: 水哦。哦，
1: 谢谢。哦，
0: 你这敢那三寸金莲哈，金莲花你看吼。
2: 哎呀，哦，你不是亚莲花。
0: 哎呀，哎，
2: 你看我咧歌唱比赛，
0: 麻烦也较悬嘞。
2: 有，好，我这怀疑，我想讲为什么他们的服装都会这么华丽啦？
0: 用心呐。
1: 这个是嘿，老师特地帮我装。哎呀，
2: 真的啊！这个衣服嘞，衣服也是他帮你，
1: 你他帮我挑的，
2: 他帮你挑的哦。哦，那老师起来，世界老师，
0: 世界的
1: 老师，
2: 世界老师的衫到底拢去倒拣的？
0: 不啦，因为衫阿姨替伊替伊哈可以拣的嘛，对不？哦，自己的衣服啊，怎么样搭？
2: 你自己的衣服就对了。哦，然后你拿给老师挑，就套去让老师挑。
0: 你起码动作城市阶级婚纱礼服店。
2: 我想讲，哎呀，那这服务那也好干呢，连衫嘛出来去拣。
1: 装扮也是他帮我。
2: 我知道他装扮，因为他都打扮得非常的漂亮，造型就水的，我知呀。啊，我是想讲，那衫你哪好多配啊？
0: 哎，
2: 有当时啊，咱的头用啊，做水的问题，衫无迄个衫撑不起来
0: 啊。也不行，哈，不搭也不行。
2: 哎呀。
0: 她的气质是撑得起来的，
2: 很漂亮。
0: 哦，这首歌也不好唱了，
2: 不好唱，够足长的哦。哦，唱这条歌上会好啦。
0: 啊了，啊
2: 啊，足长的嘛。
0: 赶快
2: 啦，
0: 长短不管，反正就是五分钟内都算你的票了。
2: 对，对。
0: 所以讲吼，哎，各家都用啊，到加油者，咱这排队吼，吹一下票嘞吼，后边来啊。
2: 对啊，这因为用心打扮的。我当时啊，我跟你说，评审的分数吼，你若要拍分数，有时候造型。
0: 嘿呀，
2: 这个也是一个分数啊。
0: 对啊，
2: 嘿，要不然看你用心对，有当时安尼你就爱个加加投一票。
0: 造型嘛，体型嘛，脸型嘛，
2: 体型都无法度啊。啊，但是伊那这个体格，
0: 这体格啊，
2: 真正维持足好诶。
0: 观众看了会煞心嘛，对不对？大概无意中就给投落去啊。
2: 诶，我家己定位就主动提起来看。
1: 伯乐跟苏静的赞美，谢谢你们。
2: 诶，水哈，人家都水。
0: 谢谢你，有空常来。
2: 好，欢迎哦，谢谢。
0: 来，上来去换这个红队哈。
2: 哎，换恁红队啊。
0: 哎呀 ，Next door 哈，吴秀慧为唱。好听的歌曲，诶、欸，这是国语啊，台语。
2: 诶、欸，我嘛唔知道是国语啊，台语诶。
0: 愿望嘿，
2: 台语
0: 诶，啊，那台语就叫做愿望。
2: 愿望，
0: 啊，国语就是愿望。
2: 啊是。
0: 来投票专线0423380303，
2: 吹落去，吹落去，
0: 吹落去，吹落去，来。

0: 医生，我足惊你唱到第三首的，走到舞台顶去，
1: 愈
0: 唱愈愈退。
1: 想他一直行，一直后边。
0: 你自我陶醉了，你唱歌完全在歌手你歌曲里面，那个意境里面，完全不管环境的变化啊。你讲的，你爱唱麦克风，你不理麦克风，麦克风也不会理你。讲出来完全是全国拢无声，唔知人就是讲麦克风是有问题的。
1: 无，啊，不过遐多唱歌啊，是有声音的啦。因为拢未习惯唱歌，这支也要夹起来，但是咱咧讲话，这支就未记得要夹起来。是，不太习惯说话。哎呀，
0: 来自哪里啊？
2: 来自埔里。
1: 埔里。
0: 用安尼吼。
1: 系啊。
2: 你嘛玻璃
0: 嘛，帅
1: 哥，伊玻璃着，
0: 阿姨玻璃，
1: 我唔是玻璃嘛，
0: 我啥，
1: 我何必，
0: 何必啊，
1: 何必何必，
0: 好，玻璃都一样，
2: 玻璃地理中心北那边，
0: 虎头山啦，大喇麦啊，
2: 对啦，
0: 是吼，安尼知影我真正在，你爱较活咧啦，你讲个拢无声，大喇麦啊就对啦吼，啊是迄个内衣裤来那边呀，我倒。
2: 拢会使啦，
0: 拢会使，因家的蚕
1: 丝
0: 叫飞未过吼，丝鱼也收未头。你呐，服务员看过，拢都是因家的啊，所以伊伫虎头山看过瞭望迄地安尼吼。啊，你敢捌去行迄个飞行伞无？
2: 有
0: 吼，迄。
2: 我有去看
0: 咧啊！好，我是讲你甲人咧飞咧，
2: 我惊啦，
0: 袂惊啦，你都保险保较悬，你家己平咧。
1: 哎呦，
0: 系啊，
1: 唔
0: 好咧，啦，
1: 人也无欠遐济，
0: 无欠
1: 遐济，哇，系啦，系啊，
2: 开袂掉，
0: 是啊，开袂掉，啊对啦，有影有影，这嘛有影，
1: 对啊，
0: 无啦，第一唔惊损啊，第一唔是，
1: 你是想讲靠保险来赚钱，赚机会哦？
0: 对啊，对啊，
1: 你正像一个少年啊，都安尼啊，
0: 安尼哦，
1: 刀保骨了筋嘛，用干冰嘛，
0: 是，
1: 后壁个脚用切断去
0: 啊，哎呦，那安尼，
1: 啊想要

0: 啊，就是去用带去大叫嘛，输千几万。
1: 啊娘的！
0: 啊尾啊，想讲得投保四千万，想讲两支甲切断四千万，后半世人嘛免烦恼。结果想袂到保险公司甲查出来，哎，拢无赔。

0: 像哪条？
1: 系啊，就是啊。
0: 哎，所以
1: 警察无误判了，伊就哪像哪条哪使，你也够 mini 买好啊，这样呢。
2: 高
1: 光
2: 威呢？
1: 哎，对啊，
0: 哎，伊伯乐哥呢？就
2: 伯乐哥呢？
0: 哎呀，哎呀，
1: 啊，好了，
0: 好了，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欢迎再来哈。他乡遇故知哈。
0: 哎呀，
1: 好，来，阿玲队员，
0: 好来，哦，上尾一位，我来讲，我们白队队长，
1: 是，
0: 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向天借一位》。
1: 所以那输就是伊的问题哈。
0: 安尼哟，来电话甲卡起来，控诉2338，
1: 控三，控三，
0: 投票，投票哦，
1: 投票。

0: 哦，哥，
1: 哎呦，
2: 是有你最美丽的主持人，哎，
3: 谢谢谢谢，
1: 叫阿进呐，这个人叫
3: 阿贵，我什么阿进？
1: 阿进啦，
3: 阿进啦，正妹就好啊，叫大家好晦气安尼。
1: 我惊正妹，我惊人讲袂出嘴啊。
3: 安尼，干妹，我是姓郑呐，因为我姓郑呐。哦，嘿，所以正妹当之无愧，好不好？因为我姓郑嘛。
1: 是是是。叫一个你某在边，你就给画正妹看嘛咧。
3: 哈，那是名啦，嘿啦，不是，不是人生做正啦。
1: 哎，不是人生做正了。
3: 嘿啦，
1: 正妹较好听。
3: 嘿啦，
1: 卖正王，卖正王就好啊。
3: 哎。我老公，我袂当好加载，我姓阮翁姓王的，阮翁姓王啊。
1: 安尼哦，
3: 啊我是嘿好加载，我是查某的，啊无啦冠夫姓真正叫郑王。哎呀，
1: 哎有诶有啊，姓严的啊，姓严哈，啊一个姓罗的，两个合婚，哎呀严罗福办喜事。他们阎晋王的阎王府办喜事，
3: 没有，哎，
1: 嘛是也是啊。
3: 哎，你今天衫敢甲大飞老师遐买呀？啊，
4: 不，
3: 不是哦，伊的衫金细细。
2: 金为了今天来这边
3: 去买的，
2: 特别是买的。
1: 哎呦，不简单哦，你个家里个插 LED 灯呢，吼吼。
3: 敢无？哦，
1: 这可能搞吴宗宪买啊，伊咧做 LED 的，你咧吃电池的吼。
3: 啊是。但是咱咱只灯光足水诶，那个趴落，它就会闪闪发亮。你着知影咱这个舞台有偌水。
1: 安尼哦。
3: 嘿啊，你看有无？你看，哦，伊电视上诶闪闪闪，咱只灯光你敢知影？
1: 你今天太阳能诶啦，诶，吸光。
3: 当反射啦，反射一个光芒啦。
1: 嘿啦。他多感情今天。
4: 酸
1: 啊咧。酸啊吼，哇，酸鬼。
3: 他刚才好像穿红色的哟。
1: 哎呦，
3: 是不是？
4: 哎，不是，另外一件。
1: 安尼哦。
3: 对。
1: 哇啊，拍死！我拢刚认这头毛尔，其他我无咧认啦。真正袂歹，今日算是带队来遮啦哈。
3: 但是
2: 吼，很荣幸，很荣幸。
1: 荣幸归荣幸啦，那后卖嘛，
2: 高兴，
1: 对啊。后卖嘛是无法度，哈，
2: 蛮是。对对对。
1: 咱邀请咱今日
3: 所有的
1: 来宾
3: 哈，来
1: 上台，请上台。
3: 总是要公布成绩的
1: 哈，
3: 到了最后的时候哈。
1: 反正这吼，欢喜就好啦。
3: 来，你站过来一点
1: 来，来
3: 一边好一点。
1: 欢喜就好啦，
3: 哈。
1: 来遮，来遮，就是啊，全国的观众朋友要报名，会记哩吼，卡来电视台报名，还是找阮所有的主持人，啊，是要找苏俊来证明，还是找伯乐，还是拢每一旁的主持人，拢啊讲你要报名，
3: 都可以哦，啥
1: 理由，都能可以的哈，只要唱五首歌啦哈，五首歌有人讲啊，讲要合唱的是吧？
3: 会啥理啊？
1: 合唱的电影。十个人来啊！
3: 是五条拢合唱的嘛会使哦，啊你阁会使一个队长，
1: 系啊，
3: 带队来，队长会使唔免唱歌哦。
1: 对啊，我按阮咧主委都袂晓唱，袂晓紧啊，你著叫恁的委员来唱。啊是讲迄个庙公对啊，庙公袂晓唱，你叫庙伯来唱嘛会使哩啊。
3: 庙伯讲较济。
1: 庙伯，有啊，
3: 无啦，伊爱叫香客啦。
1: 哦，香客。
3: 嘿，知影讲搞唱歌有无？定定去拜拜做搞唱歌有无？
1: 哎呀，安尼听起敢那袂输俾个大力工咧进香的感觉。来进香。
3: 咱这是红唱歌啦。
1: 啊，大力工嘛，
3: 啊你大力工，
1: 一个迄个当机一个豆头呢。要来问事，每礼拜六十二点
3: 到下晡四点。
1: 心中若有啥物事情要甲咱问的吼，欢迎打电话起来投票吼。要问讲到底是红的赢还是白的赢啦？哦，啊你要咧。
3: 哎，我们有啊，较等下，咱就要来揭晓啊。
1: 你没有啊？
3: 我们有啦，我买有好啊。
1: 啊，你阿克，你感觉咧？
5: 啊，就随便开奖啊。
3: 你感觉你会赢无？哎呀，
5: 我是感觉应该我赢啦。
3: 你感觉你会赢？哎，
5: 来，
3: 咱这边啊抢得起。你有叫足侪人诶吗？
5: 叫足侪。
3: 啊，咱有叫足侪人诶无？咱排队。
2: 你
3: 有叫？
2: 一个亏势的，怎一定是阮赢啊？
1: 是亏势啊，不是
2: 亏势，
1: 是亏势啦，亏势啦，嘿啦。
3: 哎，迄个啥，你有叫迄个啥发布无？那类似一种地震警报。
1: 哎，
3: 啊，全台湾先拢收到，然后卡119无？哎，控诉23380303，看119啊
1: 卡。发警报，大家卡119，消防中那都要走袂离啊！
3: 看119啦，啊卡控诉23380303投票啦，
1: 哈。讲好好，
3: 对啦。
1: 咱看了咱这大力电视台都卡119直接卡，
3: 不是啦，袂使哦。 是看诶电视台119台吼。
1: 嘿啦，对啦，第119台啦
3: 吼。119台。
1: 欢迎咱大家来，今嘛是爱看一下迄个两队的成绩哇！哎呦，
5: 六台
1: 哦，恁后来居上
3: 嘞，哎呦。
5: 哦，那爱感谢。
3: 哎呦，那呢？啊，
5: 阮这队员打拢足强的。
1: 真的吗？
5: 你内底敢若我上弱的呢？
1: 安尼哦。
3: 是哦。
5: 真正。哎呦。
1: 真的哦。
3: 大家朋友拢足济了，对哇？
5: 大家拢真正。
1: 哦，不是，我知啊。
3: 哈。
1: 你输一项，伊拢爬七啊。你看看他第一任、前任、哈后任啊，未来那一任拢个叫起。
3: 啊，那伊就是专情呐。
1: 啊，你是专情。
3: 啊，不，他水的一个。用不完啊！
1: 你
3: 啊，是的呀，破到遐水，这嘛唔甘换，好不好？
1: 这不用怪，因为想过专情啊，
3: 对啦，
1: 爱你一个尔。
3: 对，
1: 你连刚来叫伊加怕贵啊，这个都赢。
5: 但是我跟你讲，安尼一定都够。
1: 安那讲，
5: 大家都婚礼啊嘛，那有可能过来卡来给你支持。
1: 但是你拢
5: 表示我清白，
1: 你拢和你拢和顺和平分手，干
5: 唔？哈无啦，唔安尼和平。
1: 你高
5: 分手呢？高
1: 一个
5: 分手啊！
1: 我听讲，高第一个是回老厝，高第二回去边路的哈，第高台 B N W 的，要分手是拢真好的待遇啦，安尼。
5: 哦，你即摆哪咧讲咧？我即声我将去用五马分尸，咱大家拢比。
1: 其他讲啊，是啊，我无
5: 行情无啊好啦。
1: 边个咧讲是啊，我无，即大家拢卡掉，是啊，我无。就是有，一直惊恁知影，就是有，我只要公开讲，就是有，哎呀，对啊，
5: 姑啊，姑啊嘞，姑啊，姑啊无来，
1: 姑啊，甲今妈在困啦，你拜托啦，哈，好啦，这就好玩就好哈，嘛希望讲咱所有的啊全国的观众朋友爱唱歌爱表演，哎，新哎舞群嘛，通通来啊，哈，
3: 哎呀，
1: 跳舞哎，
3: 有跳舞群，
1: 嘛可以来，
3: 对哦，
1: 好，所以讲欢迎咱大家。卡电话来给咱报名哈，哎哎，有要干练的无？这
5: 几位，我请，
1: 哎，都是，
5: 来来来，富贵一人来啦，
1: 来啦，
5: 好吧，你第一号，
1: 来啦，建议第一号的，哎，
0: 潘师啊，我第一遍参加这关键式活动哦，有点紧张哈，
1: 紧张啦，
0: 唔知要讲啥，可是感觉这个场所呢，我的展现这个这个表演哦，我是感觉真感谢电视台哈，大力电视嘛哈，啊，感谢，
1: 你搁给他确认者，大力电视嘛哈，
0: 大力电视。
1: 要靠信心的。
0: 九台哈，
1: 对了，
0: 安尼哈，
1: 啊，等下
0: 大家较少来看了哦。
1: 等下就宣传者呢，厝边头尾的哈，亲戚朋友五十，
0: 好，
1: 对不？安尼怎样？
0: 记得搜寻 YouTube 富哥一郎，点赞、订阅哦，谢谢。
1: 我跟你讲哦。

0: 现。
1: 恭喜恭喜恭喜！
2: 等一下，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这样子了，这样子了。
2: 郑重介绍一下，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吴淑敏，
3: 我是郑重的主持人张文琪。跟大家介绍我们的代班主持，因为今天男主角不在，刚哎顺吉哥，
1: 哎呦，
3: 恭喜有恭喜有，
1: 不怕不怕不怕，
3: 从员工变老板，
1: 老板不在，掌声，
3: 就是来来来，淑敏姐这边来，
2: 我这边
3: 介绍一下，
2: 来来来，我们的那个雅欣雅欣雅欣，欢迎欢迎，王俊奇，欢迎你们来，
1: 嘉哥姐嘉哥姐，
2: 对，我觉得哈，
1: 杨枝，
2: 哇，我们那个美腿，
3: 你的腿真的很美耶，
2: 很漂亮，
4: 真的吗？
3: 哎，你有没有？你应该有没有180？你有没有180？
4: 没有啦，
3: 没有，一百七。
5: 你想怎样？我钱我毛180呢？
3: 对呀，你要穿高跟鞋啊！
2: 哎，他是专门来。

0: 晚的啦，
1: 我觉得今天哈大人不在哈，我们整个就年轻了起来，
2: 太棒了！而且我们排除掉一些脏东西之外，脏东西，你们觉得我们画面变得很干净吗？
1: 还有这个哈老。
3: 哦，别看了，怨你的声哦。
1: 有
3: 吗？
2: 有什么？有什么？
4: 刚没开讲小久啊嘛，那不介绍完出来先。
1: 你今天不是没上班吗？
4: 他是在冲啥啦？不是丢饭了吗？哎，
2: 你有在啊？我本来想说你在家休息就好了，干嘛还出来嘞？
4: 哎，我还带大来宾呢。
2: 哦，对对对，大来宾很重要，
1: 这个大来宾还是要嘉荣哥亲自把他带来，因为他真的很难邀
2: 请，
1: 对，而且这个重量级的哈，还是要有重量级的嘉荣哥，
3: 有重量的啦，
1: 来把他邀请，让我们掌声欢迎嘉荣哥，还有我们的白冰冰冰冰姐，欢迎！
4: 首先为大家带来这首《夜空》。

0: 浪姐来浪姐，
1: 欢迎冰冰姐，
2: 好久不见了，
1: 好久不见
2: 来了又来了，
1: 是是是。
3: 重点来了，这次邀请的不只是冰冰姐，是我啊冰冰姐啊，
0: 我啊冰主，我啊冰主，芋头色的。
1: 江哥，你这样很不会撩妹，
3: 真的
1: 叫做薰衣草紫，
2: 对啊，
1: 很美，好不好？
0: 年代不同，
3: 我刚去搭前面讲我啊冰凉，哎呦，
1: 真的，
0: 哎，你们真的是阵容坚强，
3: 真的，
0: 这么大的一排主持人。

0: 嗯，有文琪，有阿杰嘞。
1: 你来这不跟周平儿做熟悉嘛？没事跟他，欢迎收看
2: 《我爱冰冰秀》。
0: 真的，那多了很多的年轻朋友。不一样哦，恁这个棚嘛是会使
3: 的，对，
0: 规团的歌手拢来发来加。
4: 是啊，大家拢是因为崇拜冰冰姐来，我摄影棚哈，从开录到现在哈，没有这个外围这么多人，
3: 真的。开放观众，
0: 我听讲处处嘛来，
3: 处处嘛来，
0: 对啊，处处嘛来听咱唱歌吼，
4: 是是是，
3: 都来收，不啦，都来收处水，
0: 啊是安尼哦，
4: 心爽跑出来，
0: 我唔知就是看到我唱歌了后，处水要降三
3: 班，有啦，有要降啦，
4: 有啦，有要降啦吼。
3: 你看哦，刚刚从出场到现在，唱过这些歌，啊有唱国语的，啊有唱台语的。
0: 好厉害！那我想问下，就在星空道中吼，因拢还未出世，一条歌至少有七八十年，
3: 遐久啊！
0: 你看早时的《美空云雀》，米索拉希巴里，囡仔的时阵唱的。
3: 哇，安尼同样有可能。
0: 所以对啊，真侪歌有时啊，你也去了解。
3: 对，但是为什么咱今日做这个单元呢？因为咱导航怎样？那个我们台湾有很多旅日红星嘛，
4: 是，
3: 比如说我们的邓丽君小姐，
4: 对。
3: 欧阳菲菲小姐，哎呦，翁倩玉小姐，哎呦，白月娥小姐，
0: 白
3: 月
0: 娥，
3: 白
0: 月
3: 娥，
4: 白月娥，
0: 对啊，哎，刚才我说白月娥，我讲就潘石，那叫蔡奇啊名，老师那给他叫名，我拢唔敢用，
4: 那干嘛就好听，
0: 对啊，
4: 阿娥啊阿娥，我干嘛说变啊较怂，
0: 阿变啊
3: 阿变啊
0: 阿变啊，
3: 但是你看哦，刚才。所以讲哦，咱台湾的歌谣文化吼，给日本影响太大了。
4: 是，
3: 你讲讲这个最好的旋律是在日本，日本很多歌的旋律传到现在，到现在都还是一样耳熟能详。
0: 我今麦讲一个，这算地形了吼。台湾古早无歌，
3: 无歌。
0: 较早唯一的台湾歌叫做《落地扫歌戏》，新骑白马走三关，这是正台湾歌，也是台湾的藏式歌一种。我来念歌落，予恁听哩。
3: 较无节奏，较无旋律感。
0: 真正所有的流行歌，拢是按日本歌改的。
3: 啊，不呀，咱倒有就配这个，这个青年的作家
0: 吼，红一峰
3: 因咧配啦，
0: 吴俊华
3: 因咧配，
0: 因咧配
3: 去日本有音乐都倒来了，才有咱即马遮济。
0: 对。
3: 你包括红一峰啦、黄义林、江辉都要出道的时阵，拢唱作济。吴俊怀老师的歌，
0: 是啊是啊，
3: 什么台北金苗，恁轻轻迄个年代的歌，拢是足好的旋律。
4: 嗯，
3: 啊，今天比如冰冰姐来哈，我们想到说，那我们今天做这个主题最好了，就是把那个日文歌跟台语歌，或日文跟国语歌，我们把它做一个
0: 有意思啦。
3: 所以要看，在那个年代里面，除了杜佳丹啊，比如俊青恁唱几也爱修罗对吧？对啊，恁给来恁唱
5: 刘天。
3: 流电，家情家爱嘛，对吧？啊，恁两个也唱，我只在乎你，
0: 这都是日文歌。
3: 还有没有？
0: 我们这是后期的，
3: 还有很多，咱两个唱有多了嘛。然后做些赶快类似的歌，比如讲像《满月寻爱人》啊，
5: 《浪漫的人生》
0: 哦，这边三年的古筝。
3: 哎，来一下，来一下，老师来，《满月寻爱人》啊，
4: 《浪漫的人生》。

0: 台语讲唱的啊。
1: 阿英王老师，
2: 阿英
0: 王。你我应该是合作卡瓦，大概是四川。
1: 四川，
3: 四川唱。
1: 那个一首哦，吉达库尼诺哈鲁。哦，
0: 八国之北国之春，
1: 榕
0: 树下，雨天的
1: 雨天，来，
0: 有心来
1: 就给吹回来。哎
4: 呦，这也是国歌了啦。
2: 这边你记，
1: 吹球哪点？吹球，没你记的吗？
0: 雨天集，我们这条歌在厝的哦。

0: 家是怎麼禮儀館這麼好唱，
1: 是怎麼做啊？
0: 他這受到日本文化一個名人的影響，
1: 什麼人啊？
0: 范島愛。
2: 我以為是山上優雅。
0: 山上優雅他不知道啦，他的名字是范島愛啦。
3: 山上優雅我也不知道，最新的我收藏兩片的。
2: 是是是是，
1: 哎，真的，男人的世界我们不懂哦。
2: 对对对，可是我想要问一下，日本超级预战不对，杂志预战，嗯，但他那个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超新的那个
1: 超新全副
2: 啊？什么东西啊？
3: 杂志是吧？
1: 不，就是因为他们其实用很多现代的用语，但是比如说讲全副就讲我，早期我拍的松竹电影公司，松竹是日本最大的电影公司，国际，你知
3: 道吗？所以是国际的对。啊，
1: Karate空手道。
3: 厉害，
1: 那时候的电影，电影的名称叫做《空手道大战争》。哇 ，Karate Night Sensor， 所以我是会拳脚的。
3: 我不相信，
2: 哎，我真的相信日本人很喜欢看这个，真的很喜欢看那个拳脚，就是在那边打，
1: 因为他们喜欢看拳脚。
2: 是，
1: 其实像我，
3: 所以你是台湾第一代国语不能女优的，对了。
1: 女优，如果女优的话，算
3: 算了，算了，
1: 但是不是 AV 女优
3: 哦，我不管 AV，
1: 只有女优没有 AV。
3: 连连规矩我都不看过。
2: 杂志，那今天有没有带来一些你的珍藏？
1: 有呢，
2: 想要看，想要看，让我们
1: 好不好？
2: 后生晚辈来
3: 献一下，帮我们准备一下，帮我们准备一下。哇！
1: 清朝的是不啦？日本时代，这真的，哎，这四十五年前，
3: 这真正，
1: 你信无？刚刚无什么改变喏，
3: 拢无变嘞。你帮我检查一下，冰冰姐的卡底有写反清复明无？哇！
1: 日本人爱看人穿旗袍啦。哦。那四十五年前啊，
2: 就是有点像那个邓丽君的感觉啊，这很漂亮。
1: 清纯，迄个时阵是相是无咧修片的。
3: 几年前？
1: 四十五年前。
3: 哎呀，我这个。
2: 哇，还有漫画的。啊，
1: 这 Q 版 Q 版。早就是台湾做流行，日语甲台语拢唱做位。
3: 米沙之类，哪里？
1: 米之类，
3: 米之类，冬
1: 恋，冬恋，米之类，他的忧。
3: 我卡在的好戏，
1: 对对对，
3: 我
1: 卡
3: 在的好戏，
2: 我是在的好戏，
3: 我是在的，
1: 对对对。
4: 这在那个年代做这样子的，
1: 就非常棒的。
3: 对啊，
1: 过来这张哦，你来看，较早，较早了嘛，
3: 写真集，
1: 八七八，青春呐，我爱青。青春呐，
3: 写真集，
1: 因为青春无白白过。
3: 我你看到我忧呢，
1: 无啦，这么毛忧，这么忧。
2: 冰冰姐，我跟你讲，以现在的年轻人来讲话，这个叫小姐姐，
1: 是
2: 小姐姐的这个风范。
1: 是，
3: 跟你现在比起来是，
2: 她真的是美太多了。
3: 你现在大姐姐，
2: 我要老姐姐了。
3: 还有，
1: 这个就是日本人最喜欢的
2: 标志，
1: 《和日君再来》跟《夜来香》。
3: 和日君再来，
1: 我跟那这是。一路安尼摕一点嘛来呢，归厝经
3: 收藏更多，
4: 而且保存的非常好。
3: 好稀康的龙王肉子，
1: 我卡的路口，
3: 新年的礼品。还有日文专辑，
1: 哇，笑笑，难得看到外卡哦，
2: 好爱哦，
3: 好修长，真的很少看到这么修长的。你看，
2: 而且冰冰姐的腰力蛮好的，
1: 而且我跟你讲哦，早期真的没有修片，
3: 是，
1: 无论是肥还是瘦，老还是白。
3: 太太，这下面人，
1: 哎呦，我跟你讲，这真正
3: 应采薇，
1: 啊不啦，十九岁的时阵，
2: 在日本，
1: 十九岁的时阵，迄阵哎，那时候在那个唱片公司啊，电影公司，人家力捧哎，啊不要这张嘛，就去年捏，
2: 哇，黑白的感觉，
1: 美哦，
2: 这个很像那个我们以前的车子、摩托车放在后面那个挡泥板，
3: 真的很棒，参加日本 AV 女优竞赛，
1: 立马好啊，
2: 竞书吗？
1: 这样哦，要去日本做歌星，爱经过电视台正式的考试，所以就是考试。

0: 你不能歌星证，
1: 第六台那么 TVS、哎哦、TVS
0: 歌星证，歌星证，
2: 那时候你有参加，那时候你有参加那个红白胜利吗？
1: 哎，不啦，红白胜利是一年一度，那是红白歌合战的，那个要很红的才能去的。
2: 昭和54年哦，
3: 红白歌合战，我们台湾的歌手好像只有邓丽君去过，
1: 邓丽君、欧阳菲菲、
3: 张惠妹、
1: 翁倩玉、
3: 张惠妹嘛，
1: 不啦，张惠妹，
2: 这就丁祖妍呢，这就丁。
1: 那还有这个，你记不记有个漫画叫做《小拳王》。是小拳王的主题歌。
3: 这是漫画，我所熟悉是漫画。
1: 不啦，
3: 用别的吧。
1: 我看能不能拍得出来。
2: 这个叫做动漫
1: 啊，动漫。
2: 然后我以为是那个什么，悠悠白书。哎，
1: 有。
3: 有角度就看得出来。
1: 动漫
2: 在那。
3: 这是藏宝图吧？我来画吗？
1: 动漫的。阿公，今天您播这个大概一点八里，就是美空云雀银昂小林旭。
3: 哇！讲做几人讲伊，跟我现在做型诶，觉得吗？
1: 恁的形体是有型哦。
0: 贺一航，贺大哥。
3: 贺一航嘛，人讲伊辛苦巴拉西啊，伊炸了。
2: 是。
3: 所以神韵啊。
1: 当时他在日本、在台湾都非常红，然后对我们一起做过节目。
2: 哎呦，好浑圆哦！
1: 你看我迄阵咧穿衫吼，拢一定爱着露乳沟迄种咧穿。
2: 哦，性感。好浑圆呢。
1: 是啊。
3: 这条街也应该。
0: 别看这个。
3: 哇，太
2: 好了，我们觉得好时尚。
1: 真的，先拿一点点出来跟大家分享。
2: 但
1: 这个也是我人生的经验跟成绩。这个成绩呢，吹鼓也当机会去日本，
2: 真的很棒。
1: 那是自己不懂事啊。
3: 今天不要跟他挖太多出来了，慢慢来，他才会长
2: 大。冰冰姐真的很有心，她把这个家里这么珍贵的东西拿来让我们看，给我们分享，真的很开心。
1: 其中的百分之一，
0: 冰冰姐先多，咱分这十几折了。
3: 先预告一下，冰冰姐过去日本拍的那个 AV， 下一次来是她的。
1: 喂，操心全部呀！
3: 听见？哎，拜托，哎，木性骨的吼。
1: 哎，较早体格好啊，怪在穿比基尼的。
2: 今嘛嘛体格好，你看你的胶原蛋白拢滴咧呢。
1: 是哩。
3: 来啦，我们吼下一个单元更有趣哈，
2: 是
3: 就今天这个单元哈，我觉得大家就势均力敌。上次来的时候，票你
1: 我赢啊，
2: 口罩赢啊，我感觉今天嘛是冰冰姐
3: 赢啊，好，
1: 因为上次的常胜军陈思维又来了。
3: 上次是因为都是你的题目，这一次就不是了
1: 啊，是吗？
3: 这一次就是
1: 我也在有，我也在有，
3: 也在有啊，
1: 那
3: 就会来了。
1: 我这票，
3: 我们进行下一个单元，九九神功 PK 战。
2: 马上进行九九神功 PK 战！
4: 是的，又到我们这个好玩的单元啦，好不好？
3: 这个意志啦，
4: 意志。
3: 对啊，
4: 上次你改口斗表现得非常好，冰冰姐。
3: 不是上次，
1: 我一不能他一直放话，都没有五对一啊，统一一个分。
3: 你那时候我二比一领先的，结果你给他定杆，给他五比二。
1: 要不要你输个
2: 定杆加？
3: 但是其实上一集那个，坦白讲，因照理讲就是应该冰冰姐他们赢，因为都是跟冰冰姐相关的题目。
1: 但是我都没讲话哦。
4: 对啊。
1: 但今天我也不一定会输哦，因为虽然跟我没关系，不过我就是个聪明智慧的女生。
4: 而且重要的是，刚刚我们开场的时候，我没有看到我老公，哎，他又出现了，我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怎么会这样子？
1: 我真的很想问你哈，因为文琪是我们大家心目中的女神，因为她真的可爱又活泼又天真，那我很想知道男人心目中的文琪是什么样的一个女生？
5: 男人心目中的文琪吗？我觉得她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很活泼可爱，然后其实她很会带动，就是那种宅男的那种
1: 撩起来了，你被撩了，
5: 对，就感觉好像
1: 像在大海一样澎湃，大海一下，大海一下。
5: 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
3: 好 Q 哦，就让

0: 那个冰冰姐，哎，我是听一首歌知影阿伯生过，阿伯生真正嘛，
1: 这样无难，这样无难。
2: 思伟，思伟，
1: 思伟，
2: 你老婆有礼物要送你，
3: 你送我大海，那我也有东西要送你。
4: 来啊，来啊！
1: 啊，什么？哎呀！
4: 我北京
1: 不是差一点，
5: 但是因为爱是这样，我就给他能量多那个表。
1: 没啦，这直接被揭出来，彭大海，捧起来大
0: 彭
1: 大
0: 海，
5: 我要送你彭大海了，赶紧收起来。
4: 但是冰冰姐，你说文琪大家。在大家心目中女神对不对？嗯，你往你面前还要再加两个字，
5: 公心呢？
4: 女神精病，
6: 女神，
5: 哇，这是神经病啊！
1: 算了，算了，
5: 神经病，
1: 不要再洗脑了，好不好？
4: 剪刀石头布吧，
1: 还没，还没，我们的那个游戏规则都没讲哎，对不对
2: ？DNA 来啊！
1: 是是是，两队呢，看谁先抢到五分呐？这个五分呢，就是冠军的。
5: 那天咱两个拢会再抢啊？
1: 对，拿着我们的一万哦。
5: 哎，咱两个再抢
4: 不？不，安尼好不？
5: 咱两个较近
4: 啦，今仔我两个来试啦，你拢卖，你拢卖相关，
5: 对
0: 袂？比赛，
5: 你也想办法带伊落。
1: 对嘞，对嘞，对嘞，你手伸出来。
4: 无别等啦。
1: 啊无，
5: 我
1: 是因为
5: 他是假，我眼睛看你假。
1: 安尼较公平。嘿，好，安尼是安尼。
4: 我两个试啦，哈。啊，恁有这答案？
5: 我就是镜头解说啦，
4: 来，
2: 我们的葵花宝典赶快哦，有九个题库哦，
1: 是哦，看一下
2: 秘籍，请出示。
1: 好的，五公九嘿咻啦，我是一枝花，人生第一次神圣的任务，以冰冰之名，社会写实歌，使男人兴奋。东阳哥，原味肩膀花。之光，
4: 花芒灰哦，
2: 花芒灰，
4: 草菅人命的，
1: 哎塞塞，
5: 阿不是，
4: 可以养
1: 过来，养过
5: 来，来，
4: 我管，
5: 我一养就很难，这么久哎，剪个傻瓜剪，
4: 剪刀石头布，
0: 你傻瓜，
5: 你傻瓜，
4: 你。
5: 我傻瓜，
4: 谁傻瓜？
5: 我傻瓜，
4: 谁傻瓜？
5: 我傻瓜，
4: 谁傻瓜？
5: 他傻瓜，
4: 谁傻瓜？
6: 你傻瓜！
1: 没有啦，没关系啦，因为他们也不一定会抢到啊。
5: 啊对哈，
1: 对呀，
2: 完了，
5: 说的也是，因是先经典，
6: 先经典，先经典。
4: 我们来，
1: 东哥选一下题目来。
4: 刮芒灰之光，
1: 哦，来哦，刮芒灰之光。
4: 这部连续剧大家都很有印象嘛，刮芒灰春天嘛，
5: 就是。明星有今日，那么我这类刮芒灰无今日这栋大楼。
2: 是，
1: 哎，我跟你们讲，你们两个真的是比较厉害，没有错。但是我们的小来宾就是九九，
5: 也可以抢哦，可以
1: 抢。对啊，我们
5: 我好像抢你，我就打他。
2: 我他们玩一下，
5: 你没得他抢了。
1: 哎，好不好？来，光芒花之光，请出题。
2: 1997年连续剧《刮芒灰的春天》有哪位演员饰演白冰冰一角？一白冰冰，二王彩华，三潘丽丽，四狄英。啊，哎，请听口令哦，要听口令哦。
1: 冰冰姐，我跟你讲，这唱黑，
2: 哎，北山你犯规，
1: 北山你嘞，
5: 你讲叫鬼。哎，
4: 然后头家，头家你别当安尼了，以后连钢筋过来。
5: 你讲叫鬼一点。喂，
1: 这是我
5: 们贵州弄好的有无？
1: 哎，牛姐，哎，牛姐，哎，请讲答，请讲答。我有真劲呐嘞！
5: 好嘞，行嘞，行嘞，是行牛，
4: 你
5: 行牛。
4: 你哪不一定要丢啊？龙哥，别当，你不可以打吧？队长不可以。
5: 可以，这么聪明。
4: 拜托，闽西嘛，无接触电视剧，到有卖闽西，到有哪靠这栋大楼？低音的呢？低音呢？低音的呢？
1: 还是你等你说，
5: 我觉得我们两个不准讲，
4: 别再讲，别再讲，
1: 不行的，因为你们两个太近了，还是要给小来宾抢啦。
2: 对啦，
4: 我们抢第一题就好了，第一音，答案是
1: 来，恭喜答
5: 对了，
4: 哎，第一音还真的很会演。
5: 迄个时阵的低音话，水你敢知？哦，
4: 对，金马都水了，金马都水。
5: 哎，无简单啊，金马已经因囝拢大人伫要做阿
4: 妈。几年啊？
5: 诶，闽西
4: 吼，二十几年有啊，诶，
5: 二十二年，
4: 安尼吼，
5: 闽西这出戏是安那吼，迄阵的头家陈刚信先生，他出了200万，甲我买迄个版权，叫做
4: 《
5: 刮芒灰的春天》，但是这个版权我就捐给白小燕基金会，也就成立了白小基金会其中的基金之一安尼，对，所以做了很多好事啦，也成立基金会，啊也让民视成为今天电视界的龙头，这样，
4: 厉害厉害，
2: 是厉害厉害。
4: 下一题让你们选了哈。
5: 好，哎，王华了，王华啊，
2: 冰冰姐，
1: 你要好好选哦，因为我们白队已经得一分了
5: 哦。我跟你讲哦，我绝对要敬你咯，大家看了会较欢喜的。给男性兴奋，
2: 是男性兴奋，是。
4: 你已经做顾博导啊？
5: 我很想知道，什么是男性兴奋的？
1: 是是是，来，让我们看一下那个使男性兴奋的题目。题目是：
2: 下列何者为白冰冰在日本发展期间曾一度使用的英文名字？一、苏珊娜斯；二、伊莎贝拉；三、娜野安娜。是安杰丽卡，
4: 我哪知啦？这也不是真的，我哪知啦？
0: 知影了吧？
4: 你别当有，
0: 我没了，我没了，我没了，我没了，
1: 没事啊，没事
4: 啊。哪里知了？我哪会知啦？
2: 我没有，你两个，
5: 我没在唱，你唱，你唱，你
4: 唱，来，别当
5: 我没在唱，我
1: 听到，听到，听到，
5: 好，
1: 请出轨。哎呦，出题出题，请出题！
5: 我怎么知
0: 啦？想打啦，
5: 想打啦，请出题！
2: 我
5: 爱这个，没在，我来爱这
4: 个。打他的错，
1: 我的错，
4: 来一杯。
5: 你现在你都要讲叫人请出轨啦，你是不是叫你出轨啊？
4: 有
5: 出轨啊！
1: 我这样脑子
2: 里面有想法，
4: 你兴奋嘛？你这边有兴奋的代志的，请出轨嘛？
2: 不是，你的希望你老公跟出轨啊？
0: 真的，出轨啦，出轨啦，出轨，出
1: 轨！
4: 来，快点，
5: 准备，
1: 准备，请抢。打！
5: 啊，还是慢的。
0: 你躲开，你休息一下。
4: 不是啊，
5: 你查甫人啊。
4: 你像我今日出来，我唔知打。
0: 真正。
5: 我靠你娘嘞！
0: 我不要啊，这题要我不要啊。
4: 来，我来分析一下哈。安杰丽卡这不可能，这小心的名。嗯。一个年代无这款名。
0: 伊莎贝拉。
4: 伊莎贝拉是西饼。
2: 伊莎贝尔，他
4: 们苏珊娜斯这应该是英国的，我感觉娜也安娜好，日本人较爱这款名，娜也安娜，
0: 娜也安妮，所以你的答案是
4: 男啊，三，我有三，嗯。
1: 那也安娜，
4: 对不对？
2: 那也安
5: 娜，那也安娜，
1: 是不是正确解答呢？
5: 正确答案是。
4: 打错！不能抢！
1: 你们可以讨论。
5: 他们可以讨论，我不能。我不能。
0: 一登记来，拢也无讲电话。对。咱两个用电嘛，闹亏。
6: 对。
0: 啊，你出题哈。杨思豪，你啊，你感觉嘞？
1: 糟糕了！我觉得第一耶。
4: 你觉得第一？
1: 对啊。哎呦！
4: 表情不能出来，
0: 眼看眼神，
4: 看我，你看我，你看我，你不要看他们，你看我。
0: 担心呢。但是呢，伊冰冰姐会手
1: 丢，哎，这样子看久会出事啊！冰冰姐，
0: 伊冰冰姐会手应该跟伊莎冰啊，
6: 有点你在保守，
4: 是你叫人要啊，个外行要，
0: 是是是，
1: 来，杨志给我一个答案，第一，一是不是来，
4: 苏珊娜斯，
1: 正确解答呢？
5: 答对了！
2: 苏珊娜斯。
5: 你们根本乱蒙，你知道吗？
0: 乱蒙啊！
5: 这里面蒙了两个名字，都是我的名字。因为我较早去美国吼，爱公问我讲你有英语名无？我无啊。爱公叫我爱公一个英语名，啊，我英大家拢叫我盖格尚，我讲 My name is High Class。笑起来没有？但是我在日本，他们帮我改的名字就是苏珊娜斯，
2: 对，
5: 第一个没错。但是我现在哦，常常在外面，有时候外国朋友会叫我伊莎贝拉，
2: 伊莎贝拉。
5: 所以进来对，恁呢？哎，我无讲，恁去笑到两个外面。
4: 没有，
0: 加油，
5: 真的，
2: 好厉害哦！
1: 再来解释，
2: 那苏珊娜斯跟这个男性会兴奋是无关的，
5: 对啊，
1: 是为什么？是为什么
5: 啊？不会的。不是啦，会兴奋是这样子，是我的白冰冰令人兴奋，因为咱呐查甫的台湾，你呐讲，你都安尼翘起，安尼，你讲叫变变
0: 变
5: 变变，咱的变变就是因的冰冰啦，
0: 变变，
5: 啊，然后因的那叫做欧拜。
0: 欧拜，你是母内吗？
5: 哎，对，母内也是，但是讲欧拜，
0: 嘿，欧拜，
5: 哎，讲你那奶奶变变，所以每次我刚才唔知啊，公公啊，皆さまこんにちは，私は白冰冰で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啊，对，老公，那你哪买？ 白冰冰，呀呀，我听到叫，我讲，我老公白冰冰，
0: 白冰冰，哦，白冰冰，
5: 你后来才改掉的，哇，
0: 好，一比一了，
7: 一比一了，
5: 哎，加油，加油，还在唱苏浪烈，唱啊，
2: 哎，那你看你那个我们这个杨子多厉害，
5: 不错，
2: 我是
5: 超
2: 哥，超
5: 哥，
4: 我是觉得哈，这个先把跟冰冰姐有关的先把它拆掉。他后面他赢的机会就比较少。以冰冰之名啊，以冰冰之名。
1: 好了，以冰冰之名，请出题。
2: 白冰冰这个艺名从何而来？一、算命取名；二、主持人临时起意；三、自己喜欢吃冰；四、父母取名。哦。
1: 哎、欸，屁股不能离开啊，老公要记得，好不好？
4: 你要拍对地方哦，
2: 公公
4: 你不要拍到，
5: 手要早一点伸在那里，
1: 来啊、哦，
5: 上面。

0: 自由郎，请抢答。
1: 哦，有了有了有了
0: 有有有有有。
2: 好，三
0: 三。
2: 三
0: 四三四，自己喜欢吃冰是
3: 不是？冰冰姐，你今
4: 天
2: 临时起意啊？
1: 不，你为什么会想说是这个答案？
2: 因为我听过，在以前看节目的时候有听过这个故事。
3: 因为那个年代，有龙的港式港港名，龙飘飘啦，
2: 凤飞
1: 凤飞，两只的龙啊，凤飞飞，龙飘飘，欧阳飞飞，够有哦，够有
3: 哦。对，就我就这刘荣荣嘛。
0: 刘荣啊，刘荣。
1: 我本名叫做白月娥，啊，然后去歌唱比赛得奖了后，啊，就去随片登台，啊，就人电影随片登台，吼，迄头家看到我，外派迄主持人兼头家，就是你，我讲，你别这是随片登台，你干咩随片登台？伊讲啊，我穿礼服啊，穿甲哩哩啦啦呢，啊，然后我唔知，我都唱歌路的愿望，啊，即嘛，伊讲，伊我听主持人，咱来欢迎一个，我介绍我的书哦，是安尼哦，学生情人，小鸟依人，小鸟依人，学生情人最可爱的白冰冰小姐，哎，啊，然后
3: 那个音乐都是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啊，我都哎。啊！这个外挂啊，那也无叫我，那也无叫白月娥，一个看后边卡正啊，他来啪！啊，我都爱出来唱啊！啊，我唔知，我反正我啊，
3: 真正是
1: 真少，
3: 真正是安尼嘛，
1: 真的是这样。啊，我等于甲阮阿母讲，阿母以后人啊叫我白冰冰，那是我哦。伊讲哈，你要要何迄个名？我头家号呀，伊讲啊，白红啊，死啊死啊，一字都变，两字动起来。
0: 好啦，所以讲，咱的答案是什么？
1: 正确。
2: 傻瓜。哦，
0: 是这样子。
5: 主持人临时起意。
1: 对对对，
3: 是。这是具体性牛力，我听讲具体就先甲禁掉，阿彪就甲伊较无关的啊。
1: 我黄文敬，黄文敬。嗯，我来过来用恁十波欢喜的啦，迄个光脚黑小啦，
0: 来光脚黑小啦，请出题。
5: 寿兰休假被出给原曲为北海道歌谣，其中音译的寿兰原意为何？一出嫁少女，二渔民的吆喝声，三麻绳，四祭典。
0: 好，来哦，注意听哦，请抢故。
3: 没有抢
0: 很棒哦，请抢答。
5: 哇，好来，雅欣真的比较快。
3: 这个哈，这个
6: 你队长
0: 可以可以
3: 可以可以可以打，可以打，因为
1: 这个大家都不知道，可以讨论，包括我都可以。
3: 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因为
6: 我觉得不是一就是三了，
3: 二是二。
1: 你不要，你
6: 这样三哦，
1: 你这样是变相的帮人家拿混摇，你讲的变相的帮人家，
3: 因为也不能为熟烂，那是他们打鱼的时候在呼喊的声音，熟烂，
0: 所以答案是
3: 二，渔民的吆喝声，
0: 是不是正确解答呢？恭喜答对，
5: 好厉害！那赶快来唱一下，
0: 唱一下，来，
1: 这个热闹啊，这个跟大家一起来，

0: 是哈，
1: 这台语因为有谐音
2: 啊，对了，
1: 这听起来嘛不好听，
2: 收起来都不收起来，收收收小姑袂使，收收收过来，我你收小姑嘛，
1: 对
2: 吧？但收小姑嘛袂歹。
1: 恁这台语歌星要唱吼，我拢感觉有时啊写歌的人无注意，
2: 对啦。
1: 啊，不过咱要唱爱注意，
0: 对对对对。
1: 这敢是红颜的红颜呐，红颜呐，红颜啊啊！你著爱唱我迄个颜啊，红颜爱唱我。
0: 要标准啊，要不然。
1: 红

0: 好了，我们现在比拼的是平手的状态，2-2，好不好？接下来
1: 两分喽，
2: 是输牙输牙了。
0: 来，嘉荣哥，
2: 下一题哈，下一题我就要赢了
0: 哦。来哦，
2: 社会写实歌。
0: 好，社会写实歌，请出题。等。国路为晚梦一曲反映出60年代台湾的哪种社会现象？一、失业率上升；二、经济萧条；三、滥用童工；四、农业社会迈入工业化。哎
3: 呦，看来我们的冰冰姐他们有答案哦，可以吗？可以吗？
2: 你都在讲国路为晚梦呢？
3: 是哦，哦哦，请抢答！哦，有。
4: 千万不要让半点，
3: 不要猜我们道具好不好？
2: 真的，
3: 小力一点，小力。
4: 你怎样
2: 老公，老公，老公，
5: 你来讲哈。
2: 老公，你来，老公，你来。
3: 请讲。
6: 是。嗯。哦。
3: 是不是我们的正确答案呢？恭喜答对。
5: 哦。你继续
2: 来，花鼠的下秋天，
5: 快来。

0: 首歌我是真怀念，因为我刚才唱这首歌去歌唱比赛，比
1: 贵啊，为拢得奖。两台卡车，两台垃圾哦。
0: 啊，而且我就是用一段台语，一段俚语，因为这条我唱俚语，伊都是有味的。
1: 啊，你现在都讲俚语啊？心哦，
0: 自作伤。他自豪。
1: 你现在在处理，可以自学日语吗？
0: 对，因为我们家里以前没有电视，啊，边啊的人有迄落垃圾哦，啊，做垃圾哦，拢白天拢玩迄落日本歌，这边好呢嘛嘞，好呢嘛嘞，啊，我根本都阿边音未晓咯，对人我白唱，苦哩嘛嘞，苦哩嘛
1: 嘞，
2: 好，
0: 我白唱就学会了，
2: 厉害啦！恭喜我们的红队再得一分，目前就是3-2啦。
0: 然后要讲一下那个道理，当年哦，因为较想要咱农业社会有真济改变，迄阵三轮车变计程车，所以有真济三轮车夫要去考计程车夫的时阵哦，是唔免必试，因为拢唔捌字的。
1: 迄阵开始有十大建设开始，
3: 陆资做起啦，
1: 包括有潭子工业区啦，
3: 潭子
1: 南麻溪工业区啦，吼，遐工业区内底拢爱需要做者陆工嘛，啊，真卡的查囡仔派趁食，真卡派趁食，啊，十几岁啊，拢去工厂做工。
0: 啊，做无咯，唔知要去问谁，再问阿伯啊。
1: 很有画面嘛。
0: 较早你啊看，即马才有即款的各种的头毛型呢。较早我每一个查囡仔拢爱留长头发，留要来创啥呢？留敢若有够长吼，加条袂。因为卖去予人吼，较早的工业区有咧交鸡头章，用迄交一顶唔知偌济钱，我会记咧六度，唔知搁倒位公升，就一工业区，我嘛去交有丢呢，哎，交迄蚊仔交破，叫头家骂死啊！真的以前是很辛苦的。
2: 是，好了，接下来下一题，冰冰姐帮我们出题一下，
0: 选题
2: 目，对，帮我选题目啊，
0: 那就人生第一次，
2: 来哦，人生第一次，请出题。啊？白冰冰首部监制的电影《人生按个赞》，想宣扬的是什么理念？一、关怀老人；二、青年壮游；三、珍惜生命；四、推广社群媒体。
0: 听好了，
1: 社群媒体，
2: 很简单，
0: 我又不能讲，我又不能讲，
2: 是不？请讲他。
0: 哦，那后面你赢了，
1: 新姐做他们的嘞，
2: 还是
1: 他们
2: 老公快，来来来，
3: 是，哎，加油！
0: 虽然我们抢到了，我们抢到你也知道答案，那由他们可以由他们来代答，但成绩是我们的哦，
2: 没有，那我们答错，我们把他答错，
4: 没有，我们公平起见，还是要照规则，
0: 好，再把抢答的人，
3: 哎，知道吗？
0: 你知道吗？
5: 这我怎么知道？
0: 你不知道，杨子安娜知道的答吧。
6: 三，珍惜生命。哦，

0: 是不是我们的正确答案呢？恭喜答对！
1: 哦，厉害了，
2: 对的，
0: 对。
2: 我最喜欢人生头一遍制作电影，伊讲哦，演艺界内底哦，我算甲你同款，算食好打油啊，未晓的啥拢甲做。啊！而且我是贺岁片呢，2016年贺岁片，
1: 胡瓜，
2: 啊，就这出是，我请胡瓜出来演，

0: 很多人都来演。那其实是要跟大家说，因为那时候人生走到一个走不下去的时候，我也想死，苦瓜也想死，但在你掉刀那个地方吼，伊想当我想当，迄机煞断去啊，咧啊落来了，好就发生一些很好笑的事。今麦其实大家再去 Google 哦，今麦我不知道宣传，但是戏是好看的，
1: 是
0: 人生按个赞，主轴就被改立功。你的人生无论有多烂，努力按出一个赞，
1: 好棒好棒！所以我们真的是恭喜那个我们已经拉杆了，
2: 好，
1: 团队
3: 已经拉杆了，
1: 快了快了，已经一个赞了，
2: 听牌了
1: 听牌 了, 聽牌 了, 聽牌了，好不好？来，嘉荣哥帮我们选个题目。
2: 好，那我想就东洋歌原味好了。哎
1: 呦，东洋歌原味，请出题。
3: 下列哪首改编自日本歌的歌曲？原歌名中意为要谈恋爱的话，一，对你爱不完；二，阿耶修罗；三，蒙阿波雅嘎奇；四，陈三五娘。
1: 来哦，这个大家应该有点困难吧？来哦，请抢。
4: 你怎样吗？
1: 请抢答。
2: 啊？
0: 我
2: 不
0: 知道了，
2: 我怕这部手机结束，
0: 我可以先帮你，我先帮你了，有两个不要消去吧。
2: 我想应该是因为要谈恋爱嘛，应该是对你爱不完，
3: 要谈恋爱的话
2: 应该是一啊，对你爱不完。
5: 可是我觉得不是，应该是蒙阿波雅嘎奇。
2: 真的吗？
5: 对，
6: 应该是爱的小路吧。
4: 对，我也是觉得爱的小路，
6: 因为北酒厂来的也瓜熟。
0: 你是说我可以参与讨论吗？
3: 可以。
6: 是单杀锅，你那个混淆吧，给你。
1: 没有没有没有，来，荣哥给我一个答案。
2: 好，对你爱不完。
1: 对你爱不完是不是？是不是正确解答
0: 的？一个空出来，一个空出来，没再盖啊！
2: 不要盖啊！
0: 没再盖啊！
1: 恭喜答错，答错，欢迎你们，欢迎
0: 你们。接下来不是你不瓜的，
2: 我觉得接下来
0: 对你爱不。
6: 接着好，冰冰姐对该谁？应该是北酒厂。
0: 你们要必须先讲，
6: 我们要
1: 先讲，
0: 先讲
1: 答案，给我答案，给我答案。
0: 答对了，我再该谁？
5: 蒙阿波雅嘎奇。
1: 哎呦，是不是正确解答呢？各位观众，恭喜答对！哦，对嘛？
2: 陈安怎样？
3: 这个是
0: 你本天。哦，要谈恋爱，
2: 就是这条歌是本瓜盖啊，
0: 你本瓜盖啊。
2: 来来，谢绝来，谢绝，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其实伊内底有一有一。芭比婆，请问什么是芭比婆？
1: 就是那个要谈恋爱的话的意思吗？
0: 哪有？
2: 芭比 Q， 我知啊，我知。
0: 芭比 Q 上面是芭比婆啦，
3: 芭比婆那个婆婆呢？
4: 好了好了，你不要再问了，他们不知道。
0: 我每次听到这里就觉得很好笑。其实哦，人家原本上古早称为是。啊阿姨你不是阿姨我哎哦对吧阿姨哎哦阿姨哦不能是阿姨哦你啊那你就在变芭比我天哪天哪天哪啥叫做芭比哎
1: 真的真的齁冰冰姐让我们知道很多事情
3: 是
1: 因为她年纪太了解了
0: 现在都不是说去日本谈恋爱去摸阿婆台湾谈恋爱也去摸阿婆都一个女孩子去摸阿婆谈恋爱回来叫她爸知道她爸给她她说阿爸你怎么知道我是去摸阿婆不知道你我过去他就穿露背装啊我过去后面才就印那个咸糕皮咸糕皮理工之母
1: 咸糕皮的样子对
4: 吧喂麦达恭喜我们红队获胜获得10000元
0: 就用我们的钱了
4: 对对对
3: 恭喜
1: 厉害了
3: 好
4: 这是他们的
3: 哎冰冰姐你真的太厉害了因为每次来齁那个嘉宏哥都把这个大来宾齁都说
1: 啊
3: 我跟你安诺都安诺齁啊都赢啊跟他立

0: 哇，这磁场，我磁场太强。
1: 冰冰姐就是你的克星，这样好。
2: 最主要是这些东西她太懂了，
0: 不是啦。我真正清调，我去准哦。
3: 清调功底，
0: 太冰冰。我跟你讲，较早真正是我较早对我无咧讲，讲咱台湾歌真正有的是歌戏尔。
2: 对
0: 啦。恁方明华的时阵吼，日本人呐滴的时阵，咱袂使唱歌戏哦，爱唱霓虹歌的哦。
1: 是。
0: 啊，调嘛袂使唱，伊讲嗯，比如讲。我做王柏川，阿拉达，都可以过得是个。然后戴林照，戴林照，哎呀，好公将公啊，你是要哪里争气？千万不可戴林来啊，就懂吗？
1: 好了，谢谢冰冰姐哦，带来这一集这么欢乐的故事。
4: 谢谢，来过来，
1: 我们要来进行下一个单元，
5: 再唱一段掌中戏。
2: 十几年前，我刚进这行业没有很久，一年我莫算拍戏，我下昼就上伊去产吧，啊，就底下一种生未出来，生到半暝，生到半暝啊，生到十二点，我等等于还过灯光啊。啊，过隔天早上，我是一大早的班，早上八点的节目 live 啊。但是那一天早上哦，我就特别啦，那天早上 live 的节目，小朋友刚出生，或者熊。我要怎么纪念这个日子？因为我要上大夫，然后就是我就跟导播讲说，不然这样，我开场帮我播一首歌，结果那一首歌我就唱两句，我就开始哭，我一定感动。

0: 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意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鸵鸟有强固的大腿，挡会掉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1点钟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鸵鸟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效果加倍，互你强壮、灵活、够力。请认明鸵鸟精黄尾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3: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疼还稳稳得的解决很多，吞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4: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记哦。
5: 好，
4: 啊，有给你无？给你买，今麦吃了今仔你爱管啦。
5: 我今麦弄牙去哦。
6: 对哦，吃都足好诶，阿哥做到背袂起来。阿哥好，嘿，阿哥我吼要爬去四楼爬落去哦，我即摆有法度去哩，佮有法度落来啊，
7: 安尼哦，
6: 佮会去的都佮爬起来，
7: 效果就好个哦。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6: 食，哦，食得真好，食得真好。

0: 好，谢谢谢谢。
1: 我的国语啊，我问阿伯，即摆拢食这個，拢唔免食鸡蛋油啊？
2: 唔免食鸡蛋油啊？
1: 我拢食这尔啦。
2: 有好无？有赞哦。
1: 够好个啊！
2: 赞哦，
1: 质
2: 量好无？
1: 真好，真好，
2: 真好
1: 哦。啊，我都有改化嘛，做卡。
2: 安尼哦，
1: 哎对对。
2: 改化即摆嘛进步安尼。
1: 系啊。哦，我甲你讲好，我今仔食了鸡蛋有够好啦。
2: 安那好。
1: 那你咧，我是讲我咧阿公公做安尼袂活足久个吼。啊，手也袂悬哦，拢也袂悬。啊，食食咧，你讲个物？我唔免我食十斤尔，
2: 食十斤尔好。
1: 哦，我不如挂工作好来过哦，哪得挂我？
2: 好
1: 哦。我嘿，我介绍阮大娘个个面。
3: 徛了三十年已经知影嘛吼，啊，徛了拢无方便，脚拢脚筋硬啦，未方便啦，擦擦。啊，我食迄出哦，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门拢开起，啊，行路继续轻松个啊。
2: 继续轻松个
3: 哦。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你行路也几好势。啊，讲食三碗食土脑筋。
4: 见证太济，现在不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好买土脑筋吼，这个。这鸵鸟的骨头吼，这一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伫咱公司啊推出到今嘛吼，会再讲是帮助着足济吼，这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再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哦，即个这手举袂悬的吼，啊，这走路行袂久，行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那是这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支产品为什么跟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才一个人在吃。因为吼，无人像咱的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的。恁买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啊。但咱买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在，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实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菇肉，啊，佮有添加香料，这个香料做厉害，外口你嘛无地通去找啦。咱这有土料，佮有鲟茸，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这个这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个材料，咱才能做出这个大力双龙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这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对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无方便的啦，屈袂落的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遮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拄只遐见证内底吼，还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苏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食两粒，结果食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我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走路袂拄，拢叫人食我的鸵鸟精。啊，这八十二岁张大姐，八十二岁啊吼，这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五年前较好，所以你个骨质疏松啊，食阮个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洪小姐因翁手筋断一条，痛十个月，一天食两粒鸵鸟精了，即摆未痛，阁会困呢，比食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个徐大姐吼，这是脚头骨开刀了，食足硬个，有当时啊行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食两个月了，即摆爬楼梯也袂硬啊，双脚嘛有力，嘛袂阁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天都痛，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迄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天食两粒鸵鸟精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行路讲有力啦，我愈行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即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进前食一粒，食一组过了，麻就减轻足济啊。哦，佮继续咧食，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即个江大姐，九十几岁啊，哦，食鸵鸟精食两年，筋骨有力。哦，即摆食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担架嘛好个哦，哦担架嘛好个，脚头有开过刀，朋友介绍两个来食，食了足好。男士，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有嘛是拢食鸵鸟精咧保养啦，吼，跍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食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食到我就站起来行咯，而且咧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站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定定酸痛，一天食一粒，效果嘛足好个。所以我要甲各位朋友讲哦，你有当你卖讲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个做，比如阿妈骨筋啦、龙骨啦、即个大骨轮吼，即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袂悬五十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是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
0: 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即肩膀僵硬的，你有即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真正有效，一工食两粒，啊，若保养一工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即种明足明显的痛，即吼，即你。食三工几日知影，关节硬这种的这，透早起来关节硬这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弱的，这种的你来食咱这嘛足好的。或者是你脚，你的关节定出现咳咳咳的声，迄就是你的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的，这来食嘛足好的。或者是较严重的已经较变形啊，哦，有 O 型腿啊啦，这个软骨啦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这你嘛爱紧来食。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动就痛，唔敢伤过震动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個大腿退化的，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顶骨，啊，佮骨髓，所以要顾骨头就是爱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把伊补起来，把伊顶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把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吼，伊会让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唔好放外小寡问题唔爱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孤鹿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鸟，而且咱佮有添加 MSM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物宫寒。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咱讲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看，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就只细支啊，我都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啦。啊，佮加上咱内底所放的这土壤，哦，这土壤嘛足珍贵的，啊，佮有这鲟龙鱼，这嘛拢足珍贵的。这物件咱家己综合做的，佮加上讲咱拄只讲的遮侪重要的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咱这有公函的嘛吼，咱有使用的证明，有鸵鸟协会公函，有 ISO 的认证。啊，有这个做特别添加咱的骨肉、甲鲟龙、甲这个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虾米人的，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袂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鸵鸟该促进代谢，解决到你的无爽快，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胶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肉的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髓会有弹性，那呢，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呢，你若是打打地当的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这运动伤害啦，是年纪侪，行路较不方便的，这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这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所以今仔日吼，这个咱拄好在做这个叫做母亲节周年庆的这个活动。买一千块，佮有送一百块，哦啊，七月就会当用啊，所以足侪人即摆拢已经欠几啊百块，有诶欠几啊千块啊，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公司福利互恁，啊恁好啊爸，啊今仔日咧，咱一盒两千几块诶，我一摆卖你三盒一组，哦，三盒一组，照你讲来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定岗出门，这三盒我送你偌济，三盒我送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天吃一粒，吃一个月，三个月份给你算3000块，一个月也要开1000块，一天也再开33块。但是今天的这个组合，吼，你若买不到，你另讲，不要讲这个家用的鸵鸟精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天咱就准备30组来跟观众朋友见，就30个就好哈。只要你电话卡通，3000，家用阁加3盒给你，让你炸6盒倒转去，一摆炸6盒倒转，你也。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给你顾到足健康的啊！试吃爱钱无？试吃免钱来，只要试吃算我的啊！今仔日给你一摆炸7盒倒转去，开偌济？3000多，还佫送你300块哦！
4: 七月七以后，你阁有加300块通好用，买啥物拢会使。

0: 果是三十组尔，超过就无啊哈。啊，若要买大组嘛会使。今仔定岗主文呢，135000多，好大组啊，大组1350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啦。阿爸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000999，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
0: 欸，
1: 你好。
0: 你要大两千啊？
1: 哎、
0: 欸，大组。好、哦，大组啊，你有食过无？
1: 有啊，食了袂歹啊，
0: 食了袂歹吼，
1: 哎呀，真好啊，
0: 我食好斗相搏哦，啊你5000我甲你寄500吼，吼你7月份啊头用嘛，等我一下啦，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我斗相搏，功德大家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欸、
2: 你好，
0: 哎、欸、你要两千吼，
2: 哎、欸、要
0: 四组，好四组3700阿妈，3700阿妈，今仔日有七阿妈，较早六阿妈，今仔加一阿妈，来素云姐你好。
3: 好，一组
0: 要大组、小组，赶快小姐讲啊，等得也好啊。63岁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今年你好。
3: 好，你好。
0: 要投两千吼。
3: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3: 小组。
0: 好，来3000啊，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3: 嘿。
0: 要投两千吼。
3: 投
0: 两千。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岁，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4: 哦、
0: 好，先做来3000，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贵生你好，是，好大组哦，你啊只要关只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起咳咳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互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5: 哎、
0: 欸，要大组小组的，
5: 3800。
0: 大组的，好来，六百线，大组的，加组的，好，搁加送500啊！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等我一下，来，那高爽，69岁，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
6: 哎、
0: 欸，要大组小组的，
6: 我要
0: 小组。好，小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咳咳，找无原因呢，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暗时来救脚筋呢。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7: 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哦，来小组的，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8: 哎你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52线，搁一组小组的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9: 哎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9: 小组，
0: 好来53线小组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10: 你好小
0: 齐
10: 你好，
0: 李荣姐，哦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10年呢。
9: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9: 食好
0: 吼，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食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顶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英倩姐你好。
11: 好，
0: 哎，要鸵鸟精哦。
11: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11: 好。
0: 好来，特别也好哈，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7盒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就好。哎呀，当初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2: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12: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2: 大组。
0: 好来，等下也好来，这个57线啊，小姐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13: 我跟你
0: 好。好来，都，我讲大组是今仔只有尔，你啊拜拜拜大组是无啊，今仔母亲节做活动才有卖大组的。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
14: 哎。
0: 你好，要鸵鸟精哦。
14: 哎。
0: 好，等下也好哈，连金门都卡下底卖啊，你卡手较紧的，30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12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阿妹，我嘛无这做啊，好美丽哈！来，连娇姐你好。
15: 三百。
0: 好，四组就是3700，好，4组3000。大组一摆炸13盒转去，你甲算看下，13盒5000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剩11块尔，剩11块啊，384块炸13盒转去。啊，你啊，那卡叔讲吼，这大组去今日买无到，下摆我就无出大组啊，今仔日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小组的人，要改大组要关键时间。
16: 哎，你好。
0: 哎，你要鸵鸟精吼？
16: 哎，要小组。
0: 好，小组3700哈，3700哦，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17: 大组
0: 哦。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哈，等得也好哈。63岁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今年你好。
18: 好诶，你好。
0: 要投两千吼。
18: 嘿。
0: 要大组小组诶。
18: 小组。
0: 好，来3000啊，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18: 嘿。
0: 要投两千吼。
18: 投两千。
0: 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4: 好，
0: 谢总，我来三千块，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叫做桂山，你好，是，大哥。

0: 大壮吼，你啊只要关只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起咳咳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来保证，迄像念条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1: 哎
0: 哎，要大壮先走诶。
1: 大壮诶。
0: 好来来，六百算大壮，大壮加做个好，搁加送500啊！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来等我一下，来六九算69先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哎、欸，要大壮先走诶，
2: 我要先走。
0: 好，先走啊！你着关节骨头起起咳咳，找无原因咧，唔知是安那会痛，唔知是暗时来救脚筋咧。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诶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2: 好，
0: 大壮先走诶。好，来哦，来先走，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3: 哎，你好。
0: 大壮先走诶。好，来52算，搁一组先走，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4: 哎
0: 嘿。要大壮先走诶。
4: 先走。
0: 好，来53算，先走甲小姐来。啊，丽蓉姐，你好。
5: 你好，小
0: 琪，
5: 你好。
0: 丽蓉姐。喂。哦，你啊，你会员600几号，你看你看10年啊呢。
4: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4: 吃好，
0: 吃好，吃好吼，吃好，甲倒烧煲一下吼，啊，甲煲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壮先走，甲小姐讲哈，来，迄个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顶卡哈，来，迄个高雄三民区的，来，银雀姐你好。
6: 好，
0: 不要鸵鸟精哦。
6: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壮先走，甲小姐讲哈。
6: 好。
0: 好来，特别骄傲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7盒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倒。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7: 啊，你好。
0: 哎，要

0: 再唱一段
1: 掌中戏，
0: 欢迎我们的冰冰姐，
2: 欢迎你过来啊！
3: 哦，今仔时段吼，上届期待，我会记阮规庄仔头干那一台电视台，啊，来去你张伯因兜看，你张伊人无
0: 要开到家人嘛，
3: 阮住家人，不过庄家，
0: 家人在山顶，
3: 阮那是炭坑，炭坑，
4: 炭坑，
3: 啊，所以即摆人。伊老人囡仔伤济伤差了，走走走，囡仔走走走，啊！我大家就过听咪，啊！我细汉拢安尼看袂到，都干咧。
0: 你恁兜你排第几个？
3: 阮兜哦，阮兜十个囡仔，十个我排第三。所以我自我出事捌代志，我的脚架片拢尿足啊，拢小弟啊小妹咧顶头咧放尿。就我是爱甲袂大，无应该我身高爱189才对啊。
4: 真的压力大，而且不高。
3: 然后上前面都是比较高的人啊，我都看袂到，干那听。顺我心，逆我梦，逆我梦啊！你捌听无？
0: 哦，这是庄稼人啊。
3: 对啊，
0: 对啊，庄稼人。
3: 阮的时代就是这啊，就恁即马恁的年代，叫我做寿环金呐，放香车啦，
0: 放香车是，因造大队，
3: 叶小姐，
0: 叶小姐，
3: 对呀，
0: 对。其实咱今天吼，今天我们前半场吼，真的冰冰姐带着我们环游世界，带我们出国
3: 去日本佚佗好势啊，
0: 去感受较早冰冰姐真少年的时阵，日本在丰功伟业啦。那今天这个主题哈，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做这个在唱一段掌中戏这个主题。吼，咱定定有作者，冰冰姐来顶一摆来，咱是咧演，
3: 我会记演一个迄落龙鳞，
0: 人妖恋呐，
3: 嘿，人妖恋，啊，一个道士来修妖，
0: 对，
3: 那你这出是要演啥？
0: 这出吼，我是感觉，其实我讲一个我个人的故事啊，我真的，我的女儿吼，我女儿今年刚好念国一，你知道吗？啊，她十二多年前，十三年前出世的时阵哦，刚刚出生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好进这个行业，十几年前我刚进这个行业没有很久。嗯，因为我莫算歹生，我下昼就送伊入去产房啊。
3: 安尼哦。
0: 啊，就底下一直拢生未出来，生到半暝，生到半暝啊，生到十二点外，等于是翻过灯光啊。哦。啊，不过隔天早上我是一大早的班，早上八点的节目 live 哦。
3: 是。
0: 然后我就陪我老婆弄到大概都弄泳刚后宽刚后在三点多吧，半夜三点多，然后她很累，然后就睡着了。啊，小孩子抱出来，产房抱出来之后，第一眼看到我就笑嘛，啊，她眼睛好大，然后看到我就笑。
3: 哎，那巧啊，那恁囝就巧哎哦。
0: 女儿对，是这样没有错。但是那一天早上哦，我就特别啦，那天早上live的节目，

0: 小朋友刚出生，我就想我要怎么纪念这个日子？因为我要上Live嘛，然后就是我就跟导播讲说，不然这样，我开场你帮我播一首歌，结果那一首歌我只唱两句，我就开始考，
1: 我一直考，
0: 感动，对，就等一下要唱这首歌，
1: 是哦，
0: 对，我就开始哭哦，然后就音乐一直唱，
1: 你也不是伤心嘛，是感动的，
0: 是感动，真的是感动，跟我一起来回忆那一天。
2: 那一首歌，天的感
0: 動，对啊，好好，这首歌我就心肝宝贝，
1: 恭喜哈！
3: 在下王定富，住伫梅花镇，在镇内我算是有头有面的人啦。时常帮助人路边死、路边喊、铺桥造路，帮助善家人。阮佩夫人老实，阮阿母恩爱如家属察。但是年过半百，也无后事了。人咧讲，不孝有三，无孝为大。无有孝的罪名有三条，这个无孝事占为最大。幸亏阮逐工诚心敬意，也来去保林寺求着代主观音，会使赐我一个孝事。人咧讲诚意感动天，就在九个多月前，安仁巴肚内有了动静。时至今日，预产期也差不多时间得要到了，交代官家注意安仁的动态。但为什么官家甲真也未来呢？我来呀啦，我来呀啦！阿土诶！你哭哭总要找阎罗王，无啦，我是要来甲老爷报告代志哦，出人命，哈？什么？发生什么代志？夫人要死啊！哈？什么？夫人要死啊？袂使，伊是这出戏的女主角，伊袂使死，赶紧叫救护车！老爷。唔是啦，我都装伤紧吼，前开接袂着后开啦。我是讲吼，夫人啊要生啊啦，哈？安仁要生产咯，嘿啦，安尼赶紧去装备，找三伯阿五来接生。好，我来去。谢天谢地啊，天公伯啊真疼惜我。这辈年岁咯，也有了后事。我来啊！等一下，
1: 谁人来啊？
4: 有当阿妈来去啊，阿妈来去啊，我刚刚听到。
1: 你的关节我知道啦。三个唔免啦，你著做你个演，
2: 你个演，
1: 我
2: 只
1: 加头也要加啦，
4: 那个不用剪，太好笑了啦，
2: 加笑亏，
1: 你这个比较好笑，
0: 加没剪，剪都预告，你看
1: 在，我觉得千万不要剪掉，太可爱了，来哦，关家进来哦，
3: 过来哦，
1: 哎呦，安尼赶紧，
3: 阿杜喂，你的婚姻死了未？死了啦，啊是生查甫的，啊是生查某的。嘿，老爷，你甲要看卖生查甫的，唔是啊，那不是生查甫的，就是生查某的，嘛唔是你这个老仔。世间只有男女之分，我要男也唔是，讲女也唔是，啊无是生啥？啊，就生这咯。啊，一个火筛筛。哎呦，你这个老仔！你是当作你咧搬戏哦，甲风扇放落车出事的剧情杀出来咧演戏。老爷，啊，就想讲哦，唔捌上过镜头，啊，只有卡梅拉在戏哦，加上我镜头讲，卖啰嗦啦，赶紧来看你夫人的状况。
5: 好啦，对这来啦，对这来啦。
1: 我还以为是

0: 了九个月身孕，终于把阮这个宝贝啊，唐生元生下来了。
1: 是啊，安仁，你辛苦了。
0: 老爷，那你就给了囝儿的生辰八字，去命相馆找阿英生呢，把咱的囝取一个名。
1: 好，我随来。你在房间好好做未来。
0: 我知道。

咱这位道长你好啊，今天来到府中是要来化缘，也是王鼎富、王大仙人、王元贵你好。明道有风道师经过此地，眼见王府随即显耀，想必府中有了喜事。是啊，啊，早日安宁生下了囝儿。哦，恭喜王元贵啊！对了，我才想讲要去名相馆找阿英生的帮阮囝号一个名。啊，道长你带来，也若无，就请道长你帮阮囝号一个名，敢会用得？这也可以。玲珑在哪里？啊，伫房间内，可以让我观看一番吗？啊，会使。道长随我来，王元贵请了。

0: 我读到的唱歌的时候，满满都是那个画面，
1: 还是很激动。对
0: 啊，还是很
2: 感动。所以你还是一个好棒的爸爸。
1: 你的那个感动，我也是不久前才刚有。
3: 真的哎，你们三个在那个眼睛湿湿的，我想说，我怎么那么干？
2: 你都不懂。
3: 没有，我本来也有想要哭，想说奇怪，怎么是眼油？不一样。
0: 也是百心呐、
2: 啊。我俩最常有一句话说同理心，但其实你如果没有身历其境，
1: 对，
2: 你是不知道的。
3: 对，没有感同身受。
0: 关贵啊。
4: 哟，
2: 你困起啊？
0: 我一台听拢无怪
2: 的。囡仔相片什么款？
0: 哎，这都是哎嘞，你叫生的入去甲好名是好好袂啦？
2: 哎，讲要先看伊的面相啦，
0: 哎、哦
2: 哦，啊，看了怎样啊？
0: 背字好了安那？
4: 背字，嗯，背字，嗯，恁害我听来。啊，杜定，你观看我今日的面容。观看了后，伊的生辰八字，你准备帮伊号什么名呢？我就先帮伊号为王俊生。
0: 王俊生啊！
4: 在观看玲珑的五官，生得如此的秀气，将来必有一番的作为。但是，
0: 啊，什么？
4: 但是什么？玲珑在十岁时阵。您来加注意伊的行动，什么意思？也就是讲，玲珑在十岁的时阵会有一个劫数，如果撇得过，将会一生富贵；如果撇不过，您也不可怨叹，因为这是伊的命。您甲伊的缘分也甲是到迄个时阵而已啊！哦，到点。难道无化解的之情吗？您做家长的会使改号一个另一名，看是不是会使避过这个灾劫。哦，看伊出世白泡泡、幼咪咪、圆滚滚，那就帮伊号名圆啊好了。
0: 圆啊
4: 好，伊就往往过恁全家一家人一生平安。多谢多点，我先过时请了。
0: 对啊，他早拢会好片名。
2: 原来的古早人爱好片名，就是，但伊好音啊算伤好听。片名若要好，爱有迄个什么阿狗啊啦、阿猫啊啦、弹弓啊啦，迄种的。

是伊啊！啊，住伫梅花镇，阮厝是好野人呢。吼、哦，自从我出世吼，到即摆已经十年啊，阿姐阿娘吼，拢无要让我出去外口佚佗，有够无聊的啦！无论咱怎吼，我今仔日一定要叫。

0: 代志，啊，我今年几岁啊？嗨，你这个死囡啊！你是咧靠我说话，也是惊我有老人痴呆症哈、啊？你今年十岁了，啊，阿娘，啊，我问你吼，那讲哦，你伫一个所在佚佗十年，大天拢是看册、读书、订甘露、拍红阿飘、叠竹啊，都唔捌出过大门，你敢袂信？是阿娘，我拜托一个啦，带我出来佚佗一届，让我看一下台立电视台到底偌大间，高铁站到底有偌宽，好无啦，一届就好啊啦。啊，好吧，就带你出去佚佗一届，但袂使我袂走，爱对伫我的身躯边哦。好啦好啦，只要会当出去佚佗，安尼就会使啊。好。那就对我来呀，
1: 夫人。夫人，
0: 怎样？
1: 你袂记你导师交代的话吗？
2: 算命先交代
3: 话。嘿啊，
1: 十岁有一个劫数，你袂记得吗？
4: 阿伯，明仔载才去。
1: 晓。
4: 晓。
1: 敢袂过这个生日，过完了才来。
0: 你做老爸，你嘛知影，昨天甲你奶一个，你都答应啊，敢唔是？
1: 但是事关重大，你唔免甲恁人参详一下吗？
0: 伊等下对我后壁惊，
1: 安尼吗？
4: 因为信一个干咱两只手呢，
0: 是，
4: 即马无无第三手，大家人认人啦。好笑，即马我想你那用问到因翁，伊都两只手，每个人因翁都爱卡三块人，
1: 你真正
2: 是要为难
4: 为难人。
1: 是啊，好啦好啦，去参观。
4: 你恁翁会使写出来都好，我小等的水熬酒搞啊。
1: 其实，
2: 冰冰姐你好适合，你也适合在那边掌中戏
1: 哦。较早真正是安尼，较早真正吼，咱若出事的时候，囡仔有当红省省哦，所以你这个囡仔吼有带追关啊，有带带啥物吼。也真正会提醒讲你袂当安怎，所以其实这集吼，我心内底就忐忑，就讲大龙仔冰冰姐她就是这一辈子有很多很多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的经验，
2: 是，
1: 尤其是说虽然她自己很乐观，她说她有很多事情都做过了啊，包括有的也没做了啊，现在就是，所以这个剧情伊安尼安排的时候，我心内我其实是切一个啦。我想想想我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4: 想想想想想想想
1: 想想想想想想想
4: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1: 想想
4: 想想想想
1: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对，
4: 我跟你讲哦，你哋讲啊，大家拢学咯，讲冰冰姐是还是足乐观、足勇敢的，
1: 足坚强。
4: 但是我要跟你讲，迄个勇敢的背后，是我靠十五年。所以人讲强者唔是无目屎，是将目屎擦干，继续向。

0: 前走。我的人生就跟我的宿命同款吼，我自细汉就散，啊囡仔，阮爸母高生生十个，啊，规庄仔头大家帮忙阮的嘛真济，不过拢看阮无去的嘛真济。我会记得有一摆阿爸去哄请，啊，大家拢坐喺桌仔顶，但一睏啊，我看阮阿爸来捧一碗米粉，来跟我坐囥喺河顶的两个对啊白米粉，我一个滑过，啊，坐个叉叉叉，拄只阮阿爸都坐伫遐。啊！即摆来去用车来吃，我心肝了一个梦。咱人生吼，就因为先有梦，就有希望的望，所以我先有梦，我就一个梦。我阿爸，我有一天一定要让你头壳硬起来，绝对要让你上头顶。那是我第一次想说我要唱歌当歌手。我们家里十个兄弟姐妹，包括北部十二个人，但是。人生的演变，我的婚姻无成功，我做妈妈无成功，到最后嘛是剩我一个人。所以即摆勇敢是以前的目屎堆叠起来的。我每一天我会给活到足有意义的，我会当手拿一支麦鼓，无要封麦，我可以帮助很多人。我也希望因为冰冰姐来到大力电视台，我们的现身说法，他们的认真，我们的努力执行，能让大家看到我们演艺人员从业的一个坚强坚定努力的心意，希望大家对大力有一个支持。
1: 谢谢冰冰姐，谢谢冰冰姐。
2: 你呀，你是不记得
3: 啊？哇，我靠吼，唔知影讲正好耍，啊若知影吼，就逐天如阿爹阿娘带我出来佚佗咯。姨呀，我是因为担心你的安全，所以才无带你出来佚佗。啊，阿娘，我想要吃状元糕。你想要吃状元糕，我来去买。你踮遮等我嘿。啊，阿娘去帮我买状元糕。啊，不过吼，我想要送阿娘一项物件，不过我身躯都无钱呢，安尼要安怎？啊！头前墙啊顶有花，我来挽花送阿娘。啊，墙啊伤悬啦，安尼要安怎？啊，无过去，我爬墙啊挽花。哎呀，

十年前那位道长就已经交代过了，这是伊的命，十年的亲情到这也尽了，安人不通过度伤悲。

0: 是，我好久没唱这种歌。
1: 对不起，对不起，真抱歉。我其实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讲，所以我为什么会特别跟你
0: 讲？没事没事，我要跟你讲哈。人生有真多过程，你不去想它，但它在。
1: 对。
0: 你不看它，但它还是在。它已经在我的生命中，跟我共处23年了。每个人都有故事啦，你有你的故事，我有我的故事，有的人比较平顺，有的人比较坎坷。那希望说，我会经过，因为我有很多不小心，比如说啊，没再去注意孩子的安全还是怎样，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过程，大家引以为戒，希望大家未来都是好的，都是平安的，都是顺利的。
1: 可能电视机台上的所有好朋友你看完这段掌中戏了，你可能你心内有一挂画面，一挂过去的代志的情景的浮现，但是你不得不佩服冰冰姐她的坚韧，她的勇气，她现在面对这个事情，她还可以用这样的态度来跟我们的观众对话，还能够把这首歌唱完，我们在旁边听了都已经很揪心了哈。这也是我们在唱一百年里面这个再唱一段掌中戏有史以来，然后有。录影以来可以说让我们最感动了。有一件事情我较占款啦，因为你伫咱业界有一个真好的一个榜样伫遐，所以我是一个就是在台中一个很小的电视台，可是我斗胆的请冰冰姐，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常来？来跟来跟徛台姐，
2: 冰冰姐啊，我看这个文琪就敢那你的早间赶快，啊，你就定来跟我看家，好不好？来跟我安尼讲故事，好，安尼会当搁较进步诶。
1: 安尼好不？
0: 你真够讲
2: 哦，我暑假会去催你，你嘛知影我反正就好。
0: 我真正吼，按一辈回个看个即阵，所以真的就有那种亲人的感觉。那我也希望台中大立电视台越做越好，越蓬勃。但这么些要扣大家支持哦。
1: 好，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我们的《再唱一百年》。

的目屎，亲像酸酒的光彩，一滴一滴，拢是上深的爱。男人不是无目屎，只是偷偷吞腹内。

0: 来哟来哟，羊驼大哥，山顶的村里。
1: 来来来哟，去跑不完啊哈，跑不完我你干嘛很？死了，傻逼死哦，傻逼死你也听我了哈。

还有乔真啊，还有我们的泰儿哥、泰儿嫂哦，啊，个的秋香姐、红领妈、雨仙姐、声优大哥阿树姐、阿香姐、个的文柱姐、个的金宝，还有我们的秀珠姐、宪章大哥、玉华姐、小美啊、玉珍啊、云挺啊、龙眼大哥。

0: 还有苏静姐哦，还有我们的圣佑大哥、美云姐、玉琼姐、方兰姐、雅欣啊、美香姐、美玉姐、雨萱姐、段妹姐、秀华妈，国上啊，不念的阿娥姐、泰和哥，还有赵云婷啊、秀清姐、雨萱姐、玉琼千里目的玉琼姐，哦，瑞东大哥，感谢现场大哥。为什么用这个音乐？你搞共解，给我解释一下 ，Can， 给我解释一下是什么？为什么要用这个音乐呢？棒！因为我刚才在唱歌的时候就觉得有一阵风在我的脚那边吹吹吹，这是风怎样哦？
1: 背后一阵凉。
0: 哎，背后一阵凉。哥哥，哥就喜欢右进，那卡层插刀会，那吹电风。我想要塞落，阿婆要关起来。
1: 无，因为惊阿伯迄落掉沙，所以
0: 小鸟掉沙。系
1: 啊，爱家
0: 你。你不要看我小鸟掉沙，哎呦！
1: 爱家己吹吹啊。无翕掉，马上作用翕掉。
0: 我再把你塞落。哦，
1: 哎呦！安怎啦？
0: 啊？
1: 安怎啦？
0: 什么安怎？什么安怎啊？
1: 安怎啦？
0: 靠安怎？我昨天呢、啊？嗯。啊、哦，不要讲好了。
1: 安怎、啊？
0: 我昨天看到我们宿舍啊、嗯，前面那个老鼠在那个底下哦，
1: 怎
0: 样？超级大只的，差不多叫它应该差不多有这么宽 哦，这么长。
1: 不要，
0: 好，还蛮胖的。
1: 弄家里的地瓜叶的对啊，
0: 弄里外地瓜叶在扯来扯去，做拖野。
1: 我的也。
0: 而且我的地瓜叶里面，它挖了好几个洞，我已经给它填满了，它又给它挖洞，填满了它就挖洞，填满了又挖洞，气死我了。
1: 人家好不容易就挖好了，你又把人家填满。
0: 我是怀疑哦，那个下就是那个土下面那边不同一把围啊。
1: 哦哦哦，
0: 能听不？因为我之前它就有一个洞，啊，我就会把那个过期的东西给塞进去，你知道吗？
1: 嗯。
0: 哦，喜欢过期的水果那个，
1: 嗯，
0: 塞进去当养，当那个养。
1: 肥够肥安尼。
0: 对。嗯。啊，哥哥吼，奇怪，那过去刚刚拢无去。
1: 拢叫伊加去了，对。
0: 都不见了，很恐怖呢。过去那个就是那个烂掉的水果，等下来给它。蛋类来对嘛？
1: 嗯，
0: 啊，结果哦，啊，怎么常常就不见了？
1: 嗯，
0: 就是我只要蛋的迄落差不多唔免超过两缸就不见了。而且它都已经烂掉，它干嘛还要吃哈？
1: 应该就叼走了。
0: 不是啊，它是
1: 因为他们没有东西可以吃，他们没有食物可以吃。
0: 没有啊，已经烂掉了，应该也就是已经烂掉发霉了，它还可以吃哦。
1: 嗯，他们好像不分这个哎。
0: 真的还假的？
1: 嗯，
0: 所以那个烂掉他们也可以吃哦，有这么厉害？
1: 好像不分，只要有东西吃，
0: 身体这么健康都不会拉肚子吗？
1: 唉，这个就不好说了。
0: 对啊，因为我地瓜叶那边，因为那长球啊，
1: 哈。啊，我你来讲，也那个有什么药我都吃不肥。
0: 啊，可能我定个吃，不啦。没有，因为哈，为什么我们那一株，我们本来是那里是一棵树嘛？
1: 嗯。
0: 这样树为什么会倒了？就是它在那边下面都一直挖洞啊，所以都变成
1: 变坑的啦。
0: 下卡变坑西梅，知道不？
1: 变坑。
0: 啊，坑西梅都
1: 变伊地基去用掏空了。
0: 对，安尼那个树枝就也根就没有办法抓到，
1: 没有抓地力，
0: 抓到土啊，可以的，直接的
1: 倒掉。
0: 对，啊，倒掉以后它很厉害哦，它是不是倒掉了？它从那个它伊安尼登起对不对？登起啊个，它从那里又长出来了。现在又一棵大树了，
1: 哦是哦，哦那个
0: 生命力很强，
1: 嗯，
0: 对啊，而且我现在看它的下就是它的下面那里啊，就是
1: 土
0: 之前断那个断掉那个地方下面也是又空心的了，
1: 嗯，
0: 他又给他挖了一大堆洞，哦，啊我就想说要去拿。我就想说要用那個咖啡渣给它塞满，我上次就用咖啡渣给它塞满以后，它就很久就没就不见了。
2: 啊、可能那个地瓜叶一直长根，一直长根，它土又松了，它又很好挖了。哦，可能是这样子，我也不太清楚啊。
1: 对，还是他不喜欢咖啡。
2: 他不喜欢咖啡，我就一直给他丢咖啡。就重点是，上次给人家要一次，我现在不敢再去要了。
1: 我那又不敢要啊。
2: 像我那我前两天厚着脸皮到我们这里跟他要，他说我们咖啡站没有在外送的。
1: 我要赏你哦。
2: 对哦。嗯。还我
1: 正常拢会当
2: 退。还我觉得好丢脸。
1: 但是你不是有拿过吗？
2: 没有，因为我之前是在我们家
1: 别家的。
2: 就是我。因为我常常都在那边买东西嘛，我才敢跟他要。哦哦。啊，那我们家那一间我也是常常去买，我跟他要就，他说啊你要多少？他本来要拿那个饮料杯帮我装呢，我说不够，那个全部给我。结果他拿了塑胶袋给我，那时候我那个网球肘刚好开始哦，皮的被疼死，因为我是用走路去的嘛。
1: 你选去对面呀？
2: 没有啦，就在不是对面，是我往起这边，哎，他是在路口这边，哎，走。
1: 下一个路口？
2: 没有啦，没有下一个路口啦，就是我们反正的洗衣的有一小段距离啦，不是说那个就在对面而已，不是没。

0: 没有那么近，那是阿关才是在对面，阿关是三角窗那一间。哎，我们是在过来。
1: 我们还好你啦，对面你马上对面你啦，哦、你是公家这样，那都明明都离你斜对面
0: 你。手在痛的时候，你提多久都是很痛。
1: 你可以用另外一手啊。
0: 另外一手也没什么力。
1: 啊，打海啊，还聊聊了。
0: 结果，现在好像好了，好像，我不去做，你能给我一做复健。可是我这样按还是会痛。那个我看那个网络就说你要你就用这样子按的按，就给他按摩一下。按摩一下，他会慢慢的舒缓。那个我就常常给他按，就会现在好像有点好了，好像就没有像之前有个多夸张，你知道吗？像这个东西一样，这样拿起来就会痛了。
1: 有啊，我一讲就是安尼啊。
0: 夸张。
1: 我迄天我唔知是安怎，熊熊哦，就开始疼。我想讲我是咪用单手打方向盘，然后就去拉伤，然后就
0: 加、啊、这么帅哦、喔，看不出来那么帅，单手打方向盘。
1: 对啊，然后这里就可能突然姿势不对，然后就拉伤，你知道吗？哦，我迄天我真正刚那要提这样呢，安呢。
0: 就很痛，对不对？
1: 哦，听噶，
0: 对啊，
1: 听噶歪哟。
0: 你也是一天而已，我
1: 一天、啊、
0: 我那个是很多很多天。
1: 我等起，我今天打起来无？
0: 哦，用黑、那個、哦，对，我冇打。
1: 那打隔两天就好呀。
0: 因为我冇打问题，我这个是网球肘，这个比较严重。你那个可能是
1: 直接拉伤
0: 你。你要拉伤你。
1: 我都打了，我都一直个骑，一直个骑，一个按摩，一个按摩，隔天就好了。
0: 对，嗯，欢迎收看的青春派对派对，
1: 我是小林，小林，
0: 我是冯林哦，
1: 我是小林哦，
0: 我今麦爱丽在，爱丽在忏悔嘞，
1: 忏悔嘞，
0: 哦，你有高血压，哦，你如果有高血压的话，不是吃，不是不要吃太咸就好了哦，你了解不？五种隐形的高钠杀手哦，吃了水肿哦，了解不？吃了水肿，又发胖哦。
1: 水肿又发胖，
0: 阿拐又伤心哦。根据统计哦，每十二个年轻人就有一个人罹患高血压。哦呦，年轻人哎，糟糕的是，四个高血压的年轻患者中，就有三个不知道自己血压够高哦。
1: 哦，嘿
0: 啦。啊，因为不会那个少年
1: 拢少年的
0: 没去牛啦，嘿呀。根据那那个卫福部建议哈，每日的钠总摄取量不宜超过2400毫克哦，就是六公克的盐是到底是多少，我也不太清楚。
1: 就是六公克
0: 啊，就是六公克哈。但调查结果显示哦，那那个年轻吃的哈比过去都咸哦，哎，意味着你啊钠摄取量超标，情况可能比想象更严重哦。但中医师哦提醒大家哦。吃太咸吼，会身体警讯。例如说，你的口干舌燥，你的嘴尖，你的头壳疼，你的头壳红，等症状，就有可能是钠超标的求救讯号哦。当你啊登记，长期，你的摄取量，钠的摄取量过多，就引发你的高血压、心脏病、甲腰椎的病，迄个腰椎病哦，的风险。哦，他也列出常见的五种隐形高钠地雷食物。哦，虽然吃起来不一定很重咸哦，也不一定重口味哦。但盐钠哦，却远高于你的预期哦。哦，包啊食物哦，包啊，你要解无？就是包馅呐，包馅你包馅你知无？
1: 包馅。
0: 包馅儿，你知道吗？
1: 包馅儿，
0: 对，包啊，
1: 就是那个包子
0: 啊，包
1: 那个肉包的
0: 啊，肉包的水饺的那个都算了，
1: 狗腿的，
0: 包馅的食物，
1: 水煎包的
0: 啊，像讲你那水饺的，哦，啊，加咱那个狗腿的哈，是不少人午餐的首选哦，因为方便嘛，
1: 对啦，
0: 而且给人一，要拿滑手机拿，哦。自动消音啊！中医师跟人讲哦，这样哦，一份的热量就可能高达700大卡哦，加上灵魂的酱料哦，就可能酱油膏
1: 哦，辣椒酱，
0: 辣椒酱哦，
1: 还要登场的，

0: 吸钱的不好吗？
1: 那不行，那不对味。
0: 还有副餐常配的那些酸辣汤，啊不，玉米浓汤哦，一餐吃下来，连钠含量哦，就要死我，就破千了哦。以水饺来说，一颗钠含量哈、哦，一颗一干那最要你哦，一颗就是75毫克啊、哦。平时一餐吃10颗，不沾，你无加什么导游，无加什么辣椒，无加什么蛙哥，你干那不沾的先。就吃进750毫克哎，那、哦、那还好啊，2400啊，2400三餐刚好，也刚好、啊，
1: 也还没超过哈、
0: 哦，哎、欸，还没超过也还好啊，你就不要单酱就好了。像我们吃水，像我啦，我吃水饺都不沾酱的，嗯，因为那个你也像那个四海油茶那间无，那已经够咸了，因为我们讲四海油茶
1: 八叉
0: 云集。我都吃八叉云集耶，八叉云集那个就够咸了，所以你根本就不用再加酱料、嗯。但是有时候我会加一点辣椒。
1: 辣椒，对。
0: 没有加辣椒就吃不太下去。
1: 他都不吃了，不行了。
0: 无赖不欢了。好啦，阿哥第二个就是咱的披萨哦。披萨的制作过程当中，有配料嘛。它有大量的起司啊，各个酱料，不止高油高热量哦，其实钠的含量也很高哦。哦，营养师敢人讲哦，一个海鲜口味的大披萨，钠含量大约接近6500毫克。
1: 一整个。
0: 大披萨这样大量，我更加一个呀啦，对不对？哈、哦，像我母啊，拢食两，还有两杯的 game over 啊。
1: 差不多啊。两片就饱了，
0: 对啊，还有你啊，总共一餐如果要吃个4-5片才饱的哈、哦，吃下肚的钠含量就有高达1300毫克哦。
1: 无这样多啦，无这样多。
0: 你呢？有啦，我就有这样多。我承认。那没有吃4-5片，怎么就会觉得有吃到披萨嘞？
1: 你那披萨一般的那种比较厚的那种的，都只有两片就饱了，你。
0: 无啦，我们都买薄那个薄饼的。
1: 啊，你无薄饼的，你无怪你爱食4-5片。
0: 对啊，你买那个诶，伤高诶，伤高，干那食遐米粉就饱了。哎呀，那不要诶，我们都吃的薄，比较薄一点的。
1: 那我跟你讲，你最近有那个火山爆发的那
0: 种。哦，那个我不敢吃哦，我刚刚看到那个火山爆发，我都惊死呀。那个我就看到一堆油在那边爆。
1: 没有，它中间是酱料。看你有什么酱，然后你就薄片给他问那个酱
0: 哦。哦，这个还是那个年轻人去吃就好了，我们已经年纪大了，不要再吃这个东西。
1: 还好我已经很久没吃了，只是那一次去问到那个就哦，
0: 你有吃到
1: 很特别，
0: 你有吃到火山熔岩的那一个，
1: 而且巧克力的，还给他问到了整个哦，个强调掉了。
0: 干咪秋边啊，海里啊，上面人海里。
1: 我那是很久了，真的很久。
0: 秋边也过不来啊，贡烤真阿哩。
1: 哦，那时候哦，哎呦，两百半年哦，过年那时候吃的。哦。给朋友遐，阿姨就叫来了。
0: 火山熔岩披萨。
1: 哎，对。
0: 我刚快看到那看到广告，我就觉得，
1: 因为他又买那个
0: 一堆油在那边流来流去，
1: 香蕉巧克力还是什么啊？反正中间那一盘就是巧克力哦。
0: 火山熔岩不是咸的吗？
1: 它有甜的，
0: 它有甜的，
1: 我吃甜的。
0: 你吃披萨就已经够惨了，你还给我吃甜的？
1: 它有甜。他们有买甜的，也有买咸的啊。
0: 哦，
1: 就咸的吃完就吃甜的哦。
0: 叫你那个朋友不要再害你了。
1: 没有啊，就从那次到现在都还没吃到啊。
0: 从你说从那次到现在就不联络了。
1: 对。喂。
0: 好啦，面快点第三第三行啊嘛，还有面线，然后米线。一碗面线哈、哦，钠的含量高达2400毫克，啊，就 get over 啊！
1: 一碗
0: 呢？
1: 啊，因为面线咸嘛。
0: 哦，这个个顶个个门口要吃，我讲不要。
1: 啊？
0: 你顶个不是讲要吃什么？你那羹的话好吃，你用伊用塑胶袋装的，啊，怪的，安尼吃。
1: 面线糊那个不一样。
0: 面线糊跟面线就是一样啊。
1: 不一样啊。
0: 面线糊
1: 这个都是白面线，
0: 更
1: 白面线
0: 更恐怖，我告诉你，面线糊更恐怖，一个坑爹。
1: 你妈，你做你妈家。

0: 一个砍根，
1: 那你里面还有你不要就
0: 砍根的，我没有让你吃，了解不？
1: 我没有让你吃。
0: 代表一天你也吃一碗米线吼，一天的钠含量会扩大的拢无啊，可怜，可可怜怜。啊，我加上你啊吃面线，如果要再加乌醋。
1: 哦，还要加辣椒、哦，
0: 面线当然一定要加乌醋跟辣椒、啊，
1: 一定要加乌醋跟辣椒、
0: 哦，不然怎么会好吃呢？
1: 对啊，加胡椒粉一定要的嘛。我关两个叫大口，
0: 同属于高钠的调味料哦，哦，带给身体更大的负担。
1: 哎、欸，你这样我也很久没吃了嘞。
0: 乌醋也有钠吗？乌醋不是酸的，为什么有钠？
1: 它一定要有。
0: 它会咸吗？
1: 它没有咸，它怎么？
0: 它是酸的啊！我怎么有？我怎么感觉它就是酸的？奇怪了。好了，来第四样哦，今晚要讲第四样嘛。来日式拉面哦，日式拉面伊的汤头哦，真正有够咸的，
1: 咸嘟嘟。
0: 尤其你也是伊个真正日本来，迄个愈咸。
1: 哦，咸。
0: 那台湾个你还有甲盖过，较袂遐咸啊？哦，啊无你真正这日本的。哦，真正咸到是阿弥陀佛咯！你讲，我已经食足重咸啊，佮感觉足咸，你看迄个偌咸啊！嗯，哎呀，哦，伊日本的汤头，你啊真正日本来做的哦，伊个汤头又咸又浓郁哦，哦。
1: 前面几口感觉讲哦很浓郁，
0: 很爽，
1: 好好喝哦。
0: 后面几口喝到就觉得很有罪恶感，
1: 不是喝到最后真的是阿尼亚维不行。
0: 哦，哎，哦，你家你讲一碗拉面，盐钠含量，哦，日式的哦，嗯，就有5600毫克哦，要修哦。啊，不过日本人唔是拢食天咧咸，食你拢无代志啊。
1: 其实他们平常不会一直吃这个。
0: 真的哦。哦，是怪咱台湾人了对啊。
1: 咱台湾人去讲啊，一定爱食拉面。啊、其实我不一次以前就会想讲，哇、哦，那日本拉面这样很好吃，怎样浓郁什么的。我刚才在台中吃一次而已，我哪个讲要去拉面，
0: 拉面
1: 我都没有，就一般的拉面店而已。哦，真的是第一人去，然后哇，好浓，好好喝哦，真的不灵鬼。人家吃一次了，我就不会去向往要去吃拉面。哦，
0: 可以的话，你也要吃拉面的时阵哦，汤头哦。浅尝即止，不要喝太多。嗯，哦，这样哦，大约可以少吃2000毫克的钠，了解不？饮两嘴就好啊、嗯。你要吃日式拉面，就饮两嘴就好啊。安尼了解不？啊，阿怪最后一样就是咱的铁板面，
1: 超好吃。
0: 哦，早餐吃铁板面，那我送一个人加一块的黑胡椒，那我送。
1: 然后重点灵魂东西就是那颗荷包蛋。
0: 哦，阿拐的颜面体哦，吸附满满的汤汁啊。嗯，哦，这也是高钠早餐的地雷，我跟你讲哦，营养师跟人讲哦，哈，点一盘铁板面可能吃下超过800毫克的钠，哎，也还好啊。8324，差不多啊，800刚
1: 枪枪呢，一
0: 枪枪也是枪枪啊，刚刚好啊，一餐800啊。嗯，哦，摄取过量的话，很容易增加你肝肾的负担哦。哦，所以早餐还是尽可能均衡饮食，少用铁板面果腹哦。买些代价啦，姑姑我再讲。
1: 对
0: 了，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你如果说披萨不可以吃，那披萨店就要倒了。
1: 对啊，
0: 对，那你就不要。常吃就好了，
1: 你买大家
0: 吃
1: 就好了。
0: 哦，最后除了注重你的食物选择以外，嗯，平时也要记得少吃加工食品，嗯，减少你的酱料的使用。那可怜，我吃米粉鸡都买倒一大堆的辣椒酱，我高雄的辣椒酱也是不错的。
1: 米粉鸡。为什么你米粉给要辣椒酱？
0: 你们台中好像不叫米粉给，
1: 就是肉羹米啊，我们会说肉羹米、啊。
0: 你们说肉羹
1: 面啊，肉羹米粉啊，对啊，
0: 我拢讲米粉给。哦，对啊，可以有

0: 南部以下都是说，都是说那个米粉羹吧。
1: 但是你们南部
0: 的、啊、北部以上都是、
1: 哦、南部的真的那个羹都好甜、
0: 啊。当然甜啦、啊，不加糖是谁要吃、啊？
1: 滴滴滴滴，不不滴不不。

0: 们吃米粉羹绝对是把汤都喝完的。
1: 哦，对。
0: 不喝完，我们干嘛喝吃米粉羹呢？了解吗？嗯。好啦，啊你，你平常时你就减少一个酱料使用，啊，个少吃加工食品，啊，从小就着手你要减呐，哦，减轻你血管负担，让身体更健康。
1: 好。
0: 哦，了解没？
1: 好。
0: 啊你。你看这几行都可以吃、哦、只是不要天天吃就好了。
1: 对、
0: 哦、天天吃就阿弥陀佛了、哦
1: 嗯
0: 哦、了解吗？好了，今天唱歌来听歌。

哪有宇轩姐得会中文呢、啊？谢谢天才大哥，宇轩姐收到掌声哦。瑞东大哥、樱花姐、绣花阿妈哦，春嫂妈妈、玉春妈妈、蚊子姐。

0: 谢谢蓝英姐、彩珠妈妈、顺佑爸爸、玉鹤姐、陈晴妈妈、小美姐、易遥大哥、美惠姐、红英妈妈、阿树妈妈、方玉姐、阿胖姐哦、阿姑姑、天才大哥、春菊姐，
1: 来啊，银铁啊，阿婆啊，银铁啊。

芒兰姐、雨萱姐、美惠姐、美华姐、樱花姐、丽云姐，还有我们的春梅姐、金芬姐、玉琴姐、秀花妈，还有我们的中元姐、芳兰姐、日东大哥、阿素姐、袁铁，看热闹声哦。

0: 感谢光阴姐、宇轩姐、文宁啊、
1: 天才大哥，
0: 还有我们柔君姐、阿翔姐、中元姐、
1: 叶鹤姐、
0: 方玉姐，感谢。
2: 哦，
3: 大家拢困去啊！在上班啊，在上班啊，大家拢困去啊。好，无紧，咱即摆要甲波罗哥请出来，你都袂困去啊。来，周身有地回音。
4: 画南画北画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5: 周

0: 哈，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博，咱的汉文真正深嘛。
1: 大家做伙来用心，予咱葫芦文化变黄金。哎，我是上巧的迄个大姨啊，我是上高枝的小姨啊。
0: 好，安尼吼。哦，啊！你看咧，咧有诶兄弟啊，吼，啊，有咧分财产吼，哦，足济拢，
1: 冤家多济，
0: 冤家娘济啊呢，哦，啊，你感觉你有啥物看法哈？
1: 我不服，
0: 不服，
1: 我不是我气，
0: 哦，气啊分了伤少，
1: 气了无分着。哦
0: 啊，声音啊，你感觉咧？
2: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分妹妹拍甲离高妹，迄是啥意思？哦
1: 哦，哎，我知啦，迄个是人家搞咧小家来搞家搞啦。
0: 哦，我甲你虎咬猪咧，拜托啊，公告恁们哦，春秋就好拍干啦哈。啊，咱这分啊，伊的分音嘛，吼，那乾分，哇，那都搞乾分咧，啊，就是分哦，乾分，啊，过来告分。物件你财产
1: 呢？
0: 教分啊，就通个慢落来哦。啊，那白话音那是分啦吼，分张吼哈，分片哇，安尼落去片吼，分片者吼。啊，袂吼的唔 A 的连音啦，唔 A 袂啦吼。哎，卡袂掉，吼卡袂掉，都要创啥？吼都要输赢对吧？吼啊，过来吼，迄个上下都袂了。啊，过来平啊，文音嘛和平啊，平静。
1: 好，平静。
0: 那平静啊，对，太平。啊，过来哈，这个白话音啦，哈，过来这个诶平面，啊，过来字啊，买字仔啊，买字仔哈，啊，过来二手货，二手货，
1: 二手货，
0: 二手南北字咯，
1: 嘿，
0: 安尼招条南北字咯，啊，人讲哦，迄个食饱字啊，
1: 哦，
0: 就是长寿的意思，
1: 哦，
0: 食饱字，第二春。
1: 好，第二村，
0: 第二村就第一村隔壁第二村，不是的。啊，过来二八的年华，哈，二八年华几岁啊？
1: 16岁。
0: 哎呦，那厉害啊，2816。
2: 没有读书呢。哎，
0: 啊，这个米哈，暗米啦哈，无米无日，过来眉工，哦，暗时啊加眉工。
1: 哦。
0: 啊，那分眉眉。啊，怕甲二高眉，即句话意思就是讲吼，
2: 老伯啊，你用讲的不啥啥，
0: 安尼哦，
2: 嗯，
0: 啊，不然做下来，
3: 变互恁看。
4: 哎呦，好啊，好意啊，啊，你今日无出门哦？
1: 啊，煞唔知啊，今日困甲伤晏啦，所以还袂整理好，甲即马都还袂出门啦。
4: 啊，安怎？你一昨困无好哦？
1: 哦，迄昨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迄救护车啦，警察车啦，安尼走来走去，差到拢困袂去啦。
4: 就是迄啊，咱昨下来迄个大宝佮二宝啦，两个兄弟啊吼，安尼冤家相拍，啊摕刀啊安尼扑来扑去，扑到流血流滴，而且吼警察吼佮上门做笔录呢。
1: 啊，啊是到底甚物代志啊？
4: 啊，就是吼，因老爸啊啦，留一片土地，啊佮几啊间厝啦。
1: 哦，啊财产遐尼济，着是有甚物通好冤呐？
4: 哦，迄就是吼，老受济，两兄弟啊分袂平啦，所以才有那出手安相拍。
1: 哦，这真正是人讲的啦，分袂平啊，拍到离高眉啦。
4: 家在阮家拢无这个问题。
1: 哦，啊，是恁老爸拢无留物件给恁兄弟啊吗？
4: 有啊，阮老爸吼留足

0: 哦。
1: 啊，恁老爸是留什么给恁啊？
0: 伊吼留一千万呐。
1: 哎呦，安尼恁一人就多分五百万呢。
0: 嘛无呢。
1: 啊，
0: 而且吼，我抛弃继承呢。哦，
1: 啊，恁哪会遐憨呐？
0: 因为迄一千万是负债啦。
2: 人讲五支针卡伸出来就未平长，哈，所以对每一个囝，你讲要会疼惜，讲你讲无同款嘛有啦，当然嘛是有啦，但是对一个每一个囝，拢是讲，嗯，你上无听我，大家拢安尼感觉哈，讲实在哈，啊，要我都要做啊，十分的公平啦，会能做尽量公平，但是啊，防劝咱做爸母的哈，莫留财，不要留财产。我囡仔爱老爹，我囡仔，
3: 对哦，
2: 你把这个他们教育有道德观哈，道德感，嗯，你按那分，你讲按那应该的，按那掉，你按那分按那掉，啊，你俩唔是安尼哦，0.3333要跟你停了0.1111循环落去，
1: 嘿，
2: 嘿吼，没完没了了哈，安尼知啊无？
1: 知，
2: 咦，
1: 哎，阿
2: 伟
1: 哦，
2: 咦，阿伟说。
1: 哦，原来就是安尼哦。
2: 嗯，
1: 有
3: 啊，所以阮老师讲，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这个意思。
2: 是啦，阿妈奉劝咱各位许多哈，对自己好一点。
1: 哦，对，
2: 大行都没有，对吧？
1: 先家己。
2: 哎呀，家己吼，顾身体，
1: 对，
2: 身体啊，顾勇健吼，才是王道啦。
1: 对，
2: 安尼吼，安尼健康才是上重要的。安尼知影无？
1: 知。

0: 谢月香妈妈、秀梅姐、美凤姐、兰英姐、芳兰姐、月里妈妈、秀华阿妈哦、生佑爸爸、文子姐、玉英妈妈、玉春妈妈、金花妈妈、月霞姐、秋爱妈妈、吴芳妈妈。
1: 这条我个人没样求。
0: 你会晓
1: 啊？袂晓。
0: 你袂晓？你会晓？你这条你
1: 袂晓？你会晓？你会晓？你唱。老师用你气。我真的不会唱啊。
0: 你说你用你的调就好了。

0: 还好啊。
1: A 段啊 ，A 段不会啊 ，B 段大概买票，副歌大概买票。
0: 对，还啊你还好啊。
1: A 段错了啊。
0: 对，是错啊，但是你发挥的不错啊。
1: 听不出来你。
0: 哎呀。哎呀，那农园大哥，农园大哥，
1: 农园大哥，你怎啊？

0: 杯酒。副歌大家都会啊，可是 A 段就是
1: 对呀、啊、
0: ，A 段就是不完全不熟。哦，我在楼上用导音还是没办法上，我就干脆不要导音自己唱。
1: 对啊，还可以啊，还可以、啊。
0: 老师收小，换下手片呢。我时间呢？嗯，
1: 郭妈妈，郭妈妈，呼叫郭妈妈。
0: 郭妈妈，你们大概点歌都不来哦。哦。

0: 喂，因为那怪怪的。喂，因为那跟人无同款呢。
1: 因为我食伤济变成低啊。
0: 干嘛呢？哦，
2: 太胖了。
0: 杨妹妹，
2: 芊芊，
0: 我出来杨妹妹，
2: 芊芊，
0: 可爱，不

0: 翠军歌。
1: 我记得那个郭妈妈个早起拍麻将来，我。
0: 你无来。
1: 我还公家真爱。
0: 郭妈妈。
1: 一点关都叫你来。
0: 郭妈妈。哎呦。
1: 吼吼。林毅姐，拍泡啊！林毅姐，我咧泡澡，林毅姐，紧拍泡啊！
0: 你模仿吗？
1: 啊？
0: 要模仿吗？
1: 我不要模仿啊！

爱的。这条也是阮小刚唱啊，好好听。

来谢谢钟老师，刚才的美容姐，刚才的叶霞姐、美惠姐、曹福大哥、玉春姐、阿香姐、碧霞姐、楚楚姐、雨萱姐，还有我们的美华姐、怡燕、怡燕爸爸妈妈、我爸我妈，刚才的秀阿妈，还有我们天台大哥、美惠姐、月霞姐、郑妈妈、秋爱姐、齐君姐。

0: 哎呦，今麦要点歌，紧卡电话哟，哈，感谢您啊，感谢大伯请。
1: 谢谢
2: 哦，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今麦要来点歌哈、嗯，今天点民间唱，如果会唱的民间唱，不会唱东门谁哦、嗯？像咱个调就是合唱的，咱个调叫什么话？
1: 敖涛处，
2: 竟然是佛唱的、嗯、哦，佛唱的当，
1: 是罗，我好像看是
2: 罗文聪哦，该了一个迄个女生我不太认识，嗯嗯，来，
1: 好，
2: 好来，进来进来接电话呀哈，哎呦，金土大哥。哦、oh? ，
3: 你好，
2: 哎、欸，你要唱什么歌？
3: 哎，淡水孤情，
2: 淡水孤情，明仔再唱啊哈。
3: 好，谢谢，
2: 拜拜，
1: 拜拜。
2: 来，咱的毕小姐。
4: 喂，毕小姐，你好。
2: 你要听什么歌？
4: 我点歌。
2: 什么歌？
4: 我点那个《心爱的位置》。
2: 心爱的位置哦。心爱的位置。
4: 老歌啦，
2: 老歌呢，好听看卖啊，较爱样唱，明仔载唱，明仔唱。
1: 迄是不是？迄是不是？迄条？
2: 新麦歌没有？
1: 不是不是不是，敢那童曲哦、喔。嗯，我再听看卖，再听看卖，再
2: 听看卖咧。OK， 啊，会晓
1: 唱，会晓明仔载就唱啊。
2: 好，拜拜哦、喔，好，拜拜，
1: 拜拜。
2: 好，来哟、喔，
5: 拜拜。
2: 来梅花姐，哦，梅花姐又去啊。来春嫂姐。
6: 妈妈哦，
7: 有
2: 有，
7: 来听张小青的牛波，
2: 牛波，
1: 牛波，
2: 牛波爱蛋啊，
1: 爱蛋哦，
2: 牛波蛋，好啊，靠你啊，
1: 牛波爱蛋哦，这条袂晓，
2: 你甲写起来，8275，
7: 爱蛋啊，
1: 嘿，这条这首我袂晓，
2: 好啊，靠你，
1: 啊是你要换，
2: 喂，
1: 哎呦，
2: 有人接无？
1: 春嫂妈妈。
2: 一个人挂，一个人去了挂掉一
1: 款。你搞要等？
7: 我等你呀、啊。
2: 好，好，好，拜拜。
1: 啊，你等我。
2: 好，来，咱的慧玲姐。
8: 我有点是叫今仔日。
2: 今仔日到，好，明仔再唱哈。嗯，拜拜。
8: 谢谢，拜拜。
1: 拜。
2: 来，咱的蓝音姐。
9: 我点那个男人情，女人心。
1: 男人情，女人心。
2: 好，拜拜。
1: 拜拜。
2: 来，云云婷啊。
10: 我今讲要听阿摩言，
2: 阿摩言哦，阿摩言合唱的还是伊个独唱啊？
1: 独唱的，
2: 哦，独唱。好，明仔再唱啊。
10: 好，
2: 好，拜拜。
1: 太慢嘞啦，都不下白虎咯。
2: 时间不早啊，来美惠姐。
11: 再回首，
2: 再回首。好，明仔再唱啊。
11: 好，拜拜。
2: 好，拜拜哟、哦。好来，来哦，圣佑大哥。
12: 好咪咪，
2: 好咪咪，好，明仔再唱啊。
12: 哦，
2: 感谢
1: 啊！有人哦，你嘛小较慢呢。我因为今麦才写完美惠姐呢。
2: 火咪咪，圣佑大哥火咪咪啊，了解无？
1: 嗯。
2: 你要再唱啊？
1: 我记得。
2: 哦，来，你要再最后一个啊，来，静言大哥。
13: 喂，你好哈、
2: 哦。
13: 哎，两个都好
1: 哈。你好。
13: 嘿嘿嘿。
2: 嗯。
13: 还可以整一条那个吴永斌的苏联，哎，苏联啥？
1: 苏联形象。
13: 哎呀，形象对对对。
1: 哦。
2: 哎，咱个样唱啊，咱干嘛唱个？
1: 有啦。
2: 有哟。
1: 我是我唱过二二六啦。
2: 哦。好啦。苏
13: 联形象。好啦，恁两个那个歌星级的。
1: 好，明仔载。
2: 好，明仔载哈。好，拜拜，
1: 拜拜，拜拜。
2: 明仔载，迄个你都无点着，明仔载考过来，安尼了解哈。好。

0: 玉英妈妈、玉琼姐、慧珠姐、月华姐，阮阿母阿爸，恁食饭转来啊，两个去约会啊。毕小姐、金美妈妈，
1: 哦，去汽车旅馆约会哦，
0: 迄无彩钱耶。
1: 靠气氛啊！你阿咧

0: 谢谢桂梅姐、浮尘大哥、青标大哥、素燕姐、美云妈妈、秀叶姐、郑妈妈、郭妈妈、慧琴姐、苏南大哥、金石姐、敦德大哥、九鸡啊九鸡。
1: 欸，这歌你都别看，你都余光看在冲啥货，你很奇怪嘞。唱歌认真一点呢。
0: 我视线写180度。
1: 你怎么鸟啊哥？有你作伴，亲像。

来，谢谢那呢，丽珠姐看到掌声哦，还有我们的秀叶姐金穗耶，还有我们的孙安姐啊，孙安哥啊，孙孙安姐一样，孙安哥、陈妈妈、雨萱姐，看到呢，碧霞姐啊，姑姑、秀阿妈、燕琴姐、普成大哥，看到秀春姐、玉儿、玉慧姐、秋爱姐、玉兰姐、月华姐、雨萱姐。

丽英姐，还有我们的信义大哥、吕东大哥、敬义大哥，还有我们的陈妈妈、秀婉妈、林东姐，还有我们的玉琼姐，你们的玉琼姐，还有我们的雨轩姐、小美、金美、尹师爷、共华堂的尹师爷、钟云姐、陈妈妈、玉慧姐，哎呀，请准啊，来哦，请准啊。阿舅哦，阿舅今麦做六点的哦。

0: 我跟他说阿啾啊，
1: 阿啾，
2: 你没事就是说说别人很好意
0: 思，那个是我好朋友，那我认了。
2: 齐君姐、银化姐、梅金姐、南英姐、金钟大哥、志明姐、阿姑姑，安怎？
0: 你应该不认识吧？你应该不认识。
2: 不认识啊。

0: 来谢秋妹姐、天才大哥、严丽姐、燕晴姐，还有我们的永挺啊，还有我们的陈英姐、玉慧姐、郑妈妈、雨贤姐、美慧姐、秀华妈。
1: 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啊、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1: 甲你欠到6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你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一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一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啊你了解意思了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3: 鴕鳥有強有力的大腿，擋得住全身100多公斤的體重，還可以以時速70公里連續走一點真久，鴕鳥魚被稱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豐富的膠原蛋白，鴕鳥有海中珍品之稱，在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香龙、头骨加倍，予你强壮、灵活、够力。请认明鸵鸟精环卫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4: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是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停还有问题的解决很多，吞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5: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去哈。
6: 哦，好好。
5: 啊，有给你我，给你买，这么吃了，今天你爱管啦。
6: 我今麦当牙去哦。
7: 对吼，吃了这个喂，啊，我喂到背里去。安尼好。嘿，啊，佮耍。我要爬去四楼爬下去哦，我现在有法度起来，还有法度下来啊，
8: 这样哦，还
7: 会哭的，还爬下去啦，
8: 效果就好的哦，好，妈妈你要继续维持，继续吃，
7: 哦，吃得真好，吃得真好，
8: 好，妈妈谢谢，谢谢。
7: 我来看你啊！我唔想问阿婆，即摆拢食这，拢唔免食止痛药啊！
6: 唔免食止痛药，
7: 我拢食这尔啦。
6: 有好无赞哦？
7: 够好个啦！
6: 真好，质量好无？
9: 真好，真好，
6: 真好吼！
9: 啊，我拢有钙化嘛，都卡。
6: 安尼哦，
9: 系对对。
6: 钙化即摆嘛进步安尼。
9: 系啊。
7: 哦，我甲你讲好，我只要食了止痛有够好啦。
6: 安那好。
7: 那你讲，我是讲我咧阿公公做安尼袂活足久个吼，啊手也袂悬咯，拢也袂悬。啊，食食咧，你讲哎，要食。
2: 鸵鸟精在咱公司啊推出到即马吼，会使讲是帮助着足济吼，即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个遮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手举袂悬个吼，啊，即个走路行袂久起来，软脚啦、旧脚筋个啦，无所不至。只要若是即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个效果。哦，即个产品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别人我嘛有伫卖啊，是啊，咱也是啊，遮济人咧食，因为吼无人像咱。 的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的。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啊。但咱买鸵，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仔，有这个咱。

咱真正用这个真本饲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菇肉，啊，佮有添加香茸，这个香茸做厉害，外口你嘛袂无地通好找啦。咱这有土茸，佮有鲟茸，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这个这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个材料，咱才能做出这个大力双茸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这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对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不方便的啦，屈袂落的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这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拄只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吃两粒，结果吃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走路袂拄，拢叫人吃我的鸵鸟精。啊，这82岁张大姐，82岁啊吼，这骨质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5年前较好，所以你个骨质疏松啊，食阮的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洪小姐因翁手筋断一条，痛10个月，一天食2粒鸵鸟精了，即马未痛，阁会困呢，比食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的徐大姐吼，这是脚头乌开刀了，食足硬的，有当时啊行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食2个月了，即马爬楼梯也未硬啊，双脚嘛有力，嘛未阁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天都痛，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那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天吃2粒鸵鸟精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行路讲有力啦，我愈行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即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进前食一粒，食一组过了后，麻就减轻足济啊。哦，佮继续咧食，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即个江大姐，九十几岁啊，食鸵鸟精食2年，筋骨有力。哦，即摆食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担架嘛好个哦，哦担架嘛好个，脚头乌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食，食了足好。男士，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乌嘛是拢食鸵鸟精咧保养啦，哦，屈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食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食到我就站起来行路，而且咧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站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常常酸痛，一天食一粒，效果嘛足好个。所以我要甲各位朋友讲哦，你有当你卖讲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个做，比如阿妈肩筋啦、两骨啦、即个大骨轮吼、即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袂悬50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是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即个肩膀僵硬的，你有即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好真正有效，一天食2粒，啊，若保养一天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即种明显的痛，即吼，即你。食三工过你就知影，关节硬这种个即，透早起来关节硬这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个。这种个你来食咱这嘛足好个，或者是你脚你个关节定出现咳咳咳个声，迄就是你个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个，这来食嘛足好个。或者是较严重已经变形啊，哦，O型腿啊啦，即个软骨啦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这你嘛爱紧来食。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个动就痛，唔敢伤过振动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个大腿退化，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佮骨髓，所以要顾骨头就是在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佮伊补起来，佮伊髌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佮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可以让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唔好放外，小寡问题唔爱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菇肉以外，佮有鲟茸鱼，佮有土茸，而且咱佮有添加 MSM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甚物？宫寒。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
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使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然后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穿。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

0: 重要的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道，咱这有公函的嘛吼？咱有启用的证明，有鸵鸟社会公函，有 ISO 的认证啊，有这个做特别添加咱的骨肉、甲驯龙、甲这个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什么人的。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袂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鸵鸟甲你促进代谢，解决到你的不爽快，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巢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肉的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相会有弹性，那安尼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打地当的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即个运动伤害啦，是年纪侪，行路较不方便的，即个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即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所以今仔日吼，即、這个咱拄好在做即、這个叫做母亲节周年庆的即个活动，买一千块，佮有送一百块，吼啊，七月就会当用啊。所以足侪人即摆拢欠几啊百块，或欠几啊千块啊。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公司福利予恁，啊恁好啊爸，啊今仔日嘞，咱一盒两千几块诶，我一摆卖你三盒一组，哦，三盒一组，照你讲来六千几块、七千块啊，今仔你只要点杠注文，这三盒我算你偌济，三盒我算你三千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三十粒，一工食一粒，食一个月，三个月分，甲你算三千块，一个月嘛要开一千块，一工嘛再开三十三块，但是今仔日嘞，这个组合吼，你。那买无到，你连讲唔好讲，即个家用的鸵鸟精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咱就准备三十组来跟咱管理员计，就三十个就好哈。只要你电话卡通，三盒三千，家用阁加三盒互你，互你炸六盒倒转去，一摆炸六盒倒转，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的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的啊！今仔日予你一摆炸七盒倒转去，开偌济？三千多，还佫送你三百块哦！七月初以后，你佫有加三百块通好用，买啥物拢会使。啊，不过是三十组尔，超过就无啊哈！啊，若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的十三五千多，好大组的嘛，大组十三五千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公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空八空空空空九九。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
0: 欸，
1: 你好。
0: 你要大只啊？
1: 哎、
0: 欸，
1: 大组。
0: 哦，大组啊！吼，你有食过无？
1: 有啊，有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吼。哎
1: 呀，真好啊！
0: 我食好到小补哦，啊你五千块改减五百吼，吼你七月份啊头用嘛，等我一下啦。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我到小补，功德大家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欸，
2: 你好！
0: 哎、欸，你要鸵鸟精哦？
2: 要。哎、欸，要
0: 四组。好，四组三千七盒哈，三千七盒哦。今仔日有七盒哦，较早六盒，今仔加一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组在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改方小姐讲哈，等得也好啊。六十三线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一盒给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4: 好，你好。
0: 要鸵鸟精哦。
4: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三千个小姐，来，你要宝莲姐，你要，要鸵鸟精吼，
4: 鸵鸟精，
0: 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六十五算，来美英姐，你要美英姐，
5: 我小组，
0: 好，小组来三千个，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这桂山你要，是，
5: 大
0: 组，好，大组吼，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口口有听声，你紧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条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互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要丽华。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6: 三八
7: 条，
0: 好来六八线，大组的加组的，佫加送500啊！来朱月姐，你要朱月姐，好来等我一下，来六九线69线来，明珠姐，你要明珠姐，要大组小组的，
8: 我要小组，
0: 好小组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的，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暗时会揪脚筋的。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9: 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哦，来小组的，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10: 哎你好，
0: 大组小组的，
10: 小组，
0: 好来五十二线，搁一组小组的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1: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11: 小组，
0: 好来五十三线小组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12: 你好小
0: 齐
12: 你好，
0: 李荣姐，哦你啊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十年啊呢。
11: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真好吼，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

0: 大桌现场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你这个顶卡啊，来个高雄三民窟的，来迎接姐你哦。
1: 好。
0: 不要鸵鸟精哦。
1: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早细早甲小姐讲哈。
1: 好。
0: 好来特别骄傲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七盒哈，七盒三千。你要当时收着。较早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吃，吃不好你行我六盒豆，哎呀，当然我送你吃，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行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吃物件要吃有效，我才买卖不好，我买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2: 你好，
0: 要大桌细桌的，
2: 鸵鸟
0: 呢？哦，鸵鸟对啊，你要大桌细桌的，
2: 大桌
0: 好来，等下行好来，这个五十七岁啊，小姐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3: 我跟你讲，
0: 好来都，我讲大桌是今天才有尔，你啊拜拜拜大桌是无啊，今天母亲节做活动才有卖大桌的，来金门的翁大哥你好。你好，要鸵鸟精哦。好，电力也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买啊，吼，你卡手较紧嘞，三十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十二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买，我嘛无这组啊，我卖你啊。来，连娇姐你好。
4: 三块。
0: 好，四组就是三千七盒，好，四组三千，大组一摆炸十三盒等于，你甲算看下，十三五千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存11块外呢，存11块外，384块炸13盒等于。啊，你啊，那卡叔讲吼，这大组去今下买无到，下摆我就无出大组呀。今仔日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细组的人，要改大组要关键时间。
4: 你好。
0: 你要鸵鸟精吼？
4: 你好。
0: 买细组。好，细组3700盒哈，3700盒哦，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5: 组在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改方小姐讲哈，等下也好哈。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6: 喂你好，
0: 要鸵鸟精吼，要大组小组的，好来3000啊，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鸵鸟精吼，
6: 鸵鸟精，
0: 好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好，谢总，来3000个，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桂山你好，是，好大组哦，你啊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要大桌细桌的，
7: 38桌。
0: 好来来，六百线，大桌加做好，搁加送500啊！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来，等我一下，来那个高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要大桌细桌的，好细桌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的，唔知是安那会疼，唔知是暗时会揪脚筋的。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8: 好，
0: 大桌小桌的，好来哦，来小桌的，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9: 来你好，
0: 大桌小桌的，好来52线，搁一桌小桌的，小妹姐，
10: 系，
0: 要大桌小桌的，
10: 小桌，
0: 好来53线小桌甲小姐来，啊丽蓉姐你好，
11: 你好小
0: 齐
11: 你好，
0: 丽蓉姐，哦你看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10年呢。
10: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10: 食好
0: 吼，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食哈。好，啊，你要大桌小桌，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这个顶卡哈，来，高雄三民窟的，来，迎接姐你好。
1: 好，
0: 要鸵鸟精哦。
1: 对。
0: 好，来，你要大桌小桌，甲小姐讲哈。
1: 好。
0: 好来，特别也好哈，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安那，今仔日是7盒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行我六盒倒。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行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买卖，无效我买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2: 你好。
0: 要大

我安大好，欢迎准时来到黄昏的约会。好，节目一开始，咱来唱一条大家也正爱听的歌哈，叫做《红五心》，咱大安区的雪梅姐。

0: 欢迎准时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啊！
0: 这个又过到拜一了哈，
1: 啊，来
0: 顶礼拜这个啊，世界上哈，国际上啊，有真侪这个大条新闻呐哈，啊，尤其是迄，那个，
1: 形象，哦，像哪？哎，
0: 老师因朋友，
1: 啊，不是去两个相会嘛，对不？相，啊，伊在跳舞安尼呐？
0: 哎呀，伊跳舞咯。
1: 就配合啊！一言好，会使哦。
0: 好啊！一言好啊！一言
1: 好啊！一言好啊！一言会
0: 使。走，我走去，走去迄条做，走去大陆安尼吼，去遐访问吼，访问完了吼，都是因为来个大陆，一定讲都是台湾的代志嘛吼，所以大家拢真关心这个新闻呢，诶内容到底会甲台湾，
1: 动向
0: 会甲台湾卖掉未吼？所以讲咱是来，我顶礼拜我一直在关注讲，到底这个川普啊。去大陸到底會跟習近平說什麼，結果你看這個人雖然有當時像剛才什麼都敢說，你知道嗎，但是說了敏感的事情，欸，他也稍微含的含的，
1: 所以他只是封在表面，
0: 對，他的人
1: 內心是清楚的，
0: 你看他笑，你看他說，其實他心裡很清楚的，心裡有數啦，A狗的吃魚，心裡吃
1: 粉泥，
0: 吃粉泥啊，
1: 心裡有數，
0: 吃粉泥是弄出弄入啦，
1: 那是
0: 气球的食粉泥，弄出弄入。
1: 哎，这古早俗语，这真歹用。啊，当时佫有即个 A 狗食鱼啊，这我都冇听过。A 狗食鱼啊，那哦，
0: 心里哦，
1: 你食落，我食一粒吧。
0: 不，唔是啊，应该是有这青梅食，青梅食鱼啊，
1: 四粒。
0: 青梅食鱼啊，伊冇快嘛，但伊有伊的算嘛，心里有数嘛。哦，这是，这人讲，青梅食鱼啊，
1: 心内有数，对。
0: 伊心内有数，伊知影讲啥物该讲，啥物不该讲。啊，伊甲老师两个人，我有门关起来，我有伫遐讲一寡足重要的代志。哦，因为足你看，伊去访问完了后，足侪物件咧拢含咧，拢无让你知影少济。但是伊嘛讲出着足济吼，一寡现实的问题啦。伊讲了说，阮美国离恁遮9500公里，遐远对无？啊，恁那冤家相拍，要叫我过来给你围，我哪有我都派人。
1: 晚会进不了，进会。
0: 但是伊吼，你来看伊这讲安尼吼，咱讲实在，伊个川普这人伊真巧，伊安尼讲是咧讲哦，阿强阿平听嘛，讲阿强阿平，我袂啦，但是咧，伊咧唔去讲啊，伊讲伊伫菲律宾啊，伊伫韩国啊，伊伫日本拢有基地伫啊，都乌克兰话嘛有基地啊。
1: 乌克兰话来一点钟。
0: 对哇，迄个来迄个近啊，尔，都几百公里尔，伊他也袂讲。
1: 笼罩得高哦。
0: 对哇，因遐武器嘛足济啊，对。啊，就是讲伊就台湾，我无可能对美国本土有兵啊过来保护台湾，但是问题是。伊嘛无讲，我袂派日本、韩国遮来到位啊，对无？这伊话吼，所以讲话艺术足厉害。咱人吼，这爱学讲话，出事吼，出事开始
1: 咱就。你这话中就是有一种迄落啦。
0: 艺术啦。
1: 我袂。准备好哦，随时闹三号你就吹过哦。嘿，我袂。
0: 讲话就是安尼，像我是阮哩袂低吧。哎、欸、呀、啊，你这有较有比人较贵？没，我绝对没比人较贵。
1: 卖比别人贵，我绝对卖比别人贵。
0: 啊，结果没了，人没百二，你没百，我有跟你讲啊，我绝对没比人较贵啊。
1: 我这有电冰箱哎，我这电冰箱哎插电
0: 嘞。我较卫生啊，对不对？
1: 卫生搁干净哦。
0: 我这卖猪排头，你看那隔壁卖猪排拢安尼滚裤安尼油了软。
1: 哎，苍蝇拢飞来飞去哦。
0: 啊，我这卖猪排真老，对不对？你看我平平，你一斤几十块价卖你。是有甲对嘛？对，我嘛有甲你讲，我绝对袂比人较贵啊！哦，这话吼，一句话三加六条吼，所以你啊，会晓讲话，会晓听话嘛，做对嘛？哦，会晓听话啊！但是因为这是国际的形势，因为无邀请我参加，比较较无方便发表小者意见啊。连讲你若要过会面的话，看
1: 你也算情况安排申请啦。
0: 没什么申请，咱的技术过来个申请对不对？
1: 哦，不伊发函啦，
0: 无来赶邀请了，参资了。
1: 发函邀请啦，安尼啦吼。阿伯，喂。
0: 发什么函？
1: 老师。
0: 嗯，老师。
1: 注意一点哦，下次记得哦。
0: 较站站吼，对吧？你即摆恁两个在讲的代志，跟我有关系呢？我台湾人呢？
1: 对
0: 吧？恁两个在讲台湾的代志，你无邀请我去参与一下意见，对不对？ 刚刚秘书恁两个讲好就好嘞哈。
1: 对，拢无。我才是主人呢，我台湾人才是主人呢，
0: 创啥？我虽然是两千三百万人其中一个，但是我嘛是台湾的人啊，对不对？你要讲台湾的代志，你好歹你嘛我知
1: 道。对，所有的台湾人拢是主人。
0: 啊，对吧？所以吼，这那就顶礼拜吼，这件代志算国际上大家比较较注目的啦，吼，好不啦？啊，你这国际形势吼，大家在变，甲股票同款，股票嘛是安尼，哇，弄出弄进，你感觉顶礼拜拜五的款，哦，一日开始见面讲弄冲。弄起你六百几点，起六百几点，一个过头啊，过头啦，咻，落八百几点，一天来回千五点哩啊，吼，迄偌济人都
1: 也未有，三分乱，
0: 也未有好人口嘞，也未有人口钱就无去啊，是吧？真的啦，那去开一个便所，也未有好人口，啥物？太本来起安尼，奈落到变安尼，这足济代志吼，咱无法度掌握的代志，咱就尽量唔捌的吼，爱较保守嘞。哦，啊，当然你真捌是真惊，啊，唔捌你都唔惊，唔捌有当时啊，啊，这个好看好歹疑问啦，吼，你若好运，反正会着时间啊，对啊，歹运无买啊，佫有还啊飞机啊，这咱人一人一关命，拢唔免去怨叹啥，啊，嘛免去讲计较啥，有时阵吼，人讲单驴一句话讲，单驴一挂来，这一句话讲，吃亏就是占便宜，这是真正足厉害的一句话啦，啊，要安那让利，你予人欢喜啊，咱人。一世人当中，上个重要就是第一点是啥？咱爱有家己的价值，咱来创造家己的价值。第二点呢，你爱予人别人感觉有价值，这足重要嘞。像你看小琪姐，伊虽然只规场那下搞，但伊足有价值嘞。
1: 哎，你的黑啦，我当时。
0: 伊生啊古锥啊，对吧？生啊古锥啊，你有当时啊，伊就跟你结婚结婚安尼歪嘴，你嘛感觉上伊拢无讲话，干睬你啊，你就欢喜啊，对吧？迄就是伊的价值。啊，虽然讲伊嘛足够讲话啦，你看伊啊，其实。伊讲话嘛出口成章啦，吼！伊若我著讲几篇诶，你若要叫伊念经，伊嘛听我念几部咧。这个就是讲啊，你诶伊诶人生吼，我做欣赏小琪就是，伊诶人生诶哲学吼，伊永远吼不爱出头，哦，伊就是咩啊？伊得啊，他虽然没有老二，可是他就想要当老二。真的，好，
1: 这是真的啦。
0: 这是老，
1: 就是唔免咱出头时阵，那你都唔免强出头。啊，但是那多好真正爱调理的时阵，你都爱用啊，你都爱挺出来啊。
0: 硬要老二，他也有，哦，他也有，他也可以掏出来，他也可以跳。
1: 掏哪里？我真的没
0: 掏别人的出来啊。
1: 掏别人，那也要经过别人同意。万一你要掏，人家说啥啥，你冲啥？
0: 你要掏，大家都很愿意啊。现在我一上台排队的啊，我要。
1: 但是欧力上的还看得出来是老二吗？
0: 你才讲嘞！你对欧力上这么尊重，你这……欧力上，你
1: 欧力上看内敛。
0: 你像伯乐哥嘛，欧力上啊，伯乐哥嘛，老实话，你敢知？哦，你才讲欧力上啊，今麦
1: 伯乐哥伊是
0: 改，今麦人改无礼貌。哎，新闻咧报道哦，哎，五十几岁的50几岁的老翁，哎呀。
1: 真的真的
0: 一个六旬老头，啊，
1: 其实伊拢无迄个今麦的人吼，60、50、70，真正看起来像迄少年家，像40外啦。
0: 65岁老妇人，哇，老妇人呢？你看这有像老妇人吗？对不对？这是根本都是。
1: 是啊。
0: 切嘴干那个。
1: 这个皮吧，这个皮肤，吼，真正是。
0: 人讲你甲看人个陈美凤，你看号称台湾上水，哎，70万呢，70岁啊，你甲看还行。看
1: 不用个老师，这
0: 部无看到伊吼。有啊，我伊讲伊录伊的节目，我有看。哦，对啊，实在确实有影真优雅吼。但当然是安尼，时间是公平哦。岁月吼嘛无伫咧任何人的手下留情过。嗯。但是总是咱有想办法，咱甲伊啊，就准讲你无法度甲伊对抗，但你会当甲伊和平相处。
1: 对对对。
0: 和平相处就是讲咱的。好好爱惜家己，
1: 该保养你就爱保养，
0: 该保养不啊，该食来食，啊该欢喜你就欢喜去过日子。
1: 健康，
0: 过日子做，食到这个年纪啊吼，尤其是今年我特别感慨较深的讲，咱人生应该伫个咱的努力之下，咱也较有法度，互咱家己会当日子过了较快乐嘞，较平顺嘞，哦，较欢喜嘞，咱来尽量去争取。今仔刚特别热吼，
1: 对啊，
0: 你刚刚冷气歹哦，
1: 电风没有你吹一个

0: 我看看。
1: 对，我问阮老公。
0: 系啊，我想我以前都做这部都未老公啦，今仔做甲老公
1: 先。老公。
0: 系啊，马紧。
1: 我这个亮晶晶的额头都露出来。
0: 对。嘿，我是哎，我嘛是呢，我都喊你做这部，我基本拢挂个哎，是顶一棒的是啊，那是两个是丢丢刷呢。
1: 太虚啦！哦，真正是大概就哇，二十外度是安怎？哎，今麦个二十四，无怪无怪，但系安尼乱苍苍
0: 安尼，
1: 乱苍苍啊！
0: 啊来啊，今麦吼，这个重要事项吼，也就是咱的这台中市吼，诶，这个新闻局啊，台中市新闻局啊，咱做一个台中市的电视台。咱有一个责任，为咱台中市的这条做市政的这条做啊，因的施政的这条做宣导啊，咱来到处淡薄啊心力。尤其咱今日要宣导的主题是这个酒驾的防治。嗯、酒驾在全国拢总是零容忍，不是台中俩吼，不是台中。嗯、但是咱台中市啊，市政府特别要严格执行这个酒驾零容忍的政策，特别强调哦包括这个高强度的取缔，即摆你来看一寡重要的路口吼，拢一定拢啊到这个做重点的时间。你莫开玩笑，你莫当透早无代志呢，透早嘛有代志哦。你只要那是抓到，不管什么时间，拢有人咧抓酒驾哦吼。啊，过来啊，抓到了吼，会公布咱的酒驾累犯。诶，嫌犯的这照片，
1: 啊，甲页面，我歹势就好，看我歹势。
0: 对啊，你啊看你啊，食一个烧酒啊，两杯啊，买药落，佮硬要佮开车对
1: 吧？啊，领导人咪同讲呢吼，啊，你迄恁人是安怎呢？啊，食食你
0: 安尼呢？啊，咱台中市这边只要这个要做推动，就酒后代驾认证制度，哦，就是讲，而且咱老开始有开车吼，啊，尤其是咱你长辈你老啉，今仔爱出门，你讲隔夜醉驾也是酒驾。
1: 有啊，有做诶，但是你佮无请有无？
0: 退袂去。
1: 退袂离啦，伤重伤浓啊啦！
0: 这一定要做注意吼，而且有当时啊，这個、拜托亲戚朋友，但是你有较歹势无唔对，但是嘛是安全啊，对不对？
1: 开钱就好啊啦！
0: 代驾即马做方便咧啊，代驾你要看距离嘛，有诶500，有诶1000，对不对吼？500一千，你若唔敢开，啊叫你啊着，你啊着了，一摆罚6万、8万、10万，甚至啊6万+，酒后肇事啊，那个造成搁较大问题，对不对吼？这是第二个重点吼。
1: 饮酒莫开车。
0: 第三个重点，这二十四亿，你唔放大，我是看有呢。
1: 对啦。
0: 无啦，中个咧啦。
1: 哦，中。无
0: 啦，第蓝色的这张啦，第二张啦。
1: 中个咧呢？
0: 哎，中这吼，就
1: 隔夜
0: 大众运输啦，
1: 你会当坐迄
0: 个。坐客运车啦，坐公车啦吼，但时间是有较长，但是要安全嘛吼。所以不管是安那。酒驾不是讲开车哦，
1: 骑车嘛袂使，
0: 骑车嘛袂使哦，
1: 搭车嘛袂使，
0: 骑脚踏车嘛袂使哦。甚至我拢建议哦，你若饮酒的人伫路里咧行吼，上好你嘛爱有人做伴哦。哦，你爱有人甲你，爱有人甲你管。
1: 对对。
0: 你若无小心行喺路里，去互车弄着变啦。
1: 对啊。
0: 哦，这是足重要的这个问题吼，做酒驾上路的风险，后果要自行负责。嗯。啊，佫有另外一点哦，你明知你的朋友酒驾，你佫坐车，你佫坐个车哦。我讲有难同当啦吼，有难同当。你违规，你酒驾的人连坐哦，你坐伊的车吼，你无甲讲未当酒驾，佫互伊硬坐伊的车。
1: 你到底硬讲啊？你佫会知？你佫无叫伊讲唔好，咱坐车倒你乌多摆你藏咧，咱坐车。
0: 你虽然是无开车无骑车，但是你若一旦坐去你的车顶馆，你有代志，罚1万5。啊，佫有吼。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新的规定吼，酒驾再犯的新制。嗯，咱们说酒驾再犯新制，就是你连续两遍以上的酒驾，你都要接受这个酒瘾评估治疗。就是你都已经有迄个酒瘾了嘛，你的瘾了嘛，你的算讲带一个这酒空啊，你安怎吼？所以你一定要去，那第二摆酒驾一定要接受治疗，因为事实是讲吼，这款代志拢很容易累犯，做起来会。保持着那种侥幸的心理，
1: 对对对，马紧啦，无甲拄好个啦。
0: 啊，你酒驾弄个一定会吊销驾照嘛吼，啊，你再重新考照，重新考照，近景几年来，第二完成酒驾防治教育训练，所以爱去考试呀。嗯，哦，你若一旦酒驾把去用掠着过，要去顶个考牌照就对啦吼，你还要经过人个考试，
1: 看
0: 你
1: 麻烦
0: 的哦，看你的道德观念有建立起来无？哦，这个是非常重要。
1: 就饮酒，卖开车就对啊，慢慢骑车，你看这么麻烦对不？
0: 对，这吼，咱就是讲，像最近了一挂新闻了吼，港龙西大学生的啦，吼，港龙啊酒驾港龙西人啊，结果甲最近有一个去用判几年，判几年都无法度弥补一个父母失去囡仔的一种心痛。
1: 对

0: 现在你个判死刑，伊嘛袂欢喜啦，伊嘛袂歹。
1: 啊，但是
0: 你若无甲同判的话，做事大人更加心内袂得过。伊就讲，啊，即款人你若万不会佫甲放出来，佫放出来，伊连干来佫开车，啊，车就哪像一个不定时炸弹咁款，伊就可能佫开车佫酒驾佫弄死啦。
1: 对啊，再犯心智。
0: 哦，所以这一定爱吼，咱来对这个道德教育开始做起。哦，过来散会的时候吼，一定爱有人互相提醒。找代价，假设讲恁规台车大拢饮酒，这时一定爱有人有道德勇气讲，哎，你莫开，哦，不管是啥物人的车，咱叫代价。啊，那你的朋友讲，哎，别别，那我也是，我饮一输啊，尔，我讲不要侥幸。然后这款经营话，你就较大声，我紧代价钱我甲你出，啊，代价，因为但是有的人唔肯哦，这讲了钱大家都，
1: 因为这哦。一栋拢是酒醉吼，绝对有一两个较清醒的啦。
0: 对啊，
1: 啊，较清醒的，你着爱提出来讲，无唔通唔通，咱坐车就好。
0: 哦，这我讲，这个重点也是吼，大家爱有迄个道德的勇气，一定爱有人。啊，无你着出门吼，一台车内底一定要一个人无饮酒的，一定要无饮酒吼。所以我拄仔讲到这么济吼，一定爱重点爱甲，一定爱甲记起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以上是咱的台中市政府新闻局的。重要的政令宣导，希望咱的好朋友啊，全国好朋友大家拢会当来这个听到这段了吼，拢会提醒到咱的身边的亲戚朋友，饮酒唔是袂使，但是咧，千万唔好饮酒阁开车，会造成
1: 危险
0: ，
1: 别人的性命嘛危险，你的性命嘛危险。
0: 安尼了解吼 ，OK， 好，这个这政令宣导到这吼，我伫这这最近啊，因为我这摆出国的时候，我有伫可能几点看一出电影。电影是咧描写到这个教育的问题，哦，咱台湾的教育是啊，咱台湾教育自较早以前，阮读这个先对啊。我们台湾的教育是那种填鸭式的教育，填鸭式的就是讲一直叫你考，一直叫你读，一直叫你读，一直叫你读，啊，读有啊读，不读无啊读。较早阮做囡仔时，搁较兴趣，读无爱讲，拢硬讲的就对啦吼，无减一分讲一下咧，有咧讲到爱袂叫，讲到袂瘾起吼，讲到内裤穿衫领迄种的，啊，伊就无多，你就要讲啊。伊只有有法有谱，还只有是安尼吼。但是吼，即个迄出电影咧描写也是讲吼，即个高中生要考大学的迄种竞争啦，大陆嘛足竞争啊，全世界台湾甲大陆这两个所在是读册是非常的竞争啊。
1: 对，人侪啊。
0: 因大陆人讲都很卷啊。
1: 对啊。
0: 很卷哦。
1: 人侪啊，你遐侪人内底，你要安怎出类拔萃？
0: 是啊，啊所以就是安啦，就变作讲吼，即个学校内底有人去推，即个。介绍一种药啊，叫聪明药。那聪明药吃了，不是聪明的，聪明药一吃了了吼，你也袂爱困，你也认真，你也较认真读册，比较专注。
1: 清醒起来就对了。
0: 会困袂起，但是伊有啊副作用。
1: 绝对有诶啦。
0: 副作用吼，伊会一直放药，也做搞药之类的吼。但是迄伊迄电影内底讲的是讲，哎药啊是敢那是也无讲违法啦，敢那嘛会使卖啊，但是台湾是无，啊，不过是对国外进口入来。人偷炸入来，啊！校内底足侪人咧食，学生啊，你报伊报伊安尼，伊死计食，啊！食到吼，哎，就有学生咧看讲，哎呦，迄同学安尼，这故迄电影故事内底咧描写，迄个本来第一名，迄个因老爸老母拢医生啦，查囡啦，伊嘛生啊足水啊，啊，读册嘛拢第一名，但是伊本来拢伫校拢第一名，伊嘛无啥物感觉，伊看到迄个第二名咧吼，食药啊食到吼，剩差0.5分尔。
1: 咁要冲过啊！
0: 你都起着惊啊！起着惊，那安尼我本来拢第一名，结果伊我走去讲有食药啊，伊嘛去共提药来食，结果伊个身体袂下，食到一直吐，食到无爽快，哦啊！结果伊有一个同学吼，伊真好个同学，那迄个同学吼，伊吼立下志愿不爱读大学，所以伊个爱种花种草呢，所以要伊毕业了，伊就要做农夫啊。所以，迄个医生的囝看到这个要做农夫的这个囡仔，伊就感觉看伊足心善哩，但是伊无法度变成伊，因为阮老爸老母做医生
1: 啊。逼家，
0: 哎，我向逼家咧，我所以伫咧这款政治啊，伊煞变做安那咧，变做捡迄第二名叫家，用尾阿彪怎啊行起来，食药啊买啦，伊怎啊走去自杀，伊怎啊跳楼自杀。所以这款的这个状况哦。在咧描写讲吼，咱台湾咧教育的这个制度吼，可能有出了真严重的问题。咱要安怎让咱的囡仔当快乐的成长、快乐的学习？你看伫美国，真侪国外美国的教育就对啦吼，因无咧问你，因无咧去考试的啦，因无咧讲哦，这一定爱安怎，一定安怎。伊教你高中的时阵吼，你家己发觉你的兴趣，你想要读啥，啊，家己去读啥。你若无想要读嘛，无要紧。但咱台湾的这个技职教育吼， 变作吼，和这个社会的教育的风气吼，改演变到讲，袂输讲读高职的，就是

0: 读无的啦，哦，去学功夫就读无的啦，吼，啊，造成囡仔吼，而且相互相的这比较，啊，这囡仔这比较，一旦伫个比较心、计较心起来时呐，伫后来这个三十多岁纠纷，哦，唔只有讲以前有那个升学班、资优班、甲放牛班这款、这款，诶，这个这个问题，所以咱要呼吁着咱电视机头前所有咱这阿公阿妈吼，恁的囡仔是谁啊？对恁的孙啊的教育。那是讲哦，伤过头、超过到迄个正常的这吼，你还甲伊讲者讲，迄读有就读有，读无就读无，读无咱就来学功夫，来要来创啥物拢好，学煮食也好，进餐也好，
1: 卖太过极端。哎，
0: 那卖做派就好，卖去学人这个这作奸犯科，卖去危害社会，安尼就好啊。
1: 啊，当时压力，代志承受未来，伊都可能做歹代志
0: 呢。囡仔健康就好啦哈，来每天抖一下。
2: 你在五月二十号给我转账520元，那么你将会在13月14号收到我的1314元转账，你稳赚不赔。
0: 北汽你讲你来五月二十号转520块，哇，你也离13月14号去到1314块了，啊，你也赚偌济？
1: 啊？
0: 还赚偌济？
1: 你日期唔对啊！
0: 1314减掉520，你也当赚偌济？
1: 600。
0: 你也看我好呆无？你看，今摆在想数字啦。
1: 无啦，伊迄日子无对呢。
0: 13月14号是倒一过？
1: 对啊，伊迄日子唔对咩？
0: 对啊，你怎无法度一时反应过来？所以你看，
1: 我头下电信讲日子无对的哦。
0: 伊真好骗，哦，伊若较早把甲骗过啦，你看咱欠一寡钱，我是一个，伊会足可怜的，一个主人食啊济话，也无一个老伴吼，啊，真无简单赚一撮钱，啊，你甲骗骗去。便宜啦，哦。
3: 江湖相关，
4: 公婆记得
3: 欢迎收看。
4: 看完你就买，我是小七，
3: 我是嘉莹，大家好，
4: 大家好。啊、
3: 今天要来讲的这是安尼，这吼，咱食了拢会拄到问题。嗯。当然，即卖人是安尼，即卖人是生活科技较进步啊。嗯嗯。以前我记得超过50几岁、60岁，足侪人拉甲无个。
4: 无个。
3: 所以足侪以前哦，迄起科吼，我记得较早以前街仔路内底拢唔是讲起科尔，拢有只起模。
4: 起模。
3: 哇。
4: 哦。假模
3: 啊。假模啊了吼，啊就人去。有当时爱做搭桥啊，做武器，啊有诶是做背器，啊这武器做完了做背器了，到老尾就规拢做，都规做拢做。
4: 哎，
3: 我要甲大家讲，喙齿无好吼，食食无好吼，排便也无好。足侪物件拢会去影响到咱的这身体健康。
4: 没错。
3: 今仔要甲大家讲的几项问题，比如讲你喙齿歹，胃口歹，排便歹，气管歹，拢总照过。今天阿叔要做一摆解决你的问题，来邀请咱的健康管理师
5: 啊，荣哥好，师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哦。杜家荣哥讲了之后，较早我若讲定讲，讲喙齿若歹吼，身体就害。因为较早我若讲，真正像荣哥讲的，规喙齿拢假，然后袂使笑伤大哦，笑伤大喙齿就来。虽然喙齿无好，但是营养的补充也很重要吼。今日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吼，一般人讲是平民燕窝啦，大家所知道的吼就是白木耳，然后也统称雪耳。
3: 哎呦，
5: 它是一个延年益寿的好东西。
3: 你看，蛮，
4: 喂，我蛮快，这是
3: 这，哇，这做素颜呢，
5: 新鲜现采的，
3: 哎呦，
5: 白木耳啊，我现在被特别比较强调，外面市面上你只能买得到这种干燥的
3: 哦，
4: 现在蛮快快去叫，
5: 买不到新鲜的，
3: 所以咱今天没有人去吃到是这种新鲜的，
5: 对，
4: 它变跟它花，
3: 它营养价值很多呢，你看内底，你看比你较 Q 呀。
5: 而且刚刚琪姐讲到这种干燥哈，它在干燥之前会先泡一个东西药水，
4: 有一个味道，
5: 它闻起来会有一个味道。然后今天大家跟大家分享哦，菌中之冠叫做白木耳，一个是一种膏，一种菌类的东西哦，它含有天然的胶质哦，可以护肤美容，而且可以抗氧化，增加抵抗力，还可以养颜美容。可以滋阴润肺，还可以养胃生津
3: 哦，这厉害，
5: 没错。而且白木耳煮熟以后，它会产生粘稠状的物质跟膳食纤维，多是这种粘稠的食材不仅可以保护我们的胃壁，
3: 纤维熊，
5: 哎，纤维熊，还可以帮助清除心血管里面的代谢的废物，帮助排便，让身体清爽，挥别黏腻的湿热体质。
3: 我讲一个真正的代志，有一天我只要来个公司第一件代志

0: 我的助理一定是啊，用倒一罐这啊，去我桌仔电话讲。啊，早上来公司先喝一瓶，然后中午吃完饭之后呢，他可能还会再一次把肠胃把它清空清掉，因为哈，一这哈，他会把那个肠子里面的一些沾染的东西啊，比如说甚至一挂息肉啦，一挂不会啊，就讲他排排出去的一挂这废物啊，他就把它直接带走了。嗯、
1: 没错，因为它有丰富的植物性的胶质啊，这个比较外面比较少哈、哦，它可以提升我们的代谢。维持我们皮肤的水嫩度，而且白木耳的多糖体哦，还可以养颜美容，效果很好。
0: 啊，还有就是讲，这胶质哈，胶质是不是？你要看咱食胶质是不是没有骨头骨要用？
1: 哎，没错，因为我们全身都需要胶质啊，从头发、骨骼、牙齿、血管，最重要就是我们可以补钙，还有我们的骨头啦，还有我们的软骨素，还有关节腔里面都需要胶质哦。它可以预防骨质疏松，预防退化性关节炎，还可以修复我们关节的软骨，非常适合哈、哦。年纪大的长辈来做使用、而且健人刚才新闻的话，日本出现一个什么 A 型链球菌的变种，叫做食人菌，哦，一听就恐怖，一样是从呼吸道传染，所以白木耳、哦、它是预防脏空气最好的帮手了。
0: 大人囡仔拢爱吃，
1: 对，
0: 真的，尤其要过气更，对不对哈？
1: 哎，没错，我们都知道、哦、它可以补肺益气，哦养阴润燥
0: 哦，养阴润燥，
1: 很适合哈、哦。比如讲，你的身体较不好，还是大病初愈，身体较虚的旋律，当然来做主播哦。包括你的肺长期不好哈，常常久咳的，甚至咳到都会带血丝，甚至有大家扫出来哦，那痰呐哈，那血那种绿色、黄色颜色很深的哈，你要多补充。再来就功效而言哈，白木耳跟燕窝非常的相似，但是它的价格却便宜很多，而且可以长时间使用，大家都吃得起。再来白木耳哈，它是一个白色的食物，可以润肺生津，增强免疫力，还有维持我们呼吸道的健康。
0: 对，因为这个哈，你看它的瓶器哈，这玻璃干啊。你只要看到这玻璃缸啊真空咧，这种就是爱高温杀菌的。
1: 对，
0: 这高温杀菌一个经过灭菌过啊，哦，这款物件基本上哦，伊就保存了。你免烦恼有啥物塑化剂的问题，哦，嘛免烦恼有啥物诶菌的问题，嘛免烦恼变质的问题。只要这个盖打开的时候，会安呢？
1: 剥起。
0: 哦，剥起来，哦，像安尼打开，剥起了，你甲倒出来，哦，像安尼你甲倒出来，过，哦，这平平安尼比较起来，哦，哦，就这是。这是有这干燥来煮的，啊，咱这是用这个这新鲜来煮的，因为这煮这足麻烦的啊，哦，你若想着讲你去买这回来就麻烦啦，买这回来你都爱搁泡，爱搁洗，爱搁浸，爱搁切，爱搁烤，但是咱这吼，甲你控便便，你不管是要食，甲开一罐来食，你若爱食凉的，你就冰在冰箱，
1: 没错，
0: 你若爱食烧的，你就滚水吼，甲浸在滚水内底。甚至于你若想要家己搁料理，我嘛足赞成诶。你若倒去了，家己熬即个红枣枸杞莲子有无吼？
1: 对。
0: 你若控一撮甜汤，你甲南枣倒去落煮，你慢慢搁伫遐控蒙意，伫遐有诶无诶吼。
1: 所以要找到对的白木耳吼，你看我们新鲜的白木耳跟干燥过的白木耳吼，你看它的颜色就完全不一样了吼。所以它在口感上哦，新鲜的白木耳它比较 Q 弹，而且还有浓稠的胶质。干燥的白木耳吼，它已经。破坏掉它的胶质，它已经变脆了。在产地，我们是用台湾的菌株，然后没有虫害，因为它是有机下去做栽培，而且白木耳进口了很多，那个进口的就比较有一些农药残留啦，比较容易有虫害。在外观上，新鲜的白木耳它就是透白、嫩白，然后透明有光泽感。干燥过了它就偏黄无水分。在营养度，新鲜的一定是保留完全的营养，保留完全的胶质。干燥的它已经把它脱水，营养已经流失，胶质也已经流失了。再来挑选的重点就是购买前你要先闻一下，它有没有发霉，还是它的颜色已经不正常了。尤其是特别买这种干燥，你要特别的留意有没有化学的药剂导致它的色泽过白，或像这种图片上它已经变质变黄了。好喝
2: 好喝，好像燕窝哎，
1: 没错，而且跟大家分享它那个。白木耳还是有机栽培的，哦，一些用有机农法，它有有机认证，而且它是全温控。
0: 那怎么有一个牛蒡的味道？
1: 哎，对，还有一个牛蒡的香气哈。牛蒡哈，我们里面也有添加，而且它的牛蒡的风味哈更好，可以把白木耳的味道更加做一个提升。
0: 牛蒡的味道，口感嘛，
1: 对对，尤其男生也要多吃一点牛蒡哦。为什么？因为牛蒡
2: 养颜美容
1: 四大功效哦。第一，它可以降低我们的血糖，温点让人会疼的哈。 第二，它可以降低肠癌的风险，基本上大肠癌足多哦，非常的多哈、哦。再来，它可以控制血压，还有促进我们肠胃

0: 的蠕动。哦，牛蒡它具有这个东洋人参的美名。哦，一般就讲台湾的，一般的叫台湾的分工叫牛蒡安尼。然后它有含有膳食纤维，还有胡萝卜素，还有多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一般就是泡茶饮用，像在日本料理里面，日本人也非常喜欢用它来入菜。
1: 哎、嗯，真个做好啉诶，
2: 做好啉诶
1: 啦。那是我吼，我爱啉冰诶。啊，不过你若讲一般女生哦，较过易梗诶，你也当用温诶，还是加你的保温瓶来。
0: 对对 对, 對,
2: 對，我觉得热的也好喝，因为这几年下来，你们大概看过我们有做各种不同的吃法哦，包括你要加冰块啦，或者在。加这个什么
1: 牛奶，
0: 加牛奶
2: 冰糖莲子啊、嗯，加牛奶啦，加蜂蜜啦，加什么
1: 都可以
2: ，因为百搭啦哈。尤其是我给你建议啦，少年人你可能听袂对啦，你还是你若食到了，你才会当知影讲伊好啦。不过咱坐会，咱这时段，你为着你家己健康，你就逐天啉一罐啦。啊，佫有就是啥，你目睭看会到的就是孙啊嘛，孙啊，你若有咧共带孙啊，你用这个食，孙啊，大家饲甲水当当哦，迄真正无简单。
0: 尤其是真侪阿公阿妈吼，初一十五、七月普渡过年拢会拜拜，买一堆饮料、汽水糖啊饼，即摆吼孙食嘛烦恼啊，孙你拢规工咧啉饮料啊、食饼、食甲肥嘟嘟，食长拢唔食，无食嘛烦恼，一天一直扛伫要过期。
1: 我公司拢用这，
0: 所以用白木耳来拜拜吼，还是。放在家里当一般的小朋友的粮食非常的好，
2: 真的很棒的东西啊！因为大力电视台在这里来哦，我们一起在节目里面推广一些健康的一些观念，不管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当中，那一点啊，一观众啊，这健康为一个首选哦。但而且像这么天然的，摆在面前给大家看，天然有机的哈，养殖的，而且独家专利的白木耳，这大绿耶！你唔食这個，你要去食迄种诶，还是讲？因为食一种塑胶罐啊，袋来袋乌索索，你嘛看无诶。但应该讲，吃的你真的看得到的哦，而且是用玻璃瓶装的。
1: 对，
2: 这才是真正啊，上盖好的这个这白毛尼哈。今下个大家介绍咱的这个牛蒡雪耳啊，牛蒡加白毛尼，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组合，
1: 蛮希望让
2: 对你的健康有帮助哈。那你看你怎办？为大家建议大家，下次再见，
1: 拜拜。
2: 来听歌来，咱台南的周淑珍要听。
3: 我穿迄、那、落、個、学迄、那、落、個，
2: 对的，
3: 学的迄、
2: 那
3: 个，
2: 对的，
3: 迄、那个什么棒
2: 梅梨的棒，
3: 邓梅梨，伊讲伊用
2: 邓梅梨哦，那哦来，第二这邓梅梨的芒星来哈，啊，过来心在故乡来，邓梅梨的芒星来哈。

哎，袂歹听哈，长袂离的梦哈。来，再来听这条大家较熟悉的歌曲《心在故乡》，但是嘛真久毋捌点来，这歌嘛真好听。

陈敏昌大哥、江永成大哥哈，我的较少看恁的名哦。湾里的秀珠啊，哈，啊，搁咱的大树的铁印大哥哈。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我哦，哎，外口看一个穿迄书生的衫哦，啊，一直在看风，
0: 看风，
1: 看风，啊，嘴哦，搁安尼细细念，啊，若无当风要安怎，要安怎？
0: 听起来敢是要亡国啊，种感觉。
2: 龙王爷，我跟你讲，我现在真的很需要你的智慧。
0: 啊！你先坐下，先坐下。国家大事，徛咧讲容易讲唔对，来。
2: 这代志已经到这，人事、时地，我全部拢安排好啊。我即马只差一个关键的条件。
0: 关
2: 什么？当风。
0: 我知啊啦，伊欠的唔是人，是计策。
2: 无唔对，我几只几暗，我规个丢面，就是等这个时机啦。哦。请问你都是不是有小可要讲闹高气的感觉？规暗在咧创啥？
3: 无啦，我想认真哦，投入太投入了。
0: 啊，那万不会当风无来咧？
2: 无，即届我连上歹的状况我拢想好啊。
0: 上歹的状况是安怎呢？
3: 变相公。
1: 变相公是安怎？
0: 讲一摆。
2: 好啦好啦，我讲啦，我得我拄只咧拍麻雀啦。
1: 你看，我都知。
2: 哎呦，我就是输几暗呐，啊，输到我都怀疑人生，啊，就最后一曲，我听白啊啦，听歌叫《东风》。
0: 哦，哦，单调《东风》啦。
2: 对啦。
0: 啊，这五百我甲你分析啊，真的，这五百吼，你中官嘛对吧？闽清嘛对不对吼？中官闽清。门清的一摸三，庄家一摸四，凑一色一摸八，再加上西风北风，总共十台，连单调自摸十一台。这道你啊，主摸你就翻身啊，对不对？
2: 对啊。
0: 啊，啊，结果呢？
2: 我得去丢牌，哎，搁走呀！我起码就是我伫咧吹啊。
0: 啊，要吹？你等等等等啊吹哈！我你甲麻雀牌放好，放好。我甲你讲这个故事哦，你听哈。啊，娘的，我都安尼甲用啦。我当作是啥物？我当作是啥物要紧的代志咧？哎
1: 呀！只欠东风了。
0: 对啦对啦，这个你叫做啥物名？
2: 我叫做孔古力，
1: 孔古力啊，当然孔古力。
0: 孔古力已经嘛总共，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输几名啊？这道牌听乌当单调，这道牌呐，给伊主崩，伊有可能会谷底翻身啊！这个故事。甲当年三国时期时阵，迄阵做数灭诸侯了，带领着八十万的大军南下，去到这条这长江边仔的赤壁，决定要一统天下。一江之隔东吴，迄时阵出一个少年英雄周公瑾、周瑜，迄时阵啊力排众议。你讲哦，做数人虽然多，但是伊袂晓收水嘛，袂晓伫咧水中作战，所以而且对遐远的所在赶来个遮。人心不齐，粮草不足，所以他说服伊的主公孙权，然后咱这抓，咱虽然甲老毕无解好，不过这抓做出来势汹汹，咱若要家己甲伊拼，可能有危险，所以咧，咱会当联合着老毕这边的力量，咱来做起来抵抗了做出。迄个时阵的周瑜决定要用火攻，等甲一切准备好了，周瑜徛伫山顶，用这个望远镜。看这条这江南的周瑜大军，哇，一大片的船啊，对啦。经过一时了吼，这个军旗有无吼？啪啪啪，那风咧吹哇，啪啪啪啪啪，拍伫个周瑜的面上。哎呀，这个时阵周瑜的船伫江北，如果咱的船伫江南嘛，这个寒天的时阵那是寒天的时阵，那透西北风尔，来用火攻，烧袂着周瑜，等到烧着家己啊。
1: 对。
0: 这时阵周瑜烦恼家吼。破病，连药也吃袂好，众将士当然是非常的烦恼。这时候老毕的军师诸葛孔明来看周瑜，讲啊，这个这周都督啊，我有一个药方，唔知道你要参考一下无？让治好你的病。伊讲真正假的哦，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提了周瑜。周瑜听了诸葛亮知影家己的心思了，病嘛好起来，就加神棍起来请教这诸葛孔明，啊，这就是当年的故事啊。
1: 哎，啊，不过今麦伊阁无找到东风呢。
2: 阿伯，龙王爷啊，啊，你的脸吼较水啊，阿伯，甲我画一张好啊。
0: 所以你的意思，你要博歹囝？
2: 无啦，我讲我捡到。
0: 我当当一个王。

0: 哎、欸、啊，就是孔古力这个角色啊，哇，真古锥吼。这阿伯会当叫因加写一挂这剧本啦，来给孔古力的演出吼。孔古力就是这个什么啦？什么名？
1: 梦婷，我嘛是叫
0: 梦。好，我梦婷啦，我暗时爱梦婷哦。
1: 我一直咧想讲，
0: 我主持遐济，我拢未使记你名。来听歌来，思念叫袂转来，啊，这咱怀念的秋秋姐哈，南阿坑丽凤姐要听老爷。啊，台南的周淑珍要听六月挂彩，皆有心。来啊，拍波爱吼，甲大家报告一下，拍波爱，你若有看到你的名有浮起来吼，啊，就会当挂掉啊，吼，按换别人扛。

哦，谢谢钟老师哦，我们的丽香姐、泰山的秀玉姐、破柱的黄正义大哥、肖丽亚小姐。

阮台南将军的杨登山大哥，用这林宗建大哥哦，都真少看恁的名吼。哎、哦，啊、较常拍的，阮知影，知影上有咧看啊，美拢的这个美英姐啊。

0: 好，来，咱今天吼，咱过来这个这进行一摆，这个唔捌点过歌的观众，从来唔捌点过哦、喔。你拢总唔捌伫阮遮点过歌，要听歌吼。今天咱专门接这个从来无点过歌的哦。啊，你若捌点过，就今天伊小扭手一下哦、嗯。今天咱另外迄个唔捌敲过电话、唔捌点过歌的这个新朋友、新人客也好，还是讲你都看足久啊，但是你都唔捌点过歌。起来点歌，安好无？哦，这个安大家配合一下来，卡这两支电话，23379559，还是卡23380303。伊有点过无点过，我留我看会知影、嗯。啊，所以我这个这，你即摆卡电话，我来接，我来接吼。这个我就知影唔捌点啊。这个黄秋莲，你唔捌点吼？
1: 唔捌
0: 吼，黄秋莲，你住凤山哟？
1: 对。
0: 你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1: 麻烦你听《真心不离》。
0: 啊？神经病啊！
1: 坚心不移
0: 哦，坚心不移哦，坚心不移，啊，这是什么歌？
1: 子郎哎，
0: 啊，
1: 子郎哎，
0: 哦，陈子郎哎哦，坚心不移哦，啊，这我内底敢有哪唱？我来找看卖哈，我来甲问一下哈，我问一下。
1: 哇
0: ，OK 好，好，好， okay, 后日摆只来唱哈，后日摆只来唱来。哦，这个蛮蛮，哎，这个是周树琼，哦，这个通宵的哦。周大姐，你好，哎，你要听什么歌？
1: 我听一半心声，一半嘴。
0: 哦，一半心声，一半嘴哈。
2: 这部
0: 歌，我先点来摆下
2: 唱啊。对啦，啊，今麦最近拢有人在点哈。
0: 啊，这一半心声，啊，这发表就好听嘛。
2: 对啊，
0: 一半心声，一半嘴哦。
2: 嗯。
0: 哦，后日摆来唱哈，哦，再见，来。哎，讲到麦点歌都一堆啦。哎，这徐锦新大哥，忙噶，你好。
2: 锦新大哥，
0: 你好。
3: 对。
0: 哎，徐大哥，你要听什么歌？
3: 呀，我们带了个我叫条刷刷皮，
0: 哦刷刷皮，还有这个，还有这个气血，啊，智慧气血加多顶，那无心玩多几条，
2: 上一关，
0: 哎呀，阿杰啦，哦刷刷皮哦，后日摆来唱啊，
3: 好，
0: 听歌吼，你若讲气血加多顶，我就知啊，啊，智慧气血加多顶，
2: 气血加多顶，
0: 王恩新大哥，
2: 新恩
0: 小姐吗？
1: 我想要选那个蓝色的，
0: 蓝色
1: 的那个林金班。
0: 什么班？
2: 什么两个歌啊？
1: 杨哲
0: 的林金班哦，杨哲的林金班哦。杨哲，杨哲。
2: 恩心是谁？恩心。
0: 王恩心是你哈、哦，杨哲的歌嘛对吧？
1: 妈妈是你的忠实观众。
0: 谢谢你，谢谢你啊！
2: 谢谢妈妈，谢谢你。
0: 下礼拜一来听哈啊、哦、，OK。
1: 好，
0: 谢谢，
2: 拜拜。
0: 这里是咱的草屯的庄友宏先生，
2: 友宏大哥。
0: 好，哎，庄先生好。
4: 聊日语的片日，
0: 日语的什么？
2: 片念酒。
0: 哦，片念酒。
2: 卡达可以 ，Zaki。
0: 没问题啦，没问题，就是来就有啊，
2: 来就有啊，来。
0: 好，后日拜伊给你唱啊，
4: 好，
0: 再见，再见，娜娜，好，
2: 谢谢
0: 你。我接一下这个水拿上聪明的来，水拿规个水拿上聪明的黄聪明大哥，你好。
2: 聪明大哥，
5: 好，你好，
0: 你好。
5: 哇，点一条感情如道，
0: 感情如道，这啥个歌？
5: 讲什么歌？唱的歌？
0: 那是讲唱的。感情如道，像唱的歌，合唱的哦。
5: 对唱
0: 的啊，林秀奇的，然后后礼拜第一条哈。
5: 好，
0: 后礼拜第一条来听哦。
5: OK，
0: 好，谢谢你啊，
2: 拜拜。
0: 点合唱，还佫对新的合唱，拢一定安排伫咧头前哦。
2: 爱学吧。
0: 来接一下在地咱的北屯的萧树吉大哥啊，大嫂。
2: 树吉大哥，
1: 太
0: 好，你是萧太太哈。
1: 没啦，黄太太。
0: 黄太太，哦，你本身有萧树吉哦。
1: 系啦。
0: 哦，啊，你是
1: 点歌？
0: 你要点歌哦。
1: 嘿。
0: 啊，你的吉是吉祥的吉哦。
1: 嘿，对。
0: 哦，啊，好，这个名介少呢。啊，做阿杰兰呢？你嘛做阿杰兰呢？
1: 嘿啊。
0: 哦，阿杰兰，你要听什么歌？
1: 我要点的那个兄妹。
0: 哦，兄妹，合唱的哈。后礼拜拜给你唱哈。
1: 好，谢
0: 谢你啊。哦，再见。
2: 感谢。
0: 这里66线，只有妈妈看过这个名。简静堂先生，
2: 静堂，
0: 哦，你是简太太哦，
6: 哎对，
0: 哦，简太太，你住新店没有？
6: 哎对，
0: 哦，新店我也熟悉的呢，新店那条做北新路加迄什么民族路口有一间那个卤猪脚做只。
6: 对
0: 吼，
6: 哎，
0: 哦，我来去新店无食，已经我感觉那就无去新店感觉。
2: 卤猪脚，
0: 哎，足好食，卤猪脚有够好食，有够香啊。
6: 对
0: 啊，哎呀，你捌食过无？你今天捌食？
6: 八，
0: 哦，已经足好食，已经个笋干嘛足好食。
6: 系啊系啊，
0: 足清脆的吼。我讲啊，标起来。我先来食，不。啊，你要食什么歌？要食什么歌？
6: 乌玫瑰
7: ，哦，我们这条嘛最好听吼，好，后礼拜拜给你唱哈，
6: 好，
7: 谢谢你啊，
6: 好，
7: 拜拜，来，过来这里，这我看下有啥物人，唔捌点过，我看这王明贤八十二岁，哎呀，这达兰。苗苗的达人王明啊、王太太你好，
8: 哎，我要点潮州街的车站。
7: 车站，啊，恁达人不是拢讲客话吗？
8: 我啊，
7: 哎呀，
8: 客话好多拢会晓。
7: 啊嘞，老干的嘞吼，啊，你听你这声，敢那好多声嘞。
8: 我好讲好多较济啦。
7: 讲好多较济哦。
8: 客话我也拍夹。
7: 哎，拍夹，啊，恁是达人，我是正规字无？
8: 有啊，阮种阮厝的头仔稻。
7: 哦，诶，当然，那个所在吼，迄个好山好水。
8: 气候。
7: 我有一个朋友伫当然山顶有一块地吼，啊，种足一个果子，阮也拄看果子树，即摆李亚在当咧出炉啊吼。
8: 哦。哦，
7: 阮就讲去啊万里啊，你俩好种李亚嘛吼。
8: 无，我无种，我啊种阮厝的啊，迄个做红关公红板的。
7: 安尼哦，哦，你做做生生意头脑的呢吼。
8: 嘿。
7: 诶，应该赚袂少哦。
8: 啊，赚钱啦。
7: 啊，赚钱啦吼。一定很好吃的吼，
8: 好吃啦，
9: 那安那你以前
7: 啦，无啦，连江咱来伊遐办啦，
8: 哇，我只那是白只你视频，
7: 对啊，伊袂敢收钱啦，伊袂敢收，伊会在咱办啦，吼，好，谢谢你啊，
8: 好，
7: 再见，后日白敢收啊，
8: 好，
7: 再见啦，最后一个，咱来接这个做中和李金碧大姐吼，
9: 金碧大姐，
7: 你好，
10: 喂，
7: 啊，你是先生啊，小姐，
10: 喂，
7: 李先生，李金碧是谁？
10: 我是金门姓李。
7: 哦，金门姓李的哦。
10: 哎，
7: 你住金门哦。
10: 哎，
7: 啊姓李哦，
10: 什么？看恁的节目。
7: 哦，你好，你啊，你大哥，你好，你住金门多少乡啊？
10: 啊，古林头。
7: 哦，你住古林头。
9: 古林头。
7: 哦，古林头的大哥你好，啊你金门古林头是。
10: 想要给你点一首歌。
7: 好啊，你要听什么歌？你要听什么歌？
10: 啊，好人一生平安。
7: 哦，好人一生平安，这台的歌吼。
10: 啊，
7: 敢是？我看卖有这条歌，我内底唔知有无，我找看卖哈。好人一生平安，这是一条歌哟。我找看卖哈，你等我一下，哎，李大哥，你等我一下，哦，真正有哦。哎，九四姻缘的吗？
9: 是什么歌啊？
7: 九三一四六，好人一生平安哦。后礼拜来唱哈。
10: 好，
7: 你拜拜了嘿，哈，
10: 好，
7: 阿妈祝好你一生平安啊，李大哥，啊，谢谢，好，再见，拜拜拜，
11: 好
7: 来，哦，对，金门古林头来，古林头你捌去无？
9: 唔捌。
7: 古林头吼，迄是一个海滩，迄海滩吼拢插迄个，迄落做一支个铁机啊，铁机啊种个啊，哎，因为攻沙滩的时阵就对啦，会去插到迄嘛，我以前古林头阿妈拢埋地雷足济啊，迄个惊阿强阿拍过来嘛，哈。好啦，啊谢谢啊，今天点无到，我开放这款唔捌点歌吼，挑战性都悬，因为点的歌有当时啊拢会较特殊啦，吼，有当较少听到，但是嘛增加一种跟咱观众朋友互动的一个机会哈。
12: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

0: 侪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有、哦，啊，唔较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啊、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的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的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2: 鸵鸟有强固力的大腿，挡会掉全身一百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七十公里连续走一点真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鸵鸟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效果加倍，互你强壮、灵活、够有力。请认明鸵鸟精环卫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3: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疼还有问题的解决很多，吞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4: 哦，
5: 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记哈。
4: 哦，好好。
5: 啊，有给你我，你买今食了，今人你爱管啦。
4: 我今买两只啊，嘿哦。
6: 对吼，食都足好诶，阿哥做到背袂起来。阿妹吼，嘿，阿哥吼，要爬去四楼爬下去哦。嘿，我即摆有法度起哩，佮有法度落来啊。
4: 安尼哦，
6: 啊，佮会跍下落，佮爬下起来。
4: 效果就好个哦。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6: 食。哦，食得真好，食得真好。
4: 好，妈妈，谢谢，谢谢。
5: 我来讲你啊，我阿母问阿母，即摆拢唔食这，拢唔免食止痛药啊。
4: 唔免食止痛药，
5: 我拢唔食这尔啦。
4: 有好无赞哦？
5: 佮好个。
4: 真
5: 个
4: 哦，
5: 食
4: 了好无？
5: 真好，真好。
4: 真好哦。
5: 啊，我拢唔钙化嘛，做卡。
4: 安尼哦。
5: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
4: 你说
5: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
7: 交三十年已经知影嘛吼，啊，走路拢无方便，脚拢较紧按啦，未方便啦，擦擦。啊，我食迄出路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毛拢开起，遐走路继续轻松个啊。
4: 继续轻松
7: 个哦。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你走路也几好势。啊吼。啊，讲食三碗食鸵鸟精。
1: 见证太济，现在播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去买鸵鸟精吼，这个鸵鸟的骨头吼，这一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伫咱公司啊推出到今嘛吼，会再讲是帮助着足济吼，这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或者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哦，即个这手举袂悬的吼，啊，这个走路行袂久，行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那是这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支产品为什么跟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才一人在吃。因为吼，无人像咱的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的。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啊。但咱买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在，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实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在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菇肉，啊，佮有添加香料，这个香料做厉害，外口你嘛无地通好找啦。咱这有土料，佮有鲟龙，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这个技术， 甲就非常珍贵的这个材料，咱才能做出这个大力双龙鸵鸟精。所以咱你才有设这个镭射标签，今日去买唔到的。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

走路无方便的啦，屈袂落的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遮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拄只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王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食两粒，结果食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走路袂拄，拢叫人食我的鸵鸟精。啊，这八十二岁张大姐，八十二岁啊吼，这骨质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五年前较好，所以你个骨质疏松啊，食我的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十个月，一天吃两粒鸵鸟精了，即马未痛，阁会困呢，比吃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的徐大姐吼、哦，这是脚头乌开刀了，吃足硬的，有当时啊行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吃两个月了，即马爬楼梯也未硬啊，双脚嘛有力，嘛未阁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天都痛，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那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天吃两粒鸵鸟精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走路讲有力啦，我愈走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即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进前吃一粒，吃一组过了麻就减轻足济啊，吼，佮继续咧吃，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即个江大姐，九十几岁啊、哦，吃鸵鸟精吃两年，筋骨有力，哦，即嘛，吃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担架嘛好个哦。哦，蛋糕嘛好，脚头有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吃，吃啊足好。男生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有嘛是拢吃鸵鸟精咧保养啊，吼，跍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吃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吃到我就站起来行路，而且咧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站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常常酸痛，一天吃一粒，效果也很好。所以我要跟各位朋友说，你有时候你不要说天气不相信，你一些这个，比如阿妈骨筋啦、龙骨啦、这个大骨轮啦、这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的关五十斤啦、肩头发炎的啦、关节的发炎的吼，你就或者是说受伤过啦，以前吼骨头要断去啦，就是说这软骨要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即个肩膀僵硬的，你有即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真正有效，一工食两粒，啊，若保养一工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即种明显的痛，即吼，即你。吃三天过就知道了，关节硬的这种的这早上起来关节硬的这吼，都要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的，这种的你来吃咱这嘛足好的，或者是你脚你的关节定出现咳咳咳的声，迄就是你的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的，这来吃嘛足好的，或者是较严重已经到变形啊，哦，像 O 型腿啊啦，这个软骨啦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这你嘛要紧来吃。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动就痛，唔敢伤过震动啊！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個大腿退化，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佮骨髓。所以要顾骨头，就是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佮伊补起来，佮伊髌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佮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可以让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唔好放外，小寡问题唔爱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同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骨肉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龙，而且咱佮有添加 MSM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物宫寒。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然后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看，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小鸡啊，我都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啦。

0: 啊，佮加上咱内底佮放个即土龙，哦，即土龙嘛足珍贵个，啊，佮有即鲟龙鱼，即嘛拢足珍贵个。即个物件咱家己综合做个，佮加上讲咱拄则讲个遮侪重要个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个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毋知，咱即有公函滴嘛吼？咱有使用个证明，有鸵鸟消费公函，有 ISO 个认证，啊，有即、這个做特别添加咱个骨肉、甲鲟龙、甲佮即个土龙。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虾米人个。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袂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土壤甲你促进代谢，解决着你的无爽快个，咱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巢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肉个精华。啊，若是要你个骨相会有弹性，那安尼咱个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着伊足好个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打地当个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即个运动伤害啦，是年纪侪，行路较不方便的，即个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即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所以今仔日吼，即、這个咱拄好在做即、這个叫做母亲节周年庆的即个活动，买一千块，佮有送一百块，哦啊，七月就会当用啊。所以足侪人即摆拢已经欠几啊百块，或欠几啊千块啊。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公司福利予恁，啊恁好啊爸，啊今仔日嘞，咱一盒两千几块诶，我一摆卖你三盒一组，哦，三盒一组，照你讲来六千几块、七千块啊，今仔你只要点杠注文，这三盒我算你偌济，三盒我算你三千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三十粒，一工食一粒，食一个月，三个月分，甲你算三千块，一个月嘛要开一千块，一工嘛才开三十三块，但是今仔日嘞，这个组合吼，你。那买无到，你另讲唔好讲，即个家用的鸵鸟精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咱就准备三十组来跟咱观众见到三十个到哈，只要你电话卡通，三盒三千，家用阁加三盒予你，予你炸六盒倒转去，一摆炸六盒倒转，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的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的啊！今仔日给你一摆炸七盒倒转去，开偌济？三千多，还佫送你300块哦。七月初以后，你佫有加300块通好用，买啥物拢会使。啊，不过三十组尔，超过就无啊哈。啊，若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日定岗注文的，13500多。啊，大组的嘛，大组135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阿婆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00919，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
0: 欸，
1: 你好。
0: 你要鸵鸟精啊？
1: 哎、
0: 欸，
1: 大组。
0: 哦，大组啊！吼，你有食过无？
1: 有啊，啊，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吼。
1: 哎
0: 呀，
1: 真好啊。
0: 我食了到手薄哦，啊，你5000我改寄500吼，吼你七月份啊头用嘛，等我一下啦。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我到手薄，功德大家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欸，
2: 你好！
0: 哎、欸，你要鸵鸟精哦？
2: 要。哎、欸，要四组。
0: 好，四组3700哈，3700哦，嘿，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大组哦。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改方小姐讲哈，电话也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一盒予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钱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4: 喂，你好。
0: 要鸵鸟精哦。
4: 嘿、
0: 欸。要大组、小组的。好，来3000啊，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鸵鸟精吼，
4: 鸵鸟精，
0: 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好，小组，来3000啊，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这桂生，你好，是，
5: 大组，
0: 好，大组吼，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咳咳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条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互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6: 哎、
0: 欸，要大组、小组的，
6: 3800。
0: 好，来，六百线，大组的，加组的，好，搁加送500啊！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等我一下，来，那高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
7: 哎、
0: 欸，要大组、小组的，
7: 我
0: 要小组。好，小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咳咳，找无原因呢，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暗时会揪脚筋呢。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8: 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哦，来小组的，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5: 你好，
0: 大左小左，
5: 你
0: 好，来五十二线，搁是左小左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 系系，
0: 要大左小左，
1: 小
0: 左，好来五十三线小左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8: 你好小
0: 齐
8: 你好，
0: 李荣姐，哦你啊你的会员六百几号，你看你看十年啊呢，
1: 系啊，
0: 对啊，

0: 吃了好不好？
1: 吃
0: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
2: 好，
0: 哎，要鸵鸟精哦。
2: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早细早甲小姐讲哈。
2: 好。
0: 我来特别叫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啊，今仔日饲七盒哈，七盒三千。较早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六盒倒。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好，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了，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3: 你好，
0: 要大早细早的，
3: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早细早的，
3: 大早
0: 好来，等下行好来，这个五十七线啊，下者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4: 我甲你讲，
0: 好来都，我爱讲大早是今仔日才有尔，你啊拜拜拜大早是无啊，今仔母亲节做活动才有卖大早的，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哎，你好，要鸵鸟精哦。好，电话摇好哈，连金门都卡在这买啊，你卡手较紧的，三十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十二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买，我嘛无这组好卖你哈。来，连小姐你好。
5: 三块。
0: 好，四组就是三千七盒，好，四组三千。大组一摆炸十三盒转去，你甲算看，十三五千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存11块尔，存11块啊，384块炸13顿去。啊，你啊，那卡叔讲吼，哎呦，这大组去今日买无对，后摆我就无出大组呀。今日伊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小组的人要改大组，要关键时间。
5: 哎，
0: 你要鸵鸟精哦。
5: 要
0: 小组。好，小组3700盒哈，3700盒哦，今日伊有七盒哦，较早6盒，今日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6: 组
0: 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哈，电话也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7: 喂，你好。
0: 要鸵鸟精吼？
7: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7: 小组。
0: 好，来3000啊，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7: 嘿。
0: 要鸵鸟精吼？
7: 鸵鸟精。
0: 好，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8: 好，
0: 先坐来3000，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桂山你好，是，好大组吼，你啊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起口口有听声，你紧食一礼拜，我来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要大组小组的，
9: 大组的，
0: 好来6800，大组的继续，佫加送500啊！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等我一下，来高爽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要大组小组的，
10: 大组
0: 小组，好小组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口口找无原因的，唔知是安那会疼，唔知是暗时会揪脚筋的。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11: 好，
0: 大组先坐，好来哦，来先坐就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12: 哎你好，
0: 大组先坐，好来52线，搁一组先坐，小梅姐你好，小梅姐，
13: 哎，
0: 要大组先坐，好来53线先坐，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14: 小
0: 齐
14: 你好，
0: 李荣姐，哦你看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10年呢。
13: 对啊，
0: 对啊，吃了好不好？
13: 吃好
0: ，吃好，甲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这个顶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银雀姐你好。
2: 好，
0: 要鸵鸟精哦。
2: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2: 好。
0: 好来，电话摇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啊，今仔日饲7盒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倒。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了，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3: 你好。
0: 要大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2: 《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齐，
0: 我是小刚，
3: 我是子杰，
4: 七角，
5: 小刚好，
6: 大家好。
1: 那几款了，咱那边做甜点对吧？
3: 是，没错。
1: 给哪里的甜点是什么名？
4: 我们今天做香蕉蛋糕。
0: 来哟，今天要做的料理是香蕉蛋糕，所需要的食材有香蕉、蔓越莓、面粉、奶油、鸡蛋、细砂糖、泡打粉、糖粉、薄荷叶、莱姆酒，还有香草籽。
4: 其实呢，香蕉是国民水果，每个家里大部分都会有。嗯啊，常常买一大串吃不完，放到后面都整根黑掉。
1: 对。
4: 那其实呢，做这个蛋糕要找那种整根黑掉的来做是最棒。
3: 我们请琪姐帮我把它搅烂。
1: 搅烂。
4: 第二步，我们麻烦小刚帮我把奶油把它搅烂。
1: 我等着小刚帮我把那一条吃掉。
4: 那我就
1: 太开心了，
4: 不准表演了。
1: 通常比如说一条香蕉配几公克呢？
3: 大概100公克到130公克的面粉。
1: 哦，一百到一百三。
3: 那这吃起来就是有关它的口感扎实度的问题。
6: 糖可以分次加。
1: 糖要多少呢？
3: 糖一颗是50公克。
6: 哎，好，这边。把这个奶油，
1: 你碰到人客啊，你人客，人客你厝咧挂电视用。
4: 哎呦喂啊，来欢迎。
6: 这个奶油啊，跟糖它这样摩擦的过程中，就会有一点像打发起来的感觉。
0: 接下来呢？
6: 接下来哈，我们
4: 加蛋。
0: 哦，加蛋。嗯。没，等一下。
1: 加蛋。
0: 好，我来加蛋了。好了吗？
1: 好了。
0: 哦，好了。
1: 哦，所以呢，

0: 一个拍拍哈。
1: 对，这个蛋糕很简单，不用像外面打发。
2: 我弄很累哦，
0: 分次加分次加黑。打一打就好了。
1: 传统的蛋糕，我们会把蛋黄跟蛋白分开，蛋黄去跟料打，蛋白去做打发的动作。对。那这个蛋糕它比较特别，它是用奶油跟泡打粉的方式去做起来的。
0: 泡打粉跟苏打粉跟发粉有不同吗？
1: 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泡打粉跟发粉比较接近，那苏打粉它是在破坏里面的结构用，它没有发的作用。来，统统下来。这边呢，里面的颗粒啊，我们不用太在意，因为它里面的颗粒目前是奶油，待会预热它就融掉了。
2: 对。
0: 我嘛看起，刚才有颗粒，我想可能还袂好。好，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香蕉放进来。
0: 香蕉。没了，
1: 加一点点的香草提个味。接下来就来加我们的面粉，
0: 面粉100-130哦，
1: 是，
2: 还要过筛哦。
1: 对，我们可以把泡打粉加进来一起过。
2: 现在在做的就是我们蛋糕的这个蛋糕体，
1: 没错，它比较特别，是看起来会比较固态一点。
2: 对，
1: 接下来我们把它平分成两份。
0: 老师，像这蛋糕盒子装几分满？
1: 大概6-7分就好，因为它会膨胀嘛。然后我们稍微把它摔一下，把它铺一些香蕉，上面撒一些蔓越莓。
0: 170度，
1: 30分钟。
0: Go。哈哈，等我久，咱等我久。
1: 8点钟。
0: 甲看卖啊，食咱的蛋糕。
2: 我感觉这胖膨起来，蔓越莓也膨起来呢，
1: 可爱到膨胀。在这个冷却的过程中，我们来做一个砂糖、蓝姆酒，或是任何你喜欢的有味道的酒都可以，威士忌啊，还是香甜酒都可以。我们就把这个糖给它融掉就好了。
0: 抹这个糖的意思是怎样？
1: 让它表面油亮油亮的，那我们就可以来切了，
2: 而且还会带一个酒香。
1: 对，上面呢我们可以撒一点点的糖粉，点个薄荷啊。
0: 好，是这个叫做
1: 香蕉蛋糕，
0: 完成。
1: 完成。

0: 动人的时刻，
1: 没
0: 动人的时刻，来给那
1: 吃下去，
0: 就胖了呢，
2: 试试哈。
3: 而且很焦焦最好吃，
2: 很松很绵密哈，尤其是像老师说的没有错，这个最最底下哈，靠近这个底盘的地方，哎还微微的焦焦的，
1: 对对，
2: 那带点这个焦香，好吃。然后刚才这个像这个最上面哦，我们还有做一个用糖加酒
1: 对
2: 做的这个糖霜，脆脆的哎，好好吃哦。
1: 看我们中间这个孔洞有没有？嗯，这个孔洞的形成的原因就是刚刚我们在打的过程，那个奶油不是有颗粒吗？嗯，对，那颗粒如果越大，我们的孔洞就会越大，然后就越膨胀。
2: 这个口感哦，介于我们一般吃的传统的蛋糕跟那个人家外面做的棒蛋糕，
1: 对对对，
2: 棒蛋糕比较扎实的中间。那像这种如果平常来做起来，可以把它冰在冰箱，
1: 可以，也可以丢冷冻。
2: 哦，丢冷冻。
1: 想吃的时候我们就回烤一下。
0: 是的，我来讲，我来教一个，你来放个点歌，点歌一滴水都不要放，劈开了就卖管你，回回温吸一个料，刚刚好的温度，很好吃。来，老师再来一个这个、
1: 香蕉蛋糕，
0: 非常的好吃。
2: 赞。所以底下有我们的这个王子，学起来做做看。
0: 好，接触好料理，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4: 为难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5: 《祖先有智慧》。
6: 杀掉你，杀掉你！哈，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阿乐饼哦，汉文真正深啊！
7: 大家做伙来用心，
8: 给咱国宝文化办唔记？
6: 对，咱讲的这台语差一音差都济啦吼，得杀掉，
7: 杀掉，
6: 啊，甲刷掉，哦，那是无同的哦。你捌杀掉还是捌刷掉？
7: 有啊，
6: 有啊，是你啊，是恁的。
7: 哇
6: 你哦，
7: 哇
6: 你哦，啊你是啊，你惊着？
8: 我阿妈，我食鱼啊，我甲你讲，我食鱼啊，去哦，鱼是拄着，我阿妈讲我去刷掉，我去收假。
6: 我是知啦，人去看到嘛是咧吹耳鼻喉科，
8: 对，
6: 起码有内视镜。
8: 老表哦，听到人咧讲，杀掉顶八卦，会食未消化，迄是啥意思啊？
6: 啊，这
8: 哦，我知影啦，迄就是讲，迄人若要冲刷掉哦，迄就来去咧问神啦，
6: 好好好，
8: 对不？
6: 安尼哦，就来去问神啦。哇，啊，你是甲鱼翅去。

0: 去嫁到意思不同款，要问当机的哈。广告恁捌哦，嘴手就好拍干啦吼。啊，这个煞哦，煞煞掉，是不煞的，都煞很被你的能量
1: 煞到你了，
0: 一见钟情煞。
1: 过一种毛煞掉呢，啉水去煞掉哇，
0: 就迄片迄片去煞掉，
1: 迄卖煞掉。
0: 啊，个咧凶煞哇哦，修煞。
2: 哦，收拾，
0: 收拾哈，你做一个收尾嘛哈，收尾刷尾，哦，落刷落落刷尾哈，啊刷戏，
3: 刷戏，
0: 剧中啊哈，啊这个顶哈，面顶过来就是讲哈，看顶，
1: 哦，看顶，
0: 冰冻，看顶，
1: 哦，
0: 对对对，啊这看就是迄个山坎的面顶的看顶，哦，看卡看顶，有无？哦，啊过来这白啦哈，这个文音是。百家上的百，哦，有啊，啊，这有迄种人迄神道四角的，叫八神道，哦，有啊吼，八神道，哎嘛有啊，啊，八丁就是十全
1: 减两米，
0: 这个八丁，吼，过来吼，八月阴嘛，八月半，啊，中秋节，吼，八月半，啊，是讲要去嫁娶，都要下八字，哦，好，啊，过来这个卦，吼，变卦，嗯，哦，你是不是永远袂变卦，
2: 吼，拢骗人的。
0: 不叫名贵哈，啊来卜卦哦，抽零签卜下卦哦，啊这八卦山哦，过来消啊消灭哦，消风
1: 消风
0: 哎消风，
1: 恁那消风
0: 哎恁那恁那消风，所以哈煞掉顶八卦会吃未消化，即句的意思就是讲吼，
2: 对啊，你用讲的不煞煞，
0: 啊不然大家做回来，哎，好恁看。
4: 可以啊，哦，你今仔穿啊这水，搁这盘呢？
1: 我穿啊你水，关你什么代志啊？
4: 嗯，唔通安尼讲啊！啊，我是船长呢，啊，你是船民呢，啊，船长关心船民，这嘛天经地义代志呢？
1: 管到遐尼宽，你要创啥？啊，
4: 你这嘛讲安尼哪对？无安尼啦，换一个角度，换你来关心我啦。
1: 我无代志关心你，要创啥？哇、哦，
4: 你拢无感觉哦？我最近啊呢，小山落巴落啊呢，拢是你啦！啊，搬来这砖头了吼。
1: 啊，是安怎哟？这人民有迁徙的自由，我是袂使搬来这大了。
4: 哦，你搬来这砖头了，我第一遍看到你的时阵哦，我就杀到你啊啦！
1: 遐嘛是领导的代志。哦，
4: 为着你哦，请你吃饭呢？哼，
1: 你是请规砖啊头人吃饭，我是顺耍去的。
4: 不管啦，反正哦，我小山落巴哦。你要负责啦！
1: 我爱负责。
4: 你是拢无听人伊在讲哦，煞到顶北挂哦，下只袂消我啦。反正哦，你爱负责就对啦啦。
1: 你若是去煞到吼，你就爱去找伤科；啊，你若是去煞到吼，你就爱去找心灵；啊，你若这两项拢无效，你就爱去找精神科。
4: 喂，即马讲几波？啊，你即马是甲当作笑的哦？
1: 哼，遐也得阁说。
4: 哦，你实在吼。
0: 人讲哦，水歹无对比，爱着较惨死啊！哈，就是咱即卖上个流行个恋爱脑哦，爱情哦，是爱双方拢有感觉，千万哦不要一味的死缠烂打哦，才会造成双方的困扰。我也不是爱情，我是自私，我就是要百分之百的拥有你。
2: 我得不到，别人也别想要得到。
0: 就是这种心态，造成大家的伤害。
2: 对，
0: 安尼知影。
2: 对，恐怖恐怖。所以老师嘛有讲哦，讲情人眼里出西施是这个意思哦。
0: 出西施，哎呀，啊你这出来，来讲讲话，来出力都不好啊！千万不要被爱冲昏头。啊，现在网络真侪，那个网络上面跟你谈情说爱，配为那种 AI 哈。因为马上跟你视讯哦 ，AI 哦，伊就反正可以套伊的嘴型，
2: 哎
0: 呀，
1: 面的变，
0: 用一个面给你变哦，所以要注意哦，吼，哦，骗你投资，到尾要人财两失，吼，安尼知影无？
2: 知，
0: 咦，爱注意。

0: 真话，网顶咱嘛是笑话较济，韩民讲的嘛吼。
1: 笑话。
0: 韩民讲有在有准算无？
1: 韩民无算啊。
0: 安尼啊。
1: 伊都无

0: 好，接下来最后一首歌吼，咱来西丽梁祝源啊，为着十万块，我家己来得啊。
1: 会使啊，飞弟，你会男会女，会老会少。
0: 唔免阿母啦吼。
1: 好啦，你嘛爱家己主动阿母。

0: 阿婆，
1: 有啲嘢表情。
2: 唔可能唔制，偷走我笑嚟，我已经将呢啲哦，我笑咯，定金买已经退咯。
0: 唔是啦，唔是另外一个人去后做阿明，退一万块，我咪来甲我小心。
2: 一万块，一万块你也讲出来？
0: 阿婆，你刚才唔想讲，拿一万块？你都要放我自由，即阵
2: 啊，即阵时机无同咯，一定都要十万块才有效啊！我就是将你庙往阿下十万块，
0: 什么十万块？
2: 不爱，
0: 简单啊！
1: 这五千元都无，
2: 十万就提来啊！那无十万块，死都免讲。
0: 好，什么十万块？哦，十万块。三万块。

0: 跳出口袋。阿母，那我明仔载开始准备上班了呢。
1: 是啊，明仔载你就

0: 欢迎收看
1: 《台湾新剧盘》。
0: 哎啊，又过到咱这录影时间了哈。最近定伫咧